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要陪伴，
9: 更要有质量；
8: 要文艺，
9: 更要有生活。
8: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9: 文艺生活家。
1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要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在之前，我们聊了像骑行啊、夜跑啊，还有这个飞盘之后呢，我们啊也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夏夜的水岸边。要做什么事儿呢？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儿。你想啊，天上星星刚刚挂满了夜空，哎呀，这个夏天的风吹在身上也挺凉快的。这时候你需要一盏头灯、一根杆、一团飘，这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钓鱼佬的快乐，我们的夜钓时光。
10: 哎，那为什么把它放进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呢？哎，听我给你圆啊。
11: 啊，好，来吧。
10: 因为夏天白天太长太晒了，对吧？
11: 对，
10: 6点以后，城市里的热气儿才慢慢的收进地砖缝里。那7点半往后，河面啊、湖岸呢、水库边啊，开始起小微风了，水温刚好，我们叫鱼口也开了。
11: 对，
10: 那这个时候来钓鱼，它不是竞技，它开始是消了。哪个消？消灭的消，但是也是消磨时间的消，也消除的消，也消除白天积在心里的那些烦躁。
11: 对对，而且你真的就是去钓鱼了之后，就会发现夜钓跟之前这些夏日运动不太一样。那桨板嘛，对吧？咱之前说了是浮在水面上的冥想，夜跑路灯下独处，骑行穿城而过啊，你包括溯溪躲到山野里去，飞盘在草坪上有一个完美抛物线，还有像是晨练啊，湖畔是深呼吸嘛。但是这个夜钓，我觉得是属于坐着把时间坐透的感觉。你看，一根杆架好了，漂调好了，剩下的就是等那一点微光在水面，哎，一点点的往下顿沉走，也等自己跟夜色慢慢对齐呼吸。
10: 就好像你已经坐在边上钓鱼了。就是
11: 我真的我钓过一次，但我是上一次去成都的时候，成都那边有一个湖心岛，有一个湖心岛，它那边有一排小木屋，然后呢，我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就刚好去到那边没有什么人，找了一个小木屋，然后它刚好从那个木屋沿到湖面上的平台，可以在木屋那边去往下去垂钓嘛，但是夜钓跟白天钓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挺神秘的，尤其是那种夜光漂，你看它有鱼咬钩的时候一点一点往下炖，这个、感觉太好了。
10: 哎，对对对，那要是说的钓鱼这个事儿，咱们中国人可太熟了。
11: 对，
10: 但是这事儿最早它不是运动，是一种生存，后来呢慢慢变成了它的禅意，它的隐逸。那你看《诗经》里就曾经说过啊，叫剔剔竹竿以钓鱼鳍，什么意思呢？就是细细的竹竿

0: 站在淇水边上钓鱼。你看，2000多年前的人已经把竹竿削尖了，去水边找那份安静了。这里的钓啊，不一定是为了果腹，更像是一种在水边待着的理由。
1: 对，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那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嘛，出自于庄子的濠梁之辩。因为庄子就说，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然后惠施就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啊，再到后边两人就开始上升到哲学层面了，围绕着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展开了一个辩论。
0: 抬杠，
1: 对，有点抬杠的意思。庄子就回他了，说那你也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后来惠子又跟他说，对呀，我不是你，我当然不知道你的感知，所以说你也不是鱼啊，你就不知道鱼的快乐，那我没说错啊。
0: 哎，
1: 庄子又反击他，
0: 还挺思辨，你别说，
1: 是吧？其实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辩证论法，好像都能说得通。
0: 对，
1: 庄子就回他了，说那咱们回到最开始的设定，你先问我的，你怎么知道鱼快乐？那这句话就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所以你才问我的。那我就告诉你啊，我为什么知道鱼快乐呢？那是我站在濠水桥上，所以我知道啊。你理解这个？你看啊，咱们从辩证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他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的。庄子他就是一个美学的眼光来观赏事物，看到鱼儿在水里游啊，特别惬意，感受到了愉悦和自在。但是惠子他其实是从这种知识论的角度去质疑，就强调你不是鱼，所以你不应该知道鱼的感受，就他是这个逻辑。
0: 明白。
1: 庄子最后就用我知之濠上也回应，就是说我为什么知道啊，因为我现在在这桥上啊，意思就是他当下在濠水桥上用自己的心感受到的，而不是说我是靠逻辑去推断的。
0: 这段绕口令确实被你演绎得非常的精彩。
1: 你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看，就是你在桥上看鱼，鱼在水里看你，竿儿都没下水。
1: 对，
0: 其实你看两个人就已经把钓聊到了哲学层面。我在钓的是什么？是鱼吗？不是一份从容。
1: 哎，
0: 你看看，
1: 就所以就是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我们只要去感受钓鱼的这种惬意，夜钓的这种感受就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得到什么，或者是说要有多少鱼获。
0: 对，这都是给那些钓不回来鱼的人找的借口。当然不是开玩笑啊。
1: 哎，你说吧，你介绍，你快，我看你还有啥。
0: 还有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对吧？
1: 对，
0: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呢？唐人的夜钓预告啊。夏天大家都知道桂鱼最肥，
1: 对，
0: 桃花水涨，斜风细雨，这都不回去。我跟你说，钓鱼人真这样啊，
1: 是，
0: 就是有夜钓的，有午的，现在大中午头那大太阳多毒啊。有一天我们出去在外边干嘛，是中午大概有午休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也就剩一个小时，那哥们儿那真是三口两口扒了口饭呢，就中午顶着12点最热的大日头啊，
1: 为啥呀？
0: 跳着杆他要钓鱼去，
1: 因为我们在下
0: 就这么大瘾，
1: 但这个不是瘾的问题，我觉得他不专业。
0: 专业，
1: 因为我们钓鱼的时候知道鱼也是要午休的，
0: 对，
1: 那会儿它是不咬口的呀，
0: 哎，
1: 一般会等到温度稍微低一些的时候鱼才会上。
0: 对呀，那按理说中午不给口，但是他就得去，
1: 那就是瘾太大了，那确实是瘾太大了。
0: 对，但是你看我身边也有人，人家就明白他是夜钓，哎，他们家住密云，密云有条件的，密云有水库啊，对吧？
1: 对，
0: 他们下游的那个潮白河段，不是那个潮河段的，他在那夜钓，每次他说看到这个什么青箬笠绿蓑衣，他觉得自己啊就那套速干衣加头灯，就是现代版的不须归啊。那真是钓起来就不想回家呀，
1: 就真的是不须归哈。另外呢，就说到诗词的话，还有一首这个不能不提，你说到钓鱼你不说这首不合适，柳宗元的江雪嘛。
0: 哦，
1: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是
1: 对吧？
0: 对，
1: 虽然说柳宗元他写的是冬，但是那种就是独钓的这个独的气质，其实跟夏夜的钓者还挺像的。岸边草深，灯圈只有一米，四周的青蛙叫啊，远处高速上的车声啊，都像是在别的世界，你就在这圈光里头跟水里的那点漂对话。就我们知道哈，这首诗写的是柳宗元，他用的是一种极致孤独的姿态来对抗整个世界的严寒和孤寂。这个独钓它指的是一种不妥协的孤傲，一种举世非之 而不加沮的这种倔强。
0: 嗯，
1: 对于柳宗元这首千古绝句的解读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副教授也是从诗歌的用字、意象的营造，讲到了柳宗元当时的心境。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有很多人读江雪啊，都认为江雪里描写的这个渔翁啊，是一种超脱的，是一种隐逸的，是一种闲暇的、闲适的这样一个形象，我非常不赞同。我们可以把这首诗跟另外一首清代有一个著名诗人叫王渔洋，王士珍，他也写过一首诗，写一个渔翁，他所用到的语词跟柳宗元的江雪啊非常的相似。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3: 一蓑一笠一扁舟，
2: 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揣摩一下王渔洋的这首诗里所用到的语词，大家看看啊，有蓑有笠有
3: 扁舟，一蓑一笠一扁舟，
2: 一丈丝纶一寸钩，他也是在钓鱼，在垂钓。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季节不一样，一个是一人独钓一江秋，可是我们柳宗元的这个渔翁所处的不是秋高气爽的江面上，而是寒江之上，是寒江雪，是白雪茫茫的寒江之上。所以这个寒江雪是和王渔洋的那个渔翁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王渔洋的诗歌里啊出现了一曲高歌一樽酒，这个人是在高歌畅饮，那当然他在我们头脑里面显现的这个形象是潇洒的，是超逸的，是豪迈的，那和柳宗元这首诗里面那个渔翁的形象显然不一样。柳宗元的这个诗歌里的这个形象啊，是给我们一种比较凄凉的。你看这些字词啊，柳宗元诗歌里的这个渔翁的形象啊，由于处在寒江之上，而不是秋江之上，是处在大雪之中，而且也没有高歌畅饮，所以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你就能知道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绝对不是闲逸的，不是闲适的，不是超脱的，而是寒冷的，孤寂的。
4: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5: 爷爷，快点！
6: 来了来了，
4: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7: 日暮眼睛远遥远啊，
4: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9: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4: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夜钓，刚才呢是借着柳宗元的诗说到了独钓的意境。我觉得柳宗元的独钓，它是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里的这种绝境的抵抗。可是我们引申到今天的夜钓呢，我觉得更像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性的撤退。就你看很多夜钓爱好者哈，白天对吧，工作很忙，在写字楼里头啊，各种啊微信通知啊，会议邀请啊，各种考核呀，像潮水一样把自己淹没了。但是当你坐在水边支起了杆，调好了漂，
0: 哎对，然后安静地盯着水面，你会发现它可以暂时的抛开工作，让心绪得以重新恢复宁静啊。而且这是一种生活智慧。夏夜钓的是片刻的抽离，荧光漂立在水面上，就跟一个静音键似的，把白天的各种压力啊都给屏蔽在外。你就发现此时此刻钓的不再是鱼了，是双引号啊不被需要的那么一段时光。你不用回复谁啊，也没有回复不完的，收到收到收到这就来。
1: 对，
0: 你也不用迁就谁，甚至不用讨好那位不肯上钩的鱼。那种暂时无用感恰恰是当代人缓解过度有用的解药。
1: 哎，你说的太好了，就是有的时候吧，在你太有用的时候就希望自己稍微没用一些。
0: 对，
1: 那这是一种，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自洽的一个说法，一个有一点点黑色幽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再回到当下的生活里，就发现这两年夜钓啊在北京还挺火的，也不是没原因。因为这两年北京大力治河，你像亮马河呀、萧台后河呀，包括永定河、山峡段、潮白河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的水质也明显提升了，部分断面到了地表三类甚至是二类，鱼种回来了，钓友自然也就来了。
0: 哎，我就看过一个网友分享的一篇帖子啊，说特别典型。有个小伙子32岁，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的，以前下班呢要么就是夜跑，要么就是加班。去年呢夏天第一次跟同事去了朝阳公园的湖西岸去夜钓。哎，你要说成绩呢没钓着几条，但是回来说就那两个小时啊，我第一次发现亮马河支流和朝阳公园这儿这汪水是有声音的。它不是车声，是芦苇里边的虫。哎，是飘在水面那点荧光飘那种微光或者就咕咚一下沉下去的那个飘的那个声。哎，他说后来啊每周五都去，装备极简单，一根4米5的手杆，一个小吊箱，头灯调到最弱档，再带一瓶常温水跟一块毛巾。哎，也不毛大物啊，就钓鲫鱼啊、白条啊、麦穗啊，这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鱼，
1: 对对对，
0: 最常见的鱼。但是是不是什么鱼不重要，他说夜钓最治愈的并不是那条鱼，是漂立住了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世界还有东西是稳的，哪怕只有一只漂那么细。
1: 哎呀，特别治愈听你说这段话。那当然了，我们也再来说一说哈，你像北京周边常去的有一些点，这都是公开管理，部分的是允许休闲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像是亮马河燕莎到蓝色港湾这一段，城市核心水岸夜景又好，但是管理严，只在指定区域按照规定时间可以休闲钓。另外呢，像是朝阳公园湖还有奥森北园湖，这是市属公园，按照公园规定在开放区可以用手杆休闲钓，安全系数高，比较适合新手和女生。另外像潮白河顺义段、北运河通州段，水面很开阔，水质改善明显。那这两年呢也放了一些增殖放流苗，生态钓感提升。提醒大家哈，夜钓呢火归火，但是你在哪儿钓怎么钓它是有规矩的。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啊，还有水库大坝的安全管理区啊等等，这些地方是绝对不能钓的。咱们玩可以哈，
0: 对，
1: 但前提呢还是要遵纪守法和保护生态。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夜钓。很多人觉得钓鱼会不会很孤独啊，但其实夜钓也是有慢社交的。我有个朋友住石景山，然后每周呢是带儿子去永定河附近夜钓。他说跟儿子平时啊不咋说话，但是呢一支上杆就能聊上几句，就是这种并肩坐在一块儿看着同一只漂的关系，其实比就父子之间面对面你坐在一块儿吃饭一定要聊点什么要松快一些。
0: 哎，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爸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钓鱼的，因为最后你看受伤的都是爸爸，为啥呢？
1: 为啥呀？
0: 因为钓鱼圈有种说法，其实也不是钓鱼圈，哪个圈都有，叫新手保护期。对，就是钓鱼这是特悬，说老手啊调漂配线研究饵状态，给别人讲啊，这样的饵爱吃，这样的干，这样的湿，往远了抛啊，一通讲，这几个人警署他明白，你发现他一口没有，反倒是头一回跟他去摸杆的，比如他媳妇儿也好啊，或者小孩拿树枝拴个绳，什么饵都没有，随便一甩，几分钟钓上了一条。
1: 对对，还真，哎，好像还真是这样。就我上次去钓鱼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爸爸，他应该钓了有好多年了啊，装备一整套，什么线组都精确到0.01毫米。
0: 你看。

0: 的特别的快乐。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就是鱼货的情绪价值其实大于实用价值的。
0: 嗯，
1: 因为鱼货多的话呢，也别浪费啊。我就看见过一个曾经就是爸爸分享小妙招，周末带孩子、老婆孩子去潮白河夜钓，哎，母子俩新手保护期连杆钓了大半桶，哎，鲫鱼、白条、小麦穗儿。回家媳妇呢就主张，哎，自己钓的自己负责。第二天清早呢，亲自处理，做了红烧鲫鱼、干煎白条，
0: 哎，
1: 孩子端着盘子。跟同学就显摆，你看这是我昨晚钓的鱼，米饭我都多吃了一碗。
0: 嗯，哎呦，真好，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哈，可以把夜钓延伸到了餐桌。就而且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很重要，他知道鱼从哪儿来的，怎么处理的，怎么珍惜，可能比你单纯去啊市场上买一条现成的鱼，这种自己钓自己做，在自己夸自己，全家的感情其实就是在这里头会粘得更牢了。
1: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咱们那会儿看个相声，就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我今儿赶贼波了，这不就是钓鱼的快乐吗？对吧？
0: 是的，是的，是你说的很对。
1: 哎，那其实我们说夜钓啊，不管是老手新手，还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方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就是呢，选址你不能任性。
0: 哎，
1: 你看我哪儿黑往哪儿坐，
0: 你千万别。
1: 选什么呢？选硬实的高岸呢，有护栏啊，或者有缓坡的地方，避开陡坎、淤泥、水草后的回水弯。
0: 嗯，
1: 尽量去有人管理的岸段、硬化路面边上去钓，车也能停，灯也能照，人也能说走就走。
0: 对对对，安全最重要。另外就是这个灯光哈，头灯咱不要一直开。开着强光，首先呢是会惊到鱼，另外呢还会晃到对岸的人。另外就是漂呢，咱也要用那种弱荧光，哎，够了就行了。很多的老钓友呢会带上一盏暖黄色的露营灯放在脚边上，不惊水，还能照照脚底下的路，又能给岸边添上一些人间烟火气，拍出来照片也好看。
1: 对对对，再有就是防雷雨和涨水。
0: 嗯，
1: 夏天的山区啊、河谷啊，天气变凉快，就看到雷电气象预警，那就别去了。
0: 对。
1: 你像永定河、潮白河这种大河，夜间要是有上游泄洪的前兆，比方说水位你发现它有点涨了，流速变快了，甚至有异味了，立马收杆。鱼没口是小事，人安全这才是大事。
0: 对，另外就是同伴原则，夜钓咱就尽量不要独钓寒江雪了，
1: 是
0: 特别是女生和新手，咱至少两个人哈，手机充好电，带一个小急救包，驱蚊液，还有一个薄外套，水边上还是比较凉的，特别是到了后半夜，
1: 哎，
0: 咱别后半夜了，
1: 哎，
0: 到晚上10点之前咱就走吧。
1: 差不多，对，差不多就得啊。还有呢，最后一条无痕夜钓，这个几乎每天我们都说，您到那什么饵料袋啊、矿泉水瓶啊，您都记着带回去，别往水里啊扔线组钩子。很多钓点现在都有这个垃圾换鱼食的小活动啊，这是北京一些户外俱乐部自发组织的，挺好的，这也挺暖心的。带走一斤垃圾，他们就送点自制的饵料或者荧光飘豆啊，既是互换也是提醒。
0: 对，哎呦，聊到这儿我就发现夜钓其实很好玩的一点是，它允许你没有收获空手而归。
1: 对对，就是前面几期呢，你看我们都说了，桨板得站得稳，夜跑跑得动，骑行蹬得远，飞盘接得住，晨练看谁做得准。但是夜钓可以允许一晚上没钓着。
0: 嗯，
1: 你坐这俩钟头收桶的时候啊，收杆了，空桶一个，但是依然觉得这两个小时过得值。
0: 是的，今天上班时段呢我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了，下期我们要聊的是夏日夜晚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不是一个人对着一只漂，而是一群人踩着一个鼓点，也不是水边的微光，而是脚步不停，快乐加倍。
1: 哎，我大概知道是啥。
0: 哎呀，不说，咱先不剧透，咱明儿继续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哈，接下来呢是文化漫游记，马上回来。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瓜果伴着夏天成熟，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润清甜。那今天的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金灿灿圆滚滚、长相讨喜还好吃的南瓜。溯源它独一无二的风物特质，探寻这份田园风味背后沉淀已久的岁月故事，读懂中国人顺应时节与自然温柔共处的生活浪漫。南瓜也叫饭瓜、香瓜、番瓜、倭瓜或金瓜。清朝的高士奇撰写的《北戍报望录》中有记载，南瓜愈老愈佳，宜用紫毡煮黄粥猪肉之法，少水还火，蒸令即熟，味甘腻且极香。文学家汪曾祺对南瓜也是情有独钟，他在《昆明菜》一文中写道，玉溪街里有一家也卖蒸菜，这家所卖蒸菜中有一色小瓜，小南瓜

0: 挖出瓤，塞入肉蒸熟，很别致。几十年过去了，他对昆明的蒸小南瓜念念不忘。那南瓜的原产地在哪里？挑选南瓜的时候，怎么一眼就能选出甜度高、口感粉面或者软糯的优质南瓜？在众多的南瓜美食中，哪一种烹饪方法营养流失最少？南瓜籽儿生吃还是炒熟了吃更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1: 南瓜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北美洲和中美洲，特别是以墨西哥这个区域为核心，在这里分布了大量的原生的南瓜的栽培种。那这种植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国家呢？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传入我们国家的。那在随后的在清代的时候，这种植物就开始在咱们国家广泛分布了，因为当时人们就发现这种植物它拥有极其强悍的性能，因为它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也特别符合大家的需求，并且这种植物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其实是不挑不拣的。在很多地方都随意种下的南瓜它都有收成啊，于是乎南瓜就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一个主力的食材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南瓜的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为什么说南瓜是一个多样性很高的蔬菜呢？这里咱就得说到，平常咱在市场上看到的南瓜，它还真不是一种植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南瓜属里面，有很多植物，它们的果实长到最后，你如果不看细节的话，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我们平常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南瓜的这物种啊，其实包括了两个核心的物种，一个是南瓜，一个是笋瓜。南瓜和笋瓜它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哪儿呢？我们得看它的果柄。如果说它的果柄跟果实接的这个地方啊，扩张成了一个喇叭状，这就是南瓜了。而笋瓜呢，你去看的时候，它们的这个果柄是一个几乎是一般粗细的一根圆棍啊，插在了这个果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上的区别。但是它们的果实呢，不管是从外貌来讲，还是从口感来讲，其实你吃不出什么差别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是不是这个南瓜才会长成这种橙黄色呀？是符合我们传统上对于南瓜的这种形态的这种印象。其实不是啦，笋瓜也可以长成这个样子的啊，它们两个差别只在那个果柄的形态而已。更神奇的是，有一些西葫芦的品种，其实是它长到老熟以后也跟南瓜一样，而且口感也一样啊。那它的差别只是在于西葫芦的这个果柄啊，它的果柄上有非常深的这种沟槽啊，这跟南瓜和笋瓜都不一样了。那我们吃到的西葫芦通常来说是当作鲜嫩的蔬菜来食用啊，通常来炒制啊，觉得西葫芦都是非常柔嫩的一个果子，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当西葫芦长到非常非常老的时候，它的口感也有可能和南瓜是一样的，这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个事情啊。好，那我们在选南瓜的时候，怎么样能选出那些甜的、口感糯的这样的一些个体呢？其实啊，我们要想吃到非常甜且口感非常糯的，关键啊，其一啊，选对这个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常见的这个贝贝南瓜啊，虽然比较小啊，比较可爱，但是呢，它的这个瓜儿特别特别的软糯，蒸制以后或者煮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只是说传统上的一些大的那种南瓜，长到老熟以后也非常的粉面，吃起来的甜度也比较高啊。当然了，也有一些 这南瓜的品种啊，它本身就是为了做这种蔬菜炒制而存在的。就比如说啊，像云南的比较流行的一些南瓜的品种啊，叫小麦瓜。那这种瓜呢，通常吃的时候啊，它是以鲜嫩的形式来采摘的，所以吃起来比较的清甜啊，不是那么的软糯啊，是另外一种口感。通常是作为蔬菜来食用，所以，跟大家传统上对于南瓜的印象可能有所区别。那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选南瓜的时候，一选品种，二还是要注意它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啊，当然它的这个瓜肉会更为粉面，而且呢也会更甜一些。至于说嫩南瓜和老南瓜，它要去做烹饪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啊。嫩的南瓜，我们，比较倾向于说，你用这个快炒的办法，来让它维持一个比较软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嫩一点的南瓜，在夏季的时候，你把它跟豆角煮成这个汤，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夏日美味。至于说老南瓜呢？就特别适合蒸制、烤制、煮粥，哎，这都行啊。包括说你把这个老南瓜，把它的这个肉蒸熟以后，再把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刮出来，然后再添加到其他的这种面粉呀、米粉里面，做成其他的甜品，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吃法。好，说到吃法，就有朋友可能会想了，说那这些吃法怎么样能保证我们能充分利用这些南瓜里面的营养呢？那说到这点，那我们得反过头来看看南瓜里面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什么啊。其实南瓜里面主要成分碳水化合物，这不用多说了啊，包括说像膳食纤维，这是南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物质啊。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少量的啊一些营养物质，还包括重要的胡萝卜素啊，因为南瓜之所以是维持着橙黄色的果肉啊，胡萝卜素啊功不可没。另外一个，南瓜里面还含有一些像维生素 E 啊等等啊一些特别的维生素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去很好的吸收这个南瓜里面的营养的话，那我们得看这些营养物质它都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会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啊。其实刚才列举的这些，不管是碳水化合物也好，膳食纤维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它们都还是有比较强的耐热的属性的啊，所以你不管是蒸制、煮制还是烤制，不大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营养吸收。甚至说啊，我们去做一些加热处理的时候啊，或者说你去用油脂去炒南瓜的时候，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去吸收里面的胡萝卜素，这对于营养利用是反而是有利的。好，说到胡萝卜素，这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南瓜吃多了以后会不会变小黄人呢？有可能啊，有可能，这就跟橘子吃多了以后手脚变黄，一个道理啊。就是胡萝卜素如果摄入过多，它们就会短时间内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特别是分布到我们的这些脂肪里面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皮肤比较薄的部位，你就显出这个黄色了，这有点麻烦哈。但是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即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只要说停止进食南瓜或者停止进食橘子，过一段时间我们通过一些身体的代谢，就会把这些多余的胡萝卜素给它排出去了，而且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危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不要大量的一次性的吃一种食物，这对于任何食物其实都是适用的一个规则啊。那至于说南瓜都吃完了以后，那籽儿那吃怎么吃？哎，其实这南瓜籽儿呢，有的朋友喜欢只说我吃生的，保留这个营养啊。有的朋友说我吃熟的啊，我要吃它的香味儿。当然了，这个南瓜籽儿炒完了以后，它的香气会更为宜人，是吧？ 那很多朋友说，那这种炒的以后是不是会破坏里面营养？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南瓜籽儿提供的主要营养，一矿物质，就比如说像。

0: 锌这样的矿物质营养，这不会被高温破坏。第二个是像里面的一些维生素 E 之类的这种维生素，其实呢也不大容易被这种炒制加热所破坏。所以呢好不好吃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选择。当然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的朋友喜欢吃熟的南瓜籽，有的朋友喜欢吃生的南瓜籽，这就看个人爱好了，究竟选哪个吃的舒心最重要。
1: 南瓜果实圆润硕大，籽儿多喜人，因此南瓜呢也常常出现在婚庆画作当中，寄托老百姓对多子多孙、五世齐昌的热烈期盼。南瓜藤蔓繁茂，果实耐存，生命力顽强，常与松鹤、仙桃等动植物搭配，用于祝寿画作，寄托对长者安宁康复的心愿。瓜藤与蝈蝈、蟋蟀、蚱蜢、蜻蜓、蜂蝶动静相衬，体现岁物丰成的农耕理想。南瓜长于篱笆墙下，常和修竹、茅屋、秋菊同线卷轴，表达文人雅士对归隐生活的崇尚和向往。书画家齐白石以赭石色绘就南瓜饱满的形态特征，再以墨笔勾勒出瓜棱，色墨交融之间点染草虫，田园之趣跃然纸上。吴昌硕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大家，他将篆刻中的古拙韵味与书法的线条力量融入绘画创作，笔下的南瓜坚实饱满，藤蔓曲曲盘桓，尽显浑厚苍劲之美，契合他重拙大的艺术追求。南瓜呢，还是艰苦朴素和牢记初心的象征。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凉，这首红歌传唱至今，正是凭借这种由红米饭、南瓜汤酿造的井冈山精神，当年的中国革命才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走向胜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名字叫《这是革命的营养》，井冈山上南瓜香。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物资严重匮乏，为了解决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据地军民就以南瓜替代主粮。战士们想方设法收集南瓜籽儿，有的还跑到破屋、大垄、黄坳等很远的地方去收集。收到种子后，大家满山遍野种南瓜。小井红军医院的领导、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种南瓜，任务是每人四株。一些重伤员无法完成任务，轻伤病员就帮着分担。有个姓赵的排长腿部受了重伤，护士不让他出来，但他硬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地爬上山坡，帮别人点籽浇水。一位连长伤很重，躺在床上不能动，便把通信员叫到床边，郑重地交代：我现在动不了，请你带我种好四株南瓜。通信员笑着说：我已经种了10株，算上连长的份儿啊，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山上的老百姓看见红军种南瓜，称赞说：只听说当兵吃粮按月发饷，但没听过当兵的重量啊，这样的部队真是头一次见呐。不久，战士们种的南瓜开始长叶子了，南瓜苗顺着山坡往上爬，战士们经常去拔草、捉虫、浇肥，有时执行任务回来也要到山坡上看看自己种的南瓜长得怎么样了。秋天到了，战士们种的南瓜长得是又大又好，有的一个就有40-50斤重，有的连在丰收的时候还专门开了庆丰大会，在最大的几个南瓜上贴上红纸，上面写上这个瓜是哪个班、哪个排、哪个人种的，以示表扬。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在农民朋友眼中，南瓜全身都是宝。一来呢，它抗旱耐寒，好养活；二呢，是产量高，储存的时间也可以很长。再加上既可以当菜，又能带粮的优良品性，自然成了农家必种的作物。每年点瓜种豆的清明前后，人们在自家的院角墙根处啊，挖好了坑槽，点下瓜子儿。没几天，两半叶的幼苗就扑哧扑哧地从地底下拱土而出，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小问号，像春天和阳光追寻着生命的周期。毛茸茸的秧苗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等被杏花春雨熏上数日，便吐出一根根细藤蔓，绿意层层地攀上了架。某个早晨，当你从鸟儿的叽叽喳喳声音中醒来，推窗一看，哎呦，无数朵的嫩黄的南瓜花啊，顶着无数的露珠摇曳在窗前，让人那个喜欢呐。那在经过了一段清新芬芳、招蜂引蝶的热闹之后，南瓜藤上开始挂果了。奇妙的是，刚结出来的青色小南瓜不偏不倚，刚好坐在屋顶的瓦楞上，尽情吸纳着雨露日光。等南瓜变得通体金黄，个头也敦实起来了，然后农户们摘下成熟的南瓜堆放在屋檐之下，像是给农家小院镀上了一层浅橙色的霞光，满满都是丰收踏实的幸福感。现如今，咱们可以在菜市场上买到各式各样的南瓜，长相、个头、外皮、颜色差异都很大，高矮胖瘦、红红绿绿都有，还有专门用于观赏的飞碟南瓜、玩具南瓜等等，口感呢也是各有特色。南瓜的一生是美味的一生，春天我们可以吃南瓜尖儿，到了五六月份南瓜花也能吃，而且是农家乐里珍贵的美味，不管是用来熬粥还是做丸子都清香肥厚，尤其是裹面炸制放点椒盐，哎，真可以跟荤菜相提并论了。等到南瓜成熟，家常的吃法主要是煮和蒸，而西方最常见的方法是烤焗。如果你觉得这还不过瘾，还可以往南瓜里加肉丁、豆类、火腿、奶酪等等。除了吃南瓜果肉，顺手摘几张南瓜叶子回去洗干净了，然后蒸南瓜发糕、南瓜饼的时候，可以拿它呀做这个蒸笼纸用。有人就感叹南瓜的脾气秉性太随意了，怎么吃都行。最朴素的吃法就是煮饭的时候啊，在这个蒸架上搁上几块，饭熟瓜也熟了，吃起来爽滑醇厚，清雅宜人，瓜香还有饭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调配着乡间寻常日子的滋味。现如今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了，市民的菜篮子也越来越丰富了，饮食消费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升级跨越，而体型更加小巧、口感更加粉糯的迷你型南瓜逐渐风靡健康圈，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新宠。比如说迷你南瓜大家族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贝贝南瓜，淀粉含量高，饱腹感强，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同时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有助消化的特点。就是因为这些特点，那贝贝南瓜是越来越受到追求健康和减脂的年轻人的追捧，近年来市场需求量稳定增长。那在吃起来的口感上，贝贝南瓜肉质更加紧实，一口咬下去，多重滋味慢慢化开，有板栗的香味，红薯的糯糯的感觉，还有南瓜的甜，哎呀，这多种感觉在口中起舞，因此有人就把这个贝贝南瓜叫做板栗南瓜。小李是个上班族，他说呀，自己通常就是把这个贝贝南瓜整一个，然后洗干净喽，放到微波炉里高火加热8分钟就能吃了，而且是连皮直接吃，就像糖炒栗子一样，香甜可口，好吃又健康。贝贝南瓜长什么样呢？就是圆圆的、润润的，个儿不大，瓜皮颜色比较深，一般是墨绿色的，表皮带有浅色的条状的坑纹。一个贝贝南瓜的重量大概就是500克1斤啊左右，与果形硕大的这个蜜本南瓜相比，那它显得小巧玲珑、精致可爱。因为市场前景特别好，那超市、菜市场咱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贝贝南瓜的身影，可谓是琳琅满目。那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啊，吃完了南瓜果肉，还能再来点南瓜籽儿。其实什么呢？就是咱们去炒货店买那个白瓜籽儿，长得跟西瓜种子那个黑瓜籽儿很像。可是这个南瓜籽儿当中究竟还有哪些营养物质，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生活圈节目当中一起去解锁南瓜籽儿的养生奥秘。
1: 平时我们吃南瓜大多只吃瓜肉，而瓜内的南瓜籽便随手就丢弃了。殊不知它可是被大家忽视的天然养生宝藏，还被誉为瓜中真子养生坚果。南瓜籽香脆适口，药食两用，既能做日常休闲零食，也能入凉菜配沙拉，融入杂粮主食。除此之外，南瓜籽还有一些妙用。网上有说法称，南瓜籽是一种驱虫药，可以帮助驱蛔虫。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还有一种叫南瓜籽氨酸。南瓜籽当中呢，100克当中含有这种南瓜籽氨酸呢，含有5克左右。南瓜籽氨酸呢，作为南瓜籽当中独有的这种活性物质呢，是我们传统可以驱虫这种它的这个作用的核心的物质，区别于葵花籽和西瓜籽，成为这个南瓜籽特色的营养成分之一。我们的儿童呢，如果少量的吃这个南瓜籽呢，可以温和的驱虫，改善它那个挑食、面色萎黄的这个问题。
1: 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南瓜籽的主要功效为杀虫，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绦虫和蛔虫。具体用法是用新鲜南瓜籽30到60克，研烂加水加冰糖，或者是用蜂蜜调匀空腹炖服，也可以煎汤内服。具体用法用量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专家表示，南瓜籽氨酸是南瓜籽中独特的活性成分，
2: 它可以调节代谢，增强免疫。这里边呢，它有一种叫南瓜籽多糖。这个南瓜籽多糖呢，作为南瓜籽核心的特色的活性物质呢，含量当中呢可以占到18%。这种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肠道当中的糖的吸收，辅助呢调节血糖，同时呢激活并且增强呢这个免疫活细胞的这个活性，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效的呢能够筑牢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
0: 南瓜意象厚重，内涵深邃，融合了农耕文化、民间风俗、审美意趣和革命精神，既体现了食用功能自然哲思，又传递人们的美好祈愿，彰显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夏天的蔬果从来不止舌尖的风味，每一种扎根乡土的作物都是自然写给人间的真情告白。读懂南瓜藏在金黄果肉里的岁月故事，让我们便能深刻地感悟到藏在烟火三餐里属于寻常百姓的恬淡自在与岁岁安康。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大家好，我是马聪武。
2: 暑假一来，博物馆就成了年轻人的新景点。说实话，这事儿啊，还挺让人高兴的。因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站五分钟，可能比刷两个小时短视频收获的东西要多得多了。
3: 没错，今天我们将继续打卡全国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去甘肃省博物馆看看有什么。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聊过了铜奔马，但甘博的好东西远不止那一匹天马。
2: 如果说铜奔马代表了汉代人的雄心和浪漫，那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几件文物就要往更深处走，走到5000年前的彩陶纹样里，走到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条通道上。
4: 一页日历，
5: 一缕书香，
4: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6: 途经秦始皇墓，唐·许浑。龙盘虎踞数层层，势入浮云亦势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3: 刚才这首七言绝句，通过对比秦始皇与汉文帝的陵墓，表达了对历史兴衰的思考。青山依旧，秋草枯荣，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向谁致敬，为何驻足，各有各的选择。今天咱们要看的这几件文物也像一座座小小的陵，它们沉默不语，但只要你愿意停下来听，每一件都能讲出一大段的故事。
2: 推开甘肃省博物馆的大门，咱们先看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泥鱼纹彩陶瓶。这件瓶子1958年采集于天水市甘谷县西平遗址，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它是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代表作，距今约5200年。说句夸张点的话，这件瓶子诞生的时候，传说中的皇帝炎帝可能还没有出生呢。
3: 第一眼看到它，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陶瓶，小口，长颈，瓶底腹上部有一对双耳，颈部有一圈堆纹。但是当你把目光移到瓶腹正中的时候，就会惊住了，上面用黑彩画了一只弯弯曲曲的动物，一条娃娃鱼，而且这只娃娃鱼的头部活脱脱是一张人脸。
2: 没错，这就是这件瓶子最神奇的地方，人手鱼身。这条人脸泥鱼双目圆睁，大口露齿，还有一双向外伸出的手臂，整个身躯弯弯曲曲，头尾几乎相接。如果你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会发现它蜷曲的姿态特别像一条龙。
3: 没错，这件泥鱼纹彩陶瓶是甘肃省博物馆所有彩陶中唯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也是彩陶之乡甘肃唯一一件彩陶类的国宝级文物。也就是说，在甘肃这个彩陶大省数万件彩陶里，它是独一份的彩陶之王。
2: 那问题来了，5000年前的先民为什么要在一件陶瓶上画一条人脸娃娃鱼？有学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这可能跟伏羲有关。
3: 是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天水是什么地方？天水是伏羲的故里，直到今天，天水还有伏羲庙，每年都要举办伏羲公祭大典。而甘谷县西平这个地方离天水不远，传说中伏羲是什么形象啊？人首蛇身，这件瓶子上的人脸泥鱼弯弯曲曲的身躯，再加上一张人脸，是不是跟人首蛇身的伏羲形象特别接近呢？
2: 有学者直接指出，这个图案正是人首蛇身尾交手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换句话说，5000年前的先民可能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画伏羲了。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泥鱼纹可能跟龙有关。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但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早期龙的雏形很可能就是从某种动物演变而来的。
3: 泥鱼这种动物头大身长，叫声像婴儿啼哭，在古代被视为灵异之物，把它的形象画在陶瓶上，再添上人脸的特征，可能就是早期龙图腾的萌芽。
2: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件瓶子的用途是什么？它不是普通的盛水器，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祭祀用的礼器，用来盛酒或者盛放祭品，因为酿酒需要粮食，而粮食是农业文明的标志。5000年前的渭河流域，先民已经开始农耕生活，有了余粮才能酿酒，有了酒才能祭祀，所以这件瓶子见证的不仅是先民的信仰，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起源。
3: 2001年，为庆祝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0周年，泥鱼纹彩陶瓶的图案被选入两国联合发行的陶瓷特种邮票，从甘谷县的一个土坑里被挖出来，到登上世界各国的邮票，这件5000年前的娃娃鱼瓶子，这辈子也算是够精彩了。
2: 说完了远古的彩陶，咱们把时间往后拉2000年，来到汉代的武威。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彩绘木六伯俑。它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木雕作品。
3: 这件文物啊，说白了就是两个老头在下棋，两个木俑面对面跪坐，中间放着一块长方形的棋盘，两个老者的神情非常专注，眼睛盯着棋盘，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雕刻他的工匠只用了几刀，就把那种棋局正酣谁也不服谁的氛围给刻出来了。
2: 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不就是两个小人在下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件文物记录了一种已经失传的游戏。
3: 这种游戏就是六伯。六伯是秦汉时期非常盛行的一种棋类游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象棋，但规则比象棋要复杂得多。史料记载，六伯的棋盘上有12棋，双方各执6子，通过投掷箸，一种长条形的薄具，功能类似后世的骰子，来决定走棋的步数。
2: 这种游戏在汉代特别流行，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玩。汉武帝本人就是个六伯爱好者，但是六伯的具体玩法，到了唐代以后就逐渐失传了。我们现在只能从文献和出土文物里去拼凑它大概的模样。
3: 而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彩绘木六伯俑，是两个老者在六伯对局的立体雕塑。在考古发现中，汉代的伯局、棋子和骰子都出土过不少，但像这样用雕塑把两个人对弈的瞬间凝固下来的极为罕见。
2: 考古界有一句话，汉代木雕艺术在甘肃武威达到了顶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威磨嘴子汉滩坡一带出土了大量汉代木雕。这些木雕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粗中有细，大刀阔斧，神形兼备。
3: 跟南方楚地那种精细繁复的木雕不同，甘肃的汉代木雕更讲究神似。工匠们不追求每一根手指、每一缕头发都刻得清清楚楚， 而是用简洁有力的线条抓住人物的动态和神态，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干什么，这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像之前六伯勇两个老者的面部细节其实很简单，但是那种凝神静气一触即发的棋局氛围扑面而来。
2: 这件六伯勇出土时，棋盘上的棋子已经不在了，但有趣的是，在他的墓葬里同时出土了真实的六伯棋子。这说明什么？说明墓主人生前可能也是个棋迷，死了也要带着棋盘和棋子一起走。这种视死如生的观念是汉代人最典型的生死观，死亡不是结束，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过日子。
3: 另外我们还要告诉各位一个细节，就是两个对弈者都是老年人，这可不是随便雕的。在汉代下六伯的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但把老者对弈作为一个题材反复表现是有文化内涵。

0: 现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宝级文物。它虽然不如铜奔马名气大，但在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眼中，它是汉代木雕艺术的旷世杰作。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 我是马宗武。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彩陶上的远古密码和已经淹没在历史尘烟的游戏，如此奇妙的旅程来自甘肃省博物馆。
2: 是的，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为您打卡全国博物馆。那么接下来在甘肃省博物馆，咱们再为大家讲一讲跟搬家有关的文物，这就是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0: 这组造像原不在博物馆里，它的原址在武威市的天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是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梁，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石窟鼻祖。
2: 那为什么叫鼻祖呢？因为中国著名的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他们的开凿技术和艺术风格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天梯山石窟的影响。著名考古学家素白先生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凉州模式。凉州也就是武威的古称，可以说天梯山石窟开创的凉州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东传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源头。
0: 现在问题来了，这组造像这么大，它是怎么搬家的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8年，武威当地要修建黄洋河水库，天梯山石窟所在的区域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为了保护文物，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了一支联合工作队，对石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搬迁。1959年到1960年，他们把石窟里的重要壁画和塑像一块一块地剥离下来，运到了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这组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就是那次大搬迁的成果之一。
2: 现在咱们具体来看看这组造像长什么样。主尊坐佛高130厘米，结跏趺坐，圆髻广仪，低垂下视，双唇紧闭，右手伏膝，左手施禅定印，身上穿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梯形折出，线条流畅。仔细看他的头发，阴刻着水波状的纹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特征。犍陀罗是古代的一个地区，在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那里的佛教造像深受古希腊雕塑影响，水波状的发纹就是标志之一。
0: 但你再看看佛的面相，圆润饱满，五官已经是典型的中国人模样了。也就是说，这尊佛像是混血儿。犍陀罗的头发，中国汉地的脸。这组造像的混血特征也很明显，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第一站就是西域，再到中原，每走一段路，他就要学一点当地的特色，穿当地人的衣服，长当地人的脸。到了天梯山这个地方，他已经完成了从印度佛到中国佛的关键转型。所以说，天梯山石窟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一站。
2: 我们再看看这尊佛像两边的胁侍菩萨。左侧菩萨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面庞圆丰，身姿微微扭动，呈现出优美的 S 型。

0: 曲线，右侧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神情娴静，庄重又不失妩媚。
1: 这两位菩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们的身姿。我们看唐代的菩萨像，很多都是 S 型身材，腰肢微扭，臀部轻轻一摆，整个造型就活了。这种丰肌秀骨的审美跟唐代以胖为美的风尚是一致的。所谓环肥燕瘦，盛唐时期的女子以丰腴为美，菩萨像也跟着如此。
0: 这组造像制作于唐代，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好几百年了，外来的样式早就跟本土的传统完美融合。工匠们不再一味模仿印度或西域的佛像，而是按照中国人的审美去塑造佛和菩萨，让他们变得更亲切、更真实、更像我们身边的人。
1: 值得一提的是，这组造像现在也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它虽然离开了天梯山石窟的原址，但搬进博物馆反而让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坐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厅里，它每天迎来送往，向无数观众讲述着1600年前佛与菩萨一路向

0: 离开彩塑坐佛与行式菩萨像，咱们再来说一件有意思的文物，那就是高善木石造像塔。这件石塔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高44.6厘米，由黑色玄武岩雕成。它是一件北梁时期的佛教供养塔，塔腹刻着一行铭文：高善木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纪年是成玄元年，也就是公元428年。
1: 这是1600年前一个叫高善木的人为父母祈福许愿而造的许愿塔。这个叫高善木的人请工匠雕了这座石塔，把愿望刻在石头上，希望佛祖保佑父母平安。这个画面是不是让我们突然觉得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
0: 但这座塔真正封神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混搭。先看塔的造型，宝盖、向轮、塔颈、塔尖、塔基一应俱全，底部有榫头，这种形制叫覆钵式，像一个倒扣的碗，是从印度和中亚传过来的。但你再往上看，塔顶刻着北斗七星，再看塔基八面形，每一面刻一个人像，每个人像头顶都有一个八卦的符号。
1: 一座供佛的塔，上面是北斗七星，道教的神符，底座是八卦，道教的宇宙密码。佛教和道教就这么同时出现在一件文物上，但这可不是瞎雕的哟。
0: 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它，它必须跟本土文化握手言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北斗和八卦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文化符号。

0: 中国改造佛教的第一道关口，而高善木这座塔就是这条文化融合之路上最具体的见证。
1: 高善木石造像塔还有一个身份，现存北梁石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北梁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政权，统治范围主要在河西走廊。北梁王室崇信佛教，当时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非常发达，但这批石塔能完整保存到今天的极少。高善木石塔是其中最完整的幸存者。这件石塔现在也是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国宝级文物。
0: 倪玉文、蔡陶平讲的是五千年前先民的信仰和中华文明的开端，彩绘木六伯勇讲的是汉代人的生活情趣和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彩塑作佛与胁侍菩萨讲的是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一路变形记，高善木石造像塔讲的是一个普通人许的愿，以及佛和道是怎么成为一家的。
1: 你会发现甘肃省博物馆里的好东西，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这个暑假，如果你有机会去甘肃、去兰州，一定要去甘肃省博物馆看看。学生朋友们，别忘了带上学生证，大家都可以带上好奇心去展厅里走一走，不用着急，不用打卡式的拍照，就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
0: 五千年前的彩陶瓶子会告诉我们，先民们已经把美刻在了生活的每个角落。两千年前下棋的老汉会告诉我们，就算生活中会有烦恼，也记得给自己找点乐子。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带您继续打卡全国省级博物馆，咱们一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一到暑假，朋友圈就热闹起来了，有晒海边日落的，有晒山顶日出的，还有晒博物馆门口排长龙的。我猜大家现在手机里可能正躺着好几张博物馆的预约截图。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3: 我是小昭。我们的打卡博物馆系列就是专门给准备去博物馆的朋友们精心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座博物馆有点特别，它不在西安，不在洛阳，偏偏在上海，这座中国最时髦的大都市里，藏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半壁江山。
2: 走进上海博物馆，你第一眼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圆顶方体的建筑造型，它像什么？像一尊巨大的青铜鼎。而上海博物馆的馆标就是根据馆里最重量级的一件文物设计的，这就是大克鼎。
3: 大克鼎出土于清朝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出土地点在陕西扶风，它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达201.5公斤，是目前已出土西周青铜器中体量第二大的。
2: 鼎内壁铸有铭文28行，共290字，记载了周孝王时期一个叫克的贵族，因为祖先有功，被周王任命为善夫，也就是王的膳食官。铭文里有一句特别有名，克曰：“穆穆朕闻祖师画符”，也就是克说：“我恭敬地追念我的祖先师画符”。全文294，字字清晰，是研究西周中晚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0: 大克鼎齐名的还有一件大盂鼎，它比克鼎更早出土，1849年就在陕西眉县被挖出来了。大盂鼎高 101.9 厘米，是迄今出土最高的西周青铜器之一。它的内壁铸有铭文，记录的是周康王23年对贵族盂的训告，内容涉及西周初年的政治制度、土地分封，跟尚书里的九告等篇可以互相印证。
1: 大盂鼎和大克鼎，再加上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被并称为海内三宝。三件宝鼎里，上海博物馆独占两件，但这两件宝鼎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待在今天的展柜里，背后有一段潘家三代人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0: 故事要从清末收藏大家潘祖荫说起，他官至工部尚书，酷爱金石收藏，先于同治年间收得大盂鼎，又在光绪16年大克鼎出土后将其收入囊中，专门刻下宝藏第一印章，视若珍宝。
1: 1890年潘祖荫去世后，两件宝鼎由他的弟弟潘祖年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从此潘家潘古楼里的这两件国宝就成了各路盗贼和军阀觊觎的目标。潘祖年主持家务多年，临终前将两件宝鼎托付给孙媳妇潘达瑜。此前潘家四子潘成敬年纪轻轻便已离世，守护国宝的重担最终落在了这位年轻女子肩上。
0: 潘达瑜当时是一个年轻寡妇，她守着一屋子的青铜重器，日子过得提心吊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沦陷，潘达瑜最怕的就是日本人冲进家里抢宝鼎，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把两件宝鼎埋起来。他和家人连夜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把鼎用木箱装好，涂上桐油防水，埋进土里，又用废砖烂瓦堆在上面做伪装。
1: 潘达瑜的四孙潘玉义后来回忆说，奶奶当时带着亲属将两件宝鼎打包进仓促制造的木箱，封存在家中不起眼的角落，祈求他们能躲过侵华日军的搜罗抢掠。日本兵果然来过潘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但两件宝鼎因为埋得隐蔽，躲过了一劫。
0: 到了1944年，埋鼎的木箱已经腐朽，潘达瑜又雇人用原木把两尊大鼎扛起来，锁进一间小屋里，鼎里塞满破衣服，用杂物掩护，记不住人也不走人。
1: 这一守就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瑜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了一封信，希望把两件宝鼎捐赠给正在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使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群众之观瞻及研究。
0: 1951年7月，两件宝鼎从苏州启程，潘家人用棉花毯把鼎裹好，塞满稻草，装上货运火车运到上海，再用人拉胶轮车一路拉到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
1: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克鼎和大盂鼎第一次和公众见面。1959年大盂鼎被调往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留在上海的大克鼎从此一南一北遥遥相望。大盂鼎因为体态清秀，被爱好者称为文状元，大克鼎因为气势威武，被称作武状元。
0: 两件宝鼎从清末潘祖荫得到他们，到1951年潘达瑜捐给国家，整整一个甲子三代人守护的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而是两个字，传承。
1: 如果说大克鼎和大盂鼎的故事讲的是守，接下来这件文物的故事讲的是和。晋侯苏忠一套西周晚期的青铜编钟共16件，它现在被分藏两地， 14件在上海博物馆，2件在山西博物院。
0: 这套编钟的发现要从1992年说起。那一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8号墓被盗，大量文物外流，其中就包括这套编钟的14件。盗墓者盗走14件后，留下了另外2件。不久，这14件编钟出现在香港古玩市场，因为钟上的铭文不是铸的，而是用利器刻上去的。当时一些专家怀疑是假的，因为在西周青铜器上刻字极为罕见，几乎没人相信那个时候有比青铜更硬的工具能在钟体上刻字。
1: 消息传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成元先生拿到照片和铭文拓片后，仔细看了一整夜。第二天他拍板，这是真的，买回来。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购了这14件编钟。
0: 几乎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被盗的8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墓里又找到了2件编钟，上面刻着年吾将子子孙孙和永保资钟2行字。把这2件钟和上海博物馆买回来的14件一对，形制一样，铭文连得上，大小也匹配。这16件钟原本是一套，那2件没被偷走的就是这套钟里最小的2个。
1: 16件钟拼在一起，刻了355个字的铭文，记录的是西周周厉王33年，也就是公元前845年，晋侯苏率军跟随周王亲征东夷的事。这段历史在《史记》里完全没有记载。这套钟的铭文是利器刻凿而成，而非常规铸铭，是目前已发现西周青铜器中篇幅最长、工艺最精湛的刻铭作品。其刻制工具与方法至今仍是考古学界的未解之谜。
0: 晋侯苏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是双音钟，轻轻一敲，钟的正面和侧面能发出2个不同音高，这叫一钟双音，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钟工艺的独创，与周礼考工记中服饰为钟的先秦铸钟制度一脉相承。2002年，这套钟被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1: 这套钟的铭文之所以能在一件钟上刻下去，专家推测是先按照音律把16件钟排好，再根据每件钟的音高位置，把整篇355字的铭文分配到每一件钟上，最后分别刻上去。也就是说，先调音再刻字，顺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6件钟每件上的字数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但连起来刚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0: 上海和山西14件和2件，因为马成元先生的一眼真和果断出手，让这些曾经流落海外的国宝回了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全国博物馆。我们此刻来到了上海博物馆，讲完了手和盒，接下来咱们讲一件跟爱情有关的文物——子仲江盘。这是春秋早期的一件青铜盘，这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个盘是干什么用的？您可能想不到，它是用来洗手的。
0: 春秋时期，贵族吃饭前有专门的卧罐之礼，一个人拿仪倒水，一个人端盘接水，水从手上流下来，流到盘里，听起来就是一套洗手流程，对吧？但子仲江盘的主人 一个叫

0: 到中江的女子，每次洗手的时候大概都是笑着的。
1: 因为这个盘里藏了一个秘密，盘底住了31个立体小动物，水鸟、鱼、青蛙、乌龟。最绝的是，其中有11个小动物是活的，它们下方有一根垂直的轴，水一冲过来，这些小动物就会原地旋转，像活了一样。
0: 清水从手上流下，落入盘中，激起小小的水花。青蛙旋转，鱼儿转圈，水鸟摇头摆尾。明明是个洗手盆，被做成了一个微型水族馆。2700年前，一个丈夫为了哄妻子高兴，让工匠做出了这种黑科技。
1: 子仲江盘内壁铸了32个字，为6月初即辛亥，大师作为子仲江磨盘，孔硕且好，用其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翻译过来就是6月初即辛亥这天，大师为他的妻子仲江做了这个盘，又大又好，用来祈求长寿，希望子子孙孙永远珍藏。
0: 这段话里的大师是老公的官职，但名字没留下来。仲江是大师的老婆，仲是指排行老二，江是这位夫人的姓。老公没留名，老婆的姓氏却刻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古典浪漫？这就是。
1: 子仲江盘的铸造工艺极其复杂，那些会旋转的小动物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要铸好盘体，然后在盘底预留带蘑菇头的轴，轴上涂一层薄泥，再分别合泛铸出小动物，最后去除泥料，动物就能自由转动了。每一步都是在挑战春秋时期工匠的技术极限。
0: 这键盘的流传经历也很有戏剧性，它早年出土后流失海外，后来被香港企业家叶兆夫先生在澳门古玩店发现，重金买下。1997年6月11日，叶兆夫把它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跟香港回归祖国几乎同一时间，这件国宝也回到了家。
1: 青铜器里讲究仪盘相配，一个倒水的仪配一个接水的盘，成对出现。子仲江盘出土时盘回来了，但配套的子仲江仪一直没有出现。我们相信有朝一日，那件仪一定会和盘再次相会并在一起。
0: 说完了子仲江盘，咱们接着来说一件跟浪漫有关但更扑朔迷离的文物，吴王夫差盒。这是春秋晚期的一件青铜酒器，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整个器形像一把水壶，扁圆腹，三兽首蹄足，曲颈龙首流，镂空龙形蹄梁，盖面与器腹布满了极其细密的小龙交缠而成的盘螭纹，华丽的让人眼花缭乱。
1: 这件盒最引人注目的是肩部刻的12个字，吴王夫差，吴京助女子之气急。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就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献的青铜为一个女子铸造了这件器物，吉祥。
0: 夫差是谁？春秋晚期吴国国君，是吴越争霸中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也是卧薪尝胆故事里被勾践反杀的那个。他留下的文物大多是剑、矛这种兵器，杀人用的。这件酒器是目前发现的吴王夫差自作青铜礼器中罕见的专门为女性铸造的日用酒器，也是窥探夫差私人生活的难得实物。
1: 那这名女子是谁呢？铭文只说女子，没写姓，这在青铜器铭文里非常反常。正常贵族女子都会标明姓氏，比如孟姜、仲姬之类的，铭文仅称女子而未标注族姓，这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十分少见，也让这位女子的身份成了千古之谜。后世常有猜测她就是西施 这份扑朔迷离恰恰成了这件文物最动人的地方。
0: 那夫差身边最有名的低出身女子是谁呢？大家都会想到是西施。西施原本是越国浣纱的民女，被献给夫差当美人计的棋子。

0: 只能猜，但这个扑朔迷离本身大概就是这个文物最有魅力的地方。
1: 这件盒的工艺也值得一说，它的镂空提梁是用施蜡法一次浇铸而成的，先做蜡模，裹泥烧制，蜡融化流出形成空腔，再浇桶液。这种技术春秋时刚出现，能做这么精细的镂空纹饰，说明当时吴越地区的铸铜工艺已经不输中原了。
0: 盒是温酒器，古人往里面倒酒，再加热水调温。夫差盒上的那个镂空龙形提梁，如果你仔细看，是由无数条相互纠缠的小龙组成的。这种工艺叫盘螭纹，是春秋中后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一条龙可以盘出无限种花样，更难的是提梁是镂空的，也就是说它内外两面都有纹饰。当时的工匠用施蜡法一次成型，这种做法我们今天用 3D 打印做都费劲，但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的工匠却已经做到了。
1: 这件盒上世纪90年代现身香港文物市场，被马成元先生发现，香港实业家何鸿章出资买下，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0: 除了青铜重器，上海博物馆还有两件小而美的文物也值得一看。一件是春秋西尊，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村。这件青铜器做成了一头水牛的样子，背上有三个圆孔，原来是插三个圆盖的，可惜盖子已经丢了。这件西尊是温酒器，牛肚子里盛酒，背上一个孔倒酒，另外两个孔加热水，可以调节酒温。浑源李峪当年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大部分流落国外，能留在中国境内的只有十几件，这件西尊是其中之一。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时入藏。
1: 还有一件非青铜类的国宝，北宋王安石《行楷书·楞严经旨要卷》，这是王安石的亲笔手记，内容是《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的节录，卷末有王安石本人题跋，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北宋政治家手记之一。这件作品由王南平、房淑烟于1985年捐赠入藏上海博物馆，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0: 上海博物馆有个特点特别打动人，他的好文物很多是捐出来的。潘达瑜捐了大禹鼎、大克鼎，叶兆夫捐了子仲江盘，何鸿章捐了夫差盒，无数藏家把自己的珍藏送进了这座博物馆。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好东西不该只归我一个人看，它属于国家，属于人民。
1: 这个暑假如果大家去上海，去人民广场，或者去新开的上海博物馆东馆，记得去看看这些故事。青铜器这东西看着冷冰冰的，但每一件背后都有人，有送礼的人，有收礼的人，有守护的人，有让他们回家的人。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
1: 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大家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带您开启一趟特别的旅程，跟着戏曲去旅行。这趟旅行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去一个地方不只看风景，不只吃美食，更要听听那个地方流传了几百年的声音，因为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腔调，而戏曲就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表情。这第一站呢，咱们就去西安。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叫《主角》，说的是一个秦腔演员成长的故事。这部戏一播呀，很多人都对秦腔、对陕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弹幕里满屏都在问，哎呀，秦腔原来这么好听，陕西现在什么样啊？想去西安看看。您看，一部好戏真的能够带火一座城。那我们这旅行的第一站就顺着这股热度去西安，听一声秦腔，逛一眼城墙，吃一碗泡馍。

人说西安是一碗羊肉泡馍掰出来的，有人说西安是一堵城墙围出来的，也有人说西安是几千年的历史堆出来的，这些啊都对，但在董浩的心里，西安更是一声秦腔吼出来的。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别的戏都是唱，唯独秦腔是吼。吼的是什么呢？是黄土高原的风，是八百里秦川的魂，更是十三朝古都的底气。那说到西安的秦腔啊，必须先说一个地方，义俗社。在西安钟楼的东北角，有一片青砖灰瓦的老建筑，100多年了，周围的房子是拆了又盖，盖了又拆，它呢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这就是义俗社，中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创作、演出于一体的新型秦腔艺术团体。1912年成立，比我们熟知的很多大学都早。李同轩、孙仁玉这两位陕西同盟会的会员，当时啊，带着100多位知识分子，怀揣着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理想，在辛亥革命第二年的西安城办了这样一个戏曲学校家剧团。您想想，100多年前，一群读书人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救国，他们想的不是办报纸，不是建军队，而是办戏班。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不一定识字，但一定看戏，把道理藏在戏里边，比讲10000句都管用。1924年，鲁迅先生来到西安讲学，先后5次走进义俗社看戏，亲笔题写了4个字，古调独弹。这4个字现在还在义俗社的墙上挂着。古调说的是秦腔几千年的传承，独弹说的是义俗社独一无二的文化担当。您呢，站在义俗社门口往西看，钟楼的琉璃瓦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往东看，西安城墙绵延13公里，厚重的像一部翻不完的历史书。这片区域浓缩了西安的过去和现在，钟楼是城市的中心，城墙是城市的边界，而义俗社是城市的腔调。既然到了义俗社，咱们上半时段呢，先来听一出义俗社的震慑之宝《三滴血》。《三滴血》的作者叫范子东，陕西乾县人，义俗社的元老编剧。他这一辈子呢，据统计啊，写过60多个剧本，被戏剧界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范子东写《三滴血》源于一桩真实的事件。清朝末年，陕西韩城县发生了一起官司，地方官用滴血认亲的方法断案，结果活活拆散了一家人。范子东听说之后特别气愤，亲自跑到韩城去调查走访，把好几起类似的冤案串在一起，写出了这出戏。

0: 故事呢，说的是迂腐县令晋信书机械套用滴血认亲的古法，三次错判导致父子离散，良缘错拆，最终冤案昭雪，合家团圆的讽刺故事。三滴血第一次错一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一个死读书的糊涂官拆的是七零八落，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艺术特色上，三滴血最大的看点是喜剧外壳上的悲剧内核。范子东用一场荒唐的滴血官司狠狠讽刺了那些死背书本不懂变通的教条主义，尽信书不如无书。戏里最妙的是尽信书的唱词，他每滴一次血都觉得自己是依法办案，得意洋洋。观众在笑声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曹禺先生看了这出戏说，他可以同莎士比亚的剧作相媲美。1960年三滴血被拍成电影，是秦腔第一次登上大银幕。直到今天，艺俗社的演员们下乡演出，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这段唱一响，台下多少陕西人跟着一起唱。在西安的城墙根底下，环城公园里，你经常能看见一群老爷子围在一起吼这一段，这就是西安人的广场舞。
1: 我哪里人熊这么黄不见了，哎呀

见。

0: 钱？
1: 大人，
0: 你怎知道我儿子同袍兄弟呢？
1: 我听周老太爷说、
0: 老太爷今天何处？
1: 老太爷是老太太，在后边乘马坐轿，啥时就到。
2: 禀大人，
0: 姐，
2: 老太爷是老太太家的。
0: 哦，传旨有气。
2: 是，
0: 各管暂且待下。
2: 好。
0: 你俩一同吃饮。

般一样啊，那个是天佑，那个是愚蠢。

0: 女儿啊！儿臣，
1: 老妹
0: 儿啊！
2: 你怎么把人家叫起儿来了啊？
0: 哟，他不是儿吗？
1: 他是哈尔滨结拜弟兄，名叫李玉春。
0: 哦，他是李玉春，
1: 是李玉春。
0: 你老小的什么？难道这李玉春就不是儿吗？
1: 他既是你儿，怎能心里来嘛？啊！

听完这一段，你有没有觉得秦腔的高亢里头藏着一种特别朴实的幽默感和烟火气呢？一个糊涂官闹出的笑话被范子东写的是妙趣横生，老百姓爱看爱听爱跟着唱，因为戏里唱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事身边的人。咱们说了三滴血里的糊涂官闹的笑话，接下来啊，再听一出秦腔名句周人回府。如果说三滴血是让你笑中带泪，那周人回府就是从头揪心到尾了。这出戏是秦腔的八大本之一，也是秦腔小生行当的教科书，清末至今100多年，历经几代名家打磨，长演不衰。故事发生在明代，说的是严嵩的干儿子严年看上了杜文学的妻子，便陷害杜文学将其流放，然后胁迫杜文学的义弟周人交出嫂嫂。周人是出了名的重情重义，既不能出卖嫂嫂，又不敢公然反抗严家势力，是进退两难。这时候周人的妻子李兰英挺身而出，主动提出假扮杜妻前往严府，打算刺杀严，可惜失败，李兰英自尽身亡。后来杜文学平反归来，不明真相的他反而误会周人出卖了自己，对周人是百般责骂，周人有口难辩，满腔委屈无处诉说，最后真相大白。但周人失去妻子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弥补。这出戏的艺术特色最绝的是毁路一折，这折戏台上只有周人一个人，没有其他角色跟他搭戏，演员要一个人在台上连唱带做半个多钟头，通过唱腔表情身段把周人内心翻江倒海全部演出来，一边是义兄的托付，一边是恶霸的逼迫，这边是妻子的性命，那边是自己的良心。我们知道独角戏是最考验演员功力的，秦腔名家任哲中、李爱琴都因演周人而名震西北，李爱琴老师也被观众誉为活周人啊。

抢了起的男友，火烧烧伤的面貌相似，他若能假扮嫂嫂去到严府刺杀那贼，他回去的。

听完这一段呢，你有没有感受到秦腔里那种忠义隐忍悲壮的力量？周仁这个人物跟三滴血里的糊涂官晋信书完全是两个极端。您看啊，一个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一个是让人揪心落泪的悲壮，一个是官场上的教条主义，一个是普通人身上的忠义担当。这就是秦腔的包容，能让老百姓在台上看见自己的可笑，也能让他们在台上看见自己的可敬。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

0: 个人都静下来了。
1: 对呀、啊，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0: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1: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2: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一集西安。上半时段呢，咱们在钟楼旁边的艺宿舍里听了三滴血和周人回府，一个让您笑，一个让您哭。这戏听完啊，咱们暂时从剧场里走出来，逛逛西安，尝尝西安。那说到逛，到西安有这么几个地方一定是绕不开的。西安城墙，十几公里长的城垣，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傍晚的时候，您租一辆自行车，在这城墙上骑一圈，城内的老街区，城外的高楼大厦，那是尽收眼底。一边是唐代的墙砖，一边是现代的霓虹，这种感觉，您骑的不是车，一定是一种穿越的感觉了。钟楼，西安的正中心，四条大街从这里伸向东西南北。西安人约地方见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钟楼底下见。大雁塔呀，是玄奘法师翻译佛经的地方，1000多年过去了。大雁塔北广场有全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晚上去看灯光水柱塔影是交相辉映。还有一个地方必须去，这就是艺俗社文化街区。这是西安近几年打造的一个文化街区，就在艺俗社剧场旁边。您呢，可以看完戏在这旁边饿了吃泡馍，渴了喝口茶，把西安最地道的几种东西戏、食、景全揉在一起。再说吃，您逛累了呀，那得吃。如果您问一个西安人来西安什么必须吃，估计这10个人里边有9个会告诉您羊肉泡馍。这羊肉泡馍的来历跟一位皇帝有关。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发迹的时候，流落长安，穷困潦倒，饿得实在不行了，一家羊肉铺的老板看他可怜，给了他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赵匡胤呢，把随手带的干馍掰碎了泡进汤里，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了。后来他当了皇帝，专门回到西安重赏了那家羊肉铺，一碗泡馍就这么成了千年美食。西安人吃泡馍啊，讲究两个字，掰和叠。馍要自己掰，一边掰一边撇，撇呢是陕西的方言，就是聊天的意思。您掰得越小越碎越好，煮出来那才叫一个入味。西安人管这个叫掰馍聊天两不误，一碗泡馍能掰一两个钟头，聊的是家长里短、天下大事，这就是西安人的社交方式。您掰好了端回去煮，端上来之后呢，还不能乱嚼，要顺着碗边一点一点的蚕食。哎，吃的时候啊，再配一碗糖蒜，一勺子辣子酱，这一口下去，肉烂乎，汤浓郁，馍筋道，味道香极了。嘿，您发现没有啊？听秦腔和吃泡馍逛西安，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秦腔讲究吼，敞开嗓子，酣畅淋漓；馍呢，讲究掰，慢慢悠悠，不急不躁。那逛城墙讲究转，不急不赶，走走停停。一个是发泄，一个是消磨，一个是漫游，一天之中又吼又掰又转，张弛有度，这就是西安人的生活哲学。好了，咱们吃饱了逛足了呀，再回到剧场下半时段接着听戏。下半段咱们换个路子，听一出情和义交织的游西湖。这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御史的女儿李惠娘和太学士裴瑞卿在西湖边一见钟情，互定终身。偏偏这个时候，当朝奸相贾似道看中了惠娘的美貌，强行将她拿入府中纳为妻妾。惠娘人在贾府，心在裴郎，一次偶然的叹息被贾似道听见，就这一声叹息竟然招来了杀身之祸，惠娘被活活打死。但故事到这儿才刚刚开始。惠娘死后怨气不散，化作厉鬼，她手持阴阳宝扇救出被贾似道囚禁的裴瑞卿，并最终惩奸除恶。活着的爱不成，死了也要化作厉鬼讨个公道，这就是秦腔里的爱情分量，爱的浓烈，恨的决绝。艺术特色上，游西湖最著名的两折是鬼怨和杀生。鬼怨里啊， 李慧娘一身缟素，满腔冤屈如泣如诉，怨气腾腾三千丈，屈死的冤魂怒满腔。这段唱词写得太好了，不是柔弱的哭诉，而是带着火焰的控诉。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兰宇演的李慧娘堪称绝唱，她把一个弱女子含冤而死后的悲愤和善良在一段唱里全唱透了。而杀声一折更是绝活中的绝活。秦腔有一项独门绝技吹火，演员口含松香粉，对着火把吹出长长的火焰，李慧娘的鬼魂口吐火焰，怒斥奸贼，舞台上火光闪烁，水袖翻飞，是又美又烈。您在西安的一宿舍剧场或者是陕西戏曲研究院看这出戏，全场观众屏住呼吸，一道火焰喷出来，掌声能把这屋顶都给掀翻了。

听完这段游西湖，你有没有觉得秦腔里的爱情戏跟别的地方好像不大一样呢？它不是那种柔肠百转、莺莺燕燕，而是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活着爱不成，死了也要化作火焰讨个公道。这和西安这座城的性格是一模一样，刚烈直爽，不绕弯子。他们听完了游西湖里人鬼情未了的悲情故事，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出文武兼备的秦腔大戏《双锦衣》。这出戏跟前几出都不太一样，前面咱们听的是三滴血、周人回府、游西湖，那都是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老戏，而双锦衣啊，是艺俗社的原创剧目，1920年由艺俗社的编剧吕南仲创作，同年首演。这出戏是艺俗社的独门看家戏，故事以南宋为背景，洛阳乡宦江景范有两个女儿江雪春和江琴秋，两个姑娘各绣锦衣一件，准备送给各自的未婚夫婿。蒋成史和徐永德垂涎江家二女的美色，合谋杀害了他们的未婚夫婿，企图夺人之妻。两个女子在国难家仇中坚守忠贞，最终惩恶扬善。这部剧把一家人的情感纠葛放在国家安危的大背景下来写，核心就一句话，国安家亦安。这正是100年前艺俗社那帮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移风易俗。戏啊，不只是让人看个热闹，戏要让人看完之后想点什么。那么在艺术特色上啊，双锦衣最大的看点就是行当齐全，场面宏大，生旦净末丑全都在，而且是双生双旦双丑双虚生的独特阵容。光出场的主要人物就有40多位，文戏有深情的唱段，武戏有精彩的打斗，上下两本全演下来将近四个小时，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戏。当年鲁迅先生在西安艺俗社看的戏，看的就是双锦衣，而且连续看了五场。您想，一个以犀利批判著称的文学巨匠能被一出秦腔吸引的连看五场，这出戏的分量得有多重？鲁迅先生看完之后提了四个字，古调独弹，说的既是艺俗社，也是这出双锦衣。

骗人。

好了，四个剧目听完了，咱们从钟楼边的一宿舍出发，走进三滴血里的韩征宪的荒唐公堂，感受了周人回府里那个在家与义之间挣扎的人，又在游戏湖里陪着李慧娘从西湖边走到阴曹地府，最后在双锦衣的中间对决中看了一出南宋大戏。四出戏，四种人生，有笑有泪，有爱有恨，这就是秦腔，这就是西安。西安人常说一句话，钟楼是心脏，城墙是骨架，秦腔是魂。一座城有了心脏，有了骨架，有了灵魂，它才是活的。西安这地方啊，您来一次啊，带走的不仅是一堆照片，一肚子泡馍，更重要的，您带走了一种腔调。城墙根底下，环城公园里，一宿舍门口，老头们聚在一起，你拉板胡，我敲梆子，他来一段祖籍陕西韩城县，这就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 BGM。一碗泡馍掰下去，一段秦腔吼出来，您就懂了什么叫长安。今天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一集西安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陕西篇第二集渭南，带您去华山脚下听听中国最早的摇滚乐。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6: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六十七集，易秦娥他娘说了他爹，又说起刘洪斌来。易秦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斌的一些来路，是个大得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易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三四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足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秦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斌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秦娥几次都想上去踢他，可他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斌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秦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八百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秦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易秦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箱立式摇头电扇都不在话下呢，这哪能放到一杆秤上称呢？你姐夫啊，今晚都高兴得跟啥一样，说这辈子总算是遇见高人了，正准备拜妹夫为师呢。他娘一听也来了劲头，不怕来地不高兴，吃的这不是一样的饭吗？咋能摆在一个锅台上比胖瘦嘞？任易秦娥怎么说，一家人都在反驳批斗他，他就懒得说了。他说，那咱睡吧。他娘还是兴奋着，要女婿还要抱孙子，易秦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就要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了。这天晚上易秦娥咋都睡不着，他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他觉得他自己还是爱着潇潇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他听说潇潇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他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儿。
潇潇对自己的爱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风萧萧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易秦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他难过了，他甚至在轻轻呼唤他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郝大锤，那他易秦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易秦娥说他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他就跟他舅谝起来，舅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一遍。自易秦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促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促成台柱子，促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就是贱，不就是爱小的吗？这下让小鸡给老鸡把蛋踏美了吧。哎，你说我说啥？再不做这傻事了，团长我也打了报告，不想干了，受不了省上这挖心挖肝的，你好不容易弄个人出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弄走了，他们这是网挂了一块省级剧团的牌子啊，自己不好好培养人，就爱搞这抽别人吊桥的事，说轻了是不要脸，说重了那就是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话头一转对易秦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烟火俩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连又想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呆堆他咋都不来，说是念不见心不烦。他说你们给秦娥鼓鼓掌捧捧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绳给他脚底绑上脚稳子，怕他滑到沟里。爷走了，
爹和娘都忙，就再没人给他送斗笠蓑衣绑鞋稳子了。他感到他现在就是那个没爷的疫情鹅了。虽然单团长对自己也呵护着，可毕竟比不上朱团长那般爷爷对孙女儿的好了。说了半天，最后终于扯到风萧萧身上了，就说这个娃子啊，可能是逼脸，原来为么怪的，我心里都想着将来啊把你们俩撮合成酸脸，可是现在啊完全是变脸。哎，我还劝过他也没用嘛，就跟是中了魔一样，整天喝的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翻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叶青娥听了怔在了那里，她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她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勤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勤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勤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勤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瞎瞎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勤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鹅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又算是咋回事儿呢？易勤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就把易勤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活了，这个刘洪兵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就早一点抓吧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石榴起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生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勤娥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买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
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不是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瘪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哪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不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红兵啊，咋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吧，就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秦娥他们娘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票却是越来越紧张，连易秦娥每天也只能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红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牌说啊，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她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她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易秦娥他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红兵的好，并且要易秦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磨渣渣都留不下。易秦娥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红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易秦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易秦娥也不好再阻挡，刘红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易秦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易秦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省秦领导的座上宾了。说起来，易秦娥的这个名字还是秦八娃起的。秦八娃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碎的女子将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易秦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
可一秦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就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

0: 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1: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义勤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嘛，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义勤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义勤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义勤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义勤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也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的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看到了义勤娥的头像，听到了义勤娥的声音，才知道此义勤娥就是彼义勤娥了。而义勤娥这个艺名恰恰出自他秦某人的口中，并且还真是一炮走红，一语中地了，这让他甚至有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无论如何，他是得到省城去看看这出游戏湖，看看义勤娥的惠娘是不是有报纸、广播、电视上吹得那么好，关键是值不值得他为看戏要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秦巴娃走时，他老婆正在给豆腐点石膏，问他弄啥去，他说到省上开会。老婆说，你开个鸟会，你是又发羊角疯了吧。老婆知道秦巴娃这几天是跟人好几次说过义勤娥的，乡里人都说义勤娥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巴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巴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死去吧你。秦巴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义勤娥，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1.2元，他是掏了3块钱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坐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义勤娥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义勤娥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巴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义勤娥，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巴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巴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 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巴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可把你盼来了。”秦巴娃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见见易秦娥。”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易秦娥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她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易秦娥正在卸妆，单团长喊：“秦娥，你看谁来了？”易秦娥回头一看，是秦巴娃老师，她急忙站起来招呼：“秦老师。”秦巴娃说：“你先忙你的，我都看你三场演出了。”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秦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票。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
1: 秦巴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
0: 风导说：“请您来看，那叫审查。”“哎，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
1: 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能来看我们的戏，那就是评审审查嘛。我跟风导昨天还在说您，还说想到北山去请您，就怕您不来嘞。我们都知道您平常就不出秦家村，省上啥活动也不来参加，有几次人家都摆好了桌签，也还是不见您大驾光临嘞。”“
0: 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赶啥热闹嘞？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
1: 单团长说：“秦老师啊，您把易秦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你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最上档次。
0: 哎呀，你可不敢用醉啊，我不喜欢这个词儿，一醉就离完蛋不远了。”
1: 秦巴娃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单团长已经安排人去西大街回民坊上安排夜宵了。秦巴娃说他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巴娃半天没说话，易秦娥的心里就有点不安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秦巴娃到底有多厉害，可从宁州团的朱团长还有古存孝老师的言谈中，再到单团长和风导对这个不起眼的乡下人的尊敬程度看，恐怕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尤其是戏在一片叫好声中问他怎么样，他却一言不发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巴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 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假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儿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方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八娃就直接叫：“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了，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方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八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戏的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像耍杂技。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了。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跟这方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听秦八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本来单团长和丰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八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你认识我不？”“不认识。”单团长说：“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

0: 秦巴娃还是摇摇头。
1: 没听说过。
0: 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易秦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巴娃慢慢地说，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秦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巴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
1: 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感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巴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
0: 易秦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秦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他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他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巴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秦娥就到秦巴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巴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秦娥问，
2: 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巴娃的人？
0: 还没等易秦娥把话说完，秦巴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他，
1: 秦娥在这儿嘞。
0: 易秦娥就上去了。秦巴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系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易秦娥问，
2: 秦老师咋住这儿嘞？
1: 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
0: 秦巴娃的这个怪癖把易秦娥给逗笑了。
2: 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
1: 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岂不是白来了？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
2: 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得这个？
1: 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大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
0: 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3: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4: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3: 有人看见了吗？
4: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3: 人家凭啥站出来？
4: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3: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
4: 你胡咧咧啥嘞你？
3: 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哦。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4: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
3: 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马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婆人嘞。
5: 我就是马家台人，
3: 咋了？
5: 老娘十八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0: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青娥，你看咋样？一准是外地嫁进来的。
2: 秦老师，你真有趣。
0: 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2: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0: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上城墙的豁口。一早城墙上的人并不多，易晴娥也是第一次上来，所以感到特别新鲜。他没想到西京的城墙上会这么宽阔，宽的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他甚至还激动地朝前奔跑了一阵。秦八娃边走边对易晴娥说，真厚实啊，咱这个戏曲啊就跟咱这个老城墙老城砖一样的厚实。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青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
2: 古老师已经离开了。
0: 为啥？
2: 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
0: 哦，到哪里去了？
2: 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
0: 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 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懂戏呀。
2: 秦老师，那你说我该咋演嘞？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6: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6: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6: 漫游经典，
7: 照亮生活，
6: 照亮生活。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9: 大家好，我是张杰。
8: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上一次你认真的抬头看月亮是什么时候呢？
9: 哎，这个问题听着简单，但是还真不一定能答得上来。
8: 嗯，
9: 你想啊，潮水的涨落是他牵的，阴晴圆缺是他走的，连一个月这个词呢都是他给的。
8: 哎，
9: 可正是因为他天天存在，反倒成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那道光。
8: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世界月球日。联合国大会在2021年通过决议正式设立，旨在纪念人类的首次登月。在1969年的这一天，阿波罗11号第一次把人类的脚印留在月亮上。
9: 从那以后啊， 月亮就不只是在诗里神话里的月亮了，它成了一个我们真的去过还想再去的地方。我们去过月亮啊，短短的六个字听起来轻描淡写，可它是人类几万年来头一回能这么说。
8: 月亮也是中国人写的最多的一样东西，从《诗经》到李白，多少诗里都挂着一轮月亮。

0: 人类一边把飞船送上去，一边还在抬头对它念念不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跟随几段声音，从一个传说、一件瓷器开始，聊到飞船，聊到那些把月亮带回家的人。
1: 月亮的故事得从一个奔月的传说讲起，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今天呀、是世界月球日，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来回望一下中国人对月亮的想象，大概呀、是世界上最久最缠绵的。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京剧由程派名家张火丁演唱的《嫦娥奔月》，说的就是一个女子吞了仙药飞向那轮谁也够不着的月亮的故事。

0: 唱腔清冷孤高，和月亮这两个字非常配。嫦娥奔月是我们写给月亮的第一个故事，而且啊，你发现没有，我们干脆啊给那轮冷月安排了一整屋的住户，奔月的嫦娥，捣药的玉兔，还有罚跪的吴刚，够不着就先用想象把它填满。
1: 到了元代呢，对于月亮的这份想象又落进了一件瓷器里。接下来的这段声音来自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段意识流式的解说描绘的是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
2: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

代名画记记载，水月观音的形象是由唐代画家周昉创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尊水月观音菩萨像是由元代景德镇窑制作的，造型十分优美。它在工艺上也结合了多种雕塑手法。观音的面部是采用了磨印的方法，衣服上的璎珞则用到了贴塑工艺。瓷坯因为加了高粱，向高温烧造而不变形，清白的釉色也

0: 周访化水月观自在菩萨眼障，菩萨圆光及足，并是流整成色。
1: 奏向尊范氏良度，菩萨面向端庄，璎珞装饰繁复，

0: 道路开通，
1: 南北之兄俱顺化。
0: 你虽处在，人生增福。
2: 举斩
0: 利即消散，
3: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就受生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4: 观世音菩萨。
5: 水月观音，观音低头看的就是水里的那轮月亮。佛家说水中月，月亮明明在天上，水里却也有一个，可你一伸手它就碎了。
6: 咱们一会儿来品品这两个画面啊，一个是嫦娥奔向月亮，一个是月亮掉进水里落进人间。这一来一回，月亮就成了中国人心里边一面照心的镜子，看得见够不着。
5: 可是光想象人类总归不甘心，镜中花水中月看多了，就总有人惦记着能不能真的上去看一眼呢。
6: 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着陆，阿姆斯特朗踩着旋梯下来，说了那句后来传遍世界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啊！今天呢，这个世界月球日纪念的就是这一刻。
5: 这确实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站到另一个星球上。还有一个人叫迈克尔·柯林斯，他独自留在指令舱里绕着月亮转，等着两位同伴回来。后来人们说，那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孤独的等待了吧。
6: 抵达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可正因为难啊，紧接着的第二年就差点出了大事儿。
5: 这段往事围绕着后来发射的阿波罗13号，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关于他的一段纪录片，名字叫《阿波罗十三号背后的故事》。
7: 1970年4月13日，距离地球20万英里，一次猛烈的爆炸撕碎了阿波罗十三号脆弱的外壳，摧毁了生命维持系统、导航系统和电力系统。3名宇航员被困在太空中。氧气正在一点点耗尽，载人航天界最可怕的噩梦成真。
8: 休斯顿，我们遇到麻烦了。
7: 破坏程度已达到毁灭级别，
8: 飞船的一整面都不见了。
7: 一种恶心的感觉从我胃里涌了上来。任务控制中心几乎没人认为机组人员有生还的机会。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9: 我们三个人都觉得我们的机会很渺茫。
7: 本片中阿波罗十三号的宇航员和他们的飞行控制人员第一次揭示了他们离灾难有多近。现在我们知道这会很艰难，也许根本救不回他们了。这是一个人类智慧战胜逆境的幕后故事，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援任务。1969年11月28日，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技术人员正在为身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三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十三号飞船做着准备工作。服务舱跟两个容器中的第二个相连，这两个容器里都装有高度易燃的液态氧。技术人员毫不知情，这个氧气罐上有故障，这是一枚技术上的定时炸弹，即将对阿波罗十三号及宇航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5个月后，毫无怀疑的宇航员准备发射。
8: 这是阿波罗土星发射控制中心，倒计时5分27秒，开始倒计时。现在我们进入最后阶段。
7: 机组人员被固定在距地面350英尺的狭窄太空舱里，在点火前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前检查。
8: 太空飞船指挥官吉姆·洛威尔说，奥德赛指令舱该出发了。
7: 指挥官吉姆，
6: 飞船在20万英里之外，一声爆炸，氧气罐炸了。指令长洛威尔后来回忆啊，第一反应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5: 可是最后三个人回来了。最惊险的一关是舱里二氧化碳越积越多，快要让人窒息。可救命的过滤器是方形的，怎么也装不进圆形的接口。地面的工程师硬是用飞船上能找到的胶带、塑料带、纸板，隔着20万英里一步步教他们现搭了一个过滤器。
6: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三个人的命悬在一节胶带一块纸板上，可正是这种笨办法，这种不肯认命，把他们从月亮边上接回了地球。后来啊，人们给这次任务起了一个外号，叫成功的失败。
5: 这个名字确实很独特，但它也在提醒我们，通往月亮的路从来不是一条浪漫的直线，而是无数次差一点，被人用智慧和勇气一回回硬接住的。
6: 在登月之前呢，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句话就说透了人类那股劲儿：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难啊！反正越难越要去，这大概就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那点不甘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今天是世界月球日，我们一起来聊聊月亮。刚才说到了登月，如果说要研究月亮，就要从月亮上把东西带回来好好研究一番。2024年，中国人就做了这么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6: 嫦娥六号，人类第一次到月亮的背面去挖土，再带回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纪录片《嫦娥六号》第三集《带回家》的片段里藏着的一个特别可爱的细节。
2: 月球背面，阿波罗坑中，已经完成采样工作的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沐浴在阳光之下。在着陆器西北角的侧壁上，挂着一辆四轮小车。当初，嫦娥六号还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测试厂房里的时候，我们就见过它。
10: 在那个地方，我们20只的会有5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配重的这么一个资源，然后使它飞行的时候更稳定一些。
11: 它最开始确实是按照一个配重资源，去研制的。如果说没有小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铁疙瘩。
2: 这个小机器人，它长47厘米，宽29厘米，重约4.5公斤。四个轮子，每个直径23厘米。别看它比之前的两辆玉兔月球车要小很多，但它却是中国第一个5公斤级、基于神经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月面自主智能机器人，名叫金蝉。突然，小车解锁，金蝉瞬间弹开。月球的重力仅有地球的1/6，金蝉到了月球，重量变轻了。它垂直方向降落的时间会延长。另一方面，弹簧推力没变，重量变轻的金蝉还会被推得更远些，水平方向的飞行时间也会延长。叠加起来，滞空时间比地面测试要长不少。
11: 它是一个对称的，整个的这个轮子跟它的本体是对称的，这样呢，它不管是正着，就是底儿朝下，还是背朝下，它都可以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眼睛，就它的相机也是对称的，所以前相机跟后相机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头朝前还是头朝后都可以拍照。
2: 只见金蝉落下来之后就开始在月面转圈，
11: 这也是一个智能技术，通过对这个着陆器自己做一个图像的这个拍照，然后能识别着陆器在这个图像中的方位，从而确定它相对着陆器的一个方位。
5: 月亮背面是地球上永远看不到的那一面，难就难在飞船一旦落到背面，连地球的信号都收不到，全靠一颗叫鹊桥的中继星在中间替它传话。嫦娥六号就落在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最萌的就是那台小机器人，它自己解锁弹开，跑到一边，回头给着陆器和那面五星红旗拍了张照。
6: 月球的重力啊，只有地球的1/6，它轻轻一弹，飞的是又远又久，像在月面上跳了一下。我们也可以再次想象那个画面，一个我们造的小东西在38万公里外回头给家里人留了张影。
5: 53天，38万公里，一来一回带回1935.3克月壤。别小看这一捧土，月亮背面比正面更古老，藏着月球甚至地球最早期的秘密，它可能会改写我们对月亮身世的理解。
6: 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摸到了月亮的背面， 几千年了，我们只能看见月亮冲着我们的那张脸。这一回啊，我们绕到了它身后，还顺手烧了一把土回来。
5: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不只是看月亮、想月亮，我们也是真的把月亮的一小块捧回了家。
6: 这么重的一件事儿，值得被好好记录。2026年啊，有一部纪录电影就叫《登月》，乔岩总导演，吴京现身旁白，在4月24号中国航天日上映，拍的正是嫦娥六号背后这群人。
5: 接受采访的时候，导演说，这部片子最难、最需要人撑一把的时候，他去请吴京帮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先来听听二位聊聊自己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拍这部影片。
12: 我们一开始就准备说用5到7年时间去拍摄这么一部电影，因为我呢是从小在发射场长大，这次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会产生很多的共情，你可能想到的是父辈他们的不容易，你可能会发现说原来他们的理想是那么的令人尊重。
13: 影片采用 8K 超高清规格拍摄，近距离捕捉火箭发射升空等震撼人心的珍贵瞬间。面对特殊的拍摄环境，主创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12: 比如说火箭面前的那枚摄影机，那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防爆罩，那个防爆罩呢不是为了保护相机的，是为了保护火箭的。氢原子呢就据说它能透过1米厚的钢板，它就一定会产生一些泄漏，当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一根针从1米的高度掉下去就能引爆火箭。那我们是很幸运就得到拍摄权限，说可以离得很近，但就必须要符合安全标准。
13: 此次演员吴京作为航天子弟，为电影《登月》第一部倾情献声。
12: 这片子一开始的时候宣传起步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想着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名人会不会帮我们站个台。非常感谢吴京老师，二话不说什么都没有问，然后就全力的参与过来。尤其那个阶段还拍着标人来我们公司来配音的时候，受着伤还要爬一个小二楼一步步上去。
14: 在2030年以前，月球将迎来中国人的足迹。
15: 你所看到的每一秒历史都有人为其奉献一生，把无数个日日夜夜压缩到92分钟当中，感受到了航天人包括中国航天整体的一个协同气质，这种低调、这种勇敢向上的这种气质，这个是这个92分钟想传递给观众的。
16: 月背比月亮本身还神秘。
6: 将近7年的时间就为了这部电影，有一句话说的让我印象深刻，你看到的每一秒历史背后都有人为他奉献了一生，他们把那些数不清的日夜压进了90多分钟。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纪录电影《登月》的宣传片段。
17: 爸爸，月亮上有嫦娥吗？我们能去月亮上住吗？
18: 600年前，我们虽然拥有最强大的舰队，但是我们却放弃了海洋。我们不能想象100年后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所以说，与其这样，不如就埋头苦干，先做后说。
14: 这是我们的故事。
16: 9天揽月啊，想想都是难事儿。月背比月亮本身还神秘，
19: 在这历史性的一刻。它的重要意义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20: 在西南方向有超过预警值的回报。
21: 这是因为雨的影响吗？
22: 火箭离开发射塔架谁也没着，
23: 一根针掉下来这个能量有可能就会让液氢爆炸。
24: 紧张刺激，
25: 感叹路险，那是弱者的借口。
26: 大家要沉着冷静，
27: 机会只有一次，
28: 只要这几十万只当中的元器件有一只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失败。
22: 别交学费，干就干到极致，
25: 不能放松，盯着我们的事，夜里还瞪着眼球。高处去，迎着暴力的风口，感叹胜利，投入拼搏的激流。
14: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5: 纪录电影《登月》第一部的主创说， 他们最想通过这部影片传达的是航天人身上的那股气质，特别低调又特别

0: 但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1: 都不月根本不是什么英雄，
0: 他只是一个被遗忘在月球上的
1: 普通人。
0: 一年来，我想尽办法让他成为英雄，因为在我看来，像他这么不着调的人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的。但是我错了，就是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人，用他的坚持为身处绝境的我们带来了一束光，
1: 带来了希望。
0: 我们看着他还月，
1: 看着他营救袋鼠，
0: 看着他一点一点搭建回家的飞船，看着他独自一个人在月球走到了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
1: 现在他累了，
0: 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而这个人就是一路看着他走过来的我们。
2: 此刻，我们要点亮地球，也身处黑暗的独孤月，带去一束光。

0: 不是一个人。
1: 怎么还骂人呢？
2: 你看啊，绕了一大圈，月亮最后照见的还是人，电影里那个被困的小人物，跟阿波罗十三号里真实的宇航员，其实被命运问了同一个问题：当你被抛到一个最孤独的地方，还撑不撑得住？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也曾经悄悄地在问自己，我能走多远，又是为什么出发？
3: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稍作休息，下半段将会请到来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日初，和我们聊聊相关的话题。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们待会儿见。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半点之后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
2: 上半段啊，我们从嫦娥的传说、水月的禅意，一路聊到了飞船，聊到了月壤。说到底呢，这一整条线都没离开过人啊，离不开那份既想抵达又舍不得不抬头的心情。接下来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在世界月球日这一天一块说说月亮，也说说我们自己。
3: 他就是我们节目的嘉宾，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日初。对于月亮的意象还有那些文艺作品中的表达，他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听听。上半时段啊，我们聊到了水月观音，观音低头看的是水里的那轮月亮，看得见够不着，但有意思的是，月亮好像一直在看着我们的心情。我们常说月圆之夜心事多，说对着月亮啊想发一通感慨。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问今天节目的嘉宾王日初，月亮真的能够左右我们的情绪吗？还是说是我们自己把心事投在了月亮上呢？
4: 这样的阴晴圆缺其中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从古至今我们往往会把这些自然现象赋予不同的文化意涵，从而带来不同的心理暗示。比如说月圆之夜，满月的时候，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圆，而在中文中就很容易和团圆啊、圆满啊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一个满月之夜或者是月圆之夜就很容易提示我们需要和朋友进行一个联系，因为我们会想到团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满月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很亮，那这也会被当成一种心理隐喻，那些平时藏在暗处的东西到了满月的时候就要浮出水面，因为会被照得无可遁形。而新月和满月正好是相反的，新月是不可见的，几乎仿佛就是从夜空里面被抹掉了一样。那这种空白感在心理上往往被解读成重启或者是内省的信号，人们在新月前后呢也就更容易产生计划性或者进行反思，甚至呢是带一点忧伤的情绪。因为黑暗的隐喻和我们向内看的这种心理指令是天然吻合的。那当你相信满月会放大情绪，新月会让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实际就是给自己的情绪变化找到了一个外在的原因。那我们现在的情绪其实我们不一定能说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样的情绪，比如说有可能是白天的一点点小事，或者是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情绪变化，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但是不论是新月效应还是满月效应，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简洁的、很不可抗拒的这种外部解释。当我们把我们的失眠或者是情绪崩溃归因于月亮，那这种归因叫做外归因，那总比我们把这些情绪变化内归因到自己不够坚强，会让我们觉得舒服得多。在心理层面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保护，减少了自我指责，也维护了我们自己的自尊。那这里头呢，还有几个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第一个呢，是期望效应，就是当你期待满月会让你的情绪波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自动的配合演出这场戏。那第二呢，是确认偏误， 你会特别的记住那些满月果然非常的情绪化这样的夜晚，而把那些平淡无奇的满月之夜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久而久之呢，你就会觉得果然满月会造成我心理上的变化。第三呢，就是叙事的认同。我们的大脑天生呢就是一个故事处理器，我们需要把零散的这些碎片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叙事，而月亮周期就提供了一个很现成的而且是很有规律性的叙事模板。满月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顶点，而新月呢则是这个故事的序章。当你把个人的情绪嵌入到这么一个很宏大稳定的自然节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获得一种跟大自然同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当你自己进入到这个宏大叙事里面，你也能够显著地缓解自己的这种孤立感和孤独感。那说到底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月亮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镜子，它反射的不只是太阳的光，还反射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状态。你在这个月亮这个镜子里面就看到的是自己的情绪波动，这种情绪波动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它的原因更多是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天空之中。
2: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关于眼见不一定为实的。小时候我老觉得月亮刚从地平线上爬上来那会儿啊，又大又圆，就像是挂在树梢上的一只大玉盘。可是等它升到了半空呢，反倒缩小了一圈。哎，这个是我的错觉，还是月亮真的会变大变小呢？我们分别从科学和心理的角度，请王日初跟我们说一说。
4: 月亮错觉是一个很经典的视错觉现象。月亮刚升起来在地平线徘徊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大，但是等它升到半空之中看起来就小了很多。而实际上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投影大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在地平线附近的月亮就看起来更大呢？这是我们的视觉加工，整个认知体系欺骗了我们的眼睛。首先是参照物的原因，我们看一个物体的大小就会跟它周围的物体进行比较。月亮刚出来的时候旁边有树木有房子，于是形成了一个参照系。远处的房子其实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大，但是我们知道房子本身有多大。那么如果月亮的影像比房子还大，就会觉得哦，月亮好大呀。但是等月亮升到天空之中，周围什么都没有，一片黑麻麻的，就没有了这种的对比系参照系。那由于少了对比的对象，大脑就会自动把它进行缩水，我们就会觉得月亮小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的这个深度视觉，或者是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东西的远近。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线索来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哪个是在更大的，或者是哪个更小的。有一条的规则就是近大远小，就是同样在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落着同样的这个影像大小的，如果我们知道它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大的。因为一个月亮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它肯定是前面会有很多的东西层层叠叠遮拦着，在这个一眼望过去，这种的这个远近，有遮叠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东西是前面有一个遮挡物，我们肯定认为遮挡物后面的那个东西是离着更远的。由于我们一眼望过去看到月亮之前，它会已经会被很多的东西遮挡住了，我们就会觉得月亮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而当月挂中天，这个我们举头看的时候是一览无余的，那中间没有任何的遮拦，我们就会天然觉得月亮 离我们比较近。由于这两个东西在我们的眼睛这个视网膜上的影像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在地平线上的月亮我们会觉得它更远，而在天空的月亮我们觉得它更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为离我们远的这个月亮是更大的，也就是在地平线上的这个月亮是更大的，你就脑补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其实并不是月亮变大或者变小了，而是我们的认知加工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号。
3: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儿，小的时候啊看电影读小说，发现西方的传说里狼人一到满月就变身，而在东方的文化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满月的时候啊人容易发疯，这个到底是吓唬人的迷信还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王日初是怎么说的。
4: 在拉丁语中月亮是叫做 Luna 的，那由此派生了很多以 Luna 为词根的单词，比如说我国的农历实际上是月亮历，所以也就叫做 Luna Calendar，而我们的春节呢也就叫做 Luna New Year 了。那还有一个词是从 Luna 这个词根衍生出来的，叫做 Lunatic， 意思呢就是疯子。这是因为原来人们相信满月的时候会造成人的精神错乱，就是很天然的就把这个疯子和月相联系在一起了。这就像狼人在满月之夜会变身是同样的道理。那这到底是不是无稽之谈呢？那就有不少的人进行了一个解释。有一种看似有道理的说法是，就像月相变化会引起潮汐一样，由于月亮带来的引力变化也会带动人体内水分的这样的变化，就造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不稳定。而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潮汐的变化是因为整体地球的质量非常大，那万有引力就造成了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变化很大，而我们人本身的质量是有限的，这个月球对我们的这个引力可能还不如一只蚊子的实际效果要大，所以它并不会造成我们身体上水分的这种巨大的差异。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道理了，月亮的明暗变化改变了整个夜晚的一个环境亮度，从而干扰了褪黑素的分泌和昼夜节律，最终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和情绪。前两年呢，就有人综合了很多数据发现，这个光亮和情绪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的。如果光线更亮的话会让人的心情更好，但是呢这种光亮的效应过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明显的递减。而月亮周期对于睡眠和认知的影响呢，就属于这种小但是存在的一个范畴。所以如果是

0: 月亮最大最亮的时候，也就是满月的时候，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一项瑞士的研究就发现，满月的时候人们的深度睡眠时间减少了大概30%，而总的睡眠长度也缩短了20%。那另外一项研究呢，则发现满月的时候人们的睡眠效率是远低于在新月时候的睡眠质量的。那是因为满月的时候更亮，而新月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月光在我们的环境中干扰我们的睡眠的。那由于睡不好，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情绪和认知问题，比如说情绪敏感啊，焦虑啊，或者是注意力分散。那更有意思的是，某些精神疾病患者似乎对满月格外敏感。那有一项综述研究，就是综合了很多研究的结果，他就发现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躁郁转换周期有时是会和月相同步的，而精神分裂患者的症状在满月的时间也容易加重。那所以呢，就是这些狼人啊，或是这些古代的这些所谓的疯子啊，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有着这种精神疾病的，所以他们也更容易受到月相的影响而表现出来比较明显的症状。不过呢，在现代的城市里面我们有路灯啊，有手机的灯光啊，还有室内的照明啊，早就已经抹平了月光带来的这种亮度的差异。而很多大模型的研究，大规模的研究也并没有发现月亮和急诊或者是犯罪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一个关系。很多医护人员的所谓的满月印象，就是他们觉得满月的时候的急诊率会增加。那这种印象可能是来自于一种确认偏差，那些混乱的夜晚太难忘了，所以我们会记住一些关于它的一些细节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月亮的这种亮光和当时的混乱场景记在一起，而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月光，它就不记得有什么环境的这种线索那这些相对平淡的夜晚就被遗忘了。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件浪漫的事儿，咱们中国人是怎么给航天器起名字的？
3: 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很有标志性。明明是最硬核的科学，名字呢，却全是从老祖宗的诗和神话里来的。
2: 咱们来数数看啊，探月工程叫嫦娥，月球车叫玉兔，给月背通信的中继星叫鹊桥，未来月球科研站的设想叫广寒宫。
3: 还不止呢，正在研制的载人登月飞船叫孟舟，着陆器叫揽月。揽月两个字自然是出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连舱外的航天服都被命名为望雨。
2: 咱们也品品这份心思，一边是火箭，是代码，是焊点，最冷最硬的东西，一边呢是嫦娥、玉兔、鹊桥，最暖最软的想象。我们把几千年的浪漫妥妥帖帖地安进了最前沿的工程里，
3: 而这条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叫做绕落回。这三个字是中国探月走了快20年。2007年嫦娥一号绕起来，2013年玉兔号落下去，2019年嫦娥四号第一次稳稳落在月亮背面，再到2024年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把土带了回来。
2: 20年几代人，就像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那两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几千年了，月亮没变，变的是看月亮的人。从举头望到提笔写，再到今天真的飞身去揽。
3: 同一轮月亮照过李白的酒杯，照过周昉的画笔，也照着今天发射场上的火箭。他把一代代中国人悄悄地连成了一条线。
2: 而且在中国人心里呢，月亮从来不只是远方，它还是团圆。八月十五的月饼，还有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我们抬头看的同一轮月呀，也是把天南海北的人悄悄系在一起的那根线。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5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踏上月亮，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停止过抬头。月亮最了不起的地方，也许不是被我们抵达，而是它始终让我们相信再远的地方都值得动身。哪怕这一程你暂时够不着，也别灰心哈，嫦娥也飞了几千年，才终于等到有人真的替她走完了那段路。
3: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陪伴您走到这儿，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我们有一点特别，除了小霍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有一点特别啊，就是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和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带来欢乐，给您带来一丝凉意。
11: 哎，说的都是冷相声。
12: 对，冷相声能给您带来一点凉意也好啊。
11: 哎，我们这一周啊请到英宁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12: 是
11: 前一阵啊，相信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
12: 嗯，
11: 说是让一些影视剧的演员们在最后署名的时候，哎，要写自己的本名儿。
12: 哦，得用真名儿。
11: 哎，得用真名儿，
12: 不能用艺名儿。
11: 是的
12: 啊，是，
11: 这就有意思了
12: 啊。
11: 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很多相声演员呀，
12: 嗯，
11: 他的名字他都是艺名。
12: 对
11: 啊，
12: 这个，
11: 因为相声有这个传统，
12: 是老前辈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用的都是艺名。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有人问过，说你叫英宁这是不是艺名啊？聊斋里有一个狐狸精不就叫英宁吗？爱乐，你是不是这也是艺名？我说这真的不是艺名，本名就叫英宁啊。
11: 相声演员里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12: 嗯，
11: 首先这一位啊，相声大师，
12: 嗯，
11: 马三立先生。
12: 马三立这个是后来的名字了，以前他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呢姓马啊。
11: 姓马我们都知道
12: 啊。对对对，
11: 那本名呢？
12: 本名叫马贵福
11: 啊。
12: 贵呢就是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下啊，贵贵啊，福呢就是福如东海的福。
11: 哦，马贵福，
12: 马贵元。哎，对，有些朋友看资料说什么哥哥叫马贵元，弟弟叫马三立，当然也有这个兄弟之间的名字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按字儿排，都是要一样的。
11: 尤其是在过去，可能讲究中间这个字儿 是什么什么字儿。
12: 对，像这个马连登先生的女儿名字第三个字儿都是带草字头，第二个字呢都是曾字，按启连曾景祥那么排的。
11: 所以咱们说马三立先生的本名叫马贵福。
12: 马贵福，
11: 那为什么改成叫马三立呢？
12: 是就是希望他上学以后，希望他这个立言立德立行，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志向，希望他能人生能够就是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所以叫马三立。
11: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和王凤山合作的相声《卖挂票》。
13: 那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这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14: 是啊，
13: 哎，你别忙别忙，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14: 哎，可别忙，
13: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上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是哦，别忙，他就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我说罢了，哦，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你不能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上它有舞台词。哎，马辽，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儿，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带神奖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神奖，
14: 哎，
13: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不乐意了，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14: 哦，
13: 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子，乌黑鸭，行了，这行了。
14: 怎么
13: 乌黑鸭？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14: 哎，
13: 都坏了。
14: 怎么
13: 倒霉？
14: 哎，
13: 当然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怎么
14: 生气了？
13: 要干嘛？这是戏剧和深
14: 哦，
13: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14: 哦
13: 啊，这舞台上这个
14: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13: 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14: 那你啊？
13: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14: 我从小就爱听戏。
13: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
14: 是啊、
13: 你认识我吗？
14: 不认识吗？
13: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
14: 您是哪一位？
13: 杨。
14: 杨。
13: 杨宝森。
14: 杨宝森。
13: 啊。
14: 你是杨宝森？
13: 行，准是。本质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4: 哦，
13: 我不是杨宝森。
14: 哦，您是谁？
13: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4: 知道。
13: 我给他蹬三轮。
14: 哦，
13: 这多年了吗？
14: 多少年了？
13: 嗯，
14: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13: 那玩意儿呢？
14: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13: 他蹬三轮蹬我。
14: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13: 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4: 哦，送给他了。
13: 我不姓杨。
14: 哦，您是呢？
13: 马。
14: 马。
13: 北京你打没打呀？北京你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4: 哦，
13: 马老板，
14: 北京马老板
13: 啊，
14: 马连良。
13: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4: 哦，一家子。
13: 马连良是连字的。
14: 对，
13: 他福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14: 哎，
13: 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4: 听说过。
13: 喜连城
14: 啊，
13: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4: 雷喜福大师兄。
13: 哎，好，
14: 哎，知道。
13: 我们一块的
14: 啊。
13: 这还用说吗？
14: 啊，
13: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4: 知道。
13: 侯喜瑞
14: 知道。
13: 喜字吗？陈喜兴
14: 啊，
13: 康喜寿。
14: 哎，
13: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啊，他改大鼓
14: 没改，弟弟要唱大鼓的。
13: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4: 哎，刘喜奎，
13: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14: 哦，您叫
13: 洗澡，
14: 我修脚，
13: 修脚干嘛？
14: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13: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14: 啊、哪个洗啊？
13: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14: 哦、
13: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14: 哦，
13: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14: 早
13: 啊，
14: 早
13: 早是那个
14: 啊，
13: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4: 你说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13: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4: 啊
13: 草
14: 李胜早那早，
13: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他忘了、
14: 啊、
13: 李胜早
14: 啊
13: 听过吗？
14: 听过。
13: 唱怎么样？
14: 好啊！
13: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14: 不错。
13: 你认为怎么样？
14: 都认为不错。
13: 服吗？
14: 服。
13: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14: 啊、
13: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4: 但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13: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14: 啊？怎么了？
13: 你认为李胜早好
14: 啊？
13: 那就成。我痛快。
14: 与你何干？
13: 他跟我学的。
14: 李胜早。
13: 哎。
14: 跟你教的，
13: 有人听过吗？李胜早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4: 哦，
13: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14: 嗯，
13: 完全学我。
14: 是啊，
13: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4: 哦，
13: 李胜早，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14: 嗯，
13: 你叫胜早。
14: 哦，
13: 你就是跟我学的。
14: 怎么了？
13: 我叫洗澡。
14: 啊，
13: 他叫胜早，
14: 哦、
13: 我洗剩下，他给洗。
14: 好。这俩人一个盆
13: 儿，我讲在咱江南
14: 啊，
13: 江南一带，
14: 江南，
13: 上海到过吗？
14: 到过，
13: 年轻呢？
14: 到过，
13: 到南方一打那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4: 嗯，
13: 我
14: 是啊，
13: 哎，镇江，
14: 镇江，
13: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4: 是啊，
13: 苏州，我，
14: 嗯，
13: 杭州，
14: 好，
13: 我，
14: 嗯，
13: 芜湖
14: 啊，
13: 我踹了，
14: 哦，
13: 就踹了，
14: 快误会了，要死了这位。
13: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14: 您说你快误会了，
13: 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14: 哦，到那演出去。
13: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4: 不唱，
13: 气的。
14: 喂啊，
13: 气，我生气不唱了。
14: 跟谁生那么大气？
13: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4: 日本降服那年。
13: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4: 跟谁呀？
13: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吗？那时候就票友，
14: 对，
13: 哎，就国剧社
14: 哦，
13: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我教练，
14: 教练，
13: 哎，
14: 足球啊是排球啊，
13: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4: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13: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把场子，我给他们把着。
14: 这啥子？
13: 把场子？
14: 把场子也不对。
13: 我给排。
14: 那叫导演。
13: 啊，对，这事儿导，我给你导演。
14: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13: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14: 哦。
13: 票友跟我学。
14: 是啊。
13: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离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14: 嗯，
13: 添点管家饭，
14: 去
13: 您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4: 哎，
13: 没见过您舞台，您演两场，看看您舞台身段，跟您学学。
14: 哎，
13: 啊，
14: 让您演两
13: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4: 啊，
13: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4: 啊。
13: 怎么办？
14: 那得演吧，
13: 唱吧。
14: 哎，
13: 咱不会赚钱
14: 啊，
13: 就让票友学。
14: 对，
13: 演两天，
14: 在哪儿？
13: 在黄金。
14: 黄金大戏院
13: 啊，
14: 嚯！
13: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4: 这两天
13: 两个晚场，白天我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4: 嗯，
13: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14: 啊，
13: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14: 怎么生的？
13: 嗨，那年呢
14: 啊，
13: 那个谁呀，小鱼儿
14: 啊，
13: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14: 小鱼儿谁呀？
13: 上
14: 小云
13: 啊。
14: 那是上老板
13: 啊，
14: 是小云儿、
13: 啊，上小云呢、
14: 啊，
13: 他这班啊，到上海
14: 哦，
13: 黄金戏院他唱
14: 了，嗯，
13: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4: 啊，
13: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4: 啊，
13: 上小云
14: 有，
13: 星期六开始演出
14: 啊。
13: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14: 就是
13: 怎么改了？我问了这经理怎么办？
14: 得问问。
13: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4: 啊、
13: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14: 呵，
13: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4: 啊，这局没准地儿。
13: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上了。我呢？你听信儿。
14: 听信儿。
13: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14: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13: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4: 嘿，
13: 你就信他
14: 啊？
13: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4: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单老板开脚？
13: 我脚唱的，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4: 哎，对，
13: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4: 对，
13: 真是
14: 哦，
13: 天坛舞台，
14: 天坛大舞台，
13: 哎，
14: 哇，最大的戏。
13: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4: 要比他多一天。
13: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4: 好
13: 多演一天。
14: 嗯，
13: 演三天，
14: 演三天，
13: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4: 哦，
13: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4: 哎，
13: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8000块，
14: 八千，
13: 前排每座8000块，
14: 八千
13: 走4-5年，
14: 可不多，
13: 贵了，
14: 是啊，
13: 大发了。高了，
14: 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晚卖8000块钱，
13: 不值，
14: 太贱了。
13: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那是8000。我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14: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不爱听戏，不爱喝茶，对吧？
1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你说谁呀？
14: 说你啊？
13: 8000，那是8000。
14: 8000那是上老板。
13: 我多少钱？
14: 2000块钱，不少了。
13: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谁看见了？
14: 跟我这么琢磨，
13: 呸！我说这人里头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的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4: 哦，那您卖多少？
13: 卖多少钱呢？12000。
14: 啊？
13: 哎呀，
14: 前排12000。
13: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4: 前后排，
13: 不对号。
14: 12000。
13: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14: 呵，这价码可
13: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三天戏码得硬。
14: 哎，
13: 嘿，
14: 头天什么戏啊？
13: 啊，头天呢？
14: 啊，
13: 连环套。插刀倒钩，
14: 嘿，这些
13: 作战
14: 啊，
13: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4: 哎，
13: 窦尔敦，
14: 好，
13: 上小云来，
14: 换脸
13: 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14: 来不了，
13: 哦，
14: 哎，
13: 完了吧？
14: 第二天呢？
13: 啊，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哎，乌合剧，
14: 老生戏，
13: 唱歌戏，
14: 老生的也成，
13: 也行啊。也行啊，
14: 啊，
13: 唱打坐念翻全活。
14: 老生，您去谁
13: 啊？
14: 您去谁？
13: 奇冤报，
14: 老生。
13: 头天我窦尔敦，头天连环套，
14: 别说窦尔敦
13: 啊。
14: 这奇冤报老生是谁？
13: 我唱歌戏。
14: 是啊，去谁？
13: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4: 别
13: 来一个，
14: 别三天。第二天，
13: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14: 老生是
13: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的
14: 谁呀、啊？
13: 那个谁嘛？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4: 对，
13: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4: 啊，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13: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女。
14: 哎，行，
13: 你别忙，一会儿这绳就出来了。
14: 哎，不，谁不猜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13: 说这怎么了？
14: 哎，叫什么？
13: 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14: 嗯。啊。好，第三天。
13: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14: 哎。
13: 红油二楼。
14: 哎。
13: 红油二楼。
14: 嚯！
13: 瞧我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14: 一人盯下来吗？
13: 哎，怎么盯不下来？
14: 啊，红油二楼。
13: 哎，
14: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3: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14: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3: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14: 那是红楼梦。
13: 我知道。
14: 游三姐，游二姐。
13: 我就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14: 啊，
13: 我就来这个。
14: 哦哦。
13: 哎，头前是连环套。
14: 哈，
13: 我唱晚场戏。
14: 对，
13: 白天不唱。
14: 白天不唱。
13: 晚场戏。
14: 嗯。
13: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14: 嚯！
13: 剧场坐满了。
14: 晚场戏
13: 啊，
14: 早上就坐满了，
13: 不对号啊！
14: 哎，对，
13: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上前排又多听又多看呢。
14: 对对，
13: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14: 啊。
13: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么些人了！
14: 哎，
13: 我心话，
14: 等，八点座就满了
13: 啊！
14: 你怎么知道？
13: 我正把我吵醒，
14: 他把你吵醒了。你在哪儿睡觉？
13: 后台。
14: 后台睡觉
13: 啊？
14: 您住旅馆饭店？
13: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4: 啊
13: 香官。
14: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3: 我就盖他的被子。
14: 呵，这全连被子都没有？
13: 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14: 啊，没有，
13: 不是没有，
14: 有
13: 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14: 你
13: 可以让门帘抬帐，大抬帐，大手绣，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14: 七十多个，
13: 哎，
14: 你改两倍我好
13: 吗？管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4: 哇，
13: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14: 怎么办？
13: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14: 站票也12000。
13: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岛了。
14: 对，
13: 太捧我了。
14: 哎，
13: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4: 啊，
13: 又来300多位，
14: 300多位，
13: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乐意
14: 啊，蹲票，
13: 蹲着
14: 怎么蹲？
13: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14: 啊，
13: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14: 好，
13: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14: 哎，这受罪。
13: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4: 170多位，
13: 170多位在门口直哭。
14: 哎呦，
13: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14: 哎，至于吗？这
13: 个，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4: 挂。
13: 啊，
14: 怎么个挂票？
13: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14: 好嘛，受罪了呀！这
13: 挂票挂170多位，
14: 好，
13: 哼，我心这痛快。
14: 哎，
13: 办戏呀，
14: 办，
13: 豆儿蹲，
14: 哎，
13: 豆儿蹲，
14: 不，
13: 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4: 那叫勾脸。
13: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勾脸。
14: 勾脸。
13: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中尉，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4: 啊。
13: 哪位洗澡？
14: 好嘛，找洗澡的。
13: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在你哪儿住？
14: 嗯，哟，谁呀这是？
13: 不认得。
14: 啊，
13: 你干嘛的？唱戏的。
14: 不认识。贵姓？
13: 金少山。
14: 啊，少山。金少山来拜吧。
13: 啊，
14: 好。
13: 您找我有事吗？
14: 啊，
13: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4: 嘿，
13: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4: 哎，
13: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4: 嘿，
13: 无论如何您少赚饭吃，我来豆儿蹲
14: 啊，他也来豆儿蹲。
13: 不，你来豆儿蹲我呢？
14: 啊，
13: 您来天霸
14: 啊？
13: 哎，你想对呀？少山来豆儿蹲，我来天霸
14: 啊。 天霸的也行，
13: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了。
14: 嘿，
13: 天霸的歇工歇，我说好，我说这你来，你办吧，我给你画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天。

0: 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马老板一定是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账了，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把戏就是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待不了。
1: 对，
0: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是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儿。
1: 对，不是这词儿，
0: 这是孙欢了。
1: 啊，什么风格啊？
0: 这是武一波了。
1: 哎，
0: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鸟，我是宝马
1: 保
0: 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

0: 名老腔，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猜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2: 刚才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卖挂票》作品啊，先听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

0: 英宁。
1: 哎，今天啊，小霍和英宁我们两个人在笑声编辑部跟大家一起听相声。
0: 好啊，
1: 聊一聊相声的历史。
0: 嗯，
1: 今天主要聊的是人。
0: 人。
1: 哎，我们说啊，相声演员当中有很多的演员名字，
0: 嗯，
1: 他大家所熟知是艺名。
0: 是。
1: 哎，我们下面啊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艺名、
0: 哦、
1: 也是非常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0: 哦，
1: 也姓马。
0: 也姓马。
1: 哎，
0: 嗯，姓马，我再想想，说相声再给你想一个啊。
1: 这还用装吗？这不很多吗？马季先生。
0: 马季先生。马季先生呢家里头呢排字呢排树字，树木的树。
1: 哦，跟我本名一个。
0: 哎，对对，小霍呢这是他的这个广播的名字，本名呢叫小霍树某。
1: 怎么还复姓呢？我这还。我以为你就要说我叫霍树怀呢。
0: 嗨，这个姓什么都叫树怀呀。
1: 这怎么听着像相声末话呢？
0: 这个马季先生的本名叫马树怀。
1: 嗯，
0: 树呢就是树木的树，就是槐树的树、
1: 嗯、
0: 槐呢就是槐树的槐。
1: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然后马季先生的弟弟呢叫马树明。啊，座右铭的铭，
1: 嗯，
0: 哎、啊，所以呢，就是排数字儿。后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吧，它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正好当时播了一个电影叫《木鹅少年马季》，马呢就是这个姓马的马，季节的季。后来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干脆马先生我就叫马季得了。
1: 哦，所以马季先生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马季。
0: 哎，这马季就是艺名。
1: 哦，
0: 但是实际上还是用马树怀的本名。
1: 哎，那说到马季先生，咱们就来听听由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2: 电话人人都会打，
3: 可不是吗？
2: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3: 是了，
2: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3: 哎，很方便。
2: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3: 啊，
2: 要注意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尽量的节约时间。
3: 对，
2: 是吧？
3: 哎，
2: 你别打起来没完。
3: 是啊，
2: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3: 哦，这个个别人呢、啊、
2: 个别人。
3: 哦，
2: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3: 嗯，
2: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3: 且说呢，
2: 真有这样的人。
3: 是啊，
2: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3: 哦，
2: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3: 打什么公用电话？
2: 就是啊。
3: 嗯，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2: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3: 什么事啊？
2: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3: 就这事啊？
2: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3: 那可不是吗？
2: 拿起电话来。
3: 嗯，
2: 拨通了号。
3: 嗯，
2: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3: 对。
2: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3: 就是我。
2: 哎呦，郭老啊。
3: 哦，
2: 我是马季
3: 啊。
2: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3: 是啊，
2: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3: 好嘞，
2: 就这样啊。
3: 哎，
2: 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3: 好，回见。
2: 完了，
3: 说也就有半分钟啊。
2: 就是啊。
3: 嗯，
2: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3: 哦，
2: 他没这么打。
3: 是啊，
2: 我给他算了算
3: 啊，
2: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3: 就这点事打2个多小时。
2: 就是啊。
3: 好嘛，
2: 我给你学学啊。
3: 怎么打的？
2: 拿起电话来。
3: 嗯，这是干什么呢？
2: 这不拨号呢吗？
3: 拨号的。嗯，
2: 喂喂
3: 嗯
2: 喂，
3: 又重新拨一回。
2: 哎呦，拿到了，嗨，
3: 这个，
2: 喂，
3: 嗯，
2: 哎呀，通了，
3: 嗯，
2: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3: 你瞧这俩号码啊。
2: 喂，
3: 嗯，
2: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3: 嗯，
2: 哎呀，嗯，不是老胡，
3: 我没听出来。
2: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孩子，嗯，不是老刘，
3: 还不对呀、
2: 啊？哦，你是耗子，
3: 耗子，
2: 那人外号叫耗子，
3: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2: 耗子，有意思哎，
3: 嗯，
2: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3: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2: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

0: 不知道啊。
1: 那他哪知道啊？
0: 不知道，你猜猜。
1: 猜。
0: 猜不着。使劲猜。
1: 使劲猜。
0: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我姓骆。我叫啰嗦。
1: 你是够啰嗦的。
0: 哎。对对对，是我。
1: 嗯。
0: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啊。
1: 哦。
0: 嗯。喂，她是女的啊。
1: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0: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1: 你让人那边打去。
0: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1: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0: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1: 那甭提这名了。
0: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1: 净是废话。
0: 讨论吗？也不讨论。
1: 人家没事嘛。
0: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1: 嗯。
0: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1: 对。
0: 嗯，票价8毛一张的。
1: 哦。
0: 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1: 他这报账呢。
0: 哼，啊，什么戏呀？你猜猜。
1: 怎么又让人猜呀？
0: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1: 对了。
0: 哦，对。
1: 不对，你乐什么呀？
0: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人家吧。
0: 歌剧。哎，
1: 什么戏？
0: 刘三姐。
1: 好，刘三姐，
0: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1: 嗯，
0: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学一学。
0: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1: 行了，你来。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吹事了。
0: 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刚才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哎，那说到马季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马季先生可以说是新时代相声的这个传人了。
3: 嗯，
2: 按马季先生，如果是按照传统相声的艺名。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因为在当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别说给这个青年演员起艺名，什么说行话，这个按论资排辈，就把这些旧艺人的戏气都要摒弃。你比如说，当时在广播艺术团，京韵大鼓艺术家，我的亲师爷啊，孙淑君先生，解放前呢，他有个外号叫崴泥。
2: 还都不行啊，就是
3: 不是这个崴泥是什么意思呢？就孙老师啊，时间观念不强、
2: 那跟这崴泥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如果是孙淑君老师最后一个节目，倒数第2个节目呢，就要演很长的时间，非得看到孙老师进来才能够结束这个节目，就是又接崴泥啊，就是时间会很长，对于倒数第2个节目的演员呢，也要很大的考验。那么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孙老师从来没吃过道，就是要转变思想，所以那些排字儿的，就是在给起艺名的情况就都没有了。
2: 嗯，
3: 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打电话呢，其实大家从网络上能找着2个版本，一个是跟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是跟于世友先生排的视频。
2: 哎，
3: 有一黑白电影。
2: 嗯，
3: 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作的非常默契，也非常好啊。除去这个老郭先生带着青年演员以外，青年演员之间的搭档也是老先生为青年演员让台。其实这种传帮带的精神，在广播艺术团，在马先生那一代，包括马季先生、于世友先生、郝爱民先生那一代人，赵连甲先生，他们都是备受呵护。
2: 哎，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听一段马季先生的作品。这段播的不多，是他和赵岩合作的，叫《幸福屯》。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赵岩呢。
4: 哦，赵岩同志。
5: 对，
4: 你是城里头人。
5: 对，
4: 我是农村的
5: 啊。
4: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5: 那还用说呢？
4: 嗯，
5: 我们城里头好啊。
4: 我看不见得。
5: 嗯。
4: 我们小小的村子，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5: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4: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5: 啊！
4: 3中全会之后啊，
5: 啊，
4: 天翻地覆，
5: 哇，
4: 千变万化。
5: 哎呀，
4: 啊，
5: 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4: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5: 全变了。
4: 对了，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5: 哦，
4: 这么跟您说吧，
5: 啊，
4: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5: 啊，
4: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5: 您这话太狂妄了。
4: 怎么了？
5: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4: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
5: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4: 我们村里有4合院。谁那好啊？4间房1个小院。
5: 嗯，
4: 有果木树、葡萄架、10桌10凳，手工回来之后，小眼茶一闷，饮茶纳凉，
5: 不错不错，
4: 好吧。
5: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4: 我们那369有大集，
5: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4: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5: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4: 大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5: 哎，没有。
4: 手扶拖拉机二路卖吗？
5: 没有。
4: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仔啊？
5: 不卖。
4: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5: 行，
4: 我什么都有吗？
5: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4: 完了不是啊？
5: 那我们城里呀、
4: 啊，
5: 交通方便，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4: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手扶拖拉机，有汽车，想上哪儿开哪儿去。怎么样？
5: 比我还自在。
4: 行吗？
5: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4: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5: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4: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
5: 他比我又多啊。
4: 当然了，
5: 我们城里呀、
4: 啊，怎么着，
5: 吃什么都方便。
4: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5: 对我们城里呀、
4: 啊，怎么着，
5: 铺的是水泥路面。
4: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5: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4: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5: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4: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5: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4: 这我们没有了。
5: 你瞧，
4: 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5: 什么狮子呀？这个
4: 行吗？怎么了？
5: 活的狮子。
4: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5: 你这话更大了。
4: 不大呀。
5: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4: 那咱比一比啊。
5: 比吗？
4: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0: 啊，我们那儿就这差点儿。
1: 差点儿啊？
0: 对，
1: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0: 我们没注意。
1: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0: 没有。
1: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0: 我们
1: 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0: 养不了这个。
1: 我看见吗？
0: 城里不让养这个，
1: 比不了了吧？
0: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1: 所以我让您去看看去。
0: 我干脆别看了
1: 啊，
0: 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1: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0: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1: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
0: 啊？
1: 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我现在怎么落户了？
0: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1: 好啊
0: 啊。
1: 你这样的人去了，
0: 嗯，
1: 我们欢迎。
0: 好，
1: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0: 真的，
1: 哎，
0: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1: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0: 怎么呢？
1: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0: 我不知道。
1: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0: 那我干点什么呢？
1: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0: 我当什么呀？
1: 你当工头。
0: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1: 不懂啊。
0: 啊，
1: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0: 好嘛，这么个工头、嗯、
1: 活动内容可多了。
0: 那我都管什么呢？
1: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0: 啊，
1: 科学技术室。
0: 呵，
1: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0: 哦，
1: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0: 嚯，
1: 啊，
0: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1: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0: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1: 一风一俗、
0: 哦、
1: 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0: 是吗？
1: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0: 哎，别来。不、
1: 嗯、
0: 不用不用，
1: 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1: 跟群众一样。
0: 哦，
1: 今年呢、
0: 啊、
1: 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0: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1: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0: 哦、
1: 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0: 太好了
1: 啊。
0: 嗯，
1: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0: 还有休息？
1: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0: 跟城里一样、啊、
1: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0: 太美了。
1: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0: 干嘛呀？
1: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0: 这不用。
1: 嗯，
0: 我现在也用不着。
1: 怎么样？
0: 那我住哪儿啊？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有一间就行了。
1: 啊，不，给你4间房
0: 啊，
1: 大队同一间的。
0: 哦，
1: 小院里头，哎，
0: 嗯、
1: 啊，挺宽敞。
0: 是，
1: 你在这儿安居乐业。
0: 嗯、啊，
1: 计划生育。
0: 哎，你没完了你。
1: 好不好啊？
0: 太好了，
1: 定了啊。
0: 哎，好好好，
1: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0: 还派车干嘛呀？
1: 我们队里有车。
0: 哦，
1: 10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0: 不不不不。
1: 啊，
0: 有一个就够了。
1: 行了，
0: 哎，行了，
1: 就这么定了、啊、
0: 就这么定，
1: 我走了啊。
0: 好嘞，
1: 再见。
0: 我说，哎
1: 啊，
0: 哎，
1: 怎么回事？
0: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1: 还有什么事啊？
0: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1: 哟，你儿子还想去啊？
0: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1: 哦哦哦哦、
0: 嗯、
1: 你儿子今年40几了？
0: 46了。这不像话呢。
1: 嗯，
0: 初中毕业了。
1: 初中毕业，行啊、
0: 哎、啊，
1: 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0: 哦，
1: 当接班人培养。
0: 让他干什么呀？
1: 让他当所长了。
0: 他可不懂技术。
1: 啊，不要技术。
0: 什么所呀？
1: 公共厕所。
0: 厕所呀？
1: 管一个人管4个行不行？
0: 是是是。
1: 嗯，
0: 看茅房啊？
1: 谁让他看茅房了？
0: 哦，不看。
1: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0: 啊，
1: 过去有一句话呀。
0: 怎么说？
1: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0: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1: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0: 哦，
1: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0: 是，
1: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0: 啊，
1: 我们新建了4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0: 嚯，还真下功夫、
1: 啊、也生产责任制。
0: 哦，
1: 多劳多得。
0: 好啊，
1: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0: 哎，这不要。
1: 怎么样啊？
0: 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1: 行不行？
0: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1: 每月100多块工资，4间房。
0: 啊，就别给他房了。
1: 给他房
0: 啊？
1: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0: 想得太周到。
1: 队里全安排好了。
0: 就这么定了。
1: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0: 哎，谢谢您，
1: 回家了啊。
0: 哎，我说
1: 啊，
0: 哎，我爱人也能来吗？
1: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0: 您得照顾一下。
1: 要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0: 我们夫妻别分开呀、啊。
1: 行行行，您爱人叫什么名字？
0: 张玉凤。
1: 多大年纪了？
0: 34岁。
1: 结婚了吧？哎，
0: 我儿子都毕业了。哎呀，
1: 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0: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哦，弹古筝的。
1: 弹古筝的。
0: 对。
1: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呢？
1: 让他弹棉花去。
0: 弹棉花呀？啊，那怎么叫对口呢？
1: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0: 哎，对，全得用手。
1: 我们这个村里头啊，一富养农，多庄经营。哇。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0: 哎，行行行啊！那他这待遇呢？
1: 100多块工资，4间房。哎喂、
0: 哎，啊，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
1: 了。给他4间房，
0: 那干嘛呀？
1: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0: 哎、什么呀？这不是？嗯，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1: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0: 哦，行行行啊！哎，就这么定吧。
1: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来。
0: 哎，好好，
1: 回见了啊！
0: 哎，我说，啊。我妹妹能来吗？
1: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0: 不多了，不多了。
1: 你妹妹干嘛的？
0: 大学生，
1: 大学毕业生，
0: 有用吧？
1: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哎，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0: 用得着吗？
1: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0: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1: 新建的4层大高楼。呵，啊，嗯，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0: 好，
1: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头教书，行不？
0: 行行行，啊，哎，
1: 就这么定吧，
0: 就这么定。
1: 好好，啊。回家啊！
0: 我说啊，我舅舅能来吗？
1: 娘家人又来了，
0: 那我也得管呢。
1: 你舅舅行，你舅舅男的女的？哎，
0: 男的。
1: 这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0: 保证是男的。
1: 行。他是干嘛工作的？
0: 他是卖大碗茶的。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呢？
1: 烧锅炉去。
0: 对，水开了就沏茶。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烧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要大锅炉干嘛呀？
1: 我们村700户人家，家家有暖气，哇，都有洗澡堂。
0: 是啊，
1: 需要烧热水。
0: 您放心吧，
1: 是吧？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就这么定下来了。
0: 就这么定，
1: 行了。
0: 我丈母娘能来吗？
1: 又跑那头去了。
0: 那我也得管呢。
1: 这个老太太干什么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待业老太太？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1: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啊，
0: 嗯，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1: 幼儿园的小汽车。嗨，嗯，
0: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吗？啊，
0: 就这么定吧。
1: 就这么定了。哎，
0: 我老岳父能来吗？
1: 都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1: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啊，
0: 他这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哟。
1: 那你放心吧，啊，我安排好了。
0: 有什么工作呢？
1: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哎，这
0: 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我们新建了4000吨大冷库。嚯，有新鲜的蔬菜，嗯，水果，嗯，蛋类、肉类，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0: 太好了啊！好，
1: 好了。
0: 哎，我说啊。我表姨能来吗？
1: 还有表亲呢，
0: 远亲有点儿。
1: 行行，让他那个什么吧，啊，在我们养殖场工作。
0: 好嘞，
1: 好吧。
0: 我表姑父呢，
1: 服装加工厂行吗？
0: 哎，我表妗子呢，
1: 砖瓦厂里吧。
0: 我表大爷呢，
1: 您许是表贩子吧？
0: 什么叫表贩子呀？
1: 你怎么这么多表亲呢？
0: 我远亲多了一点儿。
1: 行行行，啊啊，行，嗯，在我们那橡胶厂里工作了。
0: 好嘞，哎，那我表老爷呢？
1: 你有完没完了？
0: 就这么一位了，
1: 就一位了。
0: 您得照顾一下。
1: 行行行，哎，让他在工厂里打井行吗？
0: 啊，这可不行。啊，他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哎，腿脚不行。
1: 传达室里管电话了。哎，
0: 他也听不着了。
1: 听不着啊？
0: 耳朵不灵。
1: 那就看果园子去吧。
0: 他也看不见了。眼睛不行，
1: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0: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1: 去不了？
0: 就是。
1: 多大年纪了？
0: 岁数记不清了。啊，死那年83了。
1: 死的？
0: 死的能安排吗？
1: 在我们陵园那儿打井就行了。
0: 站岗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赵岩合作的相声作品《幸福屯》， 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相声演员的本名。其实跟大家啊揭个秘，或者说是我们留个扣子，赵岩老师这个名字，他也是艺名。过几天我们跟大家再细细聊聊赵岩老师的故事。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八月七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3: 北京时间14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0: 欢迎大家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带您开启一趟特别的旅程，跟着戏曲去旅行。这趟旅行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去一个地方不只看风景，不只吃美食，更要听听那个地方流传了几百年的声音，因为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腔调，而戏曲就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表情。这第一站呢，咱们就去西安。最近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叫《主角》，说的是一个秦腔演员成长的故事。这部戏一播呀，很多人都对秦腔、对陕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弹幕里满屏都在问，哎呀，秦腔原来这么好听，陕西现在什么样啊？想去西安看看。您看，一部好戏真的能够带火一座城。那我们这旅行的第一站就顺着这股热度去西安， 听一声秦腔，逛一眼城墙，吃一碗泡馍。

有人说西安是一碗羊肉泡馍掰出来的，有人说西安是一堵城墙围出来的，也有人说西安是几千年的历史堆出来的，这些啊都对，但在董浩的心里，西安更是一声秦腔吼出来的。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别的戏都是唱，唯独秦腔是吼，

0: 吼的是什么呢？是黄土高原的风，是八百里秦川的魂，更是十三朝古都的底气。那说到西安的秦腔啊，必须先说一个地方，艺俗社。在西安钟楼的东北角，有一片青砖灰瓦的老建筑，一百多年了，周围的房子是拆了又盖，盖了又拆，它呢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那儿，这就是艺俗社，中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创作、演出于一体的新型秦腔艺术团体。1912年成立，比我们熟知的很多大学都早。李同轩、孙仁玉这两位陕西同盟会的会员，当时啊，带着100多位知识分子，怀揣着启迪民智、移风易俗的理想，在辛亥革命第二年的西安城办了这样一个戏曲学校加剧团。您想想，100多年前，一群读书人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救国，他们想的不是办报纸，不是建军队，而是办戏班。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不一定识字，但一定看戏，把道理藏在戏里边，比讲一万句都管用。1924年，鲁迅先生来到西安讲学，先后五次走进艺俗社看戏，亲笔题写了四个字，古调独弹。这四个字现在还在艺俗社的墙上挂着。古调说的是秦腔几千年的传承，独弹说的是艺俗社独一无二的文化担当。您呢，站在艺俗社门口往西看，钟楼的琉璃瓦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往东看，西安城墙绵延13公里，厚重的像一部翻不完的历史书。这一片区域浓缩了西安的过去和现在，钟楼是城市的中心，城墙是城市的边界，而艺俗社是城市的腔调。既然到了艺俗社，咱们上半时段呢，先来听一出艺俗社的震慑之宝《三滴血》。《三滴血》的作者叫范子东，陕西乾县人，艺俗社的元老编剧。他这一辈子呢，据统计啊，写过60多个剧本，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范子东写《三滴血》源于一桩真实的事件。清朝末年，陕西韩城县发生了一起官司，地方官用滴血认亲的方法断案，结果活活拆散了一家人。范子东听说之后特别气愤，亲自跑到韩城去调查走访，把好几起类似的冤案串在一起，写出了这出戏。故事呢，说的是迂腐县令靳信书机械套用滴血认亲的古法，三次错判，导致父子离散，良缘错拆，最终冤案昭雪，阖家团圆的讽刺故事。三滴血第一次错一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一个死读书的糊涂官拆的是七零八落，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艺术特色上，三滴血最大的看点是喜剧外壳上的悲剧内核。范子东用一场荒唐的滴血官司狠狠讽刺了那些死背书本不懂变通的教条主义，尽信书不如无书。戏里最妙的是靳信书的唱词，他每滴一次血都觉得自己是依法办案，得意洋洋，观众在笑声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曹禺先生看了这出戏说，他可以同莎士比亚的剧作相媲美。1960年《三滴血》被拍成电影，是秦腔第一次登上大银幕。直到今天，艺俗社的演员们下乡演出，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这段唱一响，台下多少陕西人跟着一起唱。在西安的城墙根底下，环城公园里，你经常能看见一群老爷子围在一起吼这一段，这就是西安人的广场舞。
1: 我哪里人熊这么黄不见

是我把梦成全心。

0: 先？
1: 大人，
0: 你怎知道我儿子同袍兄弟呢？
1: 我听周老太爷说的。
0: 老太今天何处？
1: 老太爷是老太太，在后边乘马坐轿，啥时就到。
2: 禀大人，
0: 姐，
2: 老太爷是老太太家的。
0: 哦，传旨有气。
2: 是。
0: 各管暂且待下。
2: 好。
0: 你乐意同吃盐。

跟我一般一样啊，那个是天佑啊。

0: 闺女儿啊！儿臣，
1: 老妹
0: 儿啊！
2: 你怎么把人家叫起儿来了啊？
0: 这不他不是儿吗？
1: 他是孩儿的结拜弟兄，名叫李玉春。
0: 哦，他是李玉春，
1: 是李玉春。
0: 你老笑的什么？难道这李玉春就不是我儿吗？
1: 他既是你儿，怎能姓李来嘛？啊。

听完这段，你有没有觉得秦腔的高亢里头藏着一种特别朴实的幽默感和烟火气呢？一个糊涂官闹出的笑话被范子东写的是妙趣横生，老百姓爱看爱听爱跟着唱，因为戏里唱的就是他们的事，身边的人。咱们说了三滴血里的糊涂官闹的笑话，接下来啊，再听一出秦腔名句周人回府。如果说三滴血是让你笑中带泪，那周人回府就是从头揪心到尾了。这出戏是秦腔的八大本之一，也是秦腔小生行当的教科书，清末至今100多年，历经几代名家打磨，长演不衰。故事发生在明代，说的是严嵩的干儿子严年看上了杜文学的妻子，便陷害杜文学将其流放，然后胁迫杜文学的义弟周人交出嫂嫂。周人是出了名的重情重义，既不能出卖嫂嫂，又不敢公然反抗严家势力，是进退两难。这时候周人的妻子李兰英挺身而出，主动提出假扮杜妻前往严府，打算刺杀严年，可惜失败，李兰英自尽身亡。后来杜文学平反归来，不明真相的他反而误会周人出卖了自己，对周人是百般责骂，周人有口难辩，满腔委屈无处诉说，最后真相大白。但周人失去妻子的伤痛却永远无法弥补。这出戏的艺术特色最绝的是毁路一折，这折戏台上只有周人一个人，没有其他角色跟他搭戏，演员要一个人在台上连唱带做半个多钟头，通过唱腔表情身段把周人内心翻江倒海全部演出来，一边是义兄的托付，一边是恶霸的逼迫，这边是妻子的性命，那边是自己的良心。我们知道独角戏是最考验演员功力的，秦腔名家任哲中、李爱琴都因演周人而名震西北，李爱琴老师也被观众誉为活周人。

想了起的来由，火烧烧伤的面貌相似，他若能假扮嫂嫂去到严府刺杀那贼，他回去的。嗯。

子住下贼家城，你我来我

听完这一段呢，你有没有感受到秦腔里那种忠义隐忍悲壮的力量？周仁这个人物跟三滴血里的糊涂官晋信书完全是两个极端。您看啊，一个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一个是让人揪心落泪的悲壮，一个是官场上的教条主义，一个是普通人身上的忠义担当。这就是秦腔的包容，能让老百姓在台上看见自己的可笑，也能让他们在台上看见自己的可敬。上半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半点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第一集西安。上半时段呢，咱们在钟楼旁边的艺宿舍里听了三滴血和周人回府，一个让您笑，一个让您哭。这戏听完啊，咱们暂时从剧场里走出来，逛逛西安，尝尝西安。那说到逛，到西安有这么几个地方一定是绕不开的。西安城墙，十几公里长的城垣，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傍晚的时候，您租一辆自行车，在这城墙上骑一圈，城内的老街区，城外的高楼大厦，那是尽收眼底。

一边是唐代的墙砖，一边是现代的霓虹，这种感觉您骑的不是车，一定是一种穿越的感觉了。钟楼，西安的正中心，四条大街从这里伸向东西南北。西安人约地方见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钟楼底下见。大雁塔呀，是玄奘法师翻译佛经的地方，1000多年过去了，大雁塔北广场有全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晚上去看灯光水柱塔影是交相辉映。还有一个地方必须去，这就是易俗社文化街区，这是西安近几年打造的一个文化街区，就在易俗社剧场旁边。您呢，可以看完戏在这旁边饿了吃泡馍，渴了喝口茶，把西安最地道的几种东西戏食景全揉在一起。再说吃，您逛累了呀，那得吃。如果您问一个西安人来西安什么必须吃，估计这10个人里边有9个会告诉您羊肉泡馍。这羊肉泡馍的来历跟一位皇帝有关，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发迹的时候，流落长安，穷困潦倒，饿得实在不行了，一家羊肉铺的老板看他可怜，给了他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赵匡胤呢，把随手带的干馍掰碎了泡进汤里，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了。后来他当了皇帝，专门回到西安重赏了那家羊肉铺，一碗泡馍就这么成了千年美食。西安人吃泡馍啊，讲究两个字，掰和叠。馍要自己掰，一边掰一边谝，谝呐，是陕西的方言，就是聊天的意思，您掰得越小越碎越好，煮出来那才叫一个入味。西安人管这个叫掰馍聊天两不误，一碗泡馍能掰一两个钟头，聊的是家长里短天下大事，这就是西安人的社交方式。您掰好了端回去煮，端上来之后呢，还不能乱嚼，要顺着碗边一点一点的蚕食。嘿，吃的时候啊，再配一碗糖蒜，一勺子辣子酱，这一口下去，肉烂乎，汤浓郁，馍筋道，味道香极了。嘿，您发现没有啊，听秦腔和吃泡馍逛西安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秦腔讲究吼，敞开嗓子，酣畅淋漓，馍呢讲究掰，慢慢悠悠，不急不躁。那逛城墙讲究转，不急不敢，走走停停，一个是发泄，一个是消磨，一个是漫游，一天之中又吼又掰又转，张弛有度，这就是西安人的生活哲学。好了，咱们吃饱了逛足了呀，再回到剧场下半时段接着听戏。下半段咱们换个路子，听一出情和义交织的游西湖。这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御史的女儿李惠娘和太学士裴瑞卿在西湖边一见钟情，互定终身。偏偏这个时候，当朝奸相贾似道看中了惠娘的美貌，强行将她拿入府中纳为妻妾。惠娘人在贾府，心在裴郎，一次偶然的叹息被贾似道听见，就这一声叹息竟然招来了杀身之祸，惠娘被活活打死。但故事到这儿才刚刚开始，惠娘死后怨气不散，化作厉鬼，她手持阴阳宝扇救出被贾似道囚禁的裴瑞卿，并最终惩奸除恶，活着的爱不成，死了也要化作厉鬼讨个公道。这就是秦腔里的爱情分量，爱的浓烈，恨的决绝。艺术特色上，游西湖最著名的两折是鬼怨和杀生。鬼怨里啊，李惠娘一身缟素，满腔冤屈如泣如诉，怨气腾腾3000丈，屈死的冤魂怒满腔。这段唱词写得太好了，不是柔弱的哭诉，而是带着火焰的控诉。秦腔表演艺术家马兰宇演的李惠娘堪称绝唱，他把一个弱女子含冤而死后的悲愤和善良在一段唱里全唱透了。而杀生一折更是绝活中的绝活。秦腔有一项独门绝技吹火，演员口含松香粉，对着火把吹出长长的火焰，李惠娘的鬼魂口吐火焰，怒斥奸贼，舞台上火光闪烁，水袖翻飞，是又美又烈。您在西安的易俗社剧场或者是陕西戏曲研究院看这出戏，全场观众屏住呼吸，一道火焰喷出来，掌声能把这屋顶都给掀翻了。

听完这段游西湖，你有没有觉得秦腔里的爱情戏跟别的地方好像不大一样呢？它不是那种柔肠百转、莺莺燕燕，而是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活着爱不成，死了也要化作火焰讨个公道。这和西安这座城的性格是一模一样，刚烈直爽，不绕弯子。他们听完了游西湖里人鬼情未了的悲情故事，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出文武兼备的秦腔大戏《双锦衣》。这出戏跟前几出都不太一样，前面咱们听的是三滴血、周人回府、游西湖，那都是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老戏，而双锦衣啊，是艺俗社的原创剧目，1920年由艺俗社的编剧吕南仲创作，同年首演。这出戏是艺俗社的独门看家戏，故事以南宋为背景，洛阳乡宦江景范有两个女儿江雪春和江琴秋，两个姑娘各绣锦衣一件，准备送给各自的未婚夫婿。蒋成史和徐永德垂涎江家二女的美色，合谋杀害了他们的未婚夫婿，企图夺人之妻。两个女子在国难家仇中坚守忠贞，最终惩恶扬善。这部剧把一家人的情感纠葛放在国家安危的大背景下来写，核心就一句话，国安家亦安。这正是100年前艺俗社那帮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移风易俗。戏啊，不只是让人看个热闹，戏要让人看完之后想点什么。那么在艺术特色上啊，双锦衣最大的看点就是行当齐全，场面宏大，生旦净末丑全。

人都在，而且是双生双旦双丑双虚生的独特阵容，光出场的主要人物就有40多位。文戏有深情的唱段，武戏有精彩的打斗，上下两本全演下来将近4个小时，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戏。当年鲁迅先生在西安艺宿舍看的戏，看的就是双锦衣，而且连续看了5场。您想，一个以犀利批判著称的文学巨匠能被一出秦腔吸引的连看5场，这出戏的分量得有多重。鲁迅先生看完之后提了4个字，古调独弹，说的既是艺宿舍，也是这出双锦衣。

好了，四个剧目听完了，咱们从钟楼边的一宿舍出发，走进三滴血里的韩征宪的荒唐公堂，感受了周人回府里那个在家与义之间挣扎的人，又在游戏湖里陪着李慧娘从西湖边走到阴曹地府，最后在双锦衣的中间对决中看了一出南宋大戏。四出戏，四种人生，有笑有泪，有爱有恨，这就是秦腔，这就是西安。西安人常说一句话，钟楼是心脏，城墙是骨架，秦腔是魂。一座城有了心脏，有了骨架，有了灵魂，它才是活的。西安这地方啊，您来一次啊，带走的不仅是一堆照片，一肚子泡馍，更重要的，您带走了一种腔调。城墙根底下，环城公园里，一宿舍门口，老头们聚在一起，你拉板胡，我敲梆子，他来一段祖籍陕西韩城县，这就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 BGM。一碗泡馍掰下去，一段秦腔吼出来，您就懂了什么叫长安。今天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陕西篇的第一集西安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陕西篇第二集渭南，带您去华山脚下听听中国最早的摇滚乐。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诸葛亮智击黄忠，黄忠老将的脾气秉性啊，诸葛军师都给摸透了。这老头就有这么点怪脾气，你要说这事儿办不到啊，他非把他办成了不可。今儿你不是说这定军山难取吗？这夏侯渊难对付吗？我一定要刀斩夏侯渊，得过定军山呢。而且这次老将军连副将都不要了，您只要是给我一哨人马，我准能大功告成。如果斩不了夏侯渊，我愿意把我的人头献给军师。诸葛亮越说不行，他越说行啊。诸葛军师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再激了，再激呀，老头非气出病来不可。那只好给了老将3000人马。可是诸葛军师告诉他，黄忠老将，你虽然不带副将了，我也需要派一个人跟你一同前往。老将军一听，哦，军师啊，不知您要派何人随我黄忠去战定军山？我派法孝直随老将军一同前往。哦，老黄忠看了看法正，点点头，心里很高兴，心说这个军师啊，替我想得真周到啊。法正那是西川有名的智囊，此人足智多谋啊，派他跟自己去，等于是派了一位军师啊。那黄忠怎么能不高兴呢？当即点齐3000人马，离开了大营，杀奔定军山去了。老将黄忠走了，诸葛军师传令赵云、赵子龙，你带领一哨人马呀，暗随黄忠将军。如果老将取了胜，你就不用露面了。如果黄忠老将有失，请你出马相助，不得有误。遵令。赵云领令下去。这样啊，诸葛军师还不放心呢，他又派孟达和刘封带领3000人马，暗暗地埋伏在定军山附近，多带旌旗啊。只要是黄忠老将和定军山夏侯渊这么一交锋，你在漫山遍野遍插旌旗，以壮军威呀，此之谓疑兵之计，不得有误。孟达、刘封领令下去了，诸葛军师又传了一道密令。这道密令传给谁的？马超、马孟起。什么事儿？密令吗？军事秘密，那哪能说呀？让马超是如此这般呢，按令而行。最后诸葛军师让老将严颜去守瓦口关，换回张飞和魏延、魏

0: 文长同取汉中。嚯，诸葛亮军师安排的这周到啊，看来这次啊，西蜀是下了功夫了，非要把这汉中取过来不可哟。这边布置的可撑得起是滴水不漏啊，那边夏侯渊急了。夏侯渊早就听到禀报了，第一个来给他送信的那就是张合和夏侯尚，说天荡山丢了，夏侯德被斩了，那位替兄报仇的韩浩将军也完了，把粮仓没了一个。夏侯渊就有点着急呀、啊、现在听探报这么一说，怎么着，刘备和诸葛亮亲自统兵十万，派赵云为先锋，要取汉中，这还了得？不用问呢，他的兵马必然先取我的定军山，定军山乃是汉中南郑之屏障，这儿有点差池，南郑就不保了。他赶忙写告急文书给曹洪，曹洪啊，一点没敢耽误，连夜把这告急文书送往许都，交给曹操。曹操打开了这文书，这么一看，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呀呀，他拍案而起，可恼啊，可恼！这刘备还了得，他已经亲自领人马进兵汉中了，要取我的南郑，哈哈！现在曹操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当初啊，收张鲁定汉中之后，得陇望蜀就对了，我这么一犯犹豫就把兵马撤回来了，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刘备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忙聚集文武商量对策。曹操手下的长史刘烨这么一听，大王，您可不能再耽搁了，既然刘备与诸葛亮领人马要取咱的汉中，如今只有大王您御驾亲征了，不然的话恐怕汉中有失啊。嗯，曹操点了点头啊，刘先生所言极是，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老夫当初就不应该回兵，可是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只有我亲自去生擒那大耳贼。当时传令点齐精兵40万，明天就要离开许昌，曹操要亲征汉中去会刘备。嚯，这次曹操出动可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这气派太大了，皇上的銮驾全归了他了，绮罗伞扇，金瓜乐府，执掌权衡，龙驹辇呐、啊，正当中一把鎏金红罗伞，两旁边8864面龙凤旌旗。再看曹操，头戴金冠，嵌一宝，光华四射，身穿锦袍，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腰扎玉带，胯下骑逍遥马，金鞍玉佩，黄龙丝缰啊。他身边有25000名龙虎军保驾，盔甲旌旗分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呀、啊、手持刀枪剑戟镫棒戈矛，称得起是甲胄鲜明，旌旗蔽日，威武雄壮，光辉跃眼呐、啊、比御林军都威风。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为先锋，曹休为后应，自己亲率文武。刚一出城，汉献帝在长亭敬酒。曹操于建安23年秋天离开了许昌，兵奔汉中。这时候呢，是秋风送爽，天高云淡，正是用兵的好季节。那曹操这一路上心情很舒畅，兵马无论过什么地方，黎民百姓都设摆香案，是焚香迎送。嚯，曹操这一路上， 这神气大了。兵马一出潼关，曹操在马鞍桥上举目这么一看啊，他忽然发现一片秀林呢，呵，这树木长得这好看，这个漂亮，怎么这么整齐呀？哎呀呀！曹操心想，我在潼关这儿过往多次了，还真没发现过这么一座林子。其实发现过，那几次和这一次曹操的心情大不相同啊。那是什么时候啊？与马超交锋六战潼关的时候，差点叫马超把他给收拾了。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他哪有功夫看什么树林呢？如今的心情不一样了，自领魏王了，光说是称王称霸呀，那真称了王还了得呀？不管怎么说，现在您刘备孙权呢，都比不上人家曹操。人家第一个自封魏王了，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现在曹操正爽着呢，所以他呀看看路边的景色呀，也有这闲情逸致了。他问这手下人，前面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赶快回禀，这儿叫蓝田，蜀林深处可有村庄。启禀大王，有个庄子叫蔡庄。哦，一说这蔡庄两个字啊，曹操一愣，他在鞍桥上捻然沉吟，目视着这一片树林想了想，哎呀呀，曹操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蔡邕。曹操啊，对蔡邕的印象非常好，他跟蔡邕啊，关系也不错，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故去了。但是曹操知道啊，蔡邕的女儿蔡琰还住在此处。这蔡琰是谁呀？就是那位蔡文姬呀。曹操当即传令，让人马陆续向前走着，自己带着谋士和些亲随武士到蔡庄，要看望看望蔡文姬。这位蔡文姬呀，是曹操花重金从北方匈奴那儿把他赎回来的。在战乱时期呀，蔡文姬被匈奴给裸了去了，曾做过胡家十八拍嘛。胡家十八拍，哎，一拍一个曲子，一拍一段词，此女才华过人呢。曹操把她赎回来之后呢，就亲自做主把他许配给董祀为婚了。今天既然从这儿过，曹操很想看望看望他。在庄前一下马，哎呦，把蔡庄的百姓吓坏了，全跑家里藏起来了，门全关上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波人马。一看为首的这位啊，还真瘆人。曹操挎着宝剑大模大样的走进了蔡庄，怎么一个人看不见呢？好容易找着了这么一位，跟他一打听蔡文姬在哪儿住，人家用手这么一指，说在东头路北最大的那个院子，就在那儿住。曹操来到庄门前一叩门，家院出来了。家院开门一看，吓得倒退了两步。哎呦，杨修赶忙上前搭话，说你不必担惊，这是魏王，魏王曹操从此路过，特地登庄拜访蔡文姬，请你回禀一声。家院赶忙跑里边报信去了。夫人蔡文姬这么一听有贵客临门，亲自出迎啊，把曹操给让进了客厅。感情董祀没在家呀，要不怎么蔡文姬自己出去接去呢？把曹操让到客厅之后，上前施大礼。因为曹操对蔡文姬有恩情啊， 文姬呢常常提起此事，十分感激啊，所以对曹操也特别尊重。再看曹操带来这么多的文武，蔡文姬亲自招待，拿什么招待？用陕西三宝吧，石榴、柿子、大红枣啊。那延川红枣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了，有30多个品种，最上乘的得说是条枣、狗头枣，肉厚核小，含糖量高啊。临潼的石榴，那大红甜、净皮甜、三白甜，哼，这回蔡文姬啊，把这点土特产全拿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招待好了。吃完了水果啊，就摆酒款待我。蔡文姬亲自与曹操把盏，曹操在这儿也不客气，很随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喝着喝着酒，猛这么一抬头啊，哟，只见呢，在这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画，呵，这画画的可真有气魄，画一条大江啊，是白浪拍天，水雾弥漫，在江边上趴着一个小女孩，背上背着一个老头，在这个江岸上还有一座庙，庙前立着一桶碑。曹操问蔡文姬：“蔡琰呐，这是一张什么画啊？”“哦。”文姬微然一笑，回禀丞相：“这画的是曹娥江啊。”“哦。”曹操一听，曹娥，这是个孝女呀，24孝里边有她呀，不错。随着蔡文姬呀，就给大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说这曹娥呀，非常孝顺他父亲。他父亲呢，这个人很会歌舞。有一次5月5日啊，龙舟会，这老头高兴了，喝完酒就在这船上跳，一失足啊，掉到水里去了。那年曹娥才14岁，听说父亲落水了，他赶忙出来呼救，好多人下水打捞，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可怜的小曹娥呀，整天围着这江边哭他的父亲，整整哭了7天7夜。小曹娥一头扎到江里去，过了几天呢，说是有人看见了曹娥背着他的父亲从水里浮上来了，爷儿两个都死了。曹娥孝父这个事儿就感动了当地太守杜尚，杜尚把这事儿啊奏明朝廷了，皇帝也很感动，皇帝下了一道旨给杜尚，让给曹娥呀修个庙，立桶碑，以作纪念，得写个碑文呢。杜尚接旨之后，他自己亲手做碑文。杜尚这位太守很有才学呀，或他这通写呀，大写了20多天，写了一份他不满意，又写一份还不满意，最后把写的那全扯了，看来自己写不成了，怎么办呢？就在这衙门前面挂了个招贤榜，谁要能写好曹娥碑文，重赏1000金呢。呵，真给钱呢。挂了有3月，也没人来接这榜。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才12、13岁，这小孩啊长得挺可爱，宽脑门、尖下壳、细眉巴、大眼睛，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还留着个冲天杵的小辣签儿，上身穿着个小坎肩儿，下身一个小裤衩儿，光着脚穿两草鞋，鞋尖带背啊，背着一个小竹笛儿，手里头拿个柳条鞭子，一看就看出来了，是个放牛娃。这小孩到了衙门前看了看这榜文，蹭他往起一蹦，刺啦，他把榜给撕了。哎呦，惊动了看榜的武士，赶忙禀明了太守杜尚啊，就把这小孩给请进去了，请到衙门里头，说你既然接榜， 你就能写这碑文呢。这孩子说不错，我能写呀，您就给我准备笔墨吧。啊，好啊，赶快把笔墨准备好了。好多人都替这孩子捏把汗呢，心说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孩子把牛放哪儿了，跑这儿来写碑文来了，你写得了吗你？这小孩啊，把笔探饱之后看了看杜尚，微微一笑，把笔又搁那儿了。大伙儿一看，坏了，这孩子他写不了。小孩乐了，哼，诸位，我这么写写不了。杜尚赶忙问他呀，说小才子，怎么您才能写得了呢？您得给我倒杯酒，让我助助兴，不然呢，我是诗兴难发呀。嚯，周围的人都差点乐了，心说不知道这孩子才学怎么样，这派头倒不小。哦，还诗兴未发，你瞧，先来两杯酒喝，你能架得住那酒吗？喝完了之后跟小磕头虫似的，你怎么写呀？好，给他倒两杯，倒上来了。这小孩啊，哎，不喝两杯，就喝一杯，滋滋，小嘴一抿一抿的。大伙一瞧，嘿，真有点意思啊。等把这酒喝完了，把酒杯往那一放，就把笔拿起来。只见这小孩啊，那冲天杵小辫那么一晃，那小眼睛瞪得个溜圆，精神头满足哦，是提笔行书啊，刷刷刷刷刷，嚯，文不加点。什么叫文不加点呢？不是标点符号，就是一个字儿也不改，一个字儿不错，不带涂改的。说勾勾画画没那事儿，一气呵成啊。写完了之后啪把笔一扔，诸位再会吧，千金不要，我尽义务。哎哎，等等，杜尚把这孩子拦住了，小才子尊姓大名啊，我父姓邯郸，单字名纯。今年您高寿了？嗨，杜尚一想，这哪够高寿啊，您多大了？我13。说完了，小嘴一咧，冲杜尚一笑，晃着小辫吹着小笛儿，他跑了。这孩子跑了，杜尚把这碑文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当时是目瞪口呆呀，瞠目结舌，怎么了？哎呦，这文采这么高啊，你瞧这碑文都写绝了，咱们谁能写得了啊？快快快，找石匠马上建碑。就把这大江叫做曹娥江了，又修了个曹娥庙，庙前立下了这桶碑。把这个碑立完之后，这事儿啊就传到了蔡邕的耳朵里去了。蔡邕呢，那当时是后汉第一流的才子，他听说这孩子的碑文写得这么好，蔡邕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看这碑文。可惜那天他来晚了，天黑了，这碑文看不见，怎么办呢？蔡邕就用手摸，能把这个碑文上的字儿他都能摸着认下来，您说这绝不绝吧？所以呢，给这碑起个名啊，叫三绝碑，是曹娥一笑为一绝，笑女邯郸纯做碑文，13岁文不加点为一绝。蔡邕呢，看不见这字儿，用手能摸着把它认下来，这也是一绝，所以叫三绝碑。蔡邕啊，看完了碑之后不是吗，他写了8个字，人们把这8个字啊也给刻在这个碑上，就刻在碑的后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哪八个字呢？皇眷幼父，外孙祭舅。所以呀、后来有人画了这么一张画，是送给我父亲的，我呢就把它保留下来。哦，曹操点头啊，这个画画得绝。曹娥二十四孝堪称为孝女呀。这二十四孝啊，有的就不可效仿，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有很多愚孝。不过曹操啊，对蔡邕这八个字他非常感兴趣。皇眷幼父，外孙祭舅。
3: 那位先生，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2: 曹操带着不少能人，那感情四大谋士都在身边这坐着呢，程昱

刘烨，贾诩杨修啊。曹操先请蔡文姬把这八个字给他破解破解。文姬呀，巍然一笑，回禀丞相，我父亲没教给我，我破解不了，也不知道蔡文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不知道是客气还是怎么着，人家说破解不了。曹操看了看这几位谋士，几位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言语。怎么回事呢？大概是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道的咱别跟着瞎说，蔡邕谁比得了啊？人家多大的文采啊，人家写出这字来自有很多的隐意呀，咱破解不了，瞎说半天算了吧。只是杨修坐在那儿看着那八个字啊，不住的点头。

0: 回来我再看你吧。曹操辞别了蔡文姬，领着文武离开了蔡庄，走出三里路来。曹操回头叫杨修，杨主簿，那八个字你想起来了吗？我现在可悟出点道理来了，就是说我明白了。杨修哈哈大笑，禀丞相，刚一出蔡庄，我就把那八个字卸开了。黄卷又父外孙祭旧，黄卷就是黄色的丝绸，乱角丝儿，一个色字，这字念绝。又父呢，少女，女字边一个少字，这字念妙，这色字是俩字，绝妙。外孙，女儿的儿子，外孙呢，女子搁在一起，这字念好。祭旧呢，那个旧啊，就是药铺有时候用那玩意儿盐药，跟个小盆似的，那不叫储旧吗？这祭旧呢，应该念慈，古写的慈啊，是接受的受旁边一个辛字儿，辛辣的辛。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这辛呢，代表五味，苦辣酸甜咸，你把五味全搁在一块儿啊，这就受不了。就得辞退辞出，后来呢这字儿改成言辞的辞了。蔡邕写的这八个字，黄卷又赋外孙祭旧，实际是四个字一句话，绝妙好词。杨修一番话说的曹操仰天大笑，杨主簿，你的学问比我高三里地。众文武也都笑了，夸了会子，得了，继续赶路吧。打马扬鞭追上前面的人马，在路上飞止一日啊，人马来到了南郑。曹洪听说魏王亲自统兵来了，他赶忙是出城迎接，把魏王给接进了帅府，就把张合几败、怎么丢的瓦口关以及屯粮的天荡山也失落了。现在刘备和诸葛亮领着人马出了夹门关了，他派黄忠攻打咱的定军山。夏侯渊知道大王您亲自领兵来了，现在夏侯将军是固守定军山未曾出战，请大王定夺。按现在的话来说，曹洪是详详细细的汇报了一番呢。曹操听完这番话点了点头啊，他告诉曹洪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啊。张合虽然失了这座瓦口关，也不能算是输，人家打了不少的胜仗，哪能光记败不记胜啊，所以这算不了什么。不过这夏侯渊守着定军山不敢出战，这不好。曹操立刻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把这封手书送给夏侯将军。夏侯渊接到曹操的信，打开了这么一看，这信里大意写的是什么呀？他说，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持其勇啊，若但任勇，则是一夫之敌耳。我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妙才，故汝二字可也。
1: 这妙才俩字写的有意思，
0: 怎么回事呢？夏侯渊他字叫妙才呀，说我要看看你这仗怎么打。夏侯渊看完了这封信，他是喜出望外，当时擂鼓巨将，当众把这信念了一遍，他告诉他手下的文武，现在大王已经率人马屯于南郑，我等岂能死守此山。夏侯渊的话刚说到这儿，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夏侯将军，说山下黄忠讨战。哎呦，老匹夫来得好啊，黄忠到日正是俺夏侯将军建功之时。他立刻要领兵与黄忠决战。旁边的张合这么一看，将军且慢，不能挡，

侯渊愣了，怎么见得呢？夏侯将军，您没看大王这封信吗？信里边写的，为大将者应该是刚柔相济呀、啊。要求一个将官呢，不单有勇，而且要有谋。今天呢，咱们不能凭勇力去战黄州。定军山这个地方是十分紧要，此乃汉中之屏障，如果有点意外，我们是难以回复魏王。为此呢，我说咱们应该在这守。这个地方山势险要，黄忠想攻上来，他势比登天。别说他领这些人马，再多上一倍，他也杀不上山头。将军，您要好好想想。夏侯渊听到这会儿晃了晃头，张合将军，你说的不对，怎么你没看黄忠吗？他觉得取了我的天荡山之后，他就平行无阻挡了，令着人马又来打我的定军山了。当时我为什么没跟他打呀？没有得到魏王的手书啊，我不敢轻举妄动，我已经够那个刚柔相济的了。现在大王已经来信了，而且信里写的那么清楚，他要看我怎么战胜黄忠。今儿个咱要不打，请问你，如果有人要是把黄忠的首级给取喽，咱们岂不瞪着眼睛看别人立功啊？咱们算干什么的呀？不行，非打不可。哎呀，夏侯将军呐、啊，不能打呀！张合都有点急了，你怎么一再拦阻我呢？将军，请想，黄忠这员将，他是智勇兼备，不光能打，这个人很有韬略。这次诸葛亮还派法正跟他来了，做他的军师，那法正智谋过人呐、啊，这一文一武啊，实在不好对付。望将军还是听我解劝，虽然有大王的书信在，您也要审慎行事。这个夏侯渊点了点头啊，他知道张合呀这个人是很有智谋的，人家这也是为我好，为了定军山的安全呢、啊，所以才一再相阻。虽是好意，可是我们不能这么总不出战呢、啊。难道就这么守着，天天让黄忠骂战？不行，我必须得把老儿给斩喽，让大耳贼刘备再也不敢正视我的定军山。这么办吧，张合将军，你在此守住山寨，带我下去生擒老儿黄忠。张合不好再说什么了，夏侯渊刚要点兵，夏侯尚过来，杀鸡焉用宰牛刀，您把令箭交给我吧，我去会一会黄忠。夏侯渊打量打量他这个侄儿，他眼睛一转，有了，扶儿过来，你要战也行，必须如此。夏侯尚这么一听，遵令。随后一声炮响，这爷俩就杀下山来了。夏侯尚是一马当先呢、啊，在黄忠老将的营门前讨战。老黄忠呢，骂了几天阵，没见定军山的动静，他正在跟法正商议怎么取这定军山，因为自己呢，这话已经说出去了，在军师和主公的面前都立下了保证了，非把定军山取过来不可。可是人家不跟你打，你有多大本事也没用啊，这山还不好攻。黄忠老将有点着急，现在一听说什么定军山杀下一哨人马来，现在在营门前讨战，哎呀呀，他来得太好了，来呀，给我抬刀备马，
令刚一出口，由旁边过来一位牙将，他叫陈氏。啊，慢来慢来，老将军，刚才探报已经说明了，从定军山上杀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夏侯渊，是他的侄儿夏侯尚，一个娃娃，还惊得动您吗？您就给我一支令吧，待我把这娃娃擒来交令。嗯，这倒不错，兵对兵，将对将。陈师，你可莫要小看夏侯叔侄，两军对垒，多加小心。得令。陈氏披挂整齐，骑乘战马杀出来了，和夏侯尚这么一打，只战了十几个回合，夏侯尚是拨马就败。嗯，陈氏挺高兴，怎么呢？你看看，我觉得这令讨对了，居然没费多大力气把小儿夏侯尚给杀败了，杀败了他就等于杀败了夏侯渊呢，我今儿要把他生擒活拿喽啊！嘿嘿，跟随老将军来战定军山，我是首立奇功啊！娃娃，你往哪里逃跑？呵，他越武扬威的，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这夏侯尚跑了不多远，只见前面是个两山夹一沟的地方，哗的一下，夏侯尚催马就过去了。哎呦，陈氏勒住马仔细看，怪不得老将军和法正先生一再说这定军山山势险要，真够险的哈！你瞧这地方，两边立陡悬崖的，当中间就这么一条路，夏侯尚能过去，我也能过去。嗨，山势险不险？我捉人要紧呢。对，他一踹绷凳绳，刚往前这么一催马，听山头上一阵梆子响，滚木齐下呀，噼啪。哎呦，哒哒哒哒！陈氏勒马往后就退呀，幸亏退得快，慢一点就砸成肉饼了。你往哪儿退呀？人家准知道你有这招。滚木雷石一下，你得往回跑，往回一跑，哗楞一下，人家把绊马索这么一抖，咵嚓，把陈氏由打鞍桥上就给掀下来了，绳捆索绑啊！给绑进了夏侯渊的大营，陈氏带出去一千多人马呀，让人家定军山给捉去了有一半，剩那些残兵跑回来了。向黄忠这么一禀报啊，老将黄忠一愣，牙将陈氏叫人给活捉了去了。哎呦，老将军心里头可有点着急呀，他急什么呀？按照老将黄忠的想法呀，他想把这夏侯渊由山上诱下来，因为这定军山山势十分险要，特别不好攻，总这么耗时间耗不起呀。今儿个好不容易夏侯渊来讨战来，老黄忠的意思让陈氏出去见一阵，就把夏侯渊呢诱过来，自己这儿正准备着马上就要出征了，可没想到陈氏让人给捉了去了。你看这怎么办呢？他赶忙把法正请来商量，先生有什么妙计呀？法正想了想，老将军，我看咱们反客为主吧。哦，法正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将黄忠就明白了。法正先生，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怎么个反客为主啊？就是步步为营啊，把人马往前推，推一个地方把营扎住，然后继续往前进，是只前进不后退。法正对夏侯渊非常了解，说夏侯渊这个人呢，他为人清躁，恃勇少谋啊。你要这么一来，他就急了，他就顾不得回到山上去死守了。他一看这定军山危险，怎么办呢？他就要跟你拼了。这么一拼，咱们就可以将夏侯渊是生擒活捉呀。法正这条计策是正中老将军黄忠的下怀，可是这里边有个前提。什么前提？要想这么办，必须首先得激励将士，使将士用命，那就是说全军上下一条心，
要做到这一点，光凭几通战鼓不好使，得怎么办呢？老将黄忠和法正先生分头下去，到各个营哨去跟这些将校啊陈明利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战前总动员。动员完了，黄忠又传一道令，把营中所有吃的用的一律分发给众家军校，吃饱了喝足了，你们给我往前挪。这挪可不是小挪呀，得一下子挪到定军山上面去，挪到夏侯渊那寨里去才算完事儿呢。嘿，这招还真灵，这些人马往上这么一攻啊，是攻一段路扎下大营，住上几天，拔寨而起，继续向前。不向前也不行，牛也宰了，羊也杀了，马也吃了，你还有什么说的？挪吧。夏侯渊一听，怎么着？这黄忠要干什么呀？这是，他急忙就要点兵出战，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不好啊！夏侯渊一听，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不好了？这黄忠和法正用的是反客为主之计呀、啊，他这么一点一点推呀、啊，能推到咱门口来？是啊，夏侯渊一听。正因为这个我才出去打去，您可不能上他的当，咱们现在还应该呀、啊、坚守不出。哎呀，夏侯渊一听急了，我说张合将军，你怎么总一个劲儿的主张守啊？日前我要不打服夏侯尚出去，怎么能捉得了黄忠手下的牙将陈氏？既然捉了陈氏不是吗，就能捉黄忠，我还用这条计？夏侯尚听令，宰，随我下山。遵令。张合一看，既是如此，得了，我就继续守寨吧。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嘱咐。夏侯渊带着人马杀下来了。老黄忠听说夏侯渊已经出兵了，甭提多高兴了。这反客为主之计呀、啊，真是个上策呀。探马来报。夏侯尚讨战，老将黄忠一听，好，我亲自出去会会他。法正先生，你给我压住阵脚。一阵鼓炮之声响过之后，老将军黄忠立马脱刀，站到了阵前。这夏侯尚一看呢，蹦啊蹦啊蹦，怎么了？心直跳，心说就这老头，老虎。我可得留点神呐、啊！今儿个我要是用捉陈氏那招捉他行不行？你问谁呀、啊？夏侯尚那直嘀咕，那也得打呀！人家已经来了，来的可是黄忠、黄汉生。老黄忠都差点乐了，怎么知道我？你还问什么呢？全是废话，没理他。夏侯尚一看，打吧！他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老黄忠啊！怀中斜抱月，抱着这大刀在这等着，给他来个以逸待劳。看枪头到了，不慌不忙的用尽两臂力往外这么一封，啪，就这一下就把夏侯尚那个枪差点给磕飞了。飞呦，夏侯尚一咬牙呀，怎么回事？虎口裂了，膀子根发麻，俩胳膊发烫，坏了，这老头真有力气。哗，两马这么一错蹬，夏侯尚还等着呢。他等什么呢？这算一个回合呀，圈马回来还得打呀，谁有那么大功夫跟你打呀？老黄忠就这一磕，就把他给磕懵了。在两马一错蹬这同时，夏侯尚的马头啊大概刚到黄忠老将的马尾那儿，老将军把左臂往外这么一伸呢、啊，那叫青身虎臂，给他来了个苍鹰伏兔，砰！一把抓住了夏侯尚的盼甲涛，啪！姐他那鞍桥上就给滴了过来了，哎，往自己这马鞍桥上这么一摁，唰！把那宝刀的那刀刃就放在夏侯尚的脖子上了，你动！
一动就没命，夏侯尚啊，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6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脚步丈量不到的远方，文字可以抵达，眼睛看不见的星河，书本可以呈现。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说到迟子建，他是东北大地养育出来的作家，出生在黑龙江漠河，那是中国最北端的小城，一年中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他的文字里总带着北方原野的辽阔与寒意，带着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白雪乌鸦，从群山之巅到烟火漫卷，迟子建用30多年的笔耕不辍，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曾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1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这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他荣获第3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品，2005年发表。这部小说的诞生与迟子建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2002年，她的丈夫诗人黄世钧因病去世，失去挚爱的巨大悲痛几乎将她击垮。然而正是这份痛入骨髓的丧夫之痛催生了这部小说。迟子建曾说，写这篇小说的过程就是她自我疗愈的过程。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名魔术师，在一次意外中离世。叙述者我带着无法愈合的伤口，独自踏上一段旅程，前往一个叫乌塘的偏远矿区。在那里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见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尤其是遇见了一个叫蒋百嫂的女人，一个丈夫在矿难中失踪的妻子。在乌塘那些漫长又幽暗的夜晚里，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悲伤并非孤立，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夜晚，装满了那么多人的痛。迟子建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制造刻意的戏剧冲突，而是一种近乎日常的娓娓道来的语调，把那些痛彻心扉的事情一点一点说给你听。就像冬天围着火炉讲故事的人，声音平静，而你知道在某些时刻，那些故事里藏着的寒意比外面的风雪还要冷。这种平静之下的汹涌是作家迟子建最了不起的本事。书名叫《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本身就充满了意象。夜晚是黑暗的，是孤独的，是悲伤滋长的时刻。但当所有的夜晚汇聚在一起，黑暗之中便有了共鸣，有了彼此照亮的可能。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回避痛苦，不粉饰苦难，却最终让人们在苦难中看见了一丝微光。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因魔术师丈夫去世，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在他的疗伤之旅中，他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苦难，窥见到人间各世的哀伤。每个人都陷于自身的伤痛，是悲天悯人之心令伤痛被看见、被疗救。那些悲伤的夜晚所隐匿的故事，同样在芳草在沼泽中、草原、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现身。那些心中有过往、命中有故事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和揭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与喟叹便油然而生。

好，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迟子建的文字一起走进那些夜晚。翻开书的第一章，作者在开篇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接下来他讲述了魔术师丈夫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经方舟院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就约了一个修鞋的，一个卖豆腐的，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三只酱猪蹄，一盘辣子炒腰花，一大盘烤毛蛋，当然还有两斤烧酒。吃喝完毕，已经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只有这个菜农垫着老婆，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赶着夜路。这些细节都是肇事后进了看守所的农民给我讲的。他说那天不怪酒，都是一泡尿惹的祸。吃喝完毕，他想撒尿，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间的。出来后想找公厕，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十有八九是瞎的，他怕黑咕隆咚一脚跌进粪坑，便想找个旮旯方便算了。菜农朝酒馆背后的僻静处走去，谁知僻静处不僻静，一男一女啧啧有声地搂抱在一起。他只好折回身上了摩托车，想着白天走40分钟的路，晚上车少人稀，20分钟也就到了，就憋着尿上路了。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使他骑得飞快，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作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想都不去想了。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街上要是不安红绿灯就好了，人就会瞅着路走，你男人会望到我，他会等我过去了再过。菜农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苦笑。小酒馆要是不送那壶免费的茶就好了，那茶尽是梗子，可是不喝呢又觉得亏得慌。卖豆腐的不爱喝水，修鞋的只喝了半杯，那多半壶水都让我饮了。才能说哪知道茶里藏着鬼呢。蔡农没说，肇事之后他尿湿了裤子，并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嚎着说，我这破摩托跟个瘸腿老驴一样，你难道是豆腐做的？老天哪！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厂的工人，一个目击者对我讲的。所以第一个哭我丈夫的并不是我，而是瘸腿老驴的主人。我去看这个菜农，其实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情形。他是在瞬间就停止了呼吸，还是呻吟了一会儿？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弥留之际他说了什么没有？当我这样问那个菜农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讲的却是小酒馆的茶水烧酒没让他寻成方便的那对男女，红绿灯以及那辆破摩托，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对象。他告诉我，自从出事后，他一看到红色眼睛就疼，就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老想撞上去。我那天穿着黑色的丧服。

所以她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静的。她告诉我，她奔向我丈夫时，她还能哼哼几声，等着急救车来了，她一声都不能哼了。她其实没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彩农说，哪像我被圈在这样一个鬼地方。您看你还年轻，模样又不差，再找一个算了。这是我离开看守所时彩农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那口吻很像一个农民在牲口交易市场选母马，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可这匹被人给提前预定了，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错的，叫着他也行啊。可我不是母马。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我就叫他魔术师。他可不就是魔术师吗？十几年前，我还在一所小学教语文。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他又高又瘦，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白手套，拄一根金色的拐杖，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他一登台就博得一阵掌声，他鞠了一个躬，拐杖突然掉在地上，等他捡起它时，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拐杖又一次失手落在地上。等他又一次捡起时，它变为红色的了。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什么东西落在上面都会改变颜色。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但是身临其境时，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蕴藏着无限风云。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在我眼中就是奇迹。奇迹是七年前降临的。由于我写的几篇关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在国家级学刊上发表了，是妇女儿童研究所把我调过去当助理研究员。刚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可是研究所的气氛很快让我产生了厌倦情绪。这个单位一共20个人，只有4名男的，大多做学问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互相客气又互相防范。那里虽然没有争吵，可也没有笑声。由于经费短缺，所有的课题研究几乎很难开展和深入。我开始后悔离开了学校，我怀念孩子们那一张张葵花似的笑脸。研究所订阅了《世晨报》和《晚报》，报纸一来，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狗望见了馒头，争相传阅。我就是在浏览《晚报》的文体新闻时，看到了一篇关于魔术师的访问，知道了他的生活发生了变故。原来他妻子一年前病故了，他和妻子感情深厚，整整一年他没有参加任何演出。现在他准备重返舞台了。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生活不能没有魔术。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我都场场不落。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中抽出一方手帕，而这手帕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棱棱飞起的白鸽。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在双手抖动的瞬间，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在一起。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发出笑声。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间，不可磨灭。有天演出结束，当观众渐渐散去，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想学魔术？我没有学成魔术，我做成了魔术师的妻子。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小说的开篇，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带着满心的伤痕踏上了旅途。魔术师的死是那么突然，那么荒谬，一个能从帽子里变出白鸽的人却无法变回自己的命，这种荒诞感贯穿了整部小说。而接下来主人公踏上了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在这趟旅途上他第一次遇到了矿区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火车上的旅途节选。我坐上了一列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方便面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味。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抱在怀里。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田野，秋收已过，土地裸露着，呈现着一种疲惫的灰褐色。坐在我对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着洗不掉的煤灰，他们的指甲缝里嵌着黑色，那是煤的颜色，洗不掉，像长在了肉里。他们喝着白酒，用花生米下酒，说话声很大，不时发出粗犷的笑声。其中有一个脸上有道疤的男人，隔着小桌板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大妹子，你去哪儿？我说去三江。三江？他摇晃着脑袋。三江有啥好去的？你不如去乌塘，乌塘有矿，活多，钱也多。另一个接话，乌塘的煤好呀，亮堂堂的，烧起来不起灰。他们就那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乌塘，说起了矿井，说起了地下几百米深处的黑暗。我听着听着不知怎么就动了心，也许是他们说乌塘的夜晚特别黑，星星特别亮，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改了主意，决定去乌塘。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那是一个连站牌都看不清楚的小站，月台上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照亮一小团雾气。我背着包走下火车，脚踩在碎石道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和我一起下车的还有那两个矿工，他们显然是乌塘的常客，大步流星地走着，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我一个人站在月台上，四周是巨大的沉甸甸的黑夜。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害怕，又有些说不清的期待。我想这就是乌塘的夜晚了。

我在小站旁边的路口等了一会儿，搭上了一辆跑运输的三轮摩托。开三轮的是个瘦小的男人，满脸皱纹，不像是本地人。他听说我要找住的地方，说带我去周二家开的旅店，周二嫂做饭好吃，他说你去了也不亏。三轮摩托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扬起一路灰尘。我抓紧扶手，看着两旁黑黢黢的山影从眼前掠过，远处有几点灯火，像是夜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风很凉，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煤的味道。

小说中的我就这样到了乌塘，一个原本不在计划中的地方。命运的转折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经意。作家迟子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这个矿区小镇的日常，灰蒙蒙的天空，蒙着灰尘的树叶，红着眼睛的矿工。在这样的环境里，主人公遇见了一个关键人物蒋白嫂。这个女人的出场将成为整部小说的转折点，她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最深邃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在那个偏远的小镇乌塘，主人公看到了形形色色在黑夜中挣扎的普通人。失去丈夫后，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摔砸杯盘，凄凉感叹着天又黑了，这世界上的夜晚了的蒋白嫂，会唱着悲凉纯净的无词歌，却在清晨意外被一幅画框砸死的画店陈老爷子。还有为了生计起早贪黑做豆腐的周二，以及在苍蝇飞舞的简陋小吃店里肆意谈笑的矿工们。走过漫长颠簸的路途，满心揣着个人悲痛的主人公独自停留在乌塘这座陌生的小镇。原本以为这趟远行只是为了安放自己一个人的长夜与哀伤，以为世间的苦难只缠绕着自己一人，可当脚步踏入街巷，那个藏着整座小镇心事的人物即将登场，独属于他的悲伤将在此处与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相逢。乌塘的风里藏着各不相同的遗憾，一场关于众生苦难的相逢正要开启，也将慢慢打碎他封闭的悲伤，让他明白世间从来没有哪一种孤独的痛苦是世间独有的夜晚。当主人公在小饭馆独斟独酌时，店老板那句朴素的“世上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愈是想开点，不仅是给他安慰，也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坚韧活着的底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翻开作家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小说中女主人公丈夫魔术师扣子意外离世，心被撕开了一道流血的伤口，她揣着无尽的悲痛独自走进那个叫乌塘的小镇，在三教九流的烟火中捡拾着陌生人的悲喜，也慢慢缝合着自己的伤口。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的心境逐渐发生转变，由开始的自我封闭，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到乌塘停留期间与他人共情，我已经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坐在红泥泉边，没人能看见我的哀伤了，以及到最后终于释然，与悲伤和解。我终于不用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哀伤。正是在这涂上泥巴的自我隐蔽与观察中，他走进了乌塘无边的暗夜。乌塘的夜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卖豆腐的蒋百嫂总是在深夜里发出凄厉的哭喊，她的丈夫蒋百在井下遇难，尸骨却永远封在了冰冷的煤层里。唱皮影戏的老人守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咿咿呀呀地唱着古老的折子戏，唱尽了世间的悲欢离合。嗜酒如命的矿工们在小酒馆里纵情地喝酒说笑，可醉酒后的叹息里满含着对井下生活的恐惧和对家人无尽的牵挂。

0: 们各有各的苦楚，各有各的挣扎，就像散落在夜色里的星星，暗淡却有微光。主人公没有急于倾诉自己的伤痛，只是安静地看着听着。他帮蒋白嫂磨豆腐，听老人唱皮影戏，和矿工们一起喝辛辣的烧酒，把他们的悲喜作为自己的慰藉。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栖息着相似的孤独与迷茫，也潜伏着相似的坚韧与善良。
1: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因魔术师丈夫去世，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在他的疗伤之旅中，他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苦难，窥见到人间各世的哀伤。每个人都陷于自身的伤痛，是悲天悯人之心令伤痛被看见、被疗救。那些悲伤的夜晚所隐匿的故事，同样在芳草在沼泽中、草原、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现身。那些心中有过往、命中有故事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和揭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与喟叹便油然而生。

在迟子建的这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他不刻意渲染悲伤，只是用自己朴素的文字冷静地描摹着人间的各色烟火。一碗热豆腐带着豆香与暖意，预贴了深夜的寒冷，灯光下流转的皮影演绎着百态人生，酒馆老板娘随口的寒暄像一缕春风，吹散了心头的阴霾。所有这些细碎的温暖慢慢捂热了冰冷的心房。女主人公最终没有沉溺于失去的痛苦，离开乌塘时，她带走了皮影戏老人送的影人，也带走了从乌塘夜色里汲取的力量，重新走向了黎明。这是一场与现实的和解，与失去的和解，与孤独的和解，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解。

我第一次见到蒋白嫂是在周二家的饭厅里。那天傍晚，我正在吃晚饭，门帘一挑，进来一个女人。她大约35、36岁的样子，身材丰满，穿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烫成了卷，染成了栗色，嘴唇涂得红红的。她的脸很白，但是那种白不像是天生的，倒像是很久没见过太阳。她一进来，整个饭厅的空气都跟着热了几分。周二嫂，给我来两个菜，再来半斤酒。她的声音又脆又亮，像是在戏台上念白。周二嫂应了一声，又看了看我，小声说，这是蒋白嫂。蒋白嫂坐下来，注意到我在看她，就冲我笑了笑。她的笑容很好看，可不知怎的，我觉得那笑容底下藏着什么别的东西。她端起酒杯，一口就干了个大半。我看着她喝酒的样子，心想，这个女人不简单。后来我才知道，蒋白嫂在乌塘的名声并不好。有人说她放荡，有人说她不正经，丈夫没了就跟各种男人来往，

可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东西，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拼命想要活着的劲头。那种劲头，只有真正失去过什么的人才能认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蒋白嫂的男人叫蒋柏，是矿上的工人。一年多前，蒋柏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矿上说他失踪了。失踪了，就这三个字，蒋白嫂等了一年多，既等不来活人，也等不来死讯。失踪了算怎么回事？蒋白嫂有一次跟我说，酒喝到脸上泛起了红晕，他一个大活人，又不是一根针，说丢就丢了，他不会丢下我的，他不会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可眼泪就是不掉下来。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尖锐的疼痛。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我的魔术师，至少我知道他在哪里，至少我有一个坟可以去看。可蒋白嫂呢？她什么都没有，她的丈夫就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晚上，我听见蒋白嫂在隔壁房间里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低低的压抑的呜咽，像是有人用手捂住了嘴，哭声还是从指缝里泄出来。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声音，觉得自己的心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紧了。乌塘的第一个夜晚，我就是在蒋白嫂的哭声中睡着。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读到的是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们跟着小说中的我，从一个失去丈夫的魔术师妻子的身份出发，来到了弥漫着煤灰气息的梧塘矿区。在这里，她遇见了蒋白嫂，一个丈夫失踪了一年多的女人，两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命运在此交汇。作家迟子建在这里展现了非凡的叙事功力，他没有用旁白去揭示真相，而是让蒋白嫂自己在一场酒后的爆发中把那三个字吐了出来。酒、碎杯子、花生米、众人的沉默，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场景。蒋白嫂的愤怒、悲伤、绝望全部浓缩在那句他没失踪，他是死了里。接下来，蒋白嫂将在一个深夜向主人公倾诉全部的真相。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这段深夜倾诉。

那天深夜，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蒋白嫂站在门外，她喝了很多酒，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可她的眼睛是清醒的，那种清醒比醉酒更让人害怕。她的眼圈红红的，像是哭了很久，又像是根本哭不出来。她说，我睡不着，我能进来坐坐吗？我让她进来，她在床边坐下，双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我们沉默了很久，窗外是乌塘漆黑的夜，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他忽然开口了，你想知道蒋柏的事吗？我说，如果你愿意说的话。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终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那天晚上蒋柏上夜班，走之前他跟我说，明天我歇班，带你去镇上赶集，给你买件新衣裳。他说完就走了，走在门口还回了一下头，冲我笑了一下。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湖，可我知道那湖底下全是暗涌。第二天早上他没回来，

蒋柏关系好，他跟我说他方了，买了十几个人，蒋柏在里面。他的手开始发抖。你怎么知道的？我问。那个老师傅带我去看了。蒋柏嫂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又低又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半夜带我去的，走了很远的路，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在地底下，很冷，冷得骨头都疼。老师傅打开一个铁柜子让我看，他停住了，闭上了眼睛。我看见蒋柏了，他躺在那里，身上穿着工作服，脸上全是煤灰，黑乎乎的。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嘴唇是紫的。我摸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比冬天的铁还凉。他终于开始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全身颤抖的哭。眼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挤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的手攥着，他说，他死的时候手是攥着的，掰都掰不开。后来我天天想，他在临死前攥着手是在抓什么呢？是在抓救命的东西，还是在想抓住我的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穿着矿工的工作服，站在矿井口，笑得很大声。他的牙齿很白，脸上有煤灰，但眼睛是亮亮的。蒋柏嫂说，这是他上班第一天拍的。你看他笑的，他那时候多高兴呀！说在矿上干几年，攒够钱，就带我去城里开个小饭馆。他把照片收回去，贴在胸口。我坐在他旁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伸出手，握住了他冰凉的手。我们就这样坐着，坐了很久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泛起了鱼肚白。蒋柏嫂的深夜倾诉是全书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她讲述了蒋柏出门前的最后一句话：明天带你去赶集，给你买件新衣裳。她讲述了在冷库里看到丈夫尸体的经过，她讲述了蒋柏死时攥紧的手。她是在抓什么呢？是在想抓住我的手。而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我将带着这些沉重的真相离开乌塘。在离开之前，一个意象的出现为整部小说带来了微光。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蝴蝶这一段。

离开乌塘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天空蓝得发亮，连矿区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在蓝天底下都显得不那么碍眼了。我在街上走，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乌塘的灰暗、煤灰和哭声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儿。那天正好赶上乌塘的集市，集市设在镇子东头的空地上，摆了二三十个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日杂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走着走着，在一个摊位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个卖蝴蝶标本的摊子，摊主是个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铺着一块蓝布，上面别着几十只蝴蝶，每一只都用大头针固定在白纸板上，翅膀展开着，颜色五彩斑斓，有金色的、蓝色的、橘红的，还有一只黑的，翅膀上布满了细碎的白点。我拿起了那只黑色的蝴蝶，老头说，这叫鬼脸蝶，咱们这儿山里才有，你看它翅膀上的花纹像不像一张脸？我仔细看，那些白点确实构成了一个模糊的图案，

像一张脸，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怎么看都像。我买下了那只蝴蝶，老头用旧报纸包好递给我，我捧着它，像捧着一件易碎的宝物。回去的路上，我经过了矿区的入口，远远地望着那些矿井架，它们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风从矿井口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地底深处的气息。我想到了蒋柏，想到了史三婆的儿子，想到了墙上那七八张照片上的脸。我又想到了我的魔术师，他活着的时候在舞台上变过一只蝴蝶，一个空盒子打开，一只蝴蝶飞出来，在灯光下翩翩起舞，飞过观众席的头顶，最后落在天花板的吊灯上。魔术师说他觉得那里暖和。那只蝴蝶后来怎么样了？飞走了还是死在了剧场里？我不知道。可现在我手上有一只蝴蝶，一只死去的蝴蝶，被大头针固定在纸板上，翅膀永远不会再扇动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捧着它，心里忽然觉得平静了一些，好像他带走了一点什么，带走了一点我的悲伤，带走了一点乌塘的沉重，带走了一点那些夜晚里积攒的黑夜。蒋柏嫂来送我了，她站在路口，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毛衣，头发在风里飘着。他笑着冲我挥手，下次来我给你炖鱼吃。我点了点头，上了车，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开动了，扬起一路灰尘。我回头望了一眼，蒋柏嫂还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路边一个小小的红点，然后消失在了灰蒙蒙的空气中。火车上，我靠在窗边，怀里抱着那只蝴蝶标本，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阳光照在我的手上。我闭上眼睛，在火车的隆隆声中竟然睡着了。那是我失去魔术师之后睡得最安稳的一觉，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蓝得发亮的天空和一只蝴蝶在阳光里飞着飞着，越飞越高。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阅读分享的是迟子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了各种各样的夜晚，魔术师死后的夜晚，蒋百嫂抱着旧鞋哭泣的夜晚，十三婆在暗屋里烧纸钱的夜晚，每一个夜晚都装着一个人的痛。但小说的最后，作者给了我们一只蝴蝶，我捧着它感觉到了平静。这并不是说悲伤消失了，而是说悲伤找到了它的位置，它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承受的重担，而是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连在了一起。作者迟子倩说过，写这部小说的过程是她自我救赎的过程，她把失去丈夫的痛苦化为了对更广大的人间苦难的注视。从个人的丧夫之痛，到社会之痛，再到乌堂那些被抹去的生命的无名之痛，悲伤的边界在扩大，但正因为它扩大了，才不再让人感到孤立无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本书不会劝你快速走出悲伤，它温柔地告诉你不必强迫自己坚强，伤痛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枷锁。黑夜再漫长，人间总有细碎温柔陪我们熬过所有难挨的夜晚。作家用文字点亮了一盏灯，它让我们看见彼此的影子，知道我们并不孤独。也许这就是文学最深沉的力量，它不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悲剧，但它能让那些被抹去的名字重新被人看见，让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在文字里得到一次迟到的完成。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要继续我们的暑期系列夏日专属运动啊，在之前哈，我们聊了像骑行啊、夜跑啊，还有这个飞盘之后呢，我们啊也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夏夜的水岸边，要做什么事儿呢？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儿。你想啊，天上星星刚刚挂满了夜空，哎呀，这个夏天的风吹在身上也挺凉快的。这时候你需要一盏头灯、一根杆、一团飘，这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钓鱼佬的快乐，我们的夜钓时光。
2: 哎，那为什么把它放进夏日专属运动系列呢？哎，听我给你圆啊。
1: 啊，好，来吧。
2: 因为夏

0: 天白天太长太晒了，对吧？
1: 对。
0: 六点以后，城市里的热气才慢慢的收进地砖缝里。
1: 嗯。
0: 那七点半往后，河面啊、湖岸呢、啊、水库边啊，开始起小微风了，水温刚好，我们叫鱼口也开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来钓鱼，它不是竞技，它开始是消了。哪个消？消灭的消，但是也是消磨时间的消、也消除的消，也消除白天积在心里的那些烦躁。
1: 对对，而且你真的就是去钓鱼了之后，就会发现夜钓跟之前这些夏日运动不太一样。那桨板嘛，对吧？咱之前说了是浮在水面上的冥想，夜跑路灯下独处，骑行穿城而过啊，你包括溯溪躲到山野里去，飞盘在草坪上有一个完美抛物线，还有像是晨练啊，湖畔是深呼吸嘛。但是这个夜钓，我觉得是属于坐着把时间坐透的感觉。你看一根杆架好了，漂调好了，剩下的就是等，等那一点微光在水面，哎，一点点的往下顿沉走，也等自己跟夜色慢慢对齐呼吸。
0: 就好像你已经坐在边上钓鱼了。就是
1: 我真的我钓过一次，但我是上一次去成都的时候，成都那边有一个湖心岛、有一个湖心岛，它那边有一排小木屋、然后呢我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就刚好去到那边没有什么人，找了一个小木屋，然后它刚好从那个木屋沿到湖面上的平台，可以在木屋那边去往下去垂钓嘛、但是夜钓跟白天钓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挺神秘的，尤其是那种夜光漂，你看它有鱼咬钩的时候一点一点往下炖，这个、感觉太好了。
0: 哎，对对对，那要是说的钓鱼这个事儿，咱们中国人可太熟了。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最早它不是运动，是一种生存，后来呢慢慢变成了它的禅意，它的隐逸。
1: 嗯，
0: 那你看《诗经》里就曾经说过啊，叫剔剔竹竿以钓鱼鳍，什么意思呢？就是细细的竹竿弯在鳍水边上钓鱼。你看2000多年前的人已经把竹竿削尖了，去水边找那份安静了。这里的钓啊，不一定是为了果腹，更像是一种在水边待着的理由。
1: 对，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那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嘛，出自于庄子的濠梁之辩。因为庄子就说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然后惠施就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呀，啊，再到后边两人就开始上升到哲学层面了、围绕着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展开了一个辩论，
0: 抬杠、
1: 对，有点抬杠的意思。庄子就回他了，说那你也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后来惠子又跟他说，对呀、我不是你，我当然不知道你的感知，所以说你也不是鱼啊，你就不知道鱼的快乐，那我没说错啊。
0: 哎，
1: 庄子又反击他，
0: 还挺思辨，你别说
1: 是吧。其实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辩证论法，好像都能说得通。
0: 对，
1: 庄子就回他了，说那咱们回到最开始的设定，你先问我的，你怎么知道鱼快乐，那这句话就说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所以你才问我的。那我就告诉你啊，我为什么知道鱼快乐呢？那是我站在好水桥上，所以我知道啊。你理解这个？你看啊，咱们从辩证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他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的。庄子他就是一个美学的眼光来观赏事物，看到鱼儿在水里游啊，特别惬意，感受到了愉悦和自在。但是惠子他其实是从这种知识论的角度去质疑，就强调你不是鱼，所以你不应该知道鱼的感受，就他是这个逻辑。
0: 明白。
1: 庄子最后就用我知之濠上也回应，就是说我为什么知道啊，因为我现在在这桥上啊，意思就是他当下在濠水桥上用自己的心感受到的，而不是说我是靠逻辑去推断的。
0: 这段绕口令确实被你演绎得非常的精彩。
1: 你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看，就是你在桥上看鱼，鱼在水里看你，杆儿都没下水。
1: 对，
0: 其实你看两个人就已经把钓聊到了哲学层面。我在钓的是什么？是鱼吗？不是，一份从容。
1: 哎，
0: 你看看，
1: 就所以就是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我们只要去感受钓鱼的这种惬意，夜钓的这种感受就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 得到什么，或者是说要有多少鱼获。
0: 对，这都是给那些钓不回来鱼的人找的借口。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开玩笑啊。
1: 哎，你说吧，你说吧，你介绍，你快，我看你还有啥。
0: 还有张志和，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对吧？
1: 对，
0: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嗯，
0: 你看这是什么呢？唐人的夜钓预告啊。夏天大家都知道桂鱼最肥，
1: 对，
0: 桃花水涨，斜风细雨，这都不回去。我跟你说，钓鱼人真这样，钓鱼人真这样啊！
1: 是，
0: 就是有夜钓的，有午的。现在大中午头那大太阳多毒啊！
1: 嗯，
0: 有一天我们出去在外边干嘛？是中午大概有午休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也就剩一个小时。那哥们儿那真是三口两口扒了口饭呢，就中午顶着12点最热的大日头啊！
1: 为啥呀？
0: 钓着竿他要钓鱼去，
1: 因为我们在下
0: 他就这么大瘾。
1: 他但这个不是瘾的问题，我觉得他不专业。
0: 专业，
1: 因为我们钓鱼的时候知道鱼也是要午休的，
0: 对对对，
1: 那会儿它是不咬口的呀，
0: 哎，
1: 一般会等到温度稍微低一些的时候鱼才会上。
0: 对呀，那按理说中午不给口，但是他就得去，
1: 那就是瘾太大了，那确实是瘾太大了。
0: 对，但是你看我身边也有人，人家就明白他是夜钓，
1: 嗯，
0: 哎，他们家住密云，密云有条件呢，密云有水库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他们下游的那个潮白河段，不是那个潮河段的，他在那夜钓，
1: 嗯，
0: 每次他说看到这个什么青箬笠，绿蓑衣，他觉得自己啊就那套速干衣加头灯，
1: 嗯，
0: 就是现代版的不须归啊。那真是钓起来就不想回家呀，
1: 就真的是不须归哈。
0: 嗯，
1: 另外呢，就说到诗词的话，还有一首这个不能不提。你说到钓鱼，你不说这首不合适，柳宗元的《江雪》吗？
0: 哦，
1: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虽然说柳宗元他写的是冬，但是那种就是独钓的这个独的气质，其实跟夏夜的钓者还挺像的。
0: 嗯，
1: 岸边草深，灯圈只有一米，四周呢青蛙叫啊，远处高速上的车声啊，都像是在别的世界，你就在这圈光里头跟水里的那点漂对话。就我们知道哈，这首诗写的是柳宗元，他用的是一种极致孤独的姿态来对抗整个世界的严寒和孤寂。
0: 嗯，
1: 这个独钓它指的是一种不妥协的孤傲，一种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这种倔强。
0: 嗯，
1: 对于柳宗元这首千古绝句的解读呢，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副教授也是从诗歌的用字、意象的营造，讲到了柳宗元当时的心境。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有很多人读江雪啊，都认为江雪里描写的这个渔翁啊，是一种超脱的，是一种隐逸的，是一种闲暇的、闲适的这样一个形象。我非常不赞同。我们可以把这首诗跟另外一首清代有一个著名诗人叫王渔洋，王士珍，他也写过一首诗，写一个渔翁，他所用到的语词跟柳宗元的江雪啊非常的相似。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3: 一蓑一笠一扁舟，
2: 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揣摩一下王渔洋的这首诗里所用到的语词，大家看看啊，有蓑，有笠，有
3: 扁舟，一蓑一笠一扁舟，
2: 一丈丝纶一寸钩，他也是在钓鱼，在垂钓。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季节不一样。一个是一人独钓一江秋，可是我们柳宗元的这个渔翁所处的不是秋高气爽的江面上，而是寒江之上，是寒江雪，是白雪茫茫的寒江之上。所以这个寒江雪是和王渔洋的那个渔翁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王渔洋的诗歌里啊出现了一曲高歌一樽酒，这个人是在高歌畅饮，那当然他在我们头脑里面显现的这个形象是潇洒的，是超逸的，是豪迈的，那和柳宗元这首诗里面那个渔翁的形象显然不一样。柳宗元的这个诗歌里的这个形象啊，是给我们一种比较凄凉的。你看这些字词啊，柳宗元诗歌里的这个渔翁的形象啊，由于处在寒江之上，而不是秋江之上，是处在大雪之中，而且也没有高歌畅饮，所以 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比较，你就能知道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绝对不是闲逸的，不是闲适的，不是超脱的，而是寒冷的，孤寂的。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日暮眼睛远遥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夜钓。刚才呢是借着柳宗元的诗说到了独钓的意境。我觉得柳宗元的独钓，它是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里的这种绝境的抵抗。可是我们引申到今天的夜钓呢，我觉得更像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性的撤退。就你看很多夜钓爱好者啊，白天对吧，工作很忙，在写字楼里头啊，各种啊微信通知啊，会议邀请啊，各种考核呀，像潮水一样把自己淹没了。但是当你坐在水边支起了杆，调好了漂，
0: 哎对，然后安静地盯着水面，你会发现它可以暂时的抛开工作，让心绪得以重新恢复宁静啊。而且这是一种生活智慧。夏夜钓的是片刻的抽离，荧光漂立在水面上，就跟一个静音键似的，把白天的各种压力啊都给屏蔽在外。你就发现此时此刻钓的不再是鱼了，是双引号啊不被需要的那么一段时光。你不用回复谁啊，也没有回复不完的，收到收到收到这就来。
1: 对，
0: 你也不用迁就谁，甚至不用讨好那位不肯上钩的鱼。那种暂时无用感恰恰是当代人缓解过度有用的解药。
1: 哎，你说的太好了，就是有的时候吧，在你太有用的时候就希望自己稍微没用一些。
0: 对，
1: 但这是一种，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自洽的一个说法，一个有一点点黑色幽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再回到当下的生活里，就发现这两年夜钓啊在北京还挺火的，也不是没原因。因为这两年北京大力治河，你像亮马河呀、萧台后河呀，包括永定河、山峡段、潮白河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的水质也明显提升了，部分断面到了地表三类甚至是二类，鱼种回来了，钓友自然也就来了。
0: 哎，我就看过一个网友分享的一篇帖子啊，说特别典型。有个小伙子32岁，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的，以前下班呢要么就是夜跑，要么就是加班。去年呢夏天第一次跟同事去了朝阳公园的湖西岸去夜钓。哎，你要说成绩呢，没钓着几条，但是回来说，就那两个小时啊，我第一次发现亮马河支流和朝阳公园这儿这汪水是有声音的，它不是车声，是芦苇里边的虫，哎，是飘在水面那点荧光飘那种微光过程，就是咕咚一下沉下去的那个飘的那个声。哎，他说后来啊，每周五都去，装备极简单。一根4米5的手杆，一个小吊箱，头灯调到最弱档，再带一瓶常温水跟一块毛巾，哎，也不毛大物啊，就钓鲫鱼啊、白条啊、麦穗啊，这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鱼，
1: 对对对，
0: 最常见的鱼。但是是不是什么鱼不重要。他说夜钓最治愈的并不是那条鱼，是漂立住了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世界还有东西是稳的，哪怕只有一只漂那么细。
1: 哎呀，特别治愈听你说这段话。那当然了，我们也再来说一说哈，你像北京周边常去的有一些点，这都是公开管理，部分的是允许休闲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像是亮马河燕莎到蓝色港湾这一段，城市核心水岸夜景又好，但是管理严，只在指定区域按照规定时间可以休闲钓。另外呢，像是朝阳公园湖还有奥森北园湖，这是市属公园，按照公园规定在开放区可以用手杆休闲钓，安全系数高，比较适合新手和女生。另外像潮白河顺义段、北运河通州段，水面很开阔，水质改善明显。那这两年呢也放了一些增殖放流苗，生态钓感提升。提醒大家哈，夜钓呢火归火，但是你在哪儿钓、怎么钓，它是有规矩的。像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啊，还有水库大坝的安全管理区啊等等，这些地方是绝对不能钓的。咱们玩可以哈，
0: 对，
1: 但前提呢还是要遵纪守法。

0: 和保护生态。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的夏日专属运动系列，我们说的是夜钓。很多人觉得钓鱼会不会很孤独啊，但其实夜钓也是有慢社交的。我有个朋友住石景山，然后每周呢是带儿子去永定河附近夜钓。他说跟儿子平时啊不咋说话，但是呢一支上杆儿就能聊上几句，就是这种并肩坐在一块儿看着同一只漂的关系，其实比就父子之间面对面你坐在一块儿吃饭一定要聊点什么要松快一些。
0: 哎，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爸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钓鱼的，因为最后你看受伤的都是爸爸，为啥呢？
1: 为啥呀？
0: 因为钓鱼圈有种说法，其实也不是钓鱼圈，哪个圈都有，叫新手保护期。对，就是钓鱼这是特悬，说老手啊调漂配线研究饵状态，给别人讲啊这样的饵爱吃，这样的干，这样的湿，往远了抛啊，一通讲，这几个人仅属他明白，你发现他一口没有，反倒是头一回跟他去摸杆的，比如他媳妇儿也好啊，或者小孩拿树枝拴个绳，什么饵都没有，随便一甩几分钟钓上了一条。
1: 对对，还真，哎，好像还真是这样。就我上次去钓鱼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爸爸，他应该钓了有好多年了啊，装备一整套，什么线组都精确到0.01毫米。
0: 你看，
1: 他就跟我说，说有一次他带他闺女去夜钓嘛，两饵是空军啊，就空军要跟他解释一下，就是一条没钓着
0: 、
1: 然后他闺女才6岁，用那种儿童杆，就像玩具一样那个，然后挂了什么呢？挂了一点馒头还是面包啊当饵，蹲在岸边5分钟扯上来一条鱼。
0: 你看，
1: 哎呦，高兴的在岸上蹦了好几圈。也没办法，
0: 对，这就是网友说的钓鱼玄学，新手运气守恒定力啊，定律啊。其实呢他也不是真玄学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孩子心无旁骛，他也不纠结几钓几呀、啊、饵大了饵小了、没所谓，我也不懂。哎，杆甩出去了就是个等。
1: 对，
0: 哎，反而这种松弛感，哎，就是你就发现鱼敢吃他的事儿。
1: 对对对，
0: 老手呢想的多，哎，动作有时候僵硬了反而惊着鱼了。那对于全家来说，谁钓着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钓着了，这件事本身很快乐。
1: 对，就而且你想夏天哈、啊，水边还是挺舒服的，除了有蚊虫叮咬哈、啊，咱可以带点防蚊的就行，就孩子玩的也开心。你这媳妇呢坐在小椅凳上，头灯暖黄的这个光圈照着，偶尔可以再抬头看看比如说对岸的灯影，你也不用去想明天我要开什么会呀、啊，孩子作业还没写呢或者什么什么的。即便说你没钓上来，但是呢到最后孩子可能钓上来了，然后媳妇儿帮着一块儿理理线呢、啊、然后或者是回家把这些鱼货做成一顿饭一块吃吃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特别的快乐。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就是鱼货的情绪价值其实大于实用价值的。
1: 嗯，
0: 因为鱼货多的话呢也别浪费啊。我就看见过一个曾经就是爸爸分享小妙招，周末带孩子老婆孩子去潮白河夜钓，哎，母子俩新手保护期，连杆钓了大半桶，哎，鲫鱼白条小麦穗。回家媳妇呢就主张，哎，自己钓的自己负责。第二天清早呢亲自处理，做了红烧鲫鱼、干煎白条，孩子端着盘子跟同学就显摆，你看这是我昨晚钓的鱼，米饭我都多吃了一碗。
1: 嗯，哎呦，真好，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哈，可以把夜钓延伸到了餐桌。就而且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很重要，他知道鱼从哪儿来的，怎么处理的，怎么珍惜，可能比你单纯去啊市场上买一条现成的鱼，这种自己钓自己做，在自己夸自己，全家的感情其实就是在这里头会粘得更牢了。
0: 没错没错，你还记得咱们那会儿看个相声，就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我今儿赶贼波了，这不就是钓鱼的快乐吗？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的很对。
0: 哎，那其实我们说夜钓啊，不管是老手新手还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方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就是呢选址你不能任性。
1: 哎，
0: 你看我

0: 哪儿黑往哪儿坐，
1: 你千万别、
0: 选什么呢？选硬实的高岸呢、有护栏啊，或者有缓坡的地方，避开陡坎、淤泥、水草后的回水弯，尽量去有人管理的岸段、硬化路面边上去钓，车也能停，灯也能照，人也能说走就走。
1: 对对对，安全最重要。另外就是这个灯光哈、头灯咱不要一直开着强光，首先呢是会惊到鱼啊，另外呢还会晃到对岸的人。另外就是漂呢，咱也要用那种弱荧光，够了就行了。很多的老钓友呢会带上一盏暖黄色的露营灯放在脚边上，不惊水，还能照照脚底下的路，又能给岸边贴点添上一些人间烟火气，拍出来照片也好看。
0: 对对对，再有就是防雷雨和涨水，连夏天的山区啊、河谷啊，天气变凉快，就看到雷电气象预警那就别去了。
1: 对，
0: 你像永定河、潮白河这种大河，夜间要是有上游泄洪的前兆，比方说水位你发现它有点涨了、流速变快了，甚至有异味了，立马收杆。鱼没口是小事，人安全这才是大事。
1: 对，另外就是同伴原则，夜钓咱就尽量不要独钓寒江雪了，
0: 是
1: 特别是女生和新手，咱至少两个人哈，手机充好电，带一个小急救包，驱蚊液，还有一个薄外套，水边上还是比较凉的，特别是到了后半夜、咱别后半夜了、到晚上10点之前咱就走吧，
0: 差不多，对，差不多就得啊。还有呢，最后一条无痕夜钓，这个几乎每天我们都说，您到那儿什么饵料袋啊、矿泉水瓶啊，您都记着带回去，别往水里啊扔线组钩子。很多钓点现在都有这个垃圾换鱼食的小活动啊，这是北京一些户外俱乐部自发组织的，挺好的，这也挺暖心的。带走一斤垃圾，他们就送点自制的饵料或者荧光飘豆啊，既是互换也是提醒。
1: 对，又聊到这儿，我就发现夜钓其实很好玩的一点是，它允许你没有收获空手而归。
0: 对对，就是前面几期呢，你看我们都说了，桨板得站得稳，夜跑跑得动，骑行蹬得远，飞盘接得住，晨练看谁做得准，但是夜钓可以允许一晚上没钓着。你坐这俩钟头收桶的时候啊，收杆了，空桶一个，但是依然觉得这两个小时过得值。
1: 是的，今天上班时段呢我们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了，下期我们要聊的是夏日夜晚的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不是一个人对着一只漂，而是一群人踩着一个鼓点，也不是水边的微光，而是脚步不停，快乐加倍。
0: 我大概知道是啥。
1: 哎呀，不说，咱先不剧透，咱明儿继续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哈，接下来呢是文化漫游记，马上回来。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枪的魅力，一字三转，揉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枪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瓜果伴着夏天成熟，藏着一份独有的温润清甜。那今天的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蔬果迎盛夏。节目当中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讲述多种时令瓜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金灿灿、圆滚滚、长相讨喜还好吃的南瓜。溯源它独一无二的风物特质，探寻这份田园风味背后沉淀已久的岁月故事，读懂中国人顺应时节与自然温柔共处的生活浪漫。南瓜也叫饭瓜、香瓜、番瓜、倭瓜或金瓜。清朝的高士奇撰写的《北戍报望录》中有记载，南瓜愈老愈佳，宜用紫毡煮黄粥猪肉之法，少水还火，蒸令即熟，味甘腻且极香。文学家汪曾祺对南瓜也是情有独钟，他在《昆明菜》一文中写道，玉溪街里有一家也卖蒸菜，这家所卖蒸菜中有一色小瓜，小南瓜挖出瓤，塞入肉蒸熟，很别致。几十年过去了，他对昆明的蒸小南瓜念念不忘。那南瓜的原产地在哪里？挑选南瓜的时候，怎么一眼就能选出甜度高、口感粉面或者软糯的优质南瓜？在众多的南瓜美食中，哪一种烹饪方法营养流失最少？南瓜籽儿生吃还是炒熟了吃更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4: 南瓜的原产地实际上是在北美洲和中美洲，特别是以墨西哥这个区域为核心，在这里分布了大量的原生的南瓜的栽培种。那这种植物是什么时候传入我们国家呢？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传入我们国家的。那在随后的在清代的时候，这种植物就开始在咱们国家广泛分布了，因为当时人们就发现这种植物它拥有极其强悍的性能，因为它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也特别符合大家的需求，并且这种植物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其实是不挑不拣的。在很多地方都随意种下的南瓜它都有收成啊，于是乎南瓜就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一个主力的食材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南瓜的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为什么

0: 说南瓜是一个多样性很高的蔬菜呢？哎，这里咱就得说到，平常咱在市场上看到的南瓜，它还真不是一种植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南瓜属里面，有很多植物，它们的果实长到最后，你如果不看细节的话，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我们平常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南瓜的这物种啊，其实包括了两个核心的物种，一个是南瓜，一个是笋瓜。南瓜和笋瓜它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哪儿呢？我们得看它的果柄。如果说它的果柄跟果实接的这个地方啊，扩张成了一个喇叭状，哎，这就是南瓜了。而笋瓜呢，你去看的时候，它们的这个果柄是一个几乎是一般粗细的一根圆棍啊，插在了这个果实上。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上的区别。但是它们的果实呢，不管是从外貌来讲，还是从口感来讲，其实你吃不出什么差别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是不是这个南瓜才会长成这种橙黄色呀？是符合我们传统上对于南瓜的这种形态的这种印象。其实不是啦，笋瓜也可以长成这个样子的啊，它们两个差别只在那个果柄的形态而已。更神奇的是，有一些西葫芦的品种，其实是它长到老熟以后也跟南瓜一样，而且口感也一样啊。那它的差别只是在于西葫芦的这个果柄啊，它的果柄上有非常深的这种沟槽啊，这跟南瓜和笋瓜都不一样了。那我们吃到的西葫芦通常来说是当作鲜嫩的蔬菜来食用啊，通常来炒制啊，觉得西葫芦都是非常柔嫩的一个果子，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当西葫芦长到非常非常老的时候，它的口感也有可能和南瓜是一样的。哎，这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个事情啊。好，那我们在选南瓜的时候，怎么样能选出那些甜的、口感糯的这样的一些个体呢？其实啊，我们要想吃到非常甜且口感非常糯的，关键啊，其一啊，选对这个品种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常见的这个贝贝南瓜啊，虽然比较小啊，比较可爱，但是呢，它的这个瓜儿特别特别的软糯，蒸制以后或者煮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只是说传统上的一些大的那种南瓜，长到老熟以后也非常的粉面，吃起来的甜度也比较高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这南瓜的品种啊，它本身就是为了做这种蔬菜炒制而存在的，就比如说像云南的比较流行的一些南瓜的品种啊，叫小麦瓜。那这种瓜呢，通常吃的时候啊，它是以鲜嫩的形式来采摘的，所以吃起来比较的清甜啊，不是那么的软糯啊，是另外一种口感，通常是作为蔬菜来食用，所以跟大家传统上对于南瓜的印象可能有所区别。那总结一下，就是我们选南瓜的时候，一选品种，二还是要注意它的成熟度，成熟度越高啊，当然它的这个瓜肉会更为粉面，而且呢也会更甜一些。至于说嫩南瓜和老南瓜，它要去做烹饪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啊。嫩的南瓜我们比较倾向于说你用这个快炒的办法来让它维持一个比较软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嫩一点的南瓜，在夏季的时候，你把它跟豆角煮成这个汤，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夏日美味。至于说老南瓜呢，就特别适合蒸制、烤制、煮粥，哎，这都行啊。包括说你把这个老南瓜，把它的这个肉蒸熟以后，再把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刮出来，然后再添加到其他的这种面粉呀、米粉里面做成其他的甜品，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吃法。好， 说到吃法，就有朋友可能会想了，说那这些吃法怎么样能保证我们能充分利用这些南瓜里面的营养呢？那说到这点，那我们得反过头来看看南瓜里面主要的营养成分是什么啊。其实南瓜里面主要成分碳水化合物，这不用多说了，包括说像膳食纤维，这是南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类营养物质啊。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少量的啊一些营养物质，还包括重要的胡萝卜素啊，因为南瓜之所以是维持着橙黄色的果肉，还胡萝卜素啊功不可没。另外一个，南瓜里面还含有一些像维生素 E 啊等等啊一些特别的维生素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去很好的吸收这个南瓜里面的营养的话，那我们得看这些营养物质它都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会有利于我们的人的身体啊。其实刚才列举的这些，不管是碳水化合物也好，膳食纤维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它们都还是有比较强的耐热的属性的啊，所以你不管是蒸制、煮制还是烤制，不大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营养吸收。甚至说啊，我们去做一些加热处理的时候啊，或者说你去用油脂去炒南瓜的时候，还更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去吸收里面的胡萝卜素，这对于营养利用是反而是有利的。好，说到胡萝卜素，这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南瓜吃多了以后会不会变小黄人呢？有可能啊，有可能。这就跟橘子吃多了以后手脚变黄一个道理啊，就是胡萝卜素如果摄入过多，它们就会短时间内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特别是分布到我们的这些脂肪里面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皮肤比较薄的部位你就显出这个黄色了，这有点麻烦哈。但是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即便是出现这种情况了，只要说停止进食南瓜或者停止进食橘子，过一段时间我们通过一些身体的代谢就会把这些多余的胡萝卜素给它排出去了，而且这个过程是可逆的，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危害，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不要大量的一次性的吃一种食物，这对于任何食物其实都是适用的一个规则啊。那至于说南瓜都吃完了以后那籽儿啊，那吃怎么吃，其实这南瓜籽儿呢，有的朋友喜欢吃，是说我吃生的保留这个营养啊，有的朋友说我吃熟的啊，我要吃它的香味儿。当然了，这个南瓜籽儿炒完了以后它的香气会更为宜人，是吧？那很多朋友说那这种炒了以后是不是会破坏里面营养，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南瓜籽儿提供的主要营养一矿物质就比如说像锌这样的矿物质营养，这不会被高温破坏。第二个是像里面的一些维生素 E 之类的这种维生素，其实呢也不大容易被这种炒制加热所破坏。所以呢好不好吃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选择。当然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的朋友喜欢吃熟的南瓜籽，有的朋友喜欢吃生的南瓜籽，这就看个人爱好了，究竟选哪个吃的舒心最重要。
1: 南瓜果实圆润硕大，籽儿多喜人，因此南瓜呢也常常出现在婚庆画作当中，寄托老百姓对多子多孙、五世齐昌的热烈期盼。南瓜藤蔓繁茂，果实耐存，生命力顽强，常与松鹤、仙桃等动植物搭配，用于祝寿画作，寄托对长者安宁康福的心愿。瓜藤与蝈蝈、蟋蟀、蚱蜢、蜻蜓、

0: 书画家齐白石以赭石色绘就南瓜饱满的形态特征，再以墨笔勾勒出瓜棱，色墨交融之间点染草虫，田园之趣跃然纸上。吴昌硕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大家，他将篆刻中的古拙韵味与书法的线条力量融入绘画创作，笔下的南瓜坚实饱满，藤蔓曲曲盘桓，尽显浑厚苍劲之美，契合他重拙大的艺术追求。南瓜呢，还是艰苦朴素和牢记初心的象征。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凉，这首红歌传唱至今，正是凭借这种由红米饭、南瓜汤酿造的井冈山精神，当年的中国革命才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势走向胜利。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名字叫《这是革命的营养》，井冈山上南瓜香。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物资严重匮乏，为了解决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根据地军民就以南瓜替代主粮。战士们想方设法收集南瓜籽儿，有的还跑到破屋、大垄、黄坳等很远的地方去收集。收到种子后，大家满山遍野种南瓜。小井红军医院的领导、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也积极行动起来种南瓜，任务是每人四株。一些重伤员无法完成任务，轻伤病员就帮着分担。有个姓赵的排长腿部受了重伤，护士不让他出来，但他硬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地爬上山坡帮别人点籽浇水。一位连长伤很重，躺在床上不能动，便把通信员叫到床边，郑重地交代：我现在动不了，请你带我种好四株南瓜。通信员笑着说：我已经种了十株，算上连长的份儿啊，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山上的老百姓看见红军种南瓜，称赞说：只听说当兵吃粮按月发饷，但没听过当兵的种粮啊，这样的部队真是头一次见呐。不久，战士们种的南瓜开始长叶子了，南瓜苗顺着山坡往上爬，战士们经常去拔草、捉虫、浇肥，有时执行任务回来也要到山坡上看看自己种的南瓜长得怎么样了。秋天到了，战士们种的南瓜长得是又大又好，有的一个就有四五十斤重，有的连在丰收的时候还专门开了庆丰大会，在最大的几个南瓜上贴上红纸，上面写上这个瓜是哪个班、哪个排、哪个人种的，以示表扬。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在农民朋友眼中，南瓜全身都是宝。一来呢，它抗旱耐寒，好养活；二呢，是产量高，储存的时间也可以很长。再加上既可以当菜，又能带凉的优良品性，自然成了农家必种的作物。每年点瓜种豆的清明前后，人们在自家的院角墙根处啊，挖好了坑槽，点下瓜子儿。没几天，两半叶的幼苗就扑哧扑哧地从地底下拱土而出，就像一个个绿色的小问号，像春天和阳光追寻着生命的周期。毛茸茸的秧苗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等被杏花春雨熏上数日，便吐出一根根细藤蔓，绿意层层地攀上了架，

0: 某个早晨，当你从鸟儿的叽叽喳喳声音中醒来，推窗一看，哎呦，无数朵的嫩黄的南瓜花啊，顶着无数的露珠摇曳在窗前，让人那个喜欢呐。那在经过了一段清新芬芳、招蜂引蝶的热闹之后，南瓜藤上开始挂果了。奇妙的是，刚结出来的青色小南瓜不偏不倚，刚好坐在屋顶的瓦楞上，尽情吸纳着雨露日光。等南瓜变得通体金黄，个头也敦实起来了，然后农户们摘下成熟的南瓜堆放在屋檐之下，像是给农家小院镀上了一层浅橙色的霞光，满满都是丰收踏实的幸福感。现如今咱们可以在菜市场上买到各式各样的南瓜，长相、个头、外皮、颜色差异都很大，高矮胖瘦、红红绿绿都有，还有专门用于观赏的飞碟南瓜、玩具南瓜等等，口感呢也是各有特色。南瓜的一生是美味的一生，春天我们可以吃南瓜尖儿，到了五六月份南瓜花也能吃，而且是农家乐里珍贵的美味，不管是用来熬粥还是做丸子都清香肥厚，尤其是裹面炸制，放点椒盐，哎，真可以跟荤菜相提并论了。等到南瓜成熟，家常的吃法主要是煮和蒸，而西方最常见的方法是烤焗。如果你觉得这还不过瘾，还可以往南瓜里加肉丁、豆类、火腿、奶酪等等。除了吃南瓜果肉，顺手摘几张南瓜叶子回去洗干净了，然后蒸南瓜发糕、南瓜饼的时候，可以拿它呀做这个蒸笼纸用。有人就感叹南瓜的脾气秉性太随意了，怎么吃都行。最朴素的吃法就是煮饭的时候啊，在这个蒸架上搁上几块，饭熟瓜也熟了，吃起来爽滑醇厚，清雅宜人，瓜香还有饭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调配着乡间寻常日子的滋味。现如今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了，市民的菜篮子也越来越丰富了，饮食消费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升级跨越，而体型更加小巧、口感更加粉糯的迷你型南瓜逐渐风靡健康圈，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新宠。比如说迷你南瓜大家族当中非常受欢迎的贝贝南瓜，淀粉含量高，饱腹感强，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同时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有助消化的特点。就是因为这些特点，那贝贝南瓜是越来越受到追求健康和减脂的年轻人的追捧，近年来市场需求量稳定增长。那在吃起来的口感上，贝贝南瓜肉质更加紧实，一口咬下去，多重滋味慢慢化开，有板栗的香味，红薯的糯糯的感觉，还有南瓜的甜，哎呀，这多种感觉在口中起舞，因此有人就把这个贝贝南瓜叫做板栗南瓜。小李是个上班族，他说呀，自己通常就是把这个贝贝南瓜整一个，然后洗干净喽，放到微波炉里高火加热8分钟就能吃了，而且是连皮直接吃，就像糖炒栗子一样，香甜可口，好吃又健康。贝贝南瓜长什么样呢？就是圆圆的、润润的，个儿不大，瓜皮颜色比较深，一般是墨绿色的，表皮带有浅色的条状的坑纹。一个贝贝南瓜的重量大概就是500克1斤啊左右，与果形硕大的这个蜜本南瓜相比，那它显得小巧玲珑、精致可爱。因为市场前景特别好，那超市、菜市场咱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贝贝南瓜的身影，可谓是琳琅满目。那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啊，吃完了南瓜果肉，还能再来点南瓜籽儿。其实什么呢？就是咱们去炒货店买那个白瓜籽儿，长得跟西瓜种子那个黑瓜籽儿很像。可是这个南瓜籽儿当中究竟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又有哪些独特的吃法？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生活圈节目当中一起去解锁南瓜籽儿的养生奥秘。
1: 平时我们吃南瓜大多只吃瓜肉，而瓜内的南瓜籽便随手就丢弃了，殊不知它可是被大家忽视的天然养生宝藏，还被誉为瓜中真子、养生坚果。南瓜籽香脆适口，药食两用，既能做日常休闲零食，也能入凉菜配沙拉，融入杂粮主食。除此之外，南瓜籽还有一些妙用，网上有说法称南瓜籽是一种驱虫药，可以帮助驱蛔虫，事实果真如此吗？
2: 还有一种叫南 南瓜籽氨酸。南瓜籽当中呢，100克当中含有这种南瓜籽氨酸呢，含有5克左右。南瓜籽氨酸呢，作为南瓜籽当中独有的这种活性物质呢，是我们传统可以驱虫这种它的这个作用的核心的物质，区别于葵花籽和西瓜籽，成为这个南瓜籽特色的营养成分之一。我们的儿童呢，如果少量的吃这个南瓜籽呢，可以温和的驱虫，改善它那个挑食、面色萎黄的这个问题。
1: 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南瓜籽的主要功效为杀虫，临床上可以用于治疗绦虫和蛔虫。具体用法是用新鲜南瓜籽30到60克，研烂加水加冰糖，或者是用蜂蜜调匀空腹炖服，也可以煎汤内服。具体用法用量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专家表示，南瓜籽氨酸是南瓜籽中独特的活性成分，
2: 它可以调节代谢，增强免疫。这里边呢，它有一种叫南瓜籽多糖。这个南瓜籽多糖呢，作为南瓜籽核心的特色的活性物质呢，含量当中呢可以占到18%。这种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肠道当中的糖的吸收，辅助呢调节血糖，同时呢激活并且增强呢这个免疫活细胞的这个活性，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有效的呢能够筑牢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
0: 南瓜意象厚重，内涵深邃，融合了农耕文化、民间风俗、审美意趣和革命精神，既体现了食用功能自然哲思，又传递人们的美好祈愿，彰显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夏天的蔬果从来不止舌尖的风味，每一种扎根乡土的作物都是自然写给人间的真情告白。读懂南瓜藏在金黄果肉里的岁月故事，让我们便能深刻地感悟到藏在烟火三餐里属于寻常百姓的恬淡自在与岁岁安康。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艾。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日前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集中推出了众多精品项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下半年待播的剧集。
1: 寻脉古都，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韵味。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启幕，北京博物馆暨7月研学月如约而至，还有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原名丹青系列展览在浙江启幕，
0: 多元艺术盛宴是缤纷登场，从唱到演，从听歌到入戏。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呢，是重新定义了合唱舞台的无限可能。还有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即将展开钢琴诗人的生命诗篇。
1: 从古至今，从幻想为神到踏上月球表面，人类对月球的观察与探索从未停止。1969年7月20日，人类首次登上月球。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每年的7月20号被设立为人类月球日。

是一次对宇宙边界的丈量。在东方啊，我们的先人早已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抵达了月亮，那不是用脚步的，是用诗句，用笔墨，用丝弦。今天的文艺广角，一起来分享浸润千年的中式文艺月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发布的一个片单。
1: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多元视听精品集中发布，五大核心主题板块集结了总台众多优质影视剧、纪录片及融媒体节目，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
0: 咱们说说这个片单吧。月关山薪火永续板块推出了七部总台出品的精品力作，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全景式再现红军万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呢，是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中剧《红色密码》通过红色电波背后的生死较量，展现长征路上情报英雄的信仰与担当。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还有纪录片《星火印记》《文物里的长征故事》，讲述长征途中重要事件。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还有电视剧《全域出击》，通过海军陆战队的转型和实战化的探索，展现中国海军向海图强的深蓝征程。
1: 再来看会万象锦绣华章板块呢，推出了一系列现实题材剧集和文化类纪录片融媒体 IP。电视剧《交锋》讲述了两代国安卫士的命运纠缠。重器通过五位法学生的成长轨迹，折射数十年司法变迁。江海潮生讲述实业救国、开拓奋进的故事。谷雨聚焦税务扫黑一线。芳名三九展现女性创业者成就自我的奋斗故事。还有千里江山图、刑警时刻之风华正茂、藏锋、高兴、冰自风中来、多喜一家人、小城良方、海波平、铁证等剧集，从不同侧面描摹普通人的奋斗图景和时代万象。
0: 还有纪录片《唐风宋韵寄江河》，以诗词串联历代文人的山河行迹；牛和梁寻找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从考古遗存中探寻中华文明的根脉；平陆运河以超级工程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图景。
1: 共启航、同行致远板块呢，是从重大主题创作到影视文旅融合都有涉及。长江文明解码长江千年的文脉传承，诗美长江以诗词勾勒长江的东方美学，奔流的史诗记录黑土地的发展脉动与民生图景，千山鸟飞回以候鸟迁徙的独特视角描绘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瀚海弦歌、天山有明韵、新疆视觉史诗在天山，这是立体呈现大美新疆人文风貌。揭阳古城潮韵新生，展现侨乡非遗与人间烟火。国宝的朋友世界树之巅，以中国视角解读美洲古文明。文物修复师记录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匠心坚守。还有神话开始的地方灌南二郎神，推动地方神话转化为精品内容，释放文化价值。
0: 集群贤汇起未来板块呢，是以影像来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五分钟解读体检报告，从齿健康，牙齿的齿，
1: 对，
0: 骨骼解码，言外之意，言呢就是这个
1: 容颜的颜，
0: 哎，组成健康科普 IP 矩阵，服务大众健康。地球减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翻转课堂，成语里的真相，地球的体检报告，门捷列夫很忙第二季啊，五亿年，岩石里的生命奇迹第二季，科学的七个瞬间第二季，典故里的科学第三季，在历史与现代科学之间架起了对话的桥梁。还有把最美的给童年，全程跟拍中国儿童绘本画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蔡高及国内绘本创作者，记录本土儿童美育的发展脉络。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介绍一部有意思的纪录片，一部含水量极高的纪录片，叫做《人体水世界》。
0: 其实老说啊，这个你脑子进水了，其实脑子里就是水啊，没毛病。你知道自己每天会分泌多少唾液吗？你知道每一次畅快的呼吸都需要有水的参与吗？
1: 7月17号到24号播出的纪录片《人体水世界》，它是以水的第一人称拟人化的视角，深入人体八大系统，生动演绎水在循环、神经、消化、泌尿等生命活动中的关键角色。 比如说还不够装满一汤匙的这个膝关节滑液，它能够让摩擦系数降到0.001，就是比冰面还要顺滑10倍。
0: 我这膝关节好像有积液啊，上次医生说的啊。
1: 然后比如说当你在跑跳打喷嚏的时候，颅内之水能够化身天然减震器与液压缓冲垫，守护你的大脑。
0: 对，人体水世界啊，将隐藏在细胞深处，流淌于血管之中，浸润于组织间隙的水之力量，转化为可以湿化的生命器官，打造一场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人体探秘之旅。
1: 看看你身体里有多少水。
0: 所以啊，下次有人在说你脑袋进水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夸你，对吧？
1: 你的水含量达标了。
0: 小爱，你的你的脑袋里彼此彼此了，都是水。好吧，从线上光影屏幕到线下文物漫步，日前以古建新生、文脉传承为主题的2026年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在天坛神乐署宁喜殿正式拉开了帷幕。
1: 开幕式上呢，正式发布了一个文物主题游境，推出城垣巷陌、会馆经座、红色序章三条线路。线路呢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通过特定主题将文物点位有机串联。比如说城垣巷陌，它是聚焦老城肌理与胡同记忆；会馆经座呢是串联中轴线南段、东城段会馆遗存与经座匠心；还有红色序章，它是串联北大二院旧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红色地标，推动文物主题游境与文旅消费深度衔接，为公众提供一个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0: 本届的古建艺术季呢，在保留原有核心板块的基础上，首次新增了艺术共创、文化市集两大板块。活动从7月持续至10月，覆盖书画展览、会馆市集、古建艺教、沉浸式演出等多元的内容。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些板块。比如说古建艺教板块，它是推动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东四胡同博物馆呢，邀请古建彩画修复践行者，面向亲子家庭开展彩画技艺体验。老舍故居纪念馆依托单室小院，邀请老舍戏剧家协会会员与观众开展一个剧本交流与片段表演，推进名人故居的活态利用。
0: 古建汇演板块呢，秉持着一址一策的理念，9月呢将在明城墙遗址公园举办一个叫城垣听笛，哇，这个很优雅呀。秋日城墙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非同凡响笛子乐团在600年青砖灰瓦之间奏响了民族管乐的华章。10月呢将在北京鼓楼上演变奏北京创意融合音乐会，那大家呢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啊连续观演。好看好看，这个
1: 主要是氛围感的营造。艺术共创板块呢，探索古建加艺术融合这样的一个新模式。比如说9月将在于谦祠举办清风雅韵花开时节动京城秋书画展，依托廉政教育基地，邀请名家以书画形式颂扬清风正气。10月呢将在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开展梦回红楼书香诵读会，延续红楼主题音乐会形式。那7月到12月在北大二院旧

0: 联展以及会馆文化消费周等活动，八月至十月将在钟鼓楼广场举办旧书新知中古书韵文化市集，邀请中国书店多家门店及北京市新华书店参展，推动古籍加古建的融合发展。其实那个钟鼓楼广场举行那个旧书新知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它其实会有二手书。
1: 这个对你的胃口。
0: 我买的书里面大概80%都是二手书。
1: 啊，那你一般就是会有特定的主题吗？你去买旧书的话。
0: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种问题。
1: 还是就是纯看眼缘。
0: 我看哪个便宜买哪个。书可以是旧，但知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知识永远在更新。
0: 对对，永远是新的嘛啊。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寻脉古都，见史知今。这个夏天呢，让我们一起在文物前凝神，于无声处品读古都的千年积淀，于方寸间感知绵延不绝的城市文脉。
0: 北京博物馆暨七月研学月如约而至，一场沉浸式的文博之旅徐徐展开。本次研学月活动呢，是以京韵文化为核心，7月15号至8月31号，联动16家博物馆，精心打造4条主题路线，将散落的历史印记串联成富有温度的城市记忆，在深度探寻北京风貌之余，收获文博的护照、专属徽章等特色的文创留念。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4条线路啊。第一条叫做古都文化，就是寻步千年规制之间，探寻北京作为古都的建筑秩序与历史脉络，感受岁月沉淀下的从容。这个线路呢，是从天坛博物馆出发，经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白塔寺管理处，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0: 第二条线路叫做红色文化，追寻红色印记嘛啊。线路呢，是从香山革命纪念馆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再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然后到城里的叫京报馆，就是邵飘萍故居。
1: 第三条主题线路呢，叫做京味文化，于宫廷雅器与匠心传承的交织中，细看老北京的手艺温度，体会传统技艺里的人情与坚守。这个线路规划呢，是从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到万寿寺博物馆，再到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再到北京法海寺博物馆。
0: 我这个逛下来也不容易啊，
1: 也没让你一天走完呢。
0: 我那个意思就是，这线路都有了，来都来了，
1: 你自己安排吧。
0: 对。还有一条线路呢，叫做创新文化，这个很有意思啊。从铁轨的轰鸣到星际征途，沿着科技发展的真实足迹啊，咱就往前走，感受时代的力量。第一站呢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
1: 去过，
0: 挺远的那个东半里边呢，还有叫中国电信博物馆，去过吗？
1: 去过，关门了。
0: 啊，真去过？
1: 没算好时间。
0: 哇，你厉害！北京汽车博物馆
1: 去过很多次。
0: 你又不会开车。
1: 看看还不行吗？
0: 还有中国航天博物馆，
1: 也去过。
0: 得嘞，大概去过有几百个吗？
1: 可能有上百个吧。
0: 那比我多了。我每年也去了不少，是吧？
1: 就是可能跟你目的不一样。
0: 我也没什么目的。为了学知识嘛，学文化。
1: 奔着文创去的。
0: 对，

0: 各式国风艺术活动呢是精彩上线，北京博物馆七月研学院推出了这个以上的四条特色线路啊，那大家可以走一走。另外呢，浙江也同步开展了原名丹青绘画大展，赏古画，逛文博，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国风韵味。
1: 七月十五号，两项源自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的展览呢，在浙江杭州启幕。盛世修典大戏成果展原画大展在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开展。盛世修典大戏成果展吴门四家专题展呢，是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拉开帷幕。从元代文人的山水心性到明代吴门的笔墨风流，一场横跨元明两代的丹青盛宴渐次铺陈。
0: 首先来说，本次的原画大展呢，是以元气淋漓为主题，集中展出365件元代绘画的高清调色的打样稿。这个能见到这么多也不容易啊！一次虽然是这个打样稿啊，策展人表示说，相较于两宋时期的这个上法度、重精工、贵形似的绘画传统，元代文人的士大夫呢，逐渐成为了画坛的创作主力。绘画创作呢，由对自然物象的这个细致再现，进一步的转向了抒发个人的心性、精神理想和时代的感受。
1: 那么，作为元代绘画的重要代表，《富春山居图》。

0: 呢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看点。此卷为黄公望晚年山水绝品，明末遭火汛劫难呢是一分为二。前段圣山图呢是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2011年的时候，两段残卷曾经合璧展出，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时隔15年，本次展览是以完整高清长卷调色打样稿的形式，同步呈现两段画卷。绵延峰峦、流转江水与苍茫烟岚在数米展线上徐徐铺展，让观众得以一睹这件传世名作完整的恢弘意境。
1: 同日亮相的吴门四家专题展呢，是精选了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杰出画家的219幅作品，其中展现了明代中叶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那么从沈周浑厚苍润的笔墨，到文征明清新秀逸的格调，从唐寅的才情纵逸的风貌，到仇英的精工雅致的画风，吴门四家的艺术实践不仅代表了明代绘画的高峰，更深刻地影响了其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史。尤其是他们是以笔墨书写心性，以丹青构筑理想，将诗书画融为一体，展现了文人艺术的独特魅力。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当草木摇曳如跃动的音符，当飞鸟和鸣似天籁的叠唱。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期而至。
1: 作为国家大剧院暑期重要的艺术 IP， 本届的八月合唱节以和乐同声为主题。8月1号至23号，十余场匠心编排的音乐会呢，将会依次的上演。
0: 我们来介绍一下，8月1号合唱节呢，将首次在双指同时开幕。王琳琳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以《保卫黄河》奏响心中的旋律。郑健直棒于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以《十送红军》等经典曲目放歌八一建军节。
1: 8月2号到3号呢，熠熠生辉男声合唱音乐会呢，将由焦淼指挥带来《满江红》《幽兰操》等融合古典和流行的文明漫游。8月22号、8月23号两场呢是闭幕音乐会，以红色旋律重温奋斗的足迹。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唱响《长征组歌》等经典的曲目，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汇聚《长征》《白毛女》等民族歌剧经典，回望峥嵘革命岁月。
0: 本届八月合唱节呢，还邀请了两支国际名团首登大剧院舞台。德国斯利克斯人声乐团将以人声模拟器乐创新演绎古典、爵士等多风格的经典作品。美国耶鲁大学威芬普夫斯阿卡贝拉合唱团则用纯净人声重塑在百老汇上等传统民谣，以音乐搭建中美友谊的桥梁。
1: 此外呢，今年的合唱节依旧广邀各地的新锐力量到北京来展演。那山东的天下全城合唱团带来是盘古奢风，这是特色的民歌啊。以及人世间等近年来脍炙人口的影视金曲。福建歌声室内合唱团将带来天呜呜，这首应该叫天欧欧，
0: 天黑黑。
1: 对对对，大概这意思吧。这些都是深刻影响流行音乐的特色民歌。还有橄榄树啊，这都是流行金曲。太仓青年合唱团、厦门爱歌室内合唱团将集结各行各业的合唱艺术爱好者，带来《茉莉花》《山歌不唱冷清清》等当地的民歌，以及《锦瑟》《次北固山下》等改编自古诗词的雅乐之音。
0: 与此同时呢，亮相多届的北京爱乐合唱团也将以纯净童声带来《青春舞曲》《牧歌》等各地特色民谣，以及《魔笛序曲》等经典歌剧选段。
1: 在常规的曲目联演以外呢，本届八月合唱节呢首次引入两项的跨界的品类，为合唱艺术铸造崭新的一个基因呢。
0: 成都爱乐合唱团在上一届合唱节呈现电影专场之后呢，本次他们会带来国内首部合唱剧《成都》，以千年荣城非遗为骨，融合川剧、说唱、舞蹈等等，用合唱之声织就一幅可听可感的西南人文画卷。那该剧呢，打破了合唱及站立演唱的传统范式，令演员呢化身剧中角色，引领探索音乐厅的沉浸式体验。
1: 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将首次演绎音乐会版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剧呢，将以独具匠心的舞美呈现，与经典戏剧段落的凝练选曲，让观众虽然置身音乐厅，但依然能感受到这部喜剧的戏剧感染力。莫扎特式的欢喜人生将在纯粹的声场当中尽情的绽放。
0: 那走进国家大剧院，多元艺术活动是如约而至。刚刚我们介绍的是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唱响和声之美。那么同期呢，还有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亮相，声乐旋律搭配传世藏品，带来跨越国界的艺术享受。
1: 7月25号至10月25号，遇见肖邦波兰肖邦博物馆藏珍品展将在国家大剧院的艺术馆东厅展出。这肖邦的一生啊，一半在华沙，一半在巴黎。华沙呢是他的故乡和永恒的牵挂啊，尽管在20岁那年他离开祖国，从此再也没能踏上故土，但波兰一直就是他音乐创作的沃土和灵感的源泉。而巴黎啊，就是肖邦艺术生命绽放的地方。本次展览通过华沙那里是故乡、黑白琴键上的诗和瞬间与永恒的对话三个部分，向观众展示了肖邦的生平和他音乐创作的特点。
0: 比如说肖邦遗物、手稿、书信等珍贵展品呢，让观众走进真实的肖邦。肖邦音乐作品的音频、动画等视听装置呢，让观众感受肖邦音乐之美。还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钢琴赛事——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比如说海报、奖章以及获奖者的肖像漫画，展现肖邦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此外呢，观众还将在展览中看到各国当代艺术家以肖邦 邦及其音乐作品为灵感创作的绘画及雕塑作品，感受肖邦的音乐所具有的普世美感和持续生命力。
1: 这次展出的《我是遇见肖邦》博物馆馆藏的珍品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地区展出啊。那其中呢，不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肖邦手稿书信，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太有感觉了。值得一提的是啊，作为该馆的镇馆之宝的普莱伊尔钢琴也漂洋过海来到了展览现场。你说当我们在展厅里听见肖邦的钢琴曲缓缓响起，那个手稿上还有他留下的墨迹，你就会感觉这肖邦就在咱身边，
0: 对，没有走远，
1: 音乐还是那么好。
0: 就让我们走进肖邦的世界，与他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每年的7月20号是人类月球日，这个纪念日诞生于人类踏足地外天体的伟大探索，那是物理意义上的抵达，而在东方的意蕴当中，这种抵达早就完成了。它完成于《诗经》的《月出皎兮》，完成于张若虚的《何处春江无月明》，完成于苏轼的《把酒问青天》。他们用文字抵达，用笔墨抵达，用思想抵达。
1: 中国人对月亮的共情从来不分时代，不分身份，一轮明月藏进了中国文字、书画、乐舞的极致美学。文字将月光定格成字句，绘画把清辉凝于宣纸，乐曲让月色化作流动的声响。东方文脉里的月亮从来不只是天文坐标，它是绵延数千年不曾褪色的精神载体。
0: 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一同在文字笔墨丝竹里回望那轮被凝望了数千年的月亮。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3: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3: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4: 青罗小扇扑流萤。

之声，生活多彩，

0: 欢迎大家去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自古以来，人类对月亮怀有不变的浪漫情怀，古人的脑海中早就充满了对月球的奇妙幻想与探索欲望。战国时，屈原在《楚辞·天问》里发问，猜想它或许是个空心球。唐朝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天尺》中大胆假设，认为它是人造之物。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书虚》中最早科学解释了海洋潮汐现象，他说：“涛之起也，随月盛衰。”从魏晋至唐宋元明，人们不断探寻月亮的奥秘，仰望星空的举动与思考从未停歇。夜空之下，无数目光聚焦于那轮明月。
0: 接下来我们不谈抵达，只谈凝望，凝望那轮被凝望了数千年的月亮，不是走向它，而是走进它洒下的光。一轮明月藏进了中国人最深的情思，最远的追问与最幽微的美学。

0: 中国人最早把月亮写进诗里是在《诗经》的年代。月出皎兮，皎人了兮，晨风月出里的月光是皎洁的，心上人是美丽的。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不知名的诗人抬头看见月亮，想起了一个人。从那一刻起，中国的月亮就再也不是一颗冷冰冰的天体，它有了温度，有了人情，有了牵挂。
1: 让月亮从离愁的配角变成时间的永恒见证者，是1000多年后一个叫张若虚的人。初唐诗人张若虚一辈子留下的诗只有两首，《全唐诗》里收录了他两首诗，其中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清末学者王凯运给了四个字：孤篇横绝。那我特别喜欢王凯运先生。他曾经是肃顺的家庭老师后来培养了无数的杰出人物闻一多先生呢也说得更为直接了，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0: 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1: 不是月亮升起来了，是明月共潮生，月亮和潮水一起生长出来的。张若虚站在江边看到的它不是一颗卫星那是一个和整个世界一起呼吸的生命。
0: 对，
1: 潮水涨到哪儿，月光就跟着到了哪儿，所以叫滟滟随波千万里。没有一条春江不被月光照见。
0: 然后他写：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这是一个站在江边的人对着月亮问了一个所有人都想问却没有人敢问的问题，那就是第一个看见月亮的人是谁，月亮第一次照见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月亮循环往复升起落下，一代代人更迭消散，江月始终静静伫立，旁观世间所有的相聚别离。这份清冷的哲思没有悲戚的控诉，只有平静的释然。
1: 闻一多先生说这首诗里面有宇宙意识。一个渺小的人站在浩荡的江水边仰望一轮明月，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无穷时间链条上的一个点，在他之前有无数人看过这轮月亮，那在他之后呢也有无数人。他注定只是其中的一个，但他依然站在那里把这一刻的月光写了下来。张若虚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也不需要回答，他只是把问题摆在那里。1000多年了，每个读到这首诗的人呢，都会在某个有月亮的晚上替他把这个问题再问一遍。
0: 你有答案了吗？
1: 我觉得真正聪明的人

0: 从来不会给问题设答，
1: 不给自己设限。
0: 对，其实很多对话里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提问。有没有答案不重要，
1: 其实答案在你心中，你不必要把它说出来。
0: 也可能你心中那个就不是正确答案，也没有正确答案，对吧？
1: 绕得好远呢。哎呀，
0: 你看咱都哲学了。就是这个事儿。
1: 我们从张若曦往后走几百年吧。
0: 好好。
1: 宋代呢，月亮在文字里呢又变了一个模样。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时候，人在密州，弟弟苏辙在齐州。中秋之夜，兄弟俩相隔千里，不能团聚。苏轼喝了一整夜的酒，大醉，写下了这首词。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张若虚问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而苏轼问的是明月几时有。问法不一样，但其实背后是一样的，就是人在面对月亮的时候，好像总会忍不住想问点什么。因为月亮太远了，太久了，太安静了，他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说，于是人只好替他说话，替自己问话。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苏轼呢没有停留在我好孤独这样的一个情绪里边，他说月亮有圆有缺，人呢有聚有散，这件事从古至今就没有圆满过，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只要我们都还好好的活着，哪怕隔着一千里，我们头顶上还是同一轮月亮。
0: 成熟的人呐，
1: 就是当我看着月亮的时候，我会想着你也在看着那个月亮，我就好像看见了你的样子。
0: 就很多人他会陷入到自己的那种 emo 情绪当中，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得自洽，
1: 抬头看看天空，你就会发现心境会开阔很多。
0: 对，再送给你一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也写过类似的意思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是不需要见面啊，也不要说什么，只要月亮升起来了，所有在月光下的人，那就共享着同一个时刻。这个就是咱们非常东方的一种慰藉了啊。物理的距离被一轮月亮咱给就消解了。就天涯，您咱们都是
1: 天涯共此时。
0: 同是沦落人。我怎么就想到这
1: 个，怎么感觉咱们两个这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呢？
0: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 emo 了。
1: 多看看月亮吧。
0: 好，
1: 从《诗经》里那个看见月亮就想起心上人的人，到张若虚站在江边追问时间的孤独身影，再到苏轼醉里把酒问青天，最后落在千里共婵娟的温厚与辽阔，文字里的月光走了一千多年，它从相思的背景变成了时间的见证，又变成了人间的慰藉。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抬头，每一次抬头都是一次交付，把心事交给月亮，让他在天上替自己保管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诗人用文字写月亮，那么画家呢是用笔墨画月亮。
1: 嗯，
0: 中国画家画月亮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少直接画月亮的本身，
1: 就是不给月亮特写，我们就重那个氛围的营造。
0: 画一个人抬头是吧？
1: 对，两宋文人尤其喜欢这个月夜雅集，
0: 对，
1: 皓月修竹清酒知己是他们心中最理想的一个相逢光景。那不同于北宋那种全景山水的铺陈，比如说南宋画坛被称为马一角的这个马远是绕不开的标杆人物之一，他独创了一个边角构图，就是善用极简留白，以寥寥数笔勾勒山水人物与方寸卷素，容纳无限意境。
0: 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月下把杯图，明月高悬，郊外山脚一隅，翠竹随风摇曳，两位相逢的高士搭配题诗相映成趣，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画家画了人，画了竹，画了酒杯，画了山石，但真正的主角那轮明月，它就是轻轻一带啊，这个月光洒下来，这洒在哪儿呢？洒在人身上，洒在竹叶的边缘，洒在酒杯里面，那大家有抬头，你

0: 到过的地方，比如说人在月下的姿态、烛影的摇曳、水面那一抹若有若无的银辉，这些才是画家真正在意的。月亮只是一个光源，一个理由，一个让万物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的契机。
1: 除了马远，南宋那会儿啊，画坛上还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就是跟马远并称为马下的夏圭。这俩人呢，就是一起撑起了南宋山水画的半壁江山。
0: 这个夏圭啊，尤其擅长营造清风朗月夜，比如说他的卷本团扇小品叫做《松溪泛月图》，图中呢，几棵松树，一只小船，一轮明月，大片大片的留白。四个人泛舟溪上，岸边松树苍劲，明月高悬，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夜色笼罩山林，万籁归于寂静，天地间呢只剩月光与独处之人，极简的画面之下藏着辽阔沉静的精神空间。
1: 当我们把马远的月下把杯图跟夏圭的松溪泛月图放在一起看，一个呀画的是人在月光下的这个相聚，一个呢画的是人在月下的泛舟，就一个热闹，一个清寂。但这两幅画呢有一个共同点，这月亮都不在画面的中心，
0: 在一角，
1: 对，它都没画出来，它是流出来的，画上的一块空白，那就是月光了。
0: 对，

0: 那到了明代呢，文征明也画过一幅叫做《中庭步月图》，画的呀是他自己和来客小醉之后在秋天的庭院里赏月画旧。那文征明笔下的月亮呢，比马远和夏圭的更加日常，更加亲切，因为他所画这个场景不是郊外的山脚，也不是什么西上的孤舟，他就在自家的庭院。月光洒在中庭，人微醺，有人相伴，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这是一种可居的月亮，你不需要跑到深山里去望月，你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
1: 话到这儿啊，文征明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写下了长篇的跋文。文中有句：“人千年，月犹稀，赏心且对尊前客，但得常闲似此时，不愁明月无今夕。”哎，这个有点那个文征明苏轼版“怀民亦为秦”，你也没睡的是吧？
0: 闲情逸致，
1: 得常闲似如此啊，兄弟。闲情逸致。
0: 刚刚提到了苏轼嘛，那说到书法里的月亮，最动人的莫过于苏轼《赤壁赋》里的那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呢，一生多次书写前后《赤壁赋》，他写的这个行书圆润遒劲，温润凝练，然后你看着那些字啊，就能感觉到一种流动感，就像是月光本身在纸面上游移，笔墨的流动和月光的徘徊在这里就形成了一种通感。
1: 还有许多中国书画作品里的月亮，它们并不追求像，而追求的意。月色在卷上不是白色，是那一块没有被墨染过的虚空，月光也不在画里，在画外，你得用自己的想象去把它填满。

0: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月亮。文字可以写月亮，书画可以画月亮，那么音乐和舞蹈呢？他们又会怎么描摹月亮呢？
1: 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传说故事啊，相传唐明皇游月宫啊，听到了月宫里的音乐，梦醒了以后记录下来。当然这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也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是中国人想象的月亮里面它是有音乐的。
0: 对，
1: 月宫里面也有人，那是有仙女跳舞，
0: 有舞蹈。
1: 哎，对，还有嫦娥是吧？还有天蓬元帅来了。
0: 啊，这有点煞风景。
1: 嫦娥我来了。没有，这不是一个荒凉的石头的世界，它是一个繁华的有声有色的世界。正如众多东方舞蹈中的月亮，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天体，它是可以追逐的，可踏碎的，可环绕的。舞者在月光下旋转，长袖展开，像是要把月光拢在怀里。这是一个动作的月亮，一个活的月亮。
0: 那么轮到音乐，中国古人呢也找到了自己的办法。比如说松弦管琴谱中记载的古琴曲《凉霄引》，它不是模拟月光，它也不试图用声音去画一个月亮，它就是营造一种氛围。月夜独坐清风，然后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去想，然后就那么坐着，让月光落在身上。还有琵琶传统大套文曲《月儿高》，描绘的呢是月亮从海上升起到西山沉没的全过程。琵琶密集细碎连绵不绝的轮指，是月光洒在江面上的万千光点，描绘的是一轮明月在海面上升起来，然后旋律渐渐舒展，那是月亮升高了，照亮了更广阔的海面。再往后旋律变得缠绵华丽，那是月亮到了中天，最圆满最明亮的时候。最后乐曲渐渐低沉，那是月亮向西山沉下去了。这首曲子呢没有一个音是月亮，但是每一个音都在说月亮。这就是中国音乐的写意，不磨声不撞物，只写意，你意到了，月亮也就到了。

0: 还有广东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平湖秋月》，乐曲的改编自江南民间小调，后来改编为钢琴民族管弦乐的版本，至今呢仍是民乐演出的高频曲目。乐曲呢是以高湖为主奏乐器，描绘秋月下西湖波光潋滟、亭台掩映的静谧画面。钢琴改编版模拟水波光影，以起承转合结构营造空灵意境，折射中国传统美学中静虚淡远的文人情怀。一潭平静的湖水映照着一轮皎洁的秋月，碧空万里，波光闪烁，青山、树、亭台、楼阁在月光下仿佛披上了一层轻纱，整个西湖好像是一个童话的世界。
1: 当然说到大家熟悉的与月亮有关的乐曲啊，不得不提以下这两首许多人都知道的著名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它的原名呢叫做《夕阳箫鼓》，后来呢取了张若虚那首诗的名字。乐曲开头的洞箫引子绵长、悠远、空旷，就像月光洒下来的速度一样，慢慢的，一寸一寸的。然后琵琶、古筝、二胡依次加入，描绘的是春江花月夜的种种景象，微波荡漾的花影，朦胧的月色，远处若有若无的渔歌。这不是在演奏一首曲子，而是在呈现一个完整的月夜。

0: 还有一首轻快的《彩云追月》。嗯，从字面意思上看呢，预示了一幅夜空的画面。取名的寓意是仙人驾着五彩祥云奔向月宫。彩是颜色，能在夜晚看见颜色，就说明了月光足够亮。嗯，这追啊是动感，云在动，月在走，整个夜空它就是活的。这首曲子不长，旋律呢是流畅婉转，像一幅写意的山水画，不深刻不沉重，就是轻快灵动而且好看。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望月，不是所有人你都要在月下去思考宇宙和人生，有些人可能只是单纯觉得，哎，今晚的月亮很好看，云也很好看，风也很好听，这种轻松也是一种真实的珍贵的情感。
0: 从古琴的梁宵引到琵琶的玉儿高，从意境悠远的春江花月夜到轻盈活泼的彩云追月，再到月宫传说中的霓裳羽衣的水袖，中国的音乐和舞蹈用各自的方式翻译了月亮。古琴用泛音，琵琶用轮指，洞箫用长音，舞蹈用水袖，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月光。

0: 诗文之中，月亮是承载思念、叩问时空的情感容器，所有细碎的心绪都能依托一轮明月落地生根。水墨画卷之内，月色是烘托心境的留白底色，笔墨深浅之间藏着画家不愿直白言说的人生心境。丝竹旋律之间，月光拥有流动的质感，乐器声响跨越时空，让千百年前的月夜可以被当代听众清晰感知。
1: 如此之多传世的咏月文艺作品，本质都是人与月光的精神对话。宇宙间的月亮只有一颗，文艺里的月色藏着乡愁、哲思、闲适、孤静、通透等无数情绪的层次。月亮作为自然的天体，形态亘古不变，文艺作品里的月色却随时代创作者的心境不断变化，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独有的生命体验。
0: 当人类的探测器一次次飞过月球的背面，我们依然会在每一个清朗的夜晚无意识地抬头，那不是为了观测，而是为了对应，对应千年前某位诗人仰望过的同一片光。
1: 张九龄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道尽了中式望月的全部密码。我们不征服月亮，只是把心事寄存在那里。
0: 文字替我们问，书画替我们留，丝竹替我们唱，长袖替我们追。一轮明月千年凝望，月光不落尘埃，只落人心。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车堵在马路，加班加到麻木，做饭一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
3: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听相声，
5: 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两张嘴，让你不再孤独。
6: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我们有一点特别，除了小霍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有一点特别啊，就是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和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带来欢乐，肯定带来一丝凉意。
6: 哎，说的都是冷相声。<笑>对，冷相声能给您带来一点凉意也好啊。哎，我们这一周啊请到英宁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7: 是
6: 前一阵啊，相信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
7: 嗯，
6: 说是让一些影视剧的演员们在最后署名的时候，哎，要写自己的本名。
7: 哦，得用真名。
6: 哎，得用真名，
7: 不能用艺名。
6: 是的啊，是这就有意思了啊。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很多相声演员呀，
7: 嗯，
6: 他的名字
7: 他都是艺名。
6: 对啊，这个相声有这个传统。
7: 是老前辈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用的都是艺名。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有人问过，说你叫英宁，这是不是艺名啊？聊斋里有一个狐狸精，不就叫英宁吗？爱乐，你是不是这也是艺名？我说这真的不是艺名，本名就叫英宁啊。
6: 相声演员里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这一位啊，相声大师，
7: 马三立先生，马三立这个是后来的名字了。以前他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呢姓马，姓马我们都知道啊。对对对，
6: 那本名呢？
7: 本名叫马贵福。贵呢就是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下，贵，福呢就是福如东海的福。马贵元，哎对。 有些朋友看资料说，这么哥哥叫马贵元，弟弟叫马三立，当然也有这个兄弟之间的名字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按字排，都是要一样的。
6: 尤其是在过去，可能讲究中间这个字儿是什么什么字儿。
7: 对，像这个马连登先生的女儿，名字第三个字儿都是带草字头。 第二个字呢，都是曾字，按祁连、曾景祥那么排的。
6: 所以咱们说，马三立先生的本名叫
1: 马贵福。
6: 马贵福，
1: 那为什么改成叫马三立呢？
6: 是就是希望他上学以后，希望他这个立言立德立行，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志向，希望他能人生能够就是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所以叫马三立。
1: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和王凤山合作的相声卖挂票。
2: 那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3: 是啊，
2: 哎，你别忙别忙，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3: 哎，可别忙，
2: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这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我说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你不能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儿。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再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怎讲？
3: 哎，
2: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
4: 乐意了，
2: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儿子，乌黑鸭，行了，这行了。
3: 怎么
2: 乌黑鸭？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3: 哎，
2: 都坏了。
3: 什么？
2: 倒霉。
3: 哎，
2: 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怎么着？
3: 生气了？
2: 要干嘛？这个戏剧可深。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舞台上这个。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行，我研究个嘛。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
3: 您是哪一位？
2: 杨。
3: 杨。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年了吗？
3: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呢？
3: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3: 哦，我送了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
2: 马？
3: 马。
2: 北京的打打，北京的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马老板
2: 啊，
3: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3: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是连字的。
3: 对，
2: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3: 哎，
2: 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喜连城
3: 啊，
2: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3: 雷喜福大师兄。
2: 哎，好。
3: 哎，知道。
2: 我们一块的
3: 啊。
2: 这还用说吗？
3: 啊，
2: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3: 知道。
2: 侯喜瑞
3: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3: 啊，
2: 康喜寿。
3: 哎。
2: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3: 啊，
2: 他改大鼓
3: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2: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3: 哎，刘喜奎，
2: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3: 哦，您叫
2: 洗澡？
3: 我修脚。
2: 修脚干嘛？
3: 啊，你洗澡了吗？你那洗完了吗？
2: 洗那个 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3: 啊、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3: 啊，
2: 那个福禄寿喜的洗
3: 哦，
2: 哎啊，福禄寿喜的洗
3: 澡
2: 啊，
3: 澡
2: 澡是那个
3: 啊。
2: 这个字儿，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3: 你说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不草头那个
3: 啊啊，
2: 草
3: 李胜藻那藻，
2: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3: 啊。
2: 李胜藻
3: 啊啊，
2: 听过吗？
3: 听过，
2: 唱怎么样？
3: 好啊！
2: 别跑！
3: 好，
2: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3: 不错，
2: 你认为怎么样？
3: 哎，都认为不错。
2: 服吗？
3: 服。
2: 那就完了，那没港台了、
3: 啊、
2: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3: 可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3: 啊？怎么了？
2: 你认为李胜藻好
3: 啊？
2: 那就成，我痛快。
3: 与你何干？
2: 他跟我学的。
3: 李胜藻
2: 哎，
3: 跟你学的？
2: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3: 哦，
2: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3: 嗯，
2: 完全学我。
3: 是啊，
2: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3: 哦，
2: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3: 嗯，
2: 你叫胜藻。
3: 哦，
2: 你就是跟我学的。
3: 怎么了？
2: 我叫洗澡。
3: 啊，
2: 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3: 好，这俩人一个盆。
2: 我走在江南
3: 啊，
2: 江南一带。
3: 江南
2: 上海到过吗？
3: 到过。
2: 年轻呢？
3: 到过。
2: 到南方一打哪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3: 嗯，
2: 我
3: 是啊。
2: 哎，镇江。
3: 镇江
2: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3: 是啊。
2: 苏州我。
3: 嗯，
2: 杭州。
3: 好。
2: 我
3: 嗯，
2: 芜湖
3: 啊。
2: 我这快了。
3: 哦，
2: 这快了，
3: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2: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3: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
2: 我看到那地方去了。
3: 哦，到了演出去。
2: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3: 不唱？
2: 不唱，气的。
3: 喂啊！
2: 气和生气不唱。
3: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3: 日本降服那年。
2: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3: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3: 票友，
2: 现在不就为业余嘛、
3: 啊？
2: 那时候就票友。
3: 对对，
2: 哎，就国剧社。
3: 哦，
2: 国剧社，我呀，在那儿当教练。
3: 哦，
2: 我教练，我教练。
3: 哦、教练。
2: 哎，
3: 足球是排球。
2: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3: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2: 不教练，我这个我叫指挥，不要紧，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靶着。
3: 这啥子？这
2: 靶场的？
3: 靶场的也不对。
2: 我给拍。
3: 那叫导演。
2: 啊、哦，对，对，这说对，导，我给你导演。
3: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2: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3: 哦。
2: 票友跟我学。
3: 是啊。
2: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3: 嗯，
2: 添点管家饭，
3: 去
2: 您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3: 哎，
2: 没见过您舞台，您演两场，看看您舞台身段，跟您学学。
3: 哎，
2: 啊，
3: 让您演两，
2: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3: 啊，
2: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3: 啊。
2: 怎么办？
3: 那得演吧，
2: 唱吧。
3: 哎，
2: 咱不会赚钱
3: 啊，
2: 就让票友学。
3: 对对，
2: 演两天，
3: 在哪儿？
2: 在黄金。
3: 黄金大戏院
2: 啊，
3: 嚯！
2: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3: 这两天
2: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
3: 嗯，
2: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3: 嗯，
2: 演两天，票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3: 啊，
2: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3: 怎么生的？
2: 嗨，那年呢
3: 啊，
2: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3: 啊，
2: 他们呀、
3: 啊哎，
2: 这帮子、
3: 哎哎，
2: 这帮人啊，
3: 小鱼儿是谁呀、
2: 啊？上。
3: 尚小云
2: 啊，
3: 那是尚老板
2: 啊，
3: 是小云
2: 啊，尚小云呢、
3: 啊，
2: 他这班啊，到上海
3: 哦，
2: 黄金戏院他唱，
3: 嗯，
2: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3: 啊，
2: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3: 啊，
2: 尚小云
3: 有，
2: 星期六开始演出
3: 啊，
2: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3: 就是
2: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3: 得问问。
2: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3: 啊、
2: 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3: 嗯啊，这圈没准地儿
2: 呀。 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人上了吧。我说我呢，你听信儿，
3: 听信儿，
2: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3: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2: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3: 嘿，
2: 你叫信他
3: 啊？
2: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3: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尚老板开脚？
2: 我脚他们，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3: 哎，对，
2: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3: 对，
2: 真是
3: 哦，
2: 天坛舞台，
3: 天坛大舞台。
2: 哎，
3: 哇，最大的戏。
2: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3: 要比他多一
2: 天。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3: 好
2: 多演一天。
3: 嗯，
2: 演三天，
3: 演三天。
2: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3: 哦，
2: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3: 哎，
2: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3: 嗯，
2: 8000块，
3: 八千，
2: 前排每座8000块，
3: 八千。
2: 1945年，
3: 可不多，
2: 贵了，
3: 是
2: 大发了，大发了，高了，
3: 买个上面还得
2: 价码高了啊！
3: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晚卖8000，
2: 不值，不值，
3: 啊、
2: 不值，不值，不值，
3: 太贱了！
2: 这不是天长五天跟我商量吗、啊？
3: 嗯，
2: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儿8000，
3: 嗯，
2: 那儿8000。我一想啊，
3: 嗯，
2: 我这儿啊，甭犹豫，
3: 嗯，
2: 干脆
3: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3: 啊！
2: 你说谁呀、
3: 啊？说说你啊！
2: 8000，这是8000，
3: 8000那是上老板。
2: 我多少钱？
3: 2000块钱。不少了，
2: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3: 这我这么琢磨，
2: 呸！我们这轮里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他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3: 哦，那您卖多少钱？
2: 卖多少钱呢？12000。
3: 啊？
2: 哎呀，
3: 前排12000，
2: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3: 前后排，
2: 不对号。
3: 12000，
2: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3: 嚯，这价码可
2: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3: 哎，
2: 嘿，
3: 头天什么戏
2: 啊？头天呢？
3: 啊，
2: 连环套，
3: 连环套，
2: 插刀倒钩。
3: 嘿，
2: 嘿，
3: 这戏
2: 作战
3: 啊，
2: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3: 哎，
2: 窦敦。
3: 好，
2: 上学人来，
3: 换脸
2: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3: 来不了，来不了。
2: 哦，
3: 哎，
2: 完了吧？
3: 第二天
2: 啊，
3: 第二天呢？
2: 第二天呢？
3: 啊，
2: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3: 奇恩报，
2: 哎，乌合剧，
3: 老生戏，
2: 唱歌戏，
3: 老生的也成，
2: 也行啊，也行啊，
3: 啊，
2: 唱打坐念翻全活，
3: 老生。您去谁
2: 啊？
3: 您去谁？
2: 齐元豹，
3: 齐元豹，老生。
2: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3: 别说别说窦敦
2: 啊，
3: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2: 我唱歌戏。
3: 是啊，去谁啊？
2: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3: 哎，别
2: 来一个，
3: 别三天，第二天。
2: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3: 老生是
2: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是
3: 谁呀？
2: 那个谁嘛？
3: 嗯。
2: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3: 对，
2: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3: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2: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女。
3: 哎，行，别
2: 哎，你干嘛？一会儿这神就出来了。
3: 哎，不，谁不是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
2: 说这都怎么的？
3: 对，叫什么？
2: 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3: 嗯，
2: 啊，
3: 好，第三天，
2: 第三天我来特别的吧，
3: 哎，
2: 红油二楼，
3: 哎，
2: 红油二楼，
3: 哇，
2: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3: 一人盯下来吗？
2: 哎，怎么盯不下来？
3: 啊，红油二楼，
2: 哎，
3: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2: 我就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3: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2: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3: 那是《红楼梦》，
2: 我知道。
3: 游三姐，游二姐、
2: 啊。我就你甭管，我就来那个。
3: 啊，
2: 我就来那个。
3: 哦哦。
2: 哎，头天是连环套。
3: 哈，
2: 我唱晚场戏。
3: 对，
2: 白天不唱。
3: 白天不唱。
2: 晚场戏。
3: 嗯。
2: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3: 嚯，
2: 剧场坐满了，
3: 晚场戏
2: 啊，
3: 早上就坐满了，
2: 不带号啊，
3: 哎对，
2: 不带号坐，谁也不得早去，赶上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3: 对对，
2: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3: 啊，
2: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些人呢，
3: 哎，
2: 我心话，
3: 等，八点座就满了。
2: 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正把我吵醒
3: 了，把你吵醒了、
2: 啊、
3: 你在哪儿睡觉？
2: 后台。
3: 后台睡觉
2: 啊？
3: 你住旅馆饭店？
2: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3: 啊
2: 香官。
3: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2: 我就盖他的被子。
3: 呵、啊，这事连被子都没有，
2: 不是没有
3: ，
2: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3: 是行
2: 当，礼聘账、门帘抬账、大抬账、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3: 七十多个，
2: 哎，
3: 你改俩被子好吗？
2: 怎么着嘛？我乐意啊，我乐意啊。
3: 哎、
2: 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3: 哇、
2: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客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
3: 嗯，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2: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3: 站票也12000。
2: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3: 对，
2: 太捧我了。
3: 哎，
2: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3: 啊，
2: 又来300多位，
3: 300多位，
2: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3: 啊，蹲票
2: 蹲着
3: 怎么蹲？
2: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3: 啊，
2: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3: 好，
2: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3: 哎，这受罪
2: 了。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3: 170多位
2: 在门口直哭，
3: 哎呦，
2: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3: 哎，至于吗？这个，
2: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3: 挂
2: 啊、
3: 怎么个挂票？
2: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3: 好嘛，受罪了这个。
2: 挂票挂170多位，
3: 好，
2: 哼，我心里痛快。
3: 哎，
2: 办戏呀，
3: 办，
2: 豆墩，
3: 哎，
2: 豆墩，
3: 不，
2: 干不了。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3: 那叫勾脸。
2: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勾脸啊，勾脸是勾脸。
3: 勾脸。
2: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众位，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3: 啊？
2: 哪位洗澡？
3: 好嘛，找洗澡的。
2: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3: 嗯，哟，谁呀这是？
2: 不认得。
3: 啊、
2: 哦，你干嘛的？唱戏的。
3: 不认识。
2: 贵姓？金少山。
3: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2: 啊，
3: 好。
2: 您找我有事吗？
3: 啊，
2: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3: 嘿，
2: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3: 哎，
2: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3: 嘿，
2: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豆儿墩
3: 啊，他也来豆儿墩。
2: 你来豆儿墩，我呢
3: 啊，
2: 您来天霸
3: 啊。
2: 哎，我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墩，我来天霸
3: 啊。天霸你也行？
2: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是行。
3: 嘿，
2: 天霸的歇工歇工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画脸。我用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墩，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3: 瑞安是谁？
2: 周作人。
3: 周作人。
2: 周作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3: 嘿，
2: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画脸了。 拜完天吧，我扒天上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3: 啊，那是真好，
2: 一门没有啊
3: 啊。
2: 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3: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2: 那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唱起来嘛，你坐站那个摇摇头晃脑的唱，说谁呀这小孩？
3: 是，
2: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3: 嗯，
2: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上，
3: 听你的。
2: 盯着咱这一上场，
3: 哼，
2: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3: 猴啊！
2: 啊，记住就是那猴
3: 啊，
2: 他不老好，咱不老好。
3: 对，
2: 他唱他没要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是怎么了？
3: 是啊，
2: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3: 哦，
2: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声，
3: 不是这声，
2: 这是孙欢了。
3: 哎，啊，什么风
2: 老板？这是武坡的。
3: 哎呦，
2: 我是波，我不是波波波娘，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3: 保镖路过马栏关。
2: 哎，那天你听了？
3: 我没
2: 听了，听了，
3: 我没听，
2: 听了，
3: 没听
2: 你。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3: 啊，你的词儿
2: 啊，我就这词儿，
3: 谁唱都是这词儿。
2: 我就这词儿
3: 啊。
2: 保什么关？
3: 保镖。
2: 对，我就这。

0: 明老腔，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了。
1: 上，
0: 你猜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2: 刚才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卖挂票》作品啊，先听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笑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大家好，我是英宁。
1: 哎，今天啊，小霍和英宁我们两个人在笑声编辑部跟大家一起听相声。
2: 好啊，
1: 聊一聊相声的历史。
2: 嗯，
1: 今天主要聊的是人。
2: 人，
1: 哎，我们说啊，相声演员当中有很多的演员名字，
2: 嗯，
1: 他大家所熟知是艺名。
2: 是，
1: 哎，我们下面啊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艺名，也是非常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2: 哦，
1: 也姓马。
2: 也姓马。
1: 哎，
2: 嗯，姓马，我再想想，说相声再给你想一个啊。
1: 这还用装吗？这不很多吗？马季先生。
2: 马季先生。马季先生呢，家里头呢排字呢排树字，树木的树。
1: 哦，跟我本名一个。
2: 哎，对对，小霍呢，这是他的这个广播的名字，本名呢叫小霍树某。
1: 怎么还复姓呢？我这还我以为你叫说我叫霍树怀呢。
2: 嗨，这个姓什么都叫树怀呀。
1: 这怎么听着像相声末话呢？
2: 这个马季先生的本名叫马树怀。
1: 嗯，
2: 树呢就是树木的树，就是槐树的树。槐呢就是槐树的槐。
1: 听君一席话呀，如听一席话。
2: 是这么回事。
1: 嗯，
2: 然后马季先生的弟弟呢叫马树明，啊，座右铭的铭。
1: 嗯，
2: 哎，所以呢就是排数字儿。后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吧，它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正好当时播了一个电影叫《木鹅少年马季》，马呢就是这个姓马的马，季节的季。后来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干脆马先生我就叫马季得了。
1: 哦，所以马季先生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马季。
2: 哎，这马季就是艺名。
1: 哦，
2: 但是实际上还是用马树怀的本名。
1: 哎，那说到马季先生，咱们就来听听由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
3: 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4: 嗯，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
4: 嗯，
3: 拨通了号。
4: 嗯，
3: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啊。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季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钟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说也就有半分钟啊。
3: 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4: 就这点事他2个多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这是干什么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3: 喂喂。
4: 嗯，
3: 喂，
4: 我重新拨一回。
3: 哎呦，拿到了。嗨
4: 嗨，这个
3: 喂。
4: 嗯，
3: 哎呀，通了。
4: 嗯，
3: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
4: 嗯，
3: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3: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4: 孩子。
3: 嗯，不是老刘。
4: 还不对呀。
3: 哦，你是耗子。

0: 耗子，
1: 那人外号叫耗子，
0: 怎么这么个外号
1: 啊？耗子，有意思哎。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0: 对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1: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0: 那他哪知道啊？
1: 不知道你猜猜？
0: 猜，
1: 猜不着，使劲猜，
0: 使劲猜，
1: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你告诉人家吧，
1: 我姓骆，我叫啰嗦。
0: 你是够啰嗦的。
1: 哎，对对对，是我。我找小王讲话。我的未婚妻啊。喂，她是女的啊。
0: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着一会儿。好。
0: 要唱。瞧什么？
1: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等着打电话的。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0: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
0: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我看你。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0: 那甭提这名了。
1: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0: 净是废话。
1: 讨论吗？也不讨论。
0: 人家没事嘛。
1: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票都买好了。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0: 对。
1: 票价8毛一张的。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0: 他这报账呢。
1: 什么戏呀？你猜猜。
0: 怎么又让人猜呀？
1: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0: 对了。
1: 哦，对。
0: 不对，你乐什么呀？
1: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0: 你告诉人家吧。
1: 歌剧。哎，
0: 什么戏？
1: 刘三姐。
0: 好，刘三姐，
1: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0: 学一学。
1: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行了。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好不好？7点1刻开演，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刚才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哎，那说到马季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马季先生可以说是新时代相声的这个传人了。按马季先生，如果是按照传统相声的艺名。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因为在当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别说给这个青年演员起艺名，什么说行话，这个按论资排辈就把这些旧艺人的戏气都要摒弃。你比如说，当时在广播艺术团，京韵大鼓艺术家，我的亲师爷啊，孙淑君先生，解放前呢，他有个外号叫崴泥。
2: 还都不行啊，就是
3: 不是这个崴泥是什么意思呢？就孙老师啊，时间观念不强，
2: 那跟这崴泥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如果是孙淑君老师最后一个节目，倒数第二个节目呢，就要演很长的时间，非得看到孙老师进来才能够结束这个节目，就是又接崴泥啊，就是时间会很长，对于倒数第二个节目的演员呢，也要很大的考验。那么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孙老师从来没吃过道，就是要转变思想，所以那些排字儿的，就是在给起艺名的情况就都没有了。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打电话呢，其实大家从网络上能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跟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是跟于世友先生排的视频。
2: 哎，
3: 有一黑白电影。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作的非常默契，也非常好啊。除去这个老郭先生带着青年演员以外，青年演员之间的搭档也是老先生为青年演员让台。其实这种传帮带的精神，在广播艺术团，在马先生那一代，包括马季先生、于世友先生、郝亚民先生那一代人，赵连甲先生，他们都是备受呵护。
2: 哎，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听一段马季先生的作品。这段播的不多，是他和赵岩合作的，叫《幸福屯儿》。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赵岩呢。
4: 哦，赵岩同志。
5: 对，
4: 你是城里头人。
5: 对，
4: 我是农村的
5: 啊。
4: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5: 那还用说呢？
4: 嗯，
5: 我们城里头好啊。
4: 我看不见得。我们小小的村子，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5: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4: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5: 啊！
4: 3中全会之后啊，
5: 啊，
4: 天翻地覆，
5: 哇，
4: 千变万化。
5: 哎呀，
4: 啊，
5: 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4: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5: 全变了。
4: 对了，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5: 哦。
4: 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5: 啊？
4: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5: 您这话太狂妄了。
4: 怎么了？
5: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4: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
5: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4: 我们村里有4合院。谁那好啊？4间房一个小院。
5: 嗯。
4: 有果木树、葡萄架、10桌10凳，收工回来之后，小饮茶一闷，
5: 啊，
4: 饮茶纳凉，
5: 嗯啊，不错不错，
4: 好吧。
5: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4: 我们那369有大集，
5: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4: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5: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4: 大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5: 哎，没有。
4: 首富拖拉机二路卖吗？
5: 没有。
4: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仔儿啊？
5: 不卖。
4: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5: 行行行，
4: 我什么都有吗？
5: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4: 完了不是啊？
5: 那我们城里呀、
4: 啊，
5: 交通方便，就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4: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首富拖拉机，有汽车，
5: 啊、
4: 想上哪儿开哪儿去。怎么样？
5: 我还自在。
4: 行吗？
5: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4: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5: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4: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
5: 他比我又多啊。
4: 当然了，
5: 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吃什么都方便。
4: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5: 对对对。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铺的是水泥路面。
4: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5: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4: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5: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4: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5: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4: 这我们没有了。
5: 你瞧，
4: 哎，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5: 什么狮子呀这个？
4: 嗯，怎么怎么了？
5: 活的狮子。
4: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5: 你这话更大了。
4: 不大呀。
5: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4: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5: 比吗？
4: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5: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儿。
4: 差点儿啊。
5: 对，
4: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5: 我们没注意。
4: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5: 没有。
4: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5: 我们
4: 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5: 养不了这个。
4: 我看见吗？
5: 城里不让养这个。
4: 比不了了吧？
5: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4: 所以我让您去看看去。
5: 我干脆别看了。
4: 啊，
5: 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4: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5: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4: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
5: 啊？
4: 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现在怎么落户了？
5: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4: 好啊。
5: 啊，
4: 你这样的人去了，
5: 嗯，
4: 我们欢迎。
5: 好，
4: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5: 真的。
4: 哎，
5: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4: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5: 怎么呢？
4: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5: 我不知道。
4: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5: 那我干点什么呢？
4: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5: 我当什么呀？
4: 你当工头。
5: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4: 不懂啊。
5: 啊，
4: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5: 好嘛，这么个工头。
4: 活动内容可多了。
5: 那我都管什么呢？
4: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5: 啊，
4: 科学技术室。
5: 呵，
4: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5: 哦，
4: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5: 嚯，
4: 啊，
5: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4: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5: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4: 一风一俗。
5: 哦，
4: 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5: 是吗？
4: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5: 哎，别来。不，不用不用。
4: 好不好？
5: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4: 跟群众一样。
5: 哦，
4: 今年呢，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5: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4: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5: 太好了
4: 啊。
5: 嗯，
4: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5: 还有休息？
4: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5: 跟城里一样。
4: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5: 太美了。
4: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5: 干嘛呀？
4: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5: 这不用。
4: 嗯，
5: 我现在也用不着。
4: 怎么样？
5: 那我住哪儿啊？
4: 4间房一个小院。
5: 有一间就行了。
4: 啊，不，给你4间房
5: 啊。
4: 大队统一建的。
5: 哦，
4: 小院里头，哎，
5: 嗯，
4: 挺宽敞。
5: 是
4: 你在这儿安居乐业，
5: 嗯，
4: 计划生育、
5: 哎、你没完了你
4: 好不好啊？
5: 太好了，
4: 定了啊。
5: 哎，好好好，
4: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5: 还派车干嘛呀？
4: 我们队里有车。
5: 哦，
4: 十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5: 不不不不，
4: 啊，
5: 有一个就够了。
4: 行了，
5: 哎，行了，
4: 就这么定了、啊、
5: 就这么定，
4: 我走了啊。
5: 好嘞，
4: 再见。
5: 我说哎
4: 啊
5: 哎，
4: 怎么回事？
5: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4: 还有什么事啊？
5: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4: 哟，你儿子还想去啊？
5: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4: 哦哦哦哦、
5: 嗯、
4: 你儿子今年四十几了？
5: 四十六了，这不像话呢。
4: 嗯，
5: 初中毕业了。
4: 初中毕业，行啊、
5: 哎、啊，
4: 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5: 哦，
4: 当接班人培养。
5: 让他干什么呀？
4: 让他当所长了。
5: 他可不懂技术
4: 啊。不要技术。
5: 什么所呀？
4: 公共厕所。
5: 厕所呀，
4: 管一这个人管四个行不行？
5: 是就是。
4: 嗯，
5: 看茅房啊？
4: 谁让他看茅房了？
5: 哦，不看。
4: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5: 这不一样吗？这个
4: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5: 啊，
4: 过去有一句话呀。
5: 怎么说？
4: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5: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4: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5: 哦，
4: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5: 是，
4: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5: 啊，
4: 我们新建了四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5: 嚯，还真下功夫、
4: 啊、也生产责任制。
5: 哦，
4: 多劳多得。
5: 好啊，
4: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5: 哎，这不要。
4: 怎么样啊？
5: 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4: 行不行？
5: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4: 每月一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
1: 啊，就别给他房了，
0: 给他房啊，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1: 想得太周到，
0: 队里全安排好了，
1: 就这么定了，
0: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1: 哎，谢谢您，
0: 回家了啊，
1: 哎，我说啊，哎，我爱人也能来吗？
0: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1: 您得照顾一下。
0: 又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1: 我们夫妻别分开呀、啊。
0: 行行行，嗯，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多大年纪了？
1: 34岁，
0: 结婚了吧？哎，
1: 我儿子都毕业了。哎呀，
0: 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哦。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呢？
0: 让他弹棉花去。
1: 弹棉花呀？啊，那怎么叫对口呢？
0: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1: 哎，对，全得用手。
0: 我们这个村里头啊，一富养农，多种经营，哇，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1: 哎，行行行啊。那他这待遇呢？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哎，
1: 啊，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
0: 了。给他4间房，
1: 那干嘛呀？
0: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1: 什么呀？这不是？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0: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1: 哦，行行行啊，哎，就这么定吧。
0: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俩。
1: 哎，好好，
0: 回家了啊。
1: 哎，我说，啊，我妹妹能来吗？
0: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1: 不多了，不多了。
0: 你妹妹干嘛的？
1: 大学生。
0: 大学毕业生
1: 有用吧？
0: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哎，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1: 用得着吗？
0: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1: 让他干什么呢？
0: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1: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0: 新建的4层大高楼。呵，啊，嗯，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1: 好，
0: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头教书，行不？
1: 行行行啊，哎，
0: 就这么定吧，
1: 就这么定。
0: 好好啊，回家啊。
1: 我说啊，我舅舅能来吗？
0: 娘家人又来了，
1: 那我也得管呢。
0: 你舅舅行，你舅舅男的女的？哎，
1: 男的。
0: 这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1: 保证是男的。
0: 行，他是干嘛工作的？
1: 他是卖大碗茶的。
0: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呢？
0: 烧锅炉去。
1: 对，水开了就沏茶。
0: 那是茶炉。
1: 您说这是？
0: 烧大锅炉。
1: 你们那儿要大锅炉干嘛呀？
0: 我们村700户人家，家家有暖气，哇，都有洗澡堂。
1: 是啊，
0: 需要烧热水。
1: 您放心吧，
0: 是吧？
1: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0: 就这么定下来了。
1: 就这么定，
0: 行了。
1: 我丈母娘能来吗？
0: 又跑那头去了。
1: 那我也得管呢。
0: 这个老太太干什么工作的？
1: 在家待着呢。
0: 待业老太太？
1: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0: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1: 让他干什么呢？
0: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啊，
1: 嗯，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0: 幼儿园的小汽车。嗨，嗯，
1: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0: 这不对口吗？啊，
1: 就这么定吧。
0: 就这么定了。哎，
1: 我老岳父能来吗？
0: 都一对一对的来。
1: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0: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
1: 他这身体可不好。
0: 怎么了？
1: 血压高。哟。
0: 那你放心吧，啊，我安排好了。
1: 有什么工作呢？
0: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哎，这
1: 冰镇老头啊，
0: 冷库管理员。
1: 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0: 我们新建了4000吨大冷库。嚯，有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蛋类、肉类，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1: 太好了啊！好，
0: 好了。
1: 哎，我说啊。我表姨能来吗？
0: 还有表亲呢，
1: 远亲有点儿。
0: 行行，让他那个什么吧，啊，在我们养殖场工作。
1: 好嘞，
0: 好吧。
1: 我表姑父呢，
0: 服装加工厂行吗？哎，
1: 我表妗子呢，
0: 砖瓦厂里吧。
1: 我表大爷呢，
0: 您许是表贩子吧？
1: 什么叫表贩子呀？
0: 你怎么这么多表亲呢？
1: 我远亲多了一点儿。
0: 行行行啊啊行，在我们那橡胶厂里工作了。
1: 好嘞，哎，那我表老爷呢？
0: 你有完没完了？
1: 就这么一位了，
0: 就一位了。
1: 您得照顾一下。
0: 行行行，哎，让他在工厂里打井行吗？
1: 啊，这可不行啊，他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
1: 哎，腿脚不行。
0: 传达室里管电话了，哎，
1: 他也听不着了，
0: 听不着啊，
1: 耳朵不灵。
0: 那就看果园子去吧。
1: 他也看不见了。眼睛不行，
0: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1: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0: 去不了？
1: 就是。
0: 多大年纪了？
1: 岁数记不清了啊。死那年83了。
0: 死的。
1: 死的能安排吗？
0: 在。

0: 我们陵园那儿搭井就行了，
1: 站岗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赵岩合作的相声作品《幸福屯》。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相声演员的本名。其实跟大家啊揭个秘，或者说是我们留个扣子，赵岩老师这个名字他也是艺名。过几天我们跟大家再细细聊聊赵岩老师的故事。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3: 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4: 大家好，我是马聪武。
3: 暑假一来，博物馆就成了年轻人的新景点。说实话，这事儿啊，还挺让人高兴的。
4: 嗯，
3: 因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前站五分钟，可能比刷两个小时短视频收获的东西要多得多了。
4: 没错，今天我们将继续打卡

0: 不止那一匹天马。
1: 如果说铜奔马代表了汉代人的雄心和浪漫，那咱们今天要讲的这几件文物就要往更深处走，走到5000年前的彩陶纹样里，走到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条通道上。
0: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途经秦始皇墓，唐·许浑。龙盘虎踞数层层，势入浮云意势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刚才这首七言绝句通过对比秦始皇与汉文帝的陵墓，表达了对历史兴衰的思考。青山依旧，秋草枯荣，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向谁致敬，为何驻足，各有各的选择。今天咱们要看的这几件文物也像一座座小小的陵，它们沉默不语，但只要你愿意停下来听，每一件都能讲出一大段的故事。
1: 推开甘肃省博物馆的大门，咱们先看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泥鱼纹彩陶瓶。这件瓶子1958年采集于天水市甘谷县西平遗址，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它是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代表作，距今约5200年。说句夸张点的话，这件瓶子诞生的时候，传说中的皇帝炎帝可能还没有出生呢。
0: 第一眼看到它，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陶瓶，小口，长颈，瓶底腹上部有一对双耳，颈部有一圈堆纹。但是当你把目光移到瓶腹正中的时候，就会惊住了，上面用黑彩画了一只弯弯曲曲的动物，一条娃娃鱼，而且这只娃娃鱼的头部活脱脱是一张人脸。
1: 没错，这就是这件瓶子最神奇的地方，人手鱼身。这条人脸泥鱼双目圆睁，大口露齿，还有一双向外伸出的手臂，整个身躯弯弯曲曲，头尾几乎相接。如果你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会发现它全躯的姿态特别像一条龙。
0: 没错，这件泥鱼纹彩陶瓶是甘肃省博物馆所有彩陶中唯一一件国宝级的文物，也是彩陶之乡甘肃唯一一件彩陶类的国宝级文物。也就是说，在甘肃这个彩陶大省数万件彩陶里，它是独一份的彩陶之王。
1: 那问题来了，5000年前的先民为什么要在一件陶瓶上画一条人脸娃娃鱼？有学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这可能跟伏羲有关。
0: 是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天水是什么地方？天水是伏羲的故里，直到今天天水还有伏羲庙，每年都要举办伏羲公祭大典。而甘谷县西平这个地方离天水不远，传说中伏羲是什么形象啊？人首蛇身。这件瓶子上的人脸泥鱼弯弯曲曲的身躯，再加上一张人脸，是不是跟人首蛇身的伏羲形象特别接近呢？
1: 有学者直接指出，这个图案正是人首蛇身尾交手上的原始伏羲神形象。换句话说，5000年前的先民可能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画伏羲了。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泥鱼纹可能跟龙有关。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但龙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早期龙的雏形很可能就是从某种动物演变而来的。
0: 泥鱼这种动物头大身长，叫声像婴儿啼哭，在古代被视为灵异之物，把它的形象画在陶瓶上，再添上人脸的特征，可能就是早期龙图腾的。

0: 萌芽。
1: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件瓶子的用途是什么？它不是普通的盛水器，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祭祀用的礼器，用来盛酒或者盛放祭品，因为酿酒需要粮食，而粮食是农业文明的标志。5000年前的渭河流域，先民已经开始农耕生活，有了余粮才能酿酒，有了酒才能祭祀，所以这件瓶子见证的不仅是先民的信仰，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起源。
0: 2001年，为庆祝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0周年，泥鱼纹彩陶瓶的图案被选入两国联合发行的陶瓷特种邮票，从甘谷县的一个土坑里被挖出来，到登上世界各国的邮票。这件5000年前的娃娃鱼瓶子，这辈子也算是够精彩了。
1: 说完了远古的彩陶，咱们把时间往后拉2000年，来到汉代的武威。甘肃省博物馆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文物，彩绘木六伯俑，它出土于武威磨嘴子汉墓，是一件西汉时期的木雕作品。
0: 这件文物啊，说白了就是两个老头在下棋，两个木俑面对面跪坐，中间放着一块长方形的棋盘，两个老者的神情非常专注，眼睛盯着棋盘，身体微微前倾，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雕刻他的工匠只用了几刀，就把那种棋局正酣、谁也不服谁的氛围给刻出来了。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不就是两个小人在下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这件文物记录了一种已经失传的游戏。
0: 这种游戏就是六伯。六伯是秦汉时期非常盛行的一种棋类游戏，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象棋，但规则比象棋要复杂得多。史料记载，六伯的棋盘上有12棋，双方各执6子，通过投掷箸，一种长条形的薄具，功能类似后世的骰子，来决定走棋的步数。
1: 这种游戏在汉代特别流行，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玩。汉武帝本人就是个六伯爱好者，但是六伯的具体玩法到了唐代以后就逐渐失传了。我们现在只能从文献和出土文物里去拼凑它大概的模样。
0: 而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彩绘木六伯俑，是两个老者在六伯对局的立体雕塑。在考古发现中，汉代的伯局、棋子和骰子都出土过不少，但像这样用雕塑把两个人对弈的瞬间凝固下来的极为罕见。
1: 考古界有一句话，汉代木雕艺术在甘肃武威达到了顶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武威磨嘴子汉滩坡一带出土了大量汉代木雕。这些木雕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粗中有细，大刀阔斧，神形兼备。
0: 跟南方楚地那种精细繁复的木雕不同，甘肃的汉代木雕更讲究神似。工匠们不追求每一根手指、每一缕头发都刻得清清楚楚，而是用简洁有力的线条抓住人物的动态和神态，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干什么，这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像这件六伯俑，两个老者的面部细节其实很简单，但是那种凝神静气、一触即发的棋局氛围扑面而来。
1: 这件六伯俑出土时，棋盘上的棋子已经不在了，但有趣的是，在他的墓葬里同时出土了真实的六伯棋子。这说明什么？说明墓主人生前可能也是个棋迷，死了也要带着棋盘和棋子一起走。这种视死如生的观念是汉代人最典型的生死观，死亡不是结束，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过日子。
0: 另外我们还要告诉各位一个细节，就是两个对弈者都是老年人，这可不是随便雕的。在汉代下六伯的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但把老者对弈作为一个题材反复表现是有文化内涵的。老人代表阅历，代表智慧，下棋比拼的正是智谋和耐心。工匠选择刻画老者， 是在赞美一种老而弥坚的智慧之美。
1: 这件木六博俑现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宝级文物。它虽然不如铜奔马名气大，但在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眼中，它是汉代木雕艺术的旷世杰作。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0: 我是马宗武。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彩陶上的远古密码和已经淹没在历史尘烟的游戏，如此奇妙的旅程来自甘肃省博物馆。
0: 是的，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为您打卡全国博物馆。那么接下来在甘肃省博物馆，咱们再为大家讲一讲跟搬家有关的文物，这就是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1: 这组造像原不在博物馆里，它的原址在武威市的天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是凿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梁，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石窟鼻祖。
0: 那为什么叫鼻祖呢？因为中国著名的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他们的开凿技术和艺术风格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天梯山石窟的影响。著名考古学家素白先生把这种影响概括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凉州模式。凉州也就是武威的古称，可以说天梯山石窟开创的凉州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东传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源头。
1: 现在问题来了，这组造像这么大，它是怎么搬家的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8年，武威当地要修建黄洋河水库，天梯山石窟所在的区域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为了保护文物，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博物馆组成了一支联合工作队，对石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和搬迁。1959年到1960年，他们把石窟里的重要壁画和塑像一块一块地剥离下来，运到了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这组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就是那次大搬迁的成果之一。
0: 现在咱们具体来看看这组造像长什么样。主尊坐佛高130厘米，结跏趺坐，圆髻广仪，低垂下视，双唇紧闭，右手伏膝，左手施禅定印，身上穿着通肩式袈裟，衣纹呈梯形折出，线条流畅。仔细看他的头发，阴刻着水波状的纹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犍陀罗风格特征。犍陀罗是古代的一个地区，在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那里的佛教造像深受古希腊雕塑影响，水波状的发纹就是标志之一。
1: 但你再看看佛的面相，圆润饱满，五官已经是典型的中国人模样了。也就是说，这尊佛像是混血儿。犍陀罗的头发，中国汉地的脸。这组造像的混血特征也很明显，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第一站就是西域，再到中原，每走一段路，他就要学一点当地的特色，穿当地人的衣服，长当地人的脸。到了天梯山这个地方，他已经完成了从印度佛到中国佛的关键转型。所以说，天梯山石窟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一站。
0: 我们再看看这尊佛像两边的胁侍菩萨，左侧菩萨高183厘米， 头挽垂环髻，面庞圆丰，身姿微微扭动，呈现出优美的 S 型曲线。右侧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神情娴静，庄重又不失妩媚。
1: 这两位菩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们的身姿。我们看唐代的菩萨像，很多都是 S 型身材，腰肢微扭，臀部轻轻一摆，整个造型就活了。这种丰肌秀骨的审美跟唐代以胖为美的风尚是一致的。所谓环肥燕瘦，盛唐时期的女子以丰腴为美，菩萨像也跟着如此。
0: 这组造像制作于唐代，正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好几百年了，外来的样式早就跟本土的传统完美融合。工匠们不再一味模仿印度或西域的佛像，而是按照中国人的审美去塑造佛和菩萨，让他们变得更亲切、更真实、更像我们身边的人。
1: 值得一提的是，这组造像现在也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它虽然离开了天梯山石窟的原址，但搬进博物馆反而让它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坐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展厅里，他每天迎来送往，向无数观众讲述着1600年前佛与菩萨一路向

0: 离开彩塑坐佛与闲适菩萨像，咱们再来说一件有意思的文物，那就是高善木石造像塔。这件石塔1969年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高44.6厘米，由黑色玄武岩雕成。它是一件北梁时期的佛教供养塔，塔腹刻着一行铭文：高善木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纪年是成玄元年，也就是公元428年。
1: 这是1600年前一个叫高善木的人为父母祈福许愿而造的许愿塔。这个叫高善木的人请工匠雕了这座石塔，把愿望刻在石头上，希望佛祖保佑父母平安。这个画面是不是让我们突然觉得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
0: 但这座塔真正封神的地方不在于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混搭。先看塔的造型，宝盖、向轮、塔颈、塔尖、塔基一应俱全，底部有榫头，这种形制叫覆钵式，像一个倒扣的碗，是从印度和中亚传过来的。但你再往上看，塔顶刻着北斗七星，再看塔基八面形，每一面刻一个人像，每个人像头顶都有一个八卦的符号。
1: 一座供佛的塔，上面是北斗七星，道教的神符，底座是八卦，道教的宇宙密码。佛教和道教就这么同时出现在一件文物上，但这可不是瞎雕的哟。
0: 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它，它必须跟本土文化握手言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北斗和八卦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文化符号。把北斗刻在佛塔顶上，把八卦刻在塔座周围，咱们中国人一看就懂了。
1: 那么这个叫高善木的人跟这座塔是什么关系？这个人不是僧人，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信众。塔名上的报恩二字很关键，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儒家文化就讲孝道。佛教本来没有儒家思想里的孝道，但到了中国，为了落地生根，他也开始讲报父母恩了。
0: 这部《佛说父母恩重经》后来在敦煌有大量的写本流传。孝这个字是佛教进入中国，也是中国改造佛教的第一道关口，而高善木这座塔就是这条文化融合之路上最具体的见证。
1: 高善木石造像塔还有一个身份，现存北梁石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件。北梁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个政权，统治范围主要在河西走廊。北梁王室崇信佛教，当时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非常发达。

0: 但这批石塔能完整保存到今天的极少。高善木石塔是其中最完整的幸存者。这件石塔现在也是国家一级文物，也就是国宝级文物。
1: 倪玉文彩陶瓶讲的是5000年前先民的信仰和中华文明的开端。彩绘木六伯俑讲的是汉代人的生活情趣和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讲的是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一路变形记。高善木石造像塔讲的是一个普通人许的愿，以及佛和道是怎么成为一家的。
0: 你会发现甘肃省博物馆里的好东西，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这个暑假，如果你有机会去甘肃、去兰州，一定要去甘肃省博物馆看看。学生朋友们，别忘了带上学生证，大家都可以带上好奇心去展厅里走一走，不用着急，不用打卡式的拍照，就安安静静地站一会儿。
1: 5000年前的彩陶瓶子会告诉我们，先民们已经把美刻在了生活的每个角落。2000年前下棋的老汉会告诉我们，就算生活中会有烦恼，也记得给自己找点乐子。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带您继续打卡全国省级博物馆，咱们一会儿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2: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预约截图。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我们的打卡博物馆系列就是专门给准备去博物馆的朋友们精心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座博物馆有点特别，它不在西安，不在洛阳，偏偏在上海，这座中国最时髦的大都市里，藏着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半壁江山。
0: 走进上海博物馆，你第一眼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圆顶方体的建筑造型，它像什么？像一尊巨大的青铜鼎。而上海博物馆的馆标就是根据馆里最重量级的一件文物设计的，这就是大克鼎。
1: 大克鼎出土于清朝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出土地点在陕西扶风，它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达201.5公斤，是目前已出土西周青铜器中体量第二大的。
0: 鼎内壁铸有铭文28行，共290字，记载了周孝王时期一个叫克的贵族，因为祖先有功，被周王任命为善夫，也就是王的膳食官。铭文里有一句特别有名，克曰：穆穆朕闻祖师画符，也就是克说我恭敬地追念我的祖先师画符。全文294，字字清晰，是研究西周中晚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1: 与大克鼎齐名的还有一件大禹鼎，它比克鼎更早出土，1849年就在陕西眉县被挖出来了。大禹鼎高101.9厘米，是迄今出土最高的西周。

0: 有告等篇可以互相印证。
1: 大禹鼎和大克鼎，再加上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被并称为海内三宝。三件宝鼎里，上海博物馆独占两件，但这两件宝鼎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待在今天的展柜里，背后有一段潘家三代人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0: 故事要从清末收藏大家潘祖荫说起，他官至工部尚书，酷爱金石收藏，先于同治年间收得大禹鼎，又在光绪十六年大克鼎出土后将其收入囊中，专门刻下宝藏第一印章，视若珍宝。
1: 1890年潘祖荫去世后，两件宝鼎由他的弟弟潘祖年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从此潘家潘古楼里的这两件国宝就成了各路盗贼和军阀觊觎的目标。潘祖年主持家务多年，临终前将两件宝鼎托付给孙媳妇潘达瑜。此前潘家四子潘成敬年纪轻轻便已离世，守护国宝的重担最终落在了这位年轻女子肩上。
0: 潘达瑜当时是一个年轻寡妇，她守着一屋子的青铜重器，日子过得提心吊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沦陷，潘达瑜最怕的就是日本人冲进家里抢宝鼎，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把两件宝鼎埋起来。他和家人连夜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把鼎用木箱装好，涂上桐油防水，埋进土里，又用废砖烂瓦堆在上面做伪装。
1: 潘达瑜的四孙潘玉义后来回忆说，奶奶当时带着亲属将两件宝鼎打包进仓促制造的木箱，封存在家中不起眼的角落，祈求他们能躲过侵华日军的搜罗抢掠。日本兵果然来过潘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但两件宝鼎因为埋得隐蔽，躲过了一劫。
0: 到了1944年，埋鼎的木箱已经腐朽，潘达瑜又雇人用原木把两尊大鼎扛起来，锁进一间小屋里，鼎里塞满破衣服，用杂物掩护，既不住人也不走人。
1: 这一守就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瑜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了一封信，希望把两件宝鼎捐赠给正在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使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群众之观瞻及研究。
0: 1951年七月，两件宝鼎从苏州启程，潘家人用棉花毯把鼎裹好，塞满稻草，装上货运火车运到上海，再用人拉胶轮车一路拉到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
1: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克鼎和大禹鼎第一次和公众见面。1959年大禹鼎被调往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留在上海的大克鼎从此一南一北遥遥相望。大禹鼎因为体态清秀，被爱好者称为文状元，大克鼎因为气势威武，被称作武状元。
0: 两件宝鼎从清末潘祖荫得到他们，到1951年潘达瑜捐给国家，整整一个甲子三代人守护的不是一件值钱的东西，而是两个字，传承。
1: 如果说大克鼎和大禹鼎的故事讲的是守，接下来这件文物的故事讲的是和。晋侯苏忠一套西周晚期的青铜编钟共16件，它现在被分藏两地，14件在上海博物馆，两件在山西博物院。
0: 这套编钟的发现要从1992年说起，那一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八号墓被盗，大量文物外流，其中就包括这套编钟的14件。盗墓者盗走14件后，留下了另外两件。不久，这14件编钟出现在香港古玩市场， 因为钟上的铭文

0: 不是铸的，而是用利器刻上去的。当时一些专家怀疑是假的，因为在西周青铜器上刻字极为罕见，几乎没人相信那个时候有比青铜更硬的工具能在钟体上刻字。
1: 消息传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成元先生拿到照片和铭文拓片后仔细看了一整夜，第二天他拍板，这是真的，买回来。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购了这14件编钟。
0: 几乎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被盗的八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墓里又找到了2件编钟，上面刻着年吾将子子孙孙和永保资钟2行字。把这2件钟和上海博物馆买回来的14件一对，形制一样，铭文连得上，大小也匹配。这16件钟原本是一套，那2件没被偷走的就是这套钟里最小的2个。
1: 16件钟拼在一起，刻了355个字的铭文，记录的是西周周厉王33年，也就是公元前845年，晋侯苏率军跟随周王亲征东夷的事。这段历史在《史记》里完全没有记载。这套钟的铭文是利器刻凿而成，而非常规铸铭，是目前已发现西周青铜器中篇幅最长、工艺最精湛的刻铭作品。其刻制工具与方法至今仍是考古学界的未解之谜。
0: 晋侯苏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是双音钟，轻轻一敲，钟的正面和侧面能发出2个不同音高，这叫一钟双音，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钟工艺的独创，与周礼考工记中服饰为钟的先秦铸钟制度一脉相承。2002年，这套钟被列入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
1: 这套钟的铭文之所以能在一件钟上刻下去，专家推测是先按照音律把16件钟排好，再根据每件钟的音高位置，把整篇355字的铭文分配到每一件钟上，最后分别刻上去。也就是说，先调音再刻字，顺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6件钟每件上的字数不一样，有的多有的少，但连起来刚好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0: 上海和山西14件和2件，因为马成元先生的一眼针和果断出手，让这些曾经流落海外的国宝回了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打卡全国博物馆。我们此刻来到了上海博物馆，讲完了手和盒，接下来咱们讲一件跟爱情有关的文物——子仲江盘。这是春秋早期的一件青铜盘，这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个盘是干什么用的？您可能想不到，它是用来洗手的。
0: 春秋时期，贵族吃饭前有专门的卧罐之礼，一个人拿仪倒水，一个人端盘接水，水从手上流下来，流到盘里，听起来就是一套洗手流程，对吧？但子仲江盘的主人，一个叫仲江的女子，每次洗手的时候大概都是笑着的。
1: 因为这个盘里藏了一个秘密，盘底住了31个立体小动物，水鸟、鱼、青蛙、乌龟，最绝的是其中有11个小动物是活的，它们下方有一根垂直的轴，水一冲过来，这些小动物就会原地旋转，像活了一样。
0: 清水从手上流下， 落入盘中，激起小小的水花。青蛙旋转，鱼儿转圈，水鸟摇头摆尾。明明是个洗手盆，被做成了一个微型水族馆。2700年前，一个丈夫为了哄妻子高兴，让工匠做出了这种黑科技。
1: 子仲江盘内壁铸了32个字，为六月初即辛亥，大师作为子仲江磨盘，孔硕且好，永其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翻译过来就是，六月初即辛亥这天，大师为他的妻子仲江做了这个盘，又大又好，用来祈求长寿，希望子子孙孙永远珍藏。
0: 这段话里的大师是老公的官职，但名字没留下来。仲江是大师的老婆，仲是指排行老二，江是这位夫人的姓。老公没留名，老婆的姓氏却刻得清清楚楚。什么叫古典浪漫？这就是
1: 子仲江盘的铸造工艺极其复杂，那些会旋转的小动物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要铸好盘体，然后在盘底预留带蘑菇头的轴，轴上涂一层薄泥，再分别合饭铸出小动物，最后去除泥料，动物就能自由转动了。每一步都是在挑战春秋时期工匠的技术极限。
0: 这件盘的流传经历也很有戏剧性，它早年出土后流失海外，后来被香港企业家叶兆夫先生在澳门古玩店发现，重金买下。1997年6月11日，叶兆夫把它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跟香港回归祖国几乎同一时间，这件国宝也回到了家。
1: 青铜器里讲究仪盘相配，一个倒水的仪配一个接水的盘成对出现。子仲江盘出土时盘回来了，但配套的子仲江仪一直没有出现。我们相信有朝一日，那件仪一定会和盘再次相会并在一起。
0: 说完了子仲江盘，咱们接着来说一件跟浪漫有关但更扑朔迷离的文物——吴王夫差盒。这是春秋晚期的一件青铜酒器，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整个器形像一把水壶，扁圆腹，三兽首蹄足，曲颈龙首流，镂空龙形蹄梁，盖面与器腹布满了极其细密的小龙交缠而成的盘螭纹，华丽的让人眼花缭乱。
1: 这件盒最引人注目的是肩部刻的12个字，吴王夫差，吴京助女子之气急。这句话的意思很直白，就是吴王夫差用诸侯进献的青铜为一个女子铸造了这件器物，吉祥。
0: 夫差是谁？春秋晚期吴国国君，是吴越争霸中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也是卧薪尝胆故事里被勾践反杀的那个。他留下的文物大多是剑、矛这种兵器，杀人用的。这件酒器是目前发现的吴王夫差自作青铜礼器中罕见的专门为女性铸造的日用酒器，也是窥探夫差私人生活的难得实物。
1: 那这名女子是谁呢？铭文只说女子，没写姓，这在青铜器铭文里非常反常。正常贵族女子都会标明姓氏，比如孟姜、仲姬之类的，铭文仅称女子而未标注族姓，这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十分少见，也让这位女子的身份成了千古之谜。后世常有猜测她就是西施，这份扑朔迷离恰恰成了这件文物最动人的地方。
0: 那夫差身边最有名的低出身女子是谁呢？大家都会想到是西施。西施原本是越国浣纱的民女，被献给夫差当美人计的棋子。吴国灭亡后，西施不知所踪，有人说被沉江了，有人说 跟范蠡、范舟五湖了。这件盒是不是夫差给西施造的？没有证据，只能猜。但这个扑朔迷离本身，大概就是这个文物最有魅力的地方。
1: 这件盒的工艺也值得一说，它的镂空提梁是用施蜡法一次浇铸而成的，先做蜡模，果泥烧制，蜡融化流出，形成空腔，再浇桶液。这种技术春秋时刚出现，能做这么精细的镂空纹饰，说明当时吴越地区的铸铜工艺已经不输中原了。
0: 盒是温酒器，古人往里面倒酒，再加热水调温。夫差盒上的那个镂空龙形提梁，如果你仔细看，是由无数条相互纠缠的小龙组成的。这种工艺叫盘螭纹，是春秋中后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一条龙可以盘出无限种花样，更难的是提梁是镂空的，也就是说它内外两面都有纹饰。当时的工匠用施蜡法一次成型，这种做法我们今天用 3D 打印做都费劲，但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的工匠却已经做到了。
1: 这件盒上世纪90年代现身香港文物市场，被马成元先生发现，香港实业家何鸿章出资买下，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0: 除了青铜重器，上海博物馆还有两件小而美的文物也值得一看。一件是春秋西尊，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村。这件青铜器做成了一头水牛的样子，背上有三个圆孔，原来是插三个圆盖的，可惜盖子已经丢了。这件西尊是温酒器，牛肚子里盛酒，背上一个孔倒酒，另外两个孔加热水，可以调节酒温。浑源李峪当年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大部分流落国外，能留在中国境内的只有十几件，这件西尊是其中之一。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时入藏。
1: 还有一件非青铜类的国宝，北宋王安石行楷书楞严经旨要卷，这是王安石的亲笔手记，内容是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的节录，卷末有王安石本人题跋，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北宋政治家手记之一。这件作品由王兰平、房淑烟于1985年捐赠入藏上海博物馆，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0: 上海博物馆有个特点特别打动人，他的好文物很多是捐出来的。潘达瑜捐了大禹鼎、大克鼎，叶兆夫捐了子仲江盘，何鸿章捐了夫差盒，无数藏家把自己的珍藏送进了这座博物馆。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好东西不该只归我一个人看，它属于国家，属于人民。
1: 这个暑假如果大家去上海，去人民广场，或者去新开的上海博物馆东馆，记得去看看这些故事。青铜器这东西看着冷冰冰的，但每一件背后都有人，有送礼的人，有收礼的人，有守护的人，有让他们回家的人。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
1: 我是主持人马宗武，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2: 花开花飞，一去不回。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冯骥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脚步丈量不到的远方，文字可以抵达，眼睛看不见的星河，书本可以呈现。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作家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说到迟子建，他是东北大地养育出来的作家，出生在黑龙江漠河，那是中国最北端的小城，一年中大半时间被冰雪覆盖。他的文字里总带着北方原野的辽阔与含义，带着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白雪乌鸦，从群山之巅到烟火漫卷，迟子建用30多年的笔耕不辍，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曾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1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一起翻开的这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他荣获第3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品，2005年发表。这部小说的诞生与迟子建自己的生命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2002年，她的丈夫诗人黄世钧因病去世，失去挚爱的巨大悲痛几乎将她击垮。然而，正是这份痛入骨髓的丧夫之痛，催生了这部小说。迟子建曾说，写这篇小说的过程就是他自我疗愈的过程。小说的叙述者我，也是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名魔术师，在一次意外中离世。叙述者我带着无法愈合的伤口，独自踏上一段旅程，前往一个叫乌塘的偏远矿区。在那里，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见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尤其是遇见了一个叫蒋百嫂的女人，一个丈夫在矿难中失踪的妻子。在乌塘那些漫长又幽暗的夜晚里，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悲伤并非孤立。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夜晚，装满了那么多人的痛。迟子建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制造刻意的戏剧冲突，而是一种近乎日常的娓娓道来的语调，把那些痛彻心扉的事情一点一点说给你听。就像冬天围着火炉讲故事的人，声音平静，而你知道在某些时刻，那些故事里藏着的含义比外面的风雪还要冷。这种平静之下的汹涌，是作家迟子建最了不起的本事。书名叫《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本身就充满了意象。夜晚是黑暗的，是孤独的，是悲伤滋长的时刻。但当所有的夜晚汇聚在一起，黑暗之中便有了共鸣，有了彼此照亮的可能。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回避痛苦，不粉饰苦难，却最终让人们在苦难中看见了一丝微光。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因魔术师丈夫去世，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在他的疗伤之旅中，他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苦难，窥见到人间各世的哀伤。每个人都陷于自身的伤痛，是悲天悯人之心令伤痛被看见、被疗救。那些悲伤的夜晚所隐匿的故事，同样在芳草在沼泽中、草原、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现身。那些心中有过往、命中有故事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和揭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与喟叹便油然而生。

好，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迟子建的文字一起走进那些夜晚。翻开书的第一章，作者在开篇写到了这样的一句，翻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接下来他讲述了魔术师丈夫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经方舟院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就约了一个修鞋的，一个卖豆腐的，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他们要了一碟盐水煮毛豆，三只酱猪蹄，一盘辣子炒腰花，一大盘烤毛蛋，当然还有两斤烧酒。吃喝完毕，已经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修鞋的晃晃悠悠回他租住的小屋，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只有这个菜农垫着老婆，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赶着夜路。这些细节都是肇事后进了看守所的农民给我讲的。他说那天不怪酒，都是一泡尿惹的祸。吃喝完毕，他想撒尿，可是那样寒酸的小酒馆是没有洗手。

间的。出来后想找公厕，一想要穿过两条马路，且那公厕的灯在夜晚十有八九是瞎的。他怕黑咕隆咚一脚跌进

白天走40分钟的路，晚上车少人稀，20分钟也就到了，就憋着尿上路了。尿的催促和夜色的掩护使他骑得飞快，早已把路口的红灯当作被撇出自家园田的烂萝卜，想都不去想了。灾难就是在这时，如七月飞雪一样，让他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街上要是不按红绿灯就好了，人就会瞅着路走，你男人会望到我，他会等我过去了再过。蔡农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苦笑。小酒馆要是不送那壶免费的茶就好了，那茶尽是梗子，可是不喝呢又觉得亏得慌。卖豆腐的不爱喝水，修鞋的只喝了半杯，那多半壶水都让我饮了。蔡农说哪知道茶里藏着鬼呢。蔡农没说，教室之后他尿湿了裤子，并且委屈地跪在地上拍着我丈夫的胸脯哭嚎着说，我这破摩托跟个瘸腿老驴一样，你难道是豆腐做的？老天哪。这是一位下了夜班的印染厂的工人，一个目击者对我讲的。所以第一个哭我丈夫的并不是我，而是瘸腿老驴的主人。我去看这个菜农，其实只是想知道我丈夫在最后一刻是怎样的情形。他是在瞬间就停止了呼吸，还是呻吟了一会儿？如果他不是立刻就死了的，弥留之际他说了什么没有？当我这样问那个菜农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地跟我讲的却是小酒馆的茶水烧酒没让他寻成方便的那对男女，红绿灯以及那辆破摩托，这些全成了他抱怨的对象。他告诉我，自从出事后，他一看到红色眼睛就疼，就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老想撞上去。我那天穿着黑色的丧服，所以他看待我的目光是平静的。他告诉我，他奔向我丈夫时，他还能哼哼几声，等着急救车来了，他一声都不能哼了。他其实没遭罪，就上天享福去了。蔡农说，哪像我被圈在这样一个鬼地方。你看你还年轻，模样又不差，再找一个算了。这是我离开看守所时蔡农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那口吻很像一个农民在牲口交易市场选母马，看中了一匹牙口好的，可这匹被人给提前预定了，他就奔向另一匹牙口也不错的，叫着他也行啊。可我不是母马。我从来不叫丈夫的名字，我就叫他魔术师。他可不就是魔术师吗？十几年前，我还在一所小学教语文。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带着孩子们去剧场看演出，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魔术师。他又高又瘦，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戴着宽檐的上翘的黑礼帽，白手套，拄一根金色的拐杖，在大家的笑声中上场了。他一登台就博得一阵掌声，他鞠了一个躬，拐杖突然掉在地上，等他捡起它时，金色的拐杖已经成了翠绿色的了。他诧异地举着它左看右看时，拐杖又一次失手落在地上，等他又一次捡起时，它变为红色的了。让人觉得舞台是个大染缸，什么东西落在上面都会改变颜色。谁都明白，魔术师手中的物件暗藏机关，但是身临其境时，你只觉得那根手杖真的是根魔杖，蕴藏着无限风云。我大约就是在那一时刻爱上魔术师的。能让孩子们绽开笑容的身影，在我眼中就是奇迹。奇迹是7年前降临的。
由于我写的几篇关于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在

在国家级学刊上发表了，是妇女儿童研究所把我调过去当助理研究员。刚去的时候，我雄心勃勃地以为自己会干一番大事业，可是研究所的气氛很快让我产生了厌倦情绪。这个单位一共20个人，只有4名男的，大多做学问的女人聚集在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互相客气又互相防范。那里虽然没有争吵，可也没有笑声。由于经费短缺，所有的课题研究几乎很难开展和深入。我开始后悔离开了学校，我怀念孩子们那一张张葵花似的笑脸。研究所订阅了《世晨报》和《晚报》，报纸一来，人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狗望见了馒头，争相传阅。我就是在浏览《晚报》的文体新闻时，看到了一篇关于魔术师的访问，知道了他的生活发生了变故。原来他妻子一年前病故了，他和妻子感情深厚，整整一年他没有参加任何演出。现在他准备重返舞台了。我还记得在采访结束时，魔术师对记者所讲的那句话：生活不能没有魔术。我开始留意魔术师的演出，无论是在大剧院还是小剧场的演出，我都场场不落。我乐此不疲地看他怎样从拳头中抽出一方手帕，而这手帕疏忽间就变为一只扑棱棱飞起的白鸽。看他如何把一根绳子剪断，在双手抖动的瞬间，这绳子又神奇地连接在一起。我像个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发出笑声。魔术师那张瘦削的脸已经深深地雕刻在我心间，不可磨灭。有天演出结束，当观众渐渐散去，他终于向台下的我走来。他显然注意到了我常来看他的表演，而且总是买最贵的票坐在首排。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想学魔术？我没有学成魔术，我做成了魔术师的妻子。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小说的开篇，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带着满心的伤痕踏上了旅途。魔术师的死是那么突然，那么荒谬，一个能从帽子里变出白鸽的人却无法变回自己的命，这种荒诞感贯穿了整部小说。而接下来主人公踏上了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在这趟旅途上他第一次遇到了矿区的人。接下来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火车上的旅途》节选。我坐上了一列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方便面和劣质烟草混合的气味。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抱在怀里。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田野，秋收已过，土地裸露着，呈现着一种疲惫的灰褐色。坐在我对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蓝色的工作服，衣服上沾着洗不掉的煤灰，他们的指甲缝里嵌着黑色，那是煤的颜色，洗不掉，像长在了肉里。他们喝着白酒，用花生米下酒，说话声很大，不时发出粗犷的笑声。其中有一个脸上有道疤的男人，隔着小桌板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大妹子，你去哪儿？我说去三江。三江？他摇晃着脑袋。三江有啥好去的？你不如去乌塘，乌塘有矿，活多，钱也多。另一个接话，乌塘的煤好呀，亮堂堂的，烧起来不起灰。他们就那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乌塘，说起了矿井，说起了地下几百米深处的黑暗。我听着听着不知怎么就动了心，也许是他们说乌塘的夜晚特别黑，星星特别亮，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改了主意，决定去乌塘。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那是一个连站牌都看不清楚的小站，月台上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照亮一小团雾气。我背着包走下火车，脚踩在碎石道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和我一起下车的还有那两个矿工，他们显然是乌塘的常客，大步流星地走着，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我一个人站在月台上，四周是巨大的沉甸甸的黑夜。那一刻我忽然有些害怕，又有些说不清的期待。我想这就是乌塘的夜晚了。

我在小站旁边的路口等了一会儿，搭上了一辆跑运输的三轮摩托。开三轮的是个瘦小的男人，满脸皱纹，不像是本地人。他听说我要找住的地方，说带我去周二家开的旅店，周二嫂做饭好吃，他说你去了也不亏。三轮摩托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扬起一路灰尘。我抓紧扶手，看着两旁黑黢黢的山影从眼前掠过，远处有几点灯火，像是夜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风很凉，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煤的味道。

风很凉，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梅的味道。作家迟子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这个矿区小镇的日常，灰蒙蒙的天空，蒙着灰尘的树叶，红着眼睛的矿工。在这样的环境里，主人公遇见了一个关键人物蒋白嫂。这个女人的出场将成为整部小说的转折点，她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最深邃、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在那个偏远的小镇屋堂，主人公看到了形形色色在黑夜中挣扎的普通人。失去丈夫后，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摔砸杯盘，凄凉感叹着天又黑了，这世界上的夜晚了的蒋白嫂，会唱着悲凉纯净的无词歌，却在清晨意外被一幅画框砸死的画店陈老爷子。还有为了生计起早贪黑做豆腐的周二，以及在苍蝇飞舞的简陋小吃店里肆意谈笑的矿工们。走过漫长颠簸的路途，满心揣着个人悲痛的主人公独自停留在乌塘这座陌生的小镇。原本以为这趟远行只是为了安放自己一个人的长夜与哀伤，以为世间的苦难只缠绕着自己一人，可当脚步踏入街巷，那个藏着整座小镇心事的人物即将登场，独属于他的悲伤将在此处与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相逢。乌塘的风里藏着各不相同的遗憾，一场关于众生苦难的相逢正要开启，也将慢慢打碎他封闭的悲伤，让他明白世间从来没有哪一种孤独的痛苦是世间独有的夜晚。当主人公在小饭馆独斟独酌时，店老板那句朴素的“世上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愈是想开点，不仅是给他安慰，也是这片土地上人们坚韧活着的底色。

之声，清凉一下。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泉边，没人能看见我的哀伤了，以及到最后终于释然，与悲伤和解。我终于不用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哀伤。正是在这涂上泥巴的自我隐蔽与观察中，他走进了乌塘无边的暗夜。乌塘的夜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卖豆腐的蒋百嫂总是在深夜里发出凄厉的哭喊，她的丈夫蒋百在井下遇难，尸骨却永远封在了冰冷的煤层里。唱皮影戏的老人守着一盏昏黄的油灯，咿咿呀呀地唱着古老的折子戏，唱尽了世间的悲欢离合。嗜酒如命的矿工们在小酒馆里纵情地喝酒说笑，可醉酒后的叹息里满含着对井下生活的恐惧和对家人无尽的牵挂。他们各有各的苦楚，各有各的挣扎，就像散落在夜色里的星星，暗淡却有微光。主人公没有急于倾诉自己的伤痛，只是安静地看着听着。他帮蒋百嫂磨豆腐，听老人唱皮影戏，和矿工们一起喝辛辣的烧酒，把他们的悲喜作为自己的慰藉。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栖息着相似的孤独与迷茫，也潜伏着相似的坚韧与善良。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第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因魔术师丈夫去世，饱尝生离死别的悲痛。在他的疗伤之旅中，他目睹到芸芸众生的苦难，窥见到人间各世的哀伤。每个人都陷于自身的伤痛，是悲天悯人之心令伤痛被看见、被疗救。那些悲伤的夜晚所隐匿的故事，同样在芳草在沼泽中、草原、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中现身。那些心中有过往、命中有故事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他们隐秘的悲伤被倾吐和揭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唏嘘与喟叹便油然而生。

在迟子建的这本《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他不刻意渲染悲伤，只是用自己朴素的文字冷静地描摹着人间的各色烟火。一碗热豆腐带着豆香与暖意，预贴了深夜的寒冷，灯光下流转的皮影演绎着百态人生，酒馆老板娘随口的寒暄像一缕春风，吹散了心头的阴霾。所有这些细碎的温暖慢慢捂热了冰冷的心房。女主人公最终没有沉溺于失去的痛苦，离开乌塘时，她带走了皮影戏老人送的影人，也带走了从乌塘夜色里汲取的力量，重新走向了黎明。这是一场与现实的和解，与失去的和解，与孤独的和解，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解。

我第一次见到蒋百嫂是在周二家的饭厅里。那天傍晚，我正在吃晚饭，门帘一挑，进来一个女人。她大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丰满，穿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烫成了卷，染成了栗色，嘴唇。

涂得红红的。他的脸很白，但是那种白不像是天生的，倒像是很久没见过太阳。他一进来，整个饭厅的空气都跟着热了几分。周二嫂，给我来两个菜，再来半斤酒。他的声音又脆又亮，像是在戏台上念白。周二嫂应了一声，又看了看我，小声说，这是蒋白嫂。蒋白嫂坐下来，注意到我在看她，就冲我笑了笑。她的笑容很好看，可不知怎的，我觉得那笑容底下藏着什么别的东西。她端起酒杯，一口就干了个大半。我看着她喝酒的样子，心想，这个女人不简单。后来我才知道，蒋白嫂在乌塘的名声并不好，有人说她放荡，有人说她不正经，丈夫没了就跟各种男人来往。可我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东西，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拼命想要活着的劲头。那种劲头，只有真正失去过什么的人才能认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蒋白嫂的男人叫蒋柏，是矿上的工人。一年多前，蒋柏去上夜班，就再也没有回来。矿上说他失踪了。失踪了，就这三个字，蒋白嫂等了一年多，既等不来活人，也等不来死讯。失踪了算怎么回事？蒋白嫂有一次跟我说，酒喝到脸上泛起了红晕。他一个大活人，又不是一根针，说丢就丢了。他不会丢下我的，他不会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可眼泪就是不掉下来。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尖锐的疼痛。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我的魔术师，至少我知道他在哪里，至少我有一个坟可以去看。可蒋白嫂呢？她什么都没有。她的丈夫就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晚上，我听见蒋白嫂在隔壁房间里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低低的压抑的呜咽，像是有人用手捂住了嘴，哭声还是从指缝里泄出来。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声音，觉得自己的心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攥紧了。乌塘的第一个夜晚，我就是在蒋白嫂的哭声

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读到的是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们跟着小说中的我，从一个失去丈夫的魔术师妻子的身份出发，来到了弥漫着煤灰气息的乌塘矿区。在这里，她遇见了蒋白嫂，一个丈夫失踪了一年多的女人，两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命运在此交汇。作家迟子建在这里展现了非凡的叙事功力，他没有用旁白去揭示真相，而是让蒋白嫂自己在一场酒后的爆发中把那三个字吐了出来。酒、碎杯子、花生米、众人的沉默，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场景。蒋白嫂的愤怒、悲伤、绝望全部浓缩在那句她没失踪，她是死了里。接下来，蒋白嫂将在一个深夜向主人公倾诉全部的真相。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这段深夜倾诉。

那天深夜，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蒋白嫂站在门外，她喝了很多酒，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可她的眼睛是清醒的，那种清醒比醉酒更让人害怕。她的眼圈红红的，像是哭了很久，又像是根本哭不出来。她说，我睡不着，我能进来坐坐吗？我让她进来，她在床边坐下，双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我们沉默了很久，窗外是乌塘漆黑的夜，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她忽然开口了，你想知道蒋柏的事吗？我说，如果你愿意说的话。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终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那天晚上，蒋柏上夜班，走之前他跟我说，明天我歇班，带你去镇上赶集，给你买件新衣裳。他说完就走了，走在门口还回了一下头，冲我笑了一下。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湖，可我知道那湖底下全是暗涌。第二天早上他没回来，我去了矿上，矿上的人不让我进，说出了点事儿让我等。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第三天晚上有人偷偷找到我，是矿上的一个老师傅，跟蒋柏关系好。他跟我说他方了，买了十几个人，蒋柏在里面。他的手开始发抖。你怎么知道的？我问。那个老师傅带我去看了。蒋柏嫂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又低又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半夜带我去的，走了很远的路，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在地底下，很冷，冷得骨头都疼。老师傅打开一个铁柜子让我看，他停住了，闭上了眼睛。我看见蒋柏了，他躺在那里，身上穿着工作服，脸上全是煤灰，黑乎乎的。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嘴唇是紫的。我摸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比冬天的铁还凉。他终于开始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全身颤抖的哭。眼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挤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的手攥着，他说，他死的时候手是攥着的，掰都掰不开。后来我天天想，他在临死前攥着手，是在抓什么呢？是在抓救命的东西，还是在想抓住我的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穿着矿工的工作服，站在矿井口，笑得很大声。他的牙齿很白，脸上有煤灰，但眼睛是亮亮的。蒋白嫂说，这是他上班第一天拍的。你看他笑的，他那时候多高兴呀，说在矿上干几年，攒够钱，就带我去城里开个小饭馆。他把照片收回去，贴在胸口。我坐在他旁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伸出手，握住了他冰凉的手。我们就这样坐着，坐了很久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泛起了鱼肚白。蒋白嫂的深夜倾诉是全书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她讲述了蒋柏出门前的最后一句话，明天带你去赶集，给你买件新衣裳。她讲述了在冷库里看到丈夫尸体的经过，她讲述了蒋柏死时攥紧的手。她是在抓什么呢？是在想抓住我的手。而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我将带着这些沉重的真相离开乌塘。在离开之前，一个意象的出现为整部小说带来了微光。
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蝴蝶这一段。

连矿区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在蓝天底下都显得不那么碍眼了。我在街上走，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屋堂的灰暗、煤灰和哭声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儿。那天正好赶上屋堂的集市，集市设在镇子东头的空地上，摆了二三十个摊位，卖菜的、买肉的、卖日杂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走着走着，在一个摊位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个卖蝴蝶标本的摊子，摊主是个老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面前铺着一块蓝布，上面别着几十只蝴蝶，每一只都用大头针固定在白纸板上，翅膀展开着，颜色五彩斑斓，有金色的、蓝色的、橘红的，还有一只黑的，翅膀上布满了细碎的白点。我拿起了那只黑色的蝴蝶，老头说，这叫鬼脸蝶，咱们这儿山里才有，你看它翅膀上的花纹像不像一张脸？我仔细看，那些白点确实构成了一个模糊的图案，像一张脸，似笑非笑，似哭非哭，怎么看都像。我买下了那只蝴蝶，老头用旧报纸包好递给我，我捧着它，像捧着一件易碎的宝物。回去的路上，我经过了矿区的入口，远远地望着那些矿井架，它们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风从矿井口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地底深处的气息。我想到了蒋柏，想到了史三婆的儿子，想到了墙上那七八张照片上的脸。我又想到了我的魔术师，他活着的时候在舞台上变过一只蝴蝶，一个空盒子打开，一只蝴蝶飞出来，在灯光下翩翩起舞，飞过观众席的头顶，最后落在天花板的吊灯上。魔术师说他觉得那里暖和。那只蝴蝶后来怎么样了？飞走了还是死在了剧场里？我不知道。可现在我手上有一只蝴蝶，一只死去的蝴蝶，被大头针固定在纸板上，翅膀永远不会再扇动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捧着它，心里忽然觉得平静了一些，好像它带走了一点什么，带走了一点我的悲伤，带走了一点屋堂的沉重，带走了一点那些夜晚里积攒的黑夜。蒋百嫂来送我了，她站在路口，穿着那件暗红色的毛衣，头发在风里飘着，她笑着冲我挥手，下次来我给你炖鱼吃。我点了点头，上了车，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开动了，扬起一路灰尘。我回头望了一眼，蒋百嫂还站在那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路边一个小小的红点儿，然后消失在了灰蒙蒙的空气中。火车上，我靠在窗边，怀里抱着那只蝴蝶标本，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阳光照在我的手上。我闭上眼睛，在火车的隆隆声中竟然睡着了。那是我失去魔术师之后睡得最安稳的一觉，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蓝得发亮的天空和一只蝴蝶在阳光里飞着飞着，越飞越高。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阅读分享的是迟子倩《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了各种各样的夜晚，魔术师死后的夜晚，蒋白嫂抱着旧鞋哭泣的夜晚，十三婆在暗屋里烧纸钱的夜晚，每一个夜晚都装着一个人的痛。但小说的最后，作者给了我们一只蝴蝶，我捧着它感觉到了平静。这并不是说悲伤消失了，而是说悲伤找到了它的位置，它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承受的重担，而是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连在了一起。作者迟子倩说过，写这部小说的过程是她自我救赎的过程，她把失去丈夫的痛苦化为了对更广大的人间苦难的注释。从个人的丧夫之痛，到社会之痛，再到乌堂那些被抹去的生命的无名之痛，悲伤的边界在扩大，但正因为它扩大了，才不再让人感到孤立无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本书不会劝你快速走出悲伤，它温柔地告诉你，不必强迫自己坚强，伤痛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枷锁。黑夜再漫长，人间总有细碎温柔陪我们熬过所有难挨的夜晚。作家用文字点亮了一盏灯，它让我们看见彼此的影子，知道我们并不孤独。也许这就是文学最深沉的力量，它不能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悲剧，但它能让那些被抹去的名字重新被人看见，让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告别在文字里得到一次迟到的完成。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时间22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问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上一次你认真的抬头看月亮是什么时候呢？
1: 哎，这个问题听着简单，但是还真不一定能答得上来。
0: 嗯，
1: 你想啊，潮水的涨落是他牵的，阴晴圆缺是他走的，连一个月这个词呢都是他给的。
0: 哎，
1: 可正是因为他天天存在，反倒成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那道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世界月球日。联合国大会在2021年通过决议，正式设立，旨在纪念人类的首次登月。在1969年的这一天，阿波罗11号第一次把人类的脚印留在月亮上。
1: 从那以后啊，月亮就不只是在诗里神话里的月亮了。它成了一个我们真的去过还想再去的地方。我们去过月亮啊，短短的6个字听起来轻描淡写，可它是人类几万年来头一回能这么说。
0: 月亮也是中国人写的最多的一样东西，从诗经到李白，多少诗里都挂着一轮月亮。人类一边把飞船送上去，一边还在抬头对它念念不忘。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跟随几段声音，从一个传说、一件瓷器开始，聊到飞船，聊到那些把月亮带回家的人。
1: 月亮的故事得从一个奔月的传说讲起。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今天呀、是世界月球日，我们先在节目当中来回望一下中国人对月亮的想象，大概呀、是世界上最久最缠绵的。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京剧由程派名家张火丁演唱的《嫦娥奔月》，说的就是一个女子吞了仙药飞向那轮谁也够不着的月亮的故事。

0: 唱腔清冷孤高，和月亮这两个字非常配。嫦娥奔月是我们写给月亮的第一个故事，而且啊，你发现没有，我们干脆啊，给那轮冷月安排了一整屋的住户，奔月的嫦娥，捣药的玉兔，还有罚跪的吴刚，够不着就先用想象把它填满。
1: 到了元代呢，对于月亮的这份想象又落进了一件瓷器里。接下来的这段声音来自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段意识流式的解说描绘的是景德镇窑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

代名画记记载，水月观音的形象是由唐代画家周昉创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尊水月观音菩萨像是由元代景德镇窑制作的，造型十分优美。它在工艺上也结合了多种雕塑手法。观音的面部是采用了磨印的方法，衣服上的璎珞则用到了贴塑工艺。瓷坯因为加了高温，高温烧造而不变形，清白的釉色也符合元代崇尚白质。

0: 周访化水月观自在菩萨眼障，菩萨圆光及主，并是流整成色。
1: 奏向尊范氏良度，菩萨面向端庄，璎珞装饰繁复。一文波动，成汉地遗风。

0: 西之道路开通，
1: 南北之兴趣顺滑，
2: 易碎处在，人生增福，
3: 举战
0: 利济消散，
4: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甚殊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之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1: 观世音菩萨。
5: 水月观音，观音低头看的就是水里的那轮月亮。佛家说水中月，月亮明明在天上，水里却也有一个，可你一伸手它就碎了。
6: 咱们一会儿来品品这两个画面啊，一个是嫦娥奔向月亮，一个是月亮掉进水里落进人间。这一来一回，月亮就成了中国人心里边一面照心的镜子，看得见够不着。
5: 可是光想象人类总归不甘心，镜中花水中月看多了，就总有人惦记着能不能真的上去看一眼呢。
6: 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在月球着陆，阿姆斯特朗踩着旋梯下来，说了那句后来传遍世界的话：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啊！今天呢，这个世界月球日纪念的就是这一刻。
5: 这确实是人类第一次真正站到另一个星球上。还有一个人叫迈克尔·柯林斯，他独自留在指令舱里绕着月亮转，等着两位同伴回来。后来人们说，那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孤独的等待了吧。
6: 抵达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可正因为难啊，紧接着的第二年就差点出了大事儿。
5: 这段往事围绕着后来发射的阿波罗13号，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关于他的一段纪录片，名字叫《阿波罗13号背后的故事》。
7: 1970年4月13日，距离地球20万英里，一次猛烈的爆炸撕碎了阿波罗13号脆弱的外壳，摧毁了生命维持系统、导航系统和电力系统。3名宇航员被困在太空中。氧气正在一点点耗尽，载人航天界最可怕的噩梦成真。
8: 休斯顿，我们遇到麻烦了。
7: 破坏程度已达到毁灭级别，飞船的一整面都不见了。一种恶心的感觉从我胃里涌了上来。任务控制中心几乎没人认为机组人员有生还的机会。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 三个人都觉得我们的机会很渺茫。
1: 本片中，阿波罗13号的宇航员和他们的飞行控制人员第一次揭示了他们离灾难有多近。现在我们知道这会很艰难，也许根本救不回他们了。这是一个人类智慧战胜逆境的幕后故事，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援任务。1969年11月28日，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技术人员正在为身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第三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3号飞船做着准备工作。服务舱跟两个容器中的第二个相连，这两个容器里都装有高度易燃的液态氧。技术人员毫不知情，这个氧气罐上有故障，这是一枚技术上的定时炸弹，即将对阿波罗13号及宇航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5个月后，毫无怀疑的宇航员准备发射。
2: 这是阿波罗土星发射控制中心倒计时。

0: 英里之外，一声爆炸，氧气罐炸了。指令长洛威尔后来回忆啊，第一反应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1: 可是最后三个人回来了。最惊险的一关是舱里二氧化碳越积越多，快要让人窒息。可救命的过滤器是方形的，怎么也装不进圆形的接口。地面的工程师硬是用飞船上能找到的胶带、塑料带、纸板，隔着20万英里一步步教他们现搭了一个过滤器。
0: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三个人的命悬在一节胶带、一块纸板上。可正是这种笨办法，这种不肯认命，把他们从月亮边上接回了地球。后来啊，人们给这次任务起了一个外号，叫成功的失败。
1: 这个名字确实很独特，但它也在提醒我们，通往月亮的路从来不是一条浪漫的直线，而是无数次差一点，被人用智慧和勇气一回回硬接住的。
0: 在登月之前呢，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句话就说透了人类那股劲儿：我们选择登月不是因为它容易，而是因为它难啊！反正越难越要去，这大概就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那点不甘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今天是世界月球日，我们一起来聊聊月亮。刚才说到了登月，如果说要研究月亮，就要从月亮上把东西带回来好好研究一番。2024年，中国人就做了这么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
0: 嫦娥六号，人类第一次到月亮的背面去挖土再带回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纪录片嫦娥六号第三集带回家的片段里藏着的一个特别可爱的细节。
2: 月球背面阿波罗坑中，已经完成采样工作的嫦娥六号着上组合体沐浴在阳光之下，在着陆器西北角的侧壁上挂着一辆四轮小车。当初嫦娥六号还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测试厂房里的时候，我们就见过它。
3: 在那个地方我们支援，然后使它飞行的时候更稳定一些。
4: 它最开始确实是按照一个配重资源去研制的，如果说没有小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铁疙瘩。
2: 这个小机器人，它长47厘米，宽29厘米，重约4.5公斤。四个轮子每个直径23厘米。别看它比之前的两辆玉兔月球车要小很多，但它却是中国第一个5公斤级、基于神经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月面自主智能机器人，名叫金蝉。突然，小车解锁，金蝉瞬间弹开。月球的重力仅有地球的1/6，金蝉到了月球，重量变轻了，它垂直方向降落的时间会延长。另一方面，弹簧推力没变，重量变轻的金蝉还会被推得更远些，水平方向的飞行时间也会延长。叠加起来，滞空时间比地面测试要长不少。
4: 它是一个对称的，整个的这个轮子跟它的本体是对称的，这样呢，它不管是正着，就是底儿朝下，还是背朝下，它都可以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眼睛，就它的相机也是对称的，所以前相机跟后相机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头朝前还是头朝后，都可以拍照。
2: 只见金蝉落下来之后，就开始在月面转圈。
4: 这也是一个智能技术，通过对这个着陆器自己做一个图像的这个拍照，然后能识别着陆器在这个图像中的方位，从而确定它相对着陆器的一个方位。
1: 月亮背面是地球上永远看不到的那一面，难就难在飞船一旦落到背面，连地球的信号都收不到，全靠一颗叫鹊桥的中继星在中间替它传话。嫦娥六号就落在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最萌的就是那台小机器人，它自己解锁弹开，跑到一边，回头给着陆器和那面五星红旗拍了张照。
0: 月球的重力啊，只有地球的1/6，它轻轻一弹，飞的是又远又久，像在月面上跳了一下。我们也可以再次

0: 想象那个画面，一个我们造的小东西在38万公里外回头给家里人留了张影。
1: 53天，38万公里，一来一回带回1935.3克月壤。别小看这一捧土，月壤背面比正面更古老，藏着月球甚至地球最早期的秘密，它可能会改写我们对月亮身世的理解。
0: 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摸到了月亮的背面，几千年了我们只能看见月亮冲着我们的那张脸，这一回啊，我们绕到了它身后，还顺手烧了一把土回来。
1: 所以说这一次我们不只是看月亮想月亮，我们也是真的把月亮的一小块捧回了家。
0: 这么重的一件事儿，值得被好好记录。2026年啊，有一部纪录电影就叫《登月》，乔岩总导演，吴京现身旁白，在4月24号中国航天日上映，拍的正是嫦娥六号背后这群人。
1: 接受采访的时候，导演说，这部片子最难、最需要人撑一把的时候，他去请吴京帮忙，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先来听听二位聊聊自己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拍这部影片。
2: 我们一开始就准备说用5到7年时间去拍摄这么一部电影，因为我呢是从小在发射场长大，这次拍摄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会产生很多的共情，你可能想到的是父辈他们的不容易，你可能会发现说原来他们的理想是那么的令人尊重。
3: 影片采用 8K 超高清规格拍摄，近距离捕捉火箭发射升空等震撼人心的珍贵瞬间。面对特殊的拍摄环境，主创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2: 比如说火箭面前的那枚摄影机，那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防爆罩，那个防爆罩呢不是为了保护相机的，是为了保护火箭的。氢原子呢就据说它能透过1米厚的钢板，它就一定会产生一些泄漏，当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一根针从1米的高度掉下去就能引爆火箭。那我们是很幸运就得到拍摄权限，说可以离得很近，但是就必须要符合安全标准。
3: 此次演员吴京作为航天子弟，为电影《登月》第一部倾情献声。
2: 这片子一开始的时候宣传起步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想着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名人会不会帮我们站个台。非常感谢吴京老师，二话不说什么都没有问，然后就全力的参与过来，尤其那个阶段还拍着标人来我们公司来配音的时候，就是受着伤还要爬一个小二楼一步步上去。
4: 在2030年以前，月球将迎来中国人的足迹。
5: 你所看到的每一秒历史都有人为其奉献一生，把无数个日日夜夜压缩到92分钟当中，感受到了航天人包括中国航天整体的一个协同气质，这种低调、这种勇敢向上的这种气质，这个是这个92分钟想传递给观众的。
6: 月背比月亮本身还神秘。
0: 将近7年的时间就为了这部电影，有一句话说的让我印象深刻，你看到的每一秒历史背后都有人为他奉献了一生，他们把那些数不清的日夜压进了90多分钟。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纪录电影《登月》的宣传片段。
7: 爸爸，月亮上有嫦娥吗？我们能去月亮上住吗？
8: 600年前，我们虽然拥有了最强大的舰队，但是我们却放弃了海洋。我们不能想象100年后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所以说，与其这样，不如就埋头苦干，先做后说。
4: 这是我们的故事。
6: 9天揽月啊，想想都是难事儿。月背比月亮本身还神秘，
9: 在这历史性的一刻。它的重要意义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10: 在西南方向有超过预警值的回波，
11: 这是因为雨的影响吗？
12: 火箭离开发射塔架谁也没着，
13: 一根针掉下来这个能量有可能就会让液氢爆炸。
14: 紧张刺激，
15: 感叹路险，那是弱者的借口。
16: 大家要沉着冷静，
17: 机会只有一次，
18: 只要这几十万只当中的元器件有一只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失败。
12: 别交学费，干就干到极致，
15: 不能放松，盯着我们的事 夜里还瞪着眼球。高处去，迎着暴力的风口，感叹胜利投入拼搏的激流。
4: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记录电影《登月》第一部的主创说，他们最想通过这部影片传达的是航天人身上的那股气质，特别低调又特别勇敢向上。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不是一句客气话。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让航天员真正登上月亮，到那一天，嫦娥奔月就不再只是传说了。
0: 聊了这么多真实的月亮，接下来啊，咱们聊聊自古以来的那些想象。2022年啊，有一部喜剧《独行月球》，由沈腾和马丽等主演，设定呢挺极端，说小行星要撞地球，人类紧急撤离月球基地，结果一个最不起眼的维修工被人落下了，一个人留在了月球上，成了宇宙里最后的人类。
1: 电影《独行月球》的定位是逗趣的喜剧，但是有些片段啊，确实看得观众们笑中带泪，比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
17: 我是月盾计划指挥长马兰心，现在有几句话想和大家说，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时刻关注着英雄独孤月的情况，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独孤月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被遗忘在月球上的普通人。一年来我想尽办法让他成为英雄，因为在我看来，像他这么不着调的人是不可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的。但是我错了，就是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人，用他的坚持为身处绝境的我们带来了一束光，带来了希望。看着他营救袋鼠，看着他一点一点搭建回家的飞船，看着他独自一个人在月球走到了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现在他累了，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而这个人就是一路看着他走过来的我们。
19: 点亮地球，也身处黑暗的独孤月，带去月

0: 不是一个人。
1: 怎么还骂人呢？
2: 你看啊，绕了一大圈，月亮最后照见的还是人，电影里那个被困的小人物，跟阿波罗十三号里真实的宇航员，其实被命运问了同一个问题：当你被抛到一个最孤独的地方，还撑不撑得住？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也曾经悄悄地在问自己：我能走多远？又是为什么出发？
3: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稍作休息。下半段将会请到来自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日初，和我们聊聊相关的话题。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们待会儿见。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半点之后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
2: 上半段啊，我们从嫦娥的传说、水月的禅意，一路聊到了飞船。

但是从古至今，我们往往会把这些自然现象赋予不同的文化意涵，从而带来不同的心理暗示。比如说月圆之夜，满月的时候，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圆，而在中文中就很容易和团圆啊、圆满啊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一个满月之夜或者是月圆之夜就很容易提示我们需要和朋友进行一个联系，因为我们会想到团圆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满月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很亮，那这也会帮当成一种心理隐喻，那些平时藏在暗处的东西到了满月的时候就要浮出水面，因为会被照得无可遁形。而新月和满月正好是相反的，新月是不可见的，几乎仿佛就是从夜空里面被抹掉了一样。那这种空白感在心理上往往被解读成重启或者是内省的信号，人们在新月前后呢也就更容易产生计划性或者进行反思，甚至呢是带一点忧伤的情绪。因为黑暗的隐喻和我们向内看的这种心理指令是天然吻合的。那当你相信满月会放大情绪，新月会让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实际就是给自己的情绪变化找到了一个外在的原因。那我们现在的情绪，其实我们不一定能说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样的情绪。比如说有可能是白天的一点点小事，或者是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情绪变化，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但是不论是新月效应还是满月效应，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简洁的、很不可抗拒的这种外部解释。当我们把我们的失眠或者是情绪崩溃归因于月亮，那这种归因叫做外归因，那总比我们把这些情绪变化内归因到自己不够坚强，会让我们觉得舒服得多。在心理层面上，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保护，减少了自我指责，也维护了我们自己的自尊。那这里头呢，还有几个心理机制在起作用。第一个呢，是期望效应，就是当你期待满月会让你的情绪波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自动的配合演出这场戏。那第二呢，是确认偏误，你会特别的记住那些满月果然非常的情绪化这样的夜晚，而把那些平淡无奇的满月之夜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久而久之呢，你就会觉得果然满月会造成我心理上的变化。第三呢，就是叙事的认同。我们的大脑天生呢就是一个故事处理器，我们需要把零散的这些碎片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叙事，而月亮周期就提供了一个很现成的而且是很有规律性的叙事模板。满月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顶点，而新月呢则是这个故事的序章。当你把个人的情绪嵌入到这么一个很宏大稳定的自然节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获得一种跟大自然同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当你自己进入到这个宏大叙事里面，你也能够显著地缓解自己的这种孤立感和孤独感。那说到底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月亮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镜子，它反射的不只是太阳的光，还反射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状态。你在这个月亮这个镜子里面就看到的是自己的情绪

0: 绪波动，这种情绪波动不一定是假的，但是它的原因更多是在地面上，而不是在天空之中。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关于眼见不一定为实的。小时候我老觉得月亮刚从地平线上爬上来那会儿啊，又大又圆，就像是挂在树梢上的一只大玉盘。可是等它升到了半空呢，反倒缩小了一圈。哎，这个是我的错觉，还是月亮真的会变大变小呢？我们分别从科学和心理的角度，请王日初跟我们说一说。
0: 月亮错觉是一个很经典的视错觉现象。月亮刚升起来，在地平线徘徊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大，但是等它升到半空之中，看起来就小了很多。而实际上，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投影大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在地平线附近的月亮就看起来更大呢？这是我们的视觉加工，整个认知体系欺骗了我们的眼睛。首先是参照物的原因，我们看一个物体的大小就会跟它周围的物体进行比较。月亮刚出来的时候，旁边有树木有房子，于是形成了一个参照系。远处的房子其实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大，但是我们知道房子本身有多大。那么如果月亮的影像比房子还大，就会觉得哦，月亮好大呀。但是等月亮升到天空之中，周围什么都没有，一片黑麻麻的，就没有了这种的对比系参照系。那由于少了对比的对象，大脑就会自动把它进行缩水，我们就会觉得月亮小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们的这个深度视觉，或者是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东西的远近。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线索来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哪个是在更大的，或者是哪个更小的。有一条的规则就是近大远小，就是同样在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落着同样的这个影像大小的，如果我们知道它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大的。因为一个月亮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它肯定是前面会有很多的东西层层叠叠遮拦着，在这个一眼望过去，这种的这个远近，有遮叠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东西是前面有一个遮挡物，我们肯定认为遮挡物后面的那个东西是离着更远的。由于我们一眼望过去看到月亮之前，它会已经会被很多的东西遮挡住了，我们就会觉得月亮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而当月挂中天，这个我们举头看的时候是一览无余的，那中间没有任何的遮拦，我们就会天然觉得月亮离我们比较近。由于这两个东西在我们的眼睛这个视网膜上的影像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在地平线上的月亮我们会觉得它更远，而在天空的月亮我们觉得它更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为离我们远的这个月亮是更大的，也就是在地平线上的这个月亮是更大的，你就脑补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其实并不是月亮变大或者变小了，而是我们的认知加工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信号。
2: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事儿，小的时候啊，看电影读小说，发现西方的传说里狼人一到满月就变身，而在东方的文化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开玩笑说满月的时候啊，人容易发疯。这个到底是吓唬人的迷信，还是真的有科学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王日初是怎么说的。
0: 在拉丁语中，月亮是叫做 Luna 的，那由此派生了很多以 Luna 为词根的单词，比如说我国的农历实际上是月亮历，所以也就叫做 Luna Calendar。而我们的春节呢，也就叫做 Luna New Year 了。那还有一个词是从 Luna 这个词根衍生出来的，叫做 Lunatic， 意思呢就是疯子。这是因为 原来人们相信满月的时候会造成人的精神错乱，就是很天然的就把这个疯子和月相联系在一起了。这就像狼人在满月之夜会变身是同样的道理。那这到底是

0: 消化会引起潮汐一项，由于月亮带来的引力变化也会带动人体内水分的这样的变化，就造成了我们精神上的不稳定。而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潮汐的变化是因为整体地球的质量非常大，那万有引力就造成了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变化很大，而我们人本身的质量是有限的，这个月球对我们的这个引力可能还不如一只蚊子的实际效果要大，所以它并不会造成我们身体上水分的这种巨大的差异。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比较有道理了，月亮的明暗变化改变了整个夜晚的一个环境亮度，从而干扰了褪黑素的分泌和昼夜节律，最终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和情绪。前两年呢，就有人综合了很多数据发现，这个光亮和情绪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的。如果光线更亮的话，会让人的心情更好，但是呢，这种光亮的效应过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明显的递减。而月亮周期对于睡眠和认知的影响呢，就属于这种小但是存在的一个范畴。所以如果是月亮最大最亮的时候，也就是满月的时候，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一项瑞士的研究就发现，满月的时候人们的深度睡眠时间减少了大概30%，而总的睡眠长度也缩短了20%。那另外一项研究呢，则发现，满月的时候，人们的睡眠效率是远低于在新月时候的，睡眠质量的。那是因为，满月的时候更亮，而新月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月光在我们的环境中干扰我们的睡眠的。那由于睡不好，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的情绪和认知问题，比如说，情绪敏感啊，焦虑啊，或者是注意力分散。那更有意思的是，某些精神疾病患者似乎对满月格外敏感。那有一项综述研究，就是综合了很多研究的结果，他就发现，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躁郁转换周期有时是会和月相同步的，而精神分裂患者的症状在满月的时间也容易加重。那所以呢，就是这些狼人啊，或是这些古代的这些所谓的疯子啊，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有着这种精神疾病的，所以他们也更容易受到月相的影响而表现出来比较明显的症状。不过呢，在现代的城市里面我们有路灯啊，有手机的灯光啊，还有室内的照明啊，早就已经抹平了月光带来的这种亮度的差异。而很多大模型的研究，大规模的研究也并没有发现月亮和急诊或者是犯罪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一个关系。很多医护人员的所谓的满月印象，就是他们觉得满月的时候的急诊率会增加。那这种印象可能是来自于一种确认偏差，那些混乱的夜晚太难忘了，所以我们会记住一些关于它的一些细节内容。比如说我们会把这个月亮的这种亮光和当时的混乱场景记在一起，而如果没有这个强烈的月光，它就不记得有什么环境的这种线索那这些相对平淡的夜晚就被遗忘了。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时光漫游机，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时光札记。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件浪漫的事儿，咱们中国人是怎么给航天器起名字的？
3: 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很有标志性。明明是最硬核的科学。

0: 学，名字呢却全是从老祖宗的诗和神话里来的。
1: 咱们来数数看啊，探月工程叫嫦娥，月球车叫玉兔，给月背通信的中继星叫鹊桥，未来月球科研站的设想叫广寒宫。
0: 还不止呢，正在研制的载人登月飞船叫孟舟，着陆器叫揽月。揽月两个字自然是出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连舱外的航天服都被命名为望雨。
1: 咱们也品品这份心思，一边是火箭，是代码，是焊点，最冷最硬的东西，一边呢是嫦娥、玉兔、鹊桥，最暖最软的想象。我们把几千年的浪漫妥妥帖帖地安进了最前沿的工程里，
0: 而这条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叫做绕落回。这三个字是中国探月走了快20年，2007年嫦娥一号绕起来，2013年玉兔号落下去，2019年嫦娥四号第一次稳稳落在月亮背面，再到2024年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把土带了回来。
1: 20年几代人，就像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的那两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几千年了，月亮没变，变的是看月亮的人。从举头望到提笔写，再到今天啊，真的飞身去揽。
0: 同一轮月亮照过李白的酒杯，照过周昉的画笔，也照着今天发射场上的火箭。他把一代代中国人悄悄地连成了一条线。
1: 而且在中国人心里呢，月亮从来不只是远方，它还是团圆啊，8月15的月饼，还有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我们抬头看的同一轮月呀，也是把天南海北的人悄悄系在一起的那根线。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5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踏上月亮，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停止过抬头。月亮最了不起的地方，也许不是被我们抵达，而是它始终让我们相信，再远的地方都值得动身。哪怕这一程你暂时够不着，也别灰心哈。嫦娥也飞了几千年，才终于等到有人真的替她走完了那段路。
0: 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就陪伴您走到这儿，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再见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1: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自语文字初遇，
3: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8: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七集，易晴娥他娘说了他爹，又说起刘洪斌来。易晴娥不想说，可娘和姐的兴趣都很大，说这女婿美着呢。在吃烤肉的时候，他们听说了刘洪斌的一些来路，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大官的儿子。娘开始还问比乡长能大多少啊，姐说比乡长他爷还大一轮嘞。娘就直啧啧嘴说，也不知易家前世辈子是烧了啥硬杂香嘞，这后辈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你看看，不仅门户高，才貌出众，做事大方，而且还懂得礼数的要命。今天当着众人面都叫我三四次娘了，虽然是开玩笑，可人家那身世能不嫌咱这号从山沟脑脑里钻出来的土鳖虫，整天围着锅台杨澜猪圈转的老妈子，那租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可易晴娥正是因为这一点更讨厌刘洪斌了，晚上竟然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偏要一次次的叫妈叫娘，那分明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才敢胡乱调侃。正经的丈母娘是你能随便开叫随便乱喊的吗？还喊叫的跟唱戏一样拿腔卖调的。易晴娥几次都想上去踢她，可她娘反倒不计较这一切，还把刘洪斌夸奖的不行，说这叫真正有钱有势的人家，啥大场面都能应付自如。娘还让易晴娥别把一吊整钱生生熬成八百了，姐也一连声地说好着呢好着呢，无论家庭身材长相待人接物都没得挑剔。妹子，你要不是唱了戏出了名，恐怕这样的人物一辈子连见也见不上一面嘞，还谈婚论嫁呢，何况人家还这样的迷你迷得上心。不管易晴娥说啥，娘和姐都说她的心性太高，还说错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连弟弟易存根都说，
1: 二姐夫比大姐夫好，长得跟电视里的人一样。
0: 易晴娥怕自己伤了姐姐的心，急忙制止弟弟说，人碎碎的咋满嘴乱跑调。姐就说，存根说的对着呢，你姐夫哪能跟人家比呀，你姐夫就是个满山沟里胡乱窜的小药材贩子，乡里叫倒鸡毛的，人家是什么人物啊，你没听听，弄几台彩电冰箱立式摇头电扇都不在话下呢，这哪能放到一杆秤上称呢？你姐夫啊，今晚都高兴得跟啥一样，说这辈子总算是遇见高人了，正准备拜妹夫为师呢。他娘一听也来了劲头，不怕来地不高兴，吃的这不是一样的饭吗？咋能摆在一个锅台上比胖瘦嘞？任易晴娥怎么说，一家人都在反驳批斗他，他就懒得说了，他说那咱睡吧。他娘还是兴奋着，要女婿还要抱孙子，易晴娥就气得把灯关了。娘在黑暗当中还笑着说，你把电灯拉黑了，娘还是要孙子，就要你跟这个小伙子生下的，一准是个人中龙。他姐也扑哧地笑了，你抓紧哦，力争年底见喜。弟弟一存根通的一声炮响，娘照他屁股踹了一脚，把不住嘴的货咋又吃多嘞。这天晚上易晴娥咋都睡不着，她在想风萧萧，翻来覆去的想，她觉得他自己还是爱着潇潇的，并且爱得那么深。当他听说潇潇除了没给老鼠点天灯，都快成好大锤一样的酒疯子了的时候，他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儿。

潇潇对自己的爱是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尽在一颦一笑间。大概也正是这种月朦胧鸟朦胧，而让那点太过脆弱的爱中断在了调离宁州的路上。那种躲躲闪闪藏藏掖掖，又怎能抗衡得过刘洪兵吹着冲锋号端着冲锋枪喊着交枪不杀的正面强攻呢？他突然急切地想知道风萧萧的一切，可是又不能问任何人。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以后他可以问舅啊。这一生唯有他舅胡三元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打问的。这天晚上，大概是易秦娥这几年里失眠最严重的一个晚上。风萧萧让她难过了，她甚至在轻轻呼唤她的名字。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爱着的人害惨了？如果风萧萧真的成了郝大锤，那她易秦娥简直就是一个罪人了。第二天一早，他舅舅来了，说其他人都逛街买东西去了，弟弟也闹着要出去。易秦娥说他这几天有戏，昨晚又没休息好，不敢出去见风，就安排他们自己去了。人都走后，他就跟他舅谝起来，舅把团里的情况详细跟他说了一遍。自易秦娥走后，这个团的人心就散了，说跟山墙抽了龙骨一样的散乱。尤其是团长朱继如一下子泄了大劲儿，一开会他就埋怨说以后再不培养人了，我们县级团培养人都是驴子拉磨狗跟脚出闲力呢，一旦有点成色，不是调到地区就是调到省上了，咱还做着赔本的买卖，是脑子让门缝夹了。也难怪老朱的身体也不行了，整天坑坑磕磕的，老了一大截儿。就说有一回，朱团长还当着他的面埋怨说：“你那个外甥女儿没良心，为促红了她，我得罪了团上多少人呐！啊，硬是把她促成台柱子，促成县政协常委，上了主席台，当了副团长，连职称也是破格的。”这就没把人心留住呀。团上一些老同志埋怨我，说你个朱继如就是贱，不就是爱小的吗？这下让小鸡给老鸡把蛋踏美了吧。哎，你说我说啥？再不做这傻事了，团长我也打了报告，不想干了，受不了省上这挖心挖肝的。你好不容易弄个人出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弄走了。他们这是网挂了一块省级剧团的牌子啊。自己不好好培养人，就爱搞这抽别人吊桥的事。说轻了是不要脸，说重了那就是厚颜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话头一转对易秦娥说，娃呀，这回你把戏烟火俩也能看出他的兴奋，他要是不兴奋，他咋让办公室挂了一个横幅，说是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情后一举夺得全国表演一等奖嘞？这都是朱团长想连又想的词，大家要来学习，他也同意，想让他呆堆他咋都不来，说是念不见心不烦。他说你们给秦娥鼓鼓掌捧捧场是必要的，人才是咱宁州出的嘛。易秦娥听到这里心里特别难过，朱团长为他那可是费了心思了，他老觉得朱团长就像他爷，虽然他爷在他七八岁时就去世了，他爷在他上山放羊时，一旦天气变化，就会拿着斗笠蓑衣上山来给他披上。遇见霜雪天气，爷爷会用草绳给他脚底绑上脚稳子，怕他滑到沟里。爷走了，爹和娘都忙，就再没人给他送。

斗笠蓑衣绑鞋蚊子了。他感到他现在就是那个没爷的疫情蛾了。虽然单团长对自己也呵护着，可毕竟比不上朱团长那般爷爷对孙女儿的好了。说了半天，最后终于扯到风萧萧身上了，就说这个娃子啊，可能是逼咧，原来为么怪的，我心里都想着将来啊把你们俩撮合成酸咧，可是现在啊完全是变咧。哎，我还劝过他也没用嘛，就跟是中了魔一样，整天喝的昏头大脑的，眼睛发直，还翻花痴，这个人是完蛋了。就说这话时，半边脸显得比平时更黑，刺出来的包牙是用嘴唇抿了两抿才包住的。叶青娥听了正在了那里，她突然想起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一句台词，老贼真是罪孽深重了。他想，自己又何尝不是罪孽深重呢？宁州团上的人看完戏又转了一天，大多都回去了。易勤娥他舅和胡彩香老师他们几个没走，说是要给团上买服装、道具、锣鼓响器啥的。刘洪兵就问易勤娥，那个叫胡彩香的是不是你舅娘？易勤娥说不是，问他咋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没咋，嘿，都是人嘛，理解理解。易勤娥踢了他一脚，问他到底咋了，他才说两个人在一起干那事，叫办公处的服务员撞见了啊，不过我都摆平了啊。这话让坐在一边的胡秀英听见，气得晚上他弟胡三元来，他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不要脸，这么多年你这个下下毛病你还改不了，就跟人家女人胡扯嘞，看你还拉扯到哪一天，还不准备麻利的找个人结婚得是的，你哪怕找个寡妇嘞，总得有个正经名分才朝一个炕上躺吧，你眼看都是四十多的人了，还这样蹲了屁股又伤脸的瞎鬼混，你真是把咱胡家的先人都丢尽了。胡三元懒得理他姐，就把话头扯到一边去了。易勤娥自是不敢打问他舅的事儿，只是觉得他长期跟胡老师卷在一起，迟早会有麻烦的。他从胡老师嘴里听到他男人张光荣的单位彻底塌火了，现在到处在找活干呢。光荣叔可是个劳力极好的人，他舅是咋都打不过的，并且胡老师也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还一口一个鹅老汉，一口一个张光荣的。那他们这样一年又一年的在一起瞎混，又算是咋回事儿呢？易勤娥他舅他们多住了两天，买了东西，又看了两场戏，也都回去了。临走的时候，就把易勤娥拉到一边说，风小小看来是个没多大出息的活了，这个刘红饼过去我也不喜欢，可是这一次来看了看，好像又还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这个年月呀，好的男人比女人走俏，能抓就早一点抓吧一个也是必要的，要不然呀，这个好的都让石榴起的女娃子下手抓完了，这些娃下手可快可重呢，可给你生下的就没得挑了。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他对易勤娥说，你保听团上的，团上不让早恋爱早结婚早生娃，那就是想让你多出几年力气多卖几年命呢，卖完了命你还是你的日子，团长又不能帮你过，你莫看现在这社会能等得住，再等几年剩给你的就是残汤剩菜了。

尺寸不够，就是跟你舅一样，长得三别四不圆的。再就是穷的家里有炕没席的，反正提起哪头都是马尾穿豆腐。千万不上领导的当，领导都是胡说嘞。我看这个刘红兵啊，咋越看越还行？要不，就是他吧，就是有一点流里流气的。可他像糯米一样，能够粘住你这么久，那也是不容易的事哦。人嘛，只要他能真心待你，你就应该把心给他。易秦娥他们娘几个又住了一个多礼拜，也是每晚看戏，并且越看瘾越大，票却是越来越紧张，连易秦娥每天也只能分到两张，有时遇到包场连一张都没有。但是再紧张，刘红兵都能弄到票，并且还爱在他那个丈母娘跟前卖牌说啊，嘿，剧场座位再紧张，还能少了秦腔小皇后她娘放屁股的凳子？都应该抬一个长沙发放在中间的位置，让您老躺着看嘞。搞清楚没？这是小皇后她娘耶。哎，那您就是老皇后啦。哎，没有老皇后哪来的小皇后嘛？没有这小皇后，你都看游东湖去吧。每每说到这里，都要乐得易秦娥他娘笑得不是长流眼泪，就是岔气垂腰的。自然见天晚上都要嘟嘟刘红兵的好，并且要易秦娥赶紧把婚事办了。你就说的对着嘞，千万小心猥亵个更年轻的狐妹子，看着一个个毛桃子没熟，下手都快得很嘞。你还磨眨眼皮嘞，人家就隔着席把蒸馍抓走了，给你连个馍渣渣都留不下。易秦娥他娘终于带着他的探亲班底走了，是刘红兵开车亲自送回去的。易秦娥不同意，可娘偏要坚持让冰冰送，说都是自家人了，怕啥？易秦娥也不好再阻挡，刘红兵就送去了。就在娘他们走的这天晚上，剧场又来了一个特殊观众，叫秦八娃，也就是年前易秦娥去北山地区演出时，朱团长带他去看的那个人，说他能写剧本。那时去是准备给易秦娥量身定做剧本的，没想到秦八娃在省城也这样的有影响力，他一来竟然就成了省琴领导的座上宾了。说起来，易秦娥的这个名字还是秦八娃起的。秦八娃当时就觉得这个碎碎的女子将来可能要出大名的。在他看来，这娃有几个奇异，首先是长得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长成了人间的尤物。照说山里娃哪能长出这么好的鼻梁，这么生动的眉眼，这么汁水饱足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型，可这娃就偏偏长成了。有人说他像外国电影明星，他半点都没看出来，明明是自己的娃，生在山沟脑脑，长在山沟脑脑，父母一辈子恐怕都没见过外国人，却偏要说像外国人的坯子。难道咱们自己连个高鼻梁的娃都生不出来了？他觉得易秦娥就是秦人自己的娃，无论上了妆还是卸了妆，都是绝色美人一个。但这种美是内敛的美，羞涩的美，谦卑的美，传统的美，恰恰也是中国戏曲表演所需要的综合之美。尤其是他见人爱用手背捂嘴的动作，给秦八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那么一种不经意，让他感到这孩子的天性是与戏曲旦角的天赋神韵连上了一根看不见的天线。他是一个不好赶热闹的人，可易秦娥在北山演出时，自朱继儒请他去看了第一场，他就一连又看了好多场，连他老婆都

0: 有些吃醋，说他突然发了羊角风。亲爸娃也是的确有些忍不住，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美，不，应该说是审美。他一再强调他是在审美，但他那个做豆腐的老婆却偏说他是在给眼睛过生日，是在做梦娶媳妇，是在叫花子拾黄金呢。可任老婆再贬糟，一情娥他还是要去看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4: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3: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4: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5: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8集。在秦巴娃看来，义勤娥的第二个奇异就是她的功夫。她身上的那个溜劲儿、飘劲儿、灵动劲儿，都是北山舞台上过去不曾有过的。她觉得她最早下的色艺俱佳的定义是没有错的。这次到京城，不是得到了更多专家的印证了吗？演员嘛，没有色的经验，那总是有所欠缺的。关键是义勤娥功夫好，嗓子也好，这就叫全才了。义勤娥调到省城不久，他就听说了。他为宁州感到惋惜，也为义勤娥感到庆幸。他早就预料到，这不是宁州北山能放下的人物。他想着义勤娥一定会在省城唱红的，但没想到会这么快，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就声名大振了。秦巴娃

里人都说一晴娥在省城演游西湖红破天了。老婆这人嘟哝归嘟哝，不过秦八娃想出门谁也挡不住。有时为收录民歌，他顺着秦岭山脉一走好几个县，一出门就是几十天。有人问老秦哪儿去了，他老婆就气呼呼地说死了。以他整理民歌、民谚、民谣的成就，还有创作戏曲剧本、编写民间故事的能力和声名，北山地区文化馆和省上的群艺馆早都要调他。可他为了这点来来去去的自由自在，就愣是没去。这也反倒成就了他更大的名声。就连省上领导来了北山，一说起文化工作，也是要去看看民间艺术大师秦八娃的。老婆岂能管得住他？他要走，老婆也只能气得嘟哝一声：“死去吧你！”秦八娃进了省城，就直奔剧场而来。他没有惊动易晴娥，票是从贩子手上掉的。本来一张假票1.2元，他是掏了3块钱才买到的。他得买一张好票，必须坐到能看清演员细腻表演的位置，那才叫看戏。你连演员的一颦一笑都看不清楚，那就不叫看戏了，那叫晃戏，把戏晃了一下而已。他看了一场，没有给易晴娥打招呼，就住在剧场附近的一个私人旅社里。他在反复整理观后感，他边整理又接着弄票看第二场，直到看完第三场，他才觉得是可以见易晴娥了。那天演出完，他去了后台，土头土脑的秦八娃穿的还是对襟褂子，圆口布鞋，他头上有点谢顶，走起路来好像鸭子踩水，左一歪右一歪的。有人就挡住了去路，问他找谁，他说找易晴娥，人家说要看戏明天来，后台一律不接待观众，他就报上了姓名。可那年轻人不知道秦八娃是谁，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滑稽。可风导和单团长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风导说，八娃，这可是咱省的大剧作家呀，写的戏50年代就拍过电影嘞，这些年谁找他写戏都是不轻易接活的，今天啊竟然自投罗网来了。单团长几下就跛到了秦八娃面前，一把拉住他的手，有些像当年他演雷刚时紧紧拉着党代表柯湘的手说的那句久旱逢甘霖的台词，可把你盼来了。秦八娃微微笑了一下说，我想见见易晴娥。单团长和风导就把他领到后台的化妆室了。易晴娥经过多场演出锻炼，终于再不呕吐了，现在他已经能够应付每晚的好几次谢幕了。易晴娥正在卸妆，单团长喊，晴娥，你看谁来了。易晴娥回头一看，是秦八娃老师，他急忙站起来招呼，秦老师。秦八娃说，你先忙你的，我都看你3场演出了。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秦老师咋不早说嘞，你看也没给你准备票。哎，咱又不是领导，净看便宜戏嘞，看戏就要自己买票，那才叫看戏呢。要票看、送票看或者混票看，那都叫蹭戏。秦八娃一下子把大家都说笑了。凤导说，请您来看，那叫审查。哎，审查是领导的事儿，可不敢给我这乱安哦，扶不起。单团长说，您是大剧作家，能来看我们的戏，那就是评审审查嘛。我跟凤导昨天还在说您，还说想到北山去请您，就怕您不来嘞。我们都知道您平常就不出秦家村，省上啥活动也不来参加，有几次人家都摆好了桌签，
也还是不见您。

0: 驾光临嘞。
1: 嘿，哪里哪里，不敢大驾，哈，更不敢光临。好多年没写出啥东西了，还出来干啥热闹嘞？真是到省城来蹭会蹭饭吗？没有东西，还在人前摇来晃去的，想着都丢人嘞。
0: 哎呀，就凭您的那几部作品，再三辈子不写，也有老本可吃嘞。
1: 哎，不敢不敢，都是些速朽的玩意儿，见笑见笑。
2: 单团长说：“秦老师啊，您把一秦娥的戏也看了，我们还就想请您给这个娃写个戏呢。您看，这么好的演员，也该是上原创剧目的时候了。”掐指头啊，算来算去，就觉得请您写最合适，最保险，哎，最上档次。
0: 哎呀，你可不敢用罪啊，我不喜欢这个词儿，一罪就离完蛋不远了。
2: 秦八娃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单团长已经安排人去西大街回民坊上安排夜宵了。秦八娃说他从来不吃夜宵，可还是让团上几个人硬把他拽上车。在车上，单团长问他游西湖演的到底怎么样。秦八娃半天没说话，一秦娥的心里就有点不安起来。其实他也不知道秦八娃到底有多厉害，可从宁州团的朱团长还有古存孝老师的言谈中，再到单团长和风导对这个不起眼的乡下人的尊敬程度看，恐怕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尤其是戏在一片叫好声中问他怎么样，他却一言不发时，车上几个人就委实觉得有些扫兴了。不过秦八娃很快就把话题引开了，说：
1: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街上还明晃晃的啊，到底是省城啊，放在我秦家村，哼，就这阵儿，好多人一觉都睡过来了。
2: 到了回民坊上，几条街更是灯火辉煌的，人也跟剧场门口一样，好像是才入场的感觉。团办公室选了最好的一家烤肉摊子，几个人忙前忙后的，又把附近有名的假三包子、马奶馄饨、刘家烧鸡、小房子粉蒸肉、金家麻酱凉皮儿全端了过来。刘洪兵也不知是啥时赶到的，端直从老远的地方还端来了王家饺子，那也是方上响当当的名吃。秦八娃就直接叫：
0: 哎呀，你们把我当饭桶啦，吃不完的，吃不完的，再不敢端了都糟蹋了。
2: 大家就一边吃一边议论着方上的小吃，再没人提说戏的事儿。最后倒是秦八娃自己说了起来，他说：
1: 你们刚才不是问我戏的事儿吗？的确好看，比五六十年代演的游西湖好看多了，但是不朴实了，台上太华丽了，尤其是灯光把人眼睛扰得看不成戏了，吹火也太多，完全成技巧了，像耍杂技。在廉价的掌声中，把一个大悲剧搞得有点闹腾了。对不起，我把话说的可能有些过，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你们尽可以不在意，我这毕竟是乡村野老的孤妄之言嘛。其实这样演也好着呢，但是跟这方上的百年小吃比起来，就差了一大截韵味了。
2: 听秦八娃这么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是自游西湖演出以来，无论是北京还是西京，给大家兜头浇下来最凉最凉的一盆冷水。本来单团长和风导是想借吃宵夜请秦八娃写新戏的，这下也不好说了，就都闷头吃着喝着。 要不是刘洪兵不停地打岔说浑话，都还弄得有些下不来台呢。刘洪兵对秦八娃很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有意想给这家伙下下火。他说：秦老兄啊，你认识我不？
0: 不认识。
2: 单团长说：这是你们北山地区刘副专员的儿子，他爸也是管文化的。秦八娃还是摇摇头：
0: 没听说过。
2: 刘洪兵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他说：
0: 你不是磨豆腐的吗？你咋还懂戏？
2: 易晴娥就用胳膊肘把刘洪兵拐了一下。秦八娃慢慢地说：
0: 戏就是演给引车卖浆者刘看的，戏之所以越来越不耐看，就是让那些啥都不懂的给管坏了。北山这几年就没出过好戏，一出就是活爆剧，几出好戏都是人家宁州剧团出的，还多亏了那几个老艺人懂戏呀。
2: 刘洪兵还想多嘴，硬是被易晴娥暗中拿脚踩死了。这夜宵吃得不欢而散，送走了秦八娃，刘洪兵还在车上喊叫：
0: 一个乡村文化站的烂杆人，你听听这名字，秦八娃，他懂个屁，别让他胡掰扯了，在北山那都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们省上大剧团还在意这样的一个烂人满嘴跑火车？
2: 易晴娥又想踩他的脚，没踩住，他给提前跳开了。这一晚上，易晴娥翻来覆去的没睡着，他也没想到这么红火的戏竟然还有人是这样的看法，他就急于想再见到秦八娃了。第二天一大早，易晴娥就到秦八娃住的旅社去找他。秦八娃住在城墙根下一个私人旅社里，门洞黑黢黢的，进去是个天井院子，有七八间客房，老板娘正在打扫院子。易晴娥问：
3: 阿姨，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叫秦八娃的人？
2: 还没等易晴娥把话说完，秦八娃从二楼一个房间里探出头来招呼他：
0: 晴娥，在这儿嘞。
2: 易晴娥就上去了。秦八娃早起来了，连床上的被子都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旁边还放着一个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易晴娥问：
3: 秦老师咋住这儿嘞？
0: 这儿好着呢，你看这多有生活气息，这女人都骂了一早上了，骂得可生动了，跟咱们乡下婆娘骂人一模一样，除了特别爱强调这是省城，是西京，是皇城根以外，几乎所有的用词跟乡下婆娘都没有两样。你信不信，这个女老板娘有可能就是从乡下娶进城来的，要不然她也不会老用坑啊驴啊骂得可带劲儿了。
2: 秦八娃的这个怪癖把易晴娥给逗笑了。
3: 这多嘈杂的，窗外边是个早市嘞。
0: 哈，这是我专门挑的地方，要不然进一趟省城岂不是白来了？要想知道西京是个啥样子，就要到这些地方来看来听来住呢。这一早上啊，有两个卖肉的吵架，可没把我给活笑死。
3: 那您这本本上都是记得这个？
0: 哦，我爱记个民间语言，生动有趣，抓地还结实，大面子上说的话都是官话套话，意思不大。
2: 这时候楼下的老板娘又跟一个旅客吵了起来：
4: 哎，我说你敢说这墙根子不是你尿的？
5: 哎，你凭啥赖我尿的？
4: 有人看见了吗？
5: 谁看见了？谁看见了你让他站出来吗？
4: 人家凭啥站出来？
5: 那你凭啥说是我尿的？
4: 哎，就凭你这鞋帮子到现在还是湿的，你看 这墙是才刷过的，白灰都溅到鞋面子上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你胡咧咧啥嘞你？胡说不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呀。罚款，你给老娘交罚款，你不交不能走哦，这是西京，不是你西府的蔡家坡。
5: 哎，你再糟蹋我老家蔡家坡，一听口音，你这个婆娘就是马家台一带的人，你还糟蹋我蔡家坡人嘞？
4: 我就是马家台人，咋了？老娘十八就嫁来了，嫁到西京，这是西京，是文明的地方，你懂不？
2: 楼下的两个人吵着拉扯着就出大门去了。秦八娃笑了，青娥，你看咋样？一准儿是外地嫁进来的。
3: 秦老师，你真有趣。
2: 这就是生活呀。哎，你咋还找到这儿来了？
3: 哦，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2: 哦，走，咱上城墙上聊去。说着，他们就出门了。西京南城墙就在旅社的门口，出了旅社走不了几步就有上城墙的豁口。一早城墙上的人并不多，易晴娥也是第一次上来，所以感到特别新鲜。她没想到西京的城墙上会这么宽阔，宽的能并排跑好几辆汽车，她甚至还激动地朝前奔跑了一阵。秦八娃边走边对易晴娥说，真厚实啊，咱这个戏曲啊就跟咱这个老城墙老城砖一样的厚实。我为啥说你们把游西湖搞得太花哨了，就是缺了这古城墙的感觉。这么大个悲剧，怎么能轻飘的只剩下炫目的灯光吹火了呢？我是历来主张戏曲表演要有绝活绝技的，但是绝活和绝技一定要跟剧情密切相关。青娥，你的火吹得太多太溜，而忘了鬼怨，忘记了杀身之仇，所以这个吹火就显得多余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戏曲城市的随意篡改，尤其是大量舞蹈的填充，让整个演出的美学追求显得不完整不统一了。我说这些啊，并不是否定这个戏，还是那句话，戏的确好看，节奏也快了，演员都很靓丽，服装也很美，但是戏味儿减少了。就像咱们眼前这个古城墙，我们不能给它贴上进口瓷砖吧，只有用最古朴的老砖，那才是古城墙啊。哎，那个古存孝老艺人不是调到省琴了吗？他咋没发挥作用啊？
3: 古老师已经离开了。
2: 为啥？
3: 他跟团上人说不到一起就吵架走了。
2: 哦，到哪里去了？
3: 不知道，也可能是甘肃、宁夏或者新疆，反正是走了。
2: 可惜了，可惜呀，真是可惜呀。 秦老师连声说了三个可惜。那是个搞戏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可他是真懂戏呀。
3: 秦老师，那你说我该咋演嘞？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 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京时间零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八集。
4: 一个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这个人的眼光，而戚艳荣发现涂百耀具备这种眼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信心在他的心底升起，他意识到与这个人共事一定会创造奇迹。涂百耀认为，导致中国现在离婚率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从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突然过渡到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而生活方式却没有随之发生变化。他继续说，而且当我们的生产活动发生巨变的时候，我们的婚姻生活却依然如故，没有防风险的措施，仍然沿用过去的那种讲感情的陈旧的婚恋方式。所以一旦发生婚变，情感的美梦破碎，那就只剩下打官司这条路了。由于很多女性毫无风险管理的意识，不仅没有维护好婚姻，反而在情感受到伤害的同时，连财产也被情感破坏者早有预谋地转走了，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而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呢，都在运用商业手段来维护婚恋的安全，并且用此来化解情感的风险。
3: 情感风险，涂百耀说的这四个字像一道闪电似的从戚艳荣的脑际划过。不光是涂百耀提出的这个观念让他震动，还由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他就是一味的追求爱情而落得全盘皆输，甚至是自杀。想起前夫蒋一方那张书生模样的脸，戚艳荣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
4: 涂百耀见戚艳荣的脸色在暮色中显得灰暗，止住了话头。你在听吗？
3: 涂老师，您刚才的话把我给震醒了。用商业思维来化解情感风险，这不就是情感风险管理吗？我是极其赞成的。
4: 情感风险管理，哎，太好了，终于找到定位了。季博士，我敢打包票，咱们只要好好干，一定能在业界独树一帜。
3: 嗯。
4: 两个人就这个新的经营定位热烈地讨论了很久，直到天已经黑透才回到了车里。这次是戚艳荣开车了，他一边开车一边问：
3: 涂老师，我还是那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非得搬到郊区来呢？
4: 情感风险管理需要特定的环境，婚姻中出现的疑难杂症千奇百怪，除了心理疏导，还要在相对宁静优美的环境中构建情景治疗模型，这样才能被真正的治愈啊。
3: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郊区太远了，不太方便
4: 啊。不不不，北京只是部分机构迁移，这里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桥头堡，文化和交通一定会越来越便利的。从国贸 CBD 到这儿半小时的车程，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个地铁站就是六号线地铁东下园站，距离不是问题。而且我们是面向全国开展业务，有网络助力就更不是问题了。我算了一笔账，用你在 CBD 租房的钱，在这里能租一个独立的院落，改造一下，形成一个独特的治疗环境，那就好了。
3: 嗯，可是如果咱们搬迁，可能会流失一部分老客户。
4: 哎呀，客户也需要筛选和管理。譬如像荣坤夫妇这样的客户，不仅有钱赚， 还具有典型性，做好了就会产生影响力。齐博士，要做就要像做艺术品那样一件一件的雕琢，自然就会形成口碑啊。
3: 嗯，可是那些没有钱却需要解决婚姻情感问题的客户呢？咱们不能放弃他们呢，咱们中途岛的经营不能偏离当初创立的本心呢。
4: 我说博士啊，你怎么那么书生意气呢？如果咱们不能赚到更多的钱，那如何帮助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啊？这样啊，我们把富人的钱拿过来，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帮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不对？
3: 嗯，行了，我懂了，我呀全听您的。
4: 接下来的两个月，戚艳荣忙得差点忘了自己的性别。北京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中心的牌子换成了北京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挂在大门的右边。北京精神康复医院情感风险管理研究所的牌子挂在左边。走进古运河边这所静谧的院子，一座假山迎面而来，叮叮咚咚的流水从假山顶上溅泻而下，让人顿感清凉之意。时令已经进入夏天了，院子里面草木繁盛，一架葡萄正伸枝展叶。再往里面走是一个四合院，正房是会客厅、办公室，两厢则为诊室、药房、治疗室。穿过正房与厢房的门廊，里头还有一个院子，有12间房，装修后8间作为病房，4间作为居室。此外就是公共厕所、洗浴间和厨房，还有一个能容纳20多人用餐的小食堂。院子由青藤攀爬的石墙围着，而墙外就是水波荡漾的古运河。这个地方原先是一家中医诊所，诊所的主人是一位老中医，年过七旬，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去世之后心情落寞，只有上午才接待病人，生意冷清。由于国外的儿女屡屡催其离乡，老中医最后只好停业了。刚好涂百药以前在新兵连的时候，他有一个战友叫许志杰，如今是民营医院北京精神康复医院的常务副院长，还曾经叩拜老中医为师。经过许志杰的撮合，就把诊所转租给了戚艳荣。
3: 付完租金之后，戚艳荣的手头就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幸好荣坤守信，果真把10万块钱打给了戚艳荣，可以贴补装修。荣坤虽然曾经说过有事儿会请他们帮忙的，但是至今电话都没有一个，似乎消失了一样。齐艳荣几次请涂百药联系荣坤，涂百药说，
4: 你啊别想着拿了人家的钱就必须办事儿啊，这个心态你要调整，这钱是他自愿给的，将来说不定有麻烦他们还找咱们呢。
3: 戚艳荣虽然忐忑，但是既然请涂百药当家，他就不再争辩了。装修期间，涂百药住在现场，亲自参与设计，目的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打造一个能够让病人安心的治疗场所。为了树立专业权威性，他还多次找老战友许志杰商量，申请挂靠在北京精神康复医院之下。
4: 许志杰一开始有一些作难，说自己虽然也是股东，但是要让所有的投资人同意，没有好的方案那也是不行的。其实涂百药心里清楚，无非就是一个挂靠费的问题，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成立北京精神康复医院情感研究所，承诺将中途岛利润的15%交纳给许志杰所在的医院。医院的股东们还是大部分不同意，但是许志杰深信曾经辉煌过的涂百药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必然能够再创奇迹。他就力陈精神康复需要对情感的深入研究，有一个下属的研究所也正好收集病例，对医院的长期发展是十分有利的。经过反复的磋商，终于达成了协议，再找中介办理工商、医疗、税务等各种复杂的手续， 总算把牌子挂起来了。期间，叶风琴和闺蜜严兰还有严兰的丈夫张五洲如约前来复查。张五洲当家之后深感不易啊，对妻子多了一些忍让，而严兰也逐渐学会了克制自己的火爆脾气，两个人的恩爱更近一层了。涂百耀非常喜欢这对夫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请严兰兼任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的对外交流顾问，张五洲兼任网络工程顾问。严兰当即就点破了：
3: 涂总，你们这儿还有英语顾问呢？我看是五洲那点技术让您给看上了吧。
4: 涂百耀笑了笑：嗨，说不好啊，将来我们这生意做大了，那肯定有老外患者呀。当然网络建设

0: 这是未来的重要工作嘛，只有通过网络才可以服务全国。
1: 等这一切都理顺，已经是初夏了。这天涂柏耀去找宋时雨还没有回来，仍然飘荡着油漆味的院子里就只剩下戚艳荣和叶风琴了。叶风琴整理完病历档案，问坐在办公桌后头埋头算账的戚艳荣，姐，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戚艳荣没有做声，叶风琴又问了一遍，戚艳荣才把目光从镜片的上方投射过来，有些奇怪地问，风琴，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0: 这段时间由于中途岛太过繁忙，这姐妹俩也无暇私聊，但是敏感的戚艳荣还是察觉到了叶风琴的变化。对于涂柏耀的加入，叶风琴虽然没有表现出不快，但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欢迎。叶风琴给戚艳荣倒了一杯水。
1: 姐，那我可就直说了啊，这位涂老师总感觉不踏实啊。哎，姐你别多心啊，以前吧咱们虽然不挣钱，但至少也有些客户维持啊。现在倒好，涂老师把公司折腾到这儿来，以前的客户嫌远，预约复查的多数都不来了，这样下去我估计生存都困难，就更别提什么发展了。风琴，那你觉得半死不活的就好吗？哎，我看呀姐，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涂柏耀啊？叶风琴端了一杯红茶给戚艳荣，顺便拿眼睛瞟他。戚艳荣笑了，哼，亏你想得出来，这是工作，工作和生活是要有界限的。况且，这个涂柏耀再好，也不是我那杯茶。他这个人呢，自以为是，蛮横霸道，还当自己是以前那个呼风唤雨的老总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屋外响起了涂柏耀的声音。背后说人坏话不好啊。
1: 他俩一惊，就见涂柏耀走进来了。叶风琴灵机一动，赶紧圆场。涂老师，我跟艳荣姐啊谈韩剧中的霸道总裁呢，您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啊。
0: 哎呀，什么韩剧啊，什么对号入座呀。小叶，下周咱们就要搬进来了，不管有没有业务咱都不能闲着。涂柏耀接着讲了宋时雨如何从事试离婚的事儿，戚艳荣没怎么听进去。中途岛现在只见开销未见进账，这让戚艳荣整日处于焦虑之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星期一，涂柏耀让叶风琴搬到中途岛四间居室中靠南的一间，他则住在靠北的一间。戚艳荣家在东四环外，开车上班也不算远。叶风琴本来就是租房住，直接住在院里反倒是省了房租了。虽然得了照顾，但是叶风琴对涂柏耀的家长式作风还是有些抵触的，草草收拾完行李就去做饭了。没有业务饭还得吃啊。目前周边比较荒凉，连一个像样的小饭馆都没有，所以叶风琴充当了厨师。戚艳荣过意不去，也到厨房一起帮厨。叶风琴见戚艳荣默默地摘菜，觉得有必要活跃一下气氛。哎，艳荣姐，做饭的时候可不能心事重重啊，否则这个味儿就不对了。
0: 就在这个时候，涂柏耀走进了厨房。戚博士，我有个提议啊，把风琴提升为总经理助理，你看怎么样啊？说完他盯着叶风琴看着， 只把叶风琴看得心里

0: 直发毛。戚艳荣沉吟不语，叶风琴却未语先笑了。
1: 涂总，您瞅瞅咱这公司吧，就我一个兵，如果再提拔我，那就只剩下当官的了。
0: 哎，咱们的目标、原则、策略、路线都正确，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打造团队。我只是提名啊，重要人事任免，董事长你来决定。
1: 涂总，总经理是您，任命助理自然由您来决定了。
0: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叶助理，本月开始给你涨工资。
1: 这个，那，涂总，中途岛的财务状况……
0: 哎，正常的人员工资是必须的。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又漂亮，专业又好，如果在外企，收入绝不止这些。你愿意跟着中途岛，不离不弃，公司不能亏待你。经济独立之后，也好规避情感风险嘛。
1: 哎呀，涂总，您就别取笑我了，我还没男朋友呢。
0: 以你的条件，要找男朋友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我看过你的咨询档案，你对男人心里的拿捏很有天赋啊。
1: 嗯，我同意啊，我觉得涂老师看得很准。的确，风琴是很懂得男人的心思的。只不过呀，咱们风琴想找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0: 对对对对对，不过呢，我一点都不担心风琴找白马王子的事儿。我只考虑咱们中途岛的核心团队人员构成。我呢有点社会经验，也会识人吧，但是沉不下来，容易得罪人。戚博士您呢，专业上没得说，非常强，但是性情柔弱，如果遇到心机深沉的人，恐怕要吃亏。而风琴呢，既懂专业，灵活应变，协调能力还很强，不过在控制力上和专业精度上又欠些火候，因此咱们三个人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形成业务的铁三角。
1: 业务铁三角，涂总为什么不是业务铁四角呢？
0: 三角形最利于稳定嘛。戚博士没表态呢，同意吗？
1: 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嗯，涂老师把咱们各自的优劣都讲得非常明白了，但是我想从长远发展来看，如果加入外部的力量可能会更好些。
0: 戚博士，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涂百耀本以为他的提议会获得他们两个的一致认同。
1: 哦，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以前一直想找一位顾问，因为有外部的顾问看问题呢会更加的客观，这就如同船和灯塔的关系。一艘船航行在大洋上，远处有一个灯塔默默无闻，平时在相对平稳的航道上，这个船长肯定不用担心啊，但是遇到潜在危险的时候，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依靠灯塔的引航，船就能够校正航向，规避风险，安然地渡过危险的航道。
0: 涂百耀打量着眼前这位柔弱的女博士，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尊敬。你说的话我完全赞同，只是不知道您要请谁来保驾护航啊。
1: 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以前我是请不动的，现在有涂老师您在，他不得不帮忙。叶风琴心念一动，这个人当然就是宋时雨喽。涂百耀正要说话，手机响了，是许志杰打来的。
0: 许志杰是一个粗嗓门，纵使在电话里，声音也能震得耳膜作响。
2: 哎，兄弟，你在哪儿呢？
0: 啊，许愿，我在研究所呀。
2: 那怎么不见开门啊？我就在门外。
0: 涂百耀连忙洗了手，出去开门。由于实行的是业务预约制服，最近又业务停滞，中途岛平时大门紧闭。这时一辆蓝色的宝马开进来，停在了门边。许志杰把发福的身子从车门里挪了出来，关上车门，过来扶着涂百耀的肩膀，转到假山的后头，小声说道：
3: 涂兄，我们院来了一个富婆，姓刘，36岁，精神濒临崩溃，我收拾了一周毫无效果，还在洗手间自杀，幸亏发现及时啊。我想着你这边不是专门解决婚姻问题吗，我就把他给拉来了。
0: 在哪儿呢？在车里啊。涂百耀心头一喜，觉得来生意了。对啊，是在车里啊。这个女人脾气很大，

0: 劝动他来不容易，如果他愿意的话啊，钱不是问题。不过老哥，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有点棘手。什么个情况？说说看，简单说吧。她老公有小三儿了，死活要离，她净身出户都干。听许志杰这么说，涂柏要笑了，这不是很正常的问题吗？这年头，小三儿比蚊子都多。哎，不一样，这个女人爱她老公是爱到骨子里了，心理上调整不过来，至死也不相信她老公会背叛她。说白了吧，她在我们医院不是要治病，而是让我们把她老公给找回来。你说哪个医院有这个义务啊？所以我就想到你了。许兄啊，你是说让我们把死马当活马医啊？要是她老公死都不回头呢？说的是啊。许志杰耸了耸肩膀，摊了摊手，一脸的无奈。这种破事儿啊，我一听就头大。啊，行，咱们先谈好价码啊。按照我们中心的收费级别，风险越高，收费就越高。当然了，也有您许院长的辛苦费，对不对？还有啊，来我们这儿的每个病人都必须要经过专业的测评，我们是不乱收病人的。你是钱眼里钻出来的吧？我把人都带来了，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你听好了啊，我跟他说了啊，这是我们院的下属机构，你要是治不了，门口那块研究所的牌子就摘了吧。啊，行，你要是摘牌，那就先把我脑袋摘了。我冲你的面子可以收，但是没有预约，加急挂号，额外收费啊。又是钱，钱不是问题。我估摸着，只要你能把她老公给找回来，给个10万8万没问题。听到这儿，涂柏要笑了一下，伸开了五指。50万，少一个子儿都不干。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9集，
5: 许志杰给涂百药带来了一个客户，是一个富婆，想让他们帮着把自己的老公给找回来。涂百药岔开了五指，50万，少一个字都不干。啊，你敲诈呀？许志杰有些生气了，哎，就是黄牛医院也不敢开这个价呀。涂百药也拉下了脸，那就算了，你去跟他谈，比起人命来，50万算什么？现在物价这么高，50万在三环内只能买个卫生间。许志杰满腹的狐疑，这行吗？50万？行，我试试去谈。说完之后，他转身像帝企鹅一样一摇一摆地把自己塞进了宝马车。过了3分钟，他摇下车窗示意要走。涂百药微微鞠躬，许愿走好啊，不远送。看着宝马车驶出了大门，涂百药也转身回了办公室。戚艳荣和叶风琴早就等在办公室了，见涂百药进屋都站了起来。叶风琴笑着说，
6: 涂总，我还以为来生意了呢，连饭您都不吃了，不过看来只是许院长路过这儿啊。
5: 涂百药坐在了办公桌后面，哎呀，是来生意了，而且还是一笔中等生意
6: 啊。莫非又是10万啊？
5: 10万能叫中等生意啊？50万。
6: 叶风琴捂上了嘴，连一向安静持重的戚艳荣都忍不住了。您说的是真的？
5: 是我开的口。徐院长带来了一个客户，事先没说多少钱，

0: 百万都不能接呀，谁能挽回这样的婚姻呢？叶风琴说，这事儿应该找警察才对啊。不行，我觉得找警察也不行，就算能够把她丈夫抓回来，可是心不在了也是白搭呀。
1: 嗨，你们心里没底儿，我心里有数
0: 啊。怎么着，您有把握？
1: 这个病啊，病根在女方，可是治疗呢却应该从男方下手。简单的说啊，就是稳住女方，给男方服药。
0: 药？服什么药啊？药在哪儿啊？
1: 涂柏药直直地看着叶风琴，你就是药啊。
0: 我？怎么会？
1: 你会啊。
0: 啊？
1: 由你出马去征服这位女士的丈夫，让她丈夫爱上你，然后你再告诉她真相，世间的欲念都是虚幻，最疼你的人才值得珍惜。
0: 这话让戚艳荣和叶风琴差点晕倒，特别是叶风琴，她努力张了张嘴，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戚艳荣皱眉说道，这个恐怕有些不妥吧。
1: 这有什么不妥呀？涂柏药轻轻地敲着桌子，如此富有挑战的任务，如此浪漫的冒险，既能治病救人，还能体验无限，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
0: 不行，涂总，咱们是做心理治疗，又不是演特工电影，再说了，这么干也不道德。
1: 那男的搞婚外情就道德了？生意就是生意，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干，如果我们遇到问题就缩手缩脚，那就别干了。
0: 可是这不是让风琴做出牺牲吗？
1: 牺牲？二位，咱们这是治病，治病懂吗？我们门外既然挂了婚姻治疗中心的牌子，光说不练有什么用啊？再说风琴这个任务啊，咱们要做详细的预案，保证不会出事的，必要的时候我会跟踪保护。风琴要是少一根毫毛，你们拿我试问。
0: 戚艳荣还是觉得不太靠谱。涂老师，要是那男的不喜欢风琴怎么办呢？
1: 那风琴就白学了，一个有医学背景的心理咨询师，人又年轻又漂亮，只要主动投其所好，哎，哪个男人会不喜欢？以这段时间我对风琴的了解，只要他按照策划好的方案切实执行，没有男人会不上套的。
0: 叶风琴没有吭声。戚艳荣说，就算是风琴让人家喜欢上了，但是如果弄假成真，这恐怕不太好收尾吧。
1: 感情的事儿嘛，本来就真真假假的，男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如果遇到一个既懂他又漂亮的女人，他毫不犹豫就会扑上来啊。真相大白之后，他只会念及原来太太的好，接着回去过，不会缠着风琴的。风琴啊，你就直说吧，愿不愿意出马？如果你不愿意，我绝不勉强啊。
0: 是，倒还是可以试一下的。不过人家许院长都被你开的价给吓跑了呀。
1: 他一定会回来的，这种事儿只有我们才有办法。
0: 戚艳荣知道叶风琴本来就对涂柏药的武断有一点抵触情绪，担心会闹出矛盾来。涂老师，你真的要让风琴去啊？
1: 这不正在商量吗？涂柏药说着看了看窗外院子里，发福的许志杰身后跟着一个消瘦的女人正向办公室走来。涂柏药亲自沏茶招待许志杰和这个瘦女人。瘦女人叫刘成霜，头发干枯，双目深陷，颧骨高耸，嘴唇乌青，乍一看像是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女鬼。不过穿着倒是十分的整齐，衣服没有半丝的褶皱。她抬起迷茫的双眼打量着三个陌生人，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许志杰满脸堆笑，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

0: 卖力地引荐着双方。刘女士啊，这位是齐博士，哎，这是涂老师，这位是叶医生，三位，这位是刘成双女士，企业家。
1: 刘成双并没有跟涂百药等人打招呼，本来就无神的眼睛里增添了几丝狐疑。这真是你们医院的研究所？
0: 涂百药看了看许志杰，许院长，你是不是没有讲清楚啊？许志杰笑眯眯地说，刘女士，我只问您一句话，您觉得您的丈夫能回到您的身边吗？
1: 他……刘成双颓然地坐下来，嗫嚅着对戚艳荣说，博士，我能抽根烟吗？您抽吧。戚艳荣一直平静地看着刘成双，刘成双急切地掏出香烟和打火机，点烟的时候他的手都在颤抖。戚艳荣走出门去，不一会儿找了一个烟灰缸来放在了桌子上。刘成双吸了半支烟就给掐了，喝了一口茶，突然跑到门外吐出嘴里的茶水，进门说道，哎，你们这茶太差了吧，现在都七月份了，你们还在用去年的陈茶招待客人。七夜二人一惊，这女人不简单呐，只喝一口就能品茶出是陈茶来。不过他们俩很想知道，为什么涂百药故意拿陈茶给刘成双喝呢？
0: 涂百药倒是很平静，刘女士，你怎么知道这是去年的茶呀？
1: 这很简单啊，陈茶滋味寡淡，新茶口感醇厚，这茶虽然没有发霉，但一点鲜爽味都没有，肯定是年前的茶呀。
0: 的确是去年的茶。既然刘女士如此直白，那我也有话直说了，你喜欢新鲜的味道，为什么对丈夫喜新厌旧却耿耿于怀啊？
1: 你，徐院长，你是诚心耍我的是吧？哎哎，
0: 刘女士息怒，刘女士息怒啊。涂老师是专家，解决问题的法子自然跟他人不一样啊。
1: 专家？哼，我怎么没听说过啊？就他这种服务态度还想收50万，我看啊，5元的挂号费他都不值。
0: 那就请刘女士另请高明吧。任何一个男人，老婆要是这个个性，挑剔，脾气暴躁，丝毫不给男人面子，恐怕早就逃到月球上去了。
1: 刘成双气得脸色发青，手指乱抖，他抓起茶杯想摔，环顾之后又放下来了。徐院长，就算这个地方是你们的研究所，但是我告诉你啊，眼前这个人，我告诉你，我不喜欢，我放弃治疗。
0: 戚艳荣和叶风琴也都觉得涂百药做得有些过了，但是事已至此，他们两个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坐着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只听涂百药突然笑了，刘女士，您可以放弃这次机会，但您目前这种态度，丈夫肯定是回不来了。如果您能接受我的意见，我保证您的先生能回到您的身边。
1: 涂百药的这话让准备迈开步子的刘成双停下来。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你们这儿冷冷清清的，连个客户都没有，我看呢，经营极其惨淡，这是想蒙我的钱吧？实话告诉你啊，我就是死也绝不受骗。
0: 刘女士，我们这里不是证券交易所，如果门庭若市，恐怕您更不会相信了。建议您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签订一个协议，如果您的丈夫不回来向您道歉并且重归于好，我们全额退款。
1: 你说的是真的？
0: 不仅如此，您还可以免费在我们这里吃住休养。涂百药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也就是说，您只需在这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住一段时间，您的丈夫就会捧着一束带露的玫瑰前来迎接您回家了。
1: 打死刘成双他也不相信，但是这种场景的确是刘成双朝思暮想的，对他有着极大的诱惑。
0: 涂百药把手一挥，叶助理，把 把今年的明前茶拿来，请刘女士品尝一下。戚艳荣与许志杰对望了一眼，表情也放松了。新茶沏上之后，刘成双品了一口，点了点头。
1: 嗯，这回对了。啊，涂老师，刚才啊，我说话不太客气，请您原谅啊。说实话，许院长跟我讲了很久，说你们很有办法，我还是有诚意的。要不这么吧，真办成了，钱都好说，但预付就免了。不管成还是不成，我都想试试。
0: 刘女士，我向来遵守诺言，办不成事绝不收钱。您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您可以上网查查戚博士的专业能力，在业界是很有名的。我们从国贸搬到这里，就是想为客户提供清静的修身养性的环境。您有什么要求，咱们在合同里写清楚，合同签订之后，咱们双方严格按合同履行。不过我们的合同条款非常严格啊，恐怕您会打退堂鼓啊。
1: 许志杰心头暗笑，这涂兄弟是只老狐狸，吃准了刘成双办事严格的心理。叶风琴先让刘成双看了看协议，涂百耀补充说明，针对不同的客户，在基本的条款上可以加内容。于是由涂百耀口述，叶风琴记录，主要强调了如下四条。
0: 第一，甲方也就是刘成双需要无条件地配合乙方的工作，在本案没有完结之前，住在乙方指定场所，由乙方专业人员实施心理治疗，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外出，需经乙方签字同意。第二，乙方也就是中途岛，为了挽回甲方的婚姻，可以采取任何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必要手段，甲方认同并不得干预。在此期间，乙方产生的差旅费及必要的花费先由乙方承担，事后按正式票据结算，由甲方支付。第三，甲方必须按照乙方要求提供真实的信息，如因为甲方的故意隐瞒导致乙方工作无效，则由甲方承担一切经济损失，乙方负有保密的责任，若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关的信息，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第四条就是双方约定婚姻治疗的费用标准为50万元人民币，甲方在乙方完成婚姻治疗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若延迟付款，每日按总额的1/3加收滞纳金。
1: 协议很快就打印出来，刘成双过目之后认为完成婚姻治疗这个描述太虚了，应该改成直到甲方的丈夫手捧红玫瑰向甲方道歉，并愿意继续履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时方可确认付款。涂百耀认可，于是修改协议，双方当场签字，各执一份为凭。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许志杰辞别之后，刘成双就打电话让司机送衣物和用品过来。挂了电话，刘成双坐在诊室里边饮茶边讲述原委。涂百耀请戚艳荣坐在黑色的玻璃桌后面，他坐在一侧，叶风琴手指飞快地记录着。话题是由戚艳荣先打开的。
1: 刘女士，请您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主要呢是讲您和您丈夫的情感经历，当然了，和这些相关的情况也一块说说。
4: 我丈夫叫张志刚，志气的志，钢铁的钢，但这个人既没有志气，也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我爷爷呢是军队的高级干部，籍贯是山西运城的。我爷爷打过仗，负过伤，年纪大了之后呢，基本上是靠人照顾。
0: 啊，您还是直接说说您与张志刚先生的事吧。
4: 这姓张的跟我爷爷有莫大的关系，不说我爷爷，没法说他。
1: 没事没事，刘女士请讲，我们做心理研究说上三代的事儿是很正常的。
0: 涂白耀也自知 刚才自己有些着急失语了，觉得有些惭愧，点了点头。刘成双看了戚艳荣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好感，就继续说道：
4: 那时候吧，张志刚是一个农村孩子，当兵到部队之后呢，由于手脚勤快又学过驾驶，就被挑选做了我爷爷的勤务兵。我爷爷选他还因为啊，张志刚他也是运城人，讲方言方便。那时候啊，爷爷已经比较老了，张志刚他对我爷爷是真好。爷爷经常对人说，小张比我亲孙子还亲呢。我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呢？似乎是一个春节在爷爷的独栋小楼上，也有可能是爷爷给我过20岁生日的时候。反正啊，那年我是20岁，大学3年级，正在跟我们同班同学谈恋爱呢。认识张志刚的时候，他相貌平平，瘦巴巴的，都不敢拿正眼瞅我，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不久之后，我爷爷病情恶化，我爸我妈又正闹离婚，没有亲人照顾我爷爷，只有张志刚天天在医院里头陪着。有一次啊，我到医院去看爷爷，就见张志刚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我把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他醒过来，十分感激地看着我，那种眼神我一辈子都记得，非常的清澈，就像山泉一样滋润了我的心。因为那个时候我快毕业了，眼见着爷爷就要去世，家里却乱七八糟的。我爸爸在深圳当老总，有了新欢，妈妈呢又正在办出国手续，等着离婚，我特别的无助。最要命的是，我男朋友在毕业前为了争取回原籍省政府上班，竟然也对我疏远。
0: 刘成双说着，看着眼前的烟灰缸，又摸出了一支烟，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点火，只是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揉着雪白的香烟，接着说：
4: 当时啊，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爷爷的眼神我能懂，他就是放心不下我。爷爷只有我一个孙女儿，对我最好。我那个时候呢，不懂事儿，只是一个劲儿的哭。爷爷当时吃力地扬起手，指着张志刚。我明白爷爷的意思，我凑到他耳边，小声地宽慰他说：“说爷爷，您放心吧，孙女儿知道您的意愿，我遵从您的意思。”爷爷当时喉咙里咕咕地响了好几声，但是啊，他还是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将床那头直流眼泪的张志刚的手拉过来，和我的手握在了一起。哎呀，当时好尴尬呀，可是又莫名的有一种感动。我当时啊，真是握着张志刚的手，哭得痛彻心扉，一塌糊涂。
0: 刘成双的眼泪滴落了下来，涂柏药扯了几张纸巾递给了他。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00。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爸好啦。
4: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8: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9: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十集，
3: 刘成双说着，眼泪忍不住滴落了下来。涂百药扯了几张纸巾送给他，刘成双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但随后还是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纸巾擦眼泪。整个诊室都安静了下来。涂百药打破了沉默，我猜呢，其实一开始您是不愿意的，也谈不上爱情，对吧？
4: 嗯，是这样的，当时啊，我就是为了让爷爷走得安心，别说是这个请求了，就是要我砍掉一只手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爷爷去世之后，张志刚跟我为爷爷操办后事，爷爷的遗体告别式那天，他的老部下也都来了，我爸也从深圳赶过来了。但是我明显察觉到这些人之中，除了张志刚，没有一个人对我爷爷是真诚的，就连我爸都是做做样子。因为我爸当年下乡之后受了很多的苦，他就怪爷爷没有帮他，父子俩的感情很淡。最可气的是，爷爷临终前给以前的老部下留了一个条，意思是让张志刚到老部下主管的军校去上学。但是爷爷去世之后，这张条子没有起任何的作用，张志刚已经是超期服役，没有爷爷罩着，就只能退伍回老家继续当农民了。
3: 那么刘女士啊，老将军去世之后，张先生跟您有什么实质性的交往吗？
4: 基本上没有吧，但是我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他。
3: 您讲的具体一点，您是因为爷爷的意愿这么做的呢，还是因为真的喜欢他呀？
4: 我也不知道，可能都有关系，也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年轻，可能也是为了报复前男友吧。
3: 您的前男友既然已经回到原籍了，您报复他有什么用呢？报复这两个字好像不太成立吧。
4: 一直在倾听的戚艳荣插话了，我认为是成立的。涂百药和刘成双的目光都转向了戚艳荣。戚艳荣说，在女性的情感之中呢，常常存在一种反弹心理，简单的说就是越是得不到的东西才越显得珍贵，得到了之后呢，往往又觉得平淡无奇。说是报复男友，其实啊，他是在惩罚他自己。刘成双眨了眨眼睛，博士说的对。事实上，后来 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我初恋男友长什么样，倒是对张志刚产生了强烈的情感。
3: 那您觉得这是真爱吗？
4: 当时我并不肯定是不是真爱啊，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定数。我跟张志刚在随后的几年里都非常的不顺利，张志刚没有能够通过爷爷的关系上军校，反而激起了他一定要上军校的好胜心。然而他只读过初中，考学根本就没希望，所以只得退伍回乡。我呢，我爸妈离异，爷爷又去世了，变成了孤单一人。我毕业之后呢，先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做的是最基层的事儿，收入又低，人生陷入了一片灰暗。有一天呢，我在地铁口碰到了一个卖盗版光盘的人，我一看居然是张志刚。他灰头土脸的跟个小偷似的保持着警觉，他看见我就迅速地背过身去，我就上前去用力地拉着他的手，他甩了好几次都没甩开，然后啊就跟我回家了。我就不由得把自己的苦闷向他倾诉。从那一天起，我们俩就正式同居了。
3: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张先生在

0: 些方面特别擅长。
1: 涂总，您不必讳言，没错，他的欲望特别特别的强。开始呢，我真的非常的迷恋，但后来我发现啊，他还有经商的天分。
0: 啊，刘女士，谢谢您的坦诚啊，我说的特长其实也包括经商。料想经过碰撞，张志刚先生已经磨砺出了很大的勇气吧？
1: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还很便宜，但是张志刚他就嗅到了房地产必然兴起的商机。他跟我讲，投资房地产没有资质，但是可以做建材啊。我爷爷留给我一笔钱，我又厚着脸皮找我爸要了几十万。我们成立公司的时候啊，就有100多万的垫底，加上他拼命的干，不到3年就做起来了。后来呢，我也辞职下海，跟他一起起早贪黑的赚钱。第3年，我就不顾我爸的反对，跟他正式结婚了。
0: 看来您是张先生的贵人呢、啊。许院长说您是亿万富姐，佩服佩服。
1: 其实我们俩的总资产也没那么多，许院长那是夸张了。实际上啊，我们俩还不如那些老北京拆迁户呢，只是财务比较自由罢了。
0: 既然财务自由，你们为什么没要孩子呢？
1: 听了涂百耀的追问，刘成双一愣，暂时没有作答。戚艳荣一边倾听一边做着笔记，此时他停下笔轻声说，啊，如果刘女士您不方便透露也是可以不说的。哎，都到这个份上了，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呀？再说了，你们都是大夫，也签了保密协议，说了说了就说了吧。说实话吧，我打胎次数太多，已经很难怀上了。
0: 看来你们夫妻生活过去的亲密度很高啊。
1: 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他被那个狐狸精给缠上了。
0: 刘成双口中的狐狸精叫李丽，是一家装饰公司的业务员，26岁，从山沟里出来的川妹子。张志刚初见李丽的时候，李丽上身帽衫，下身牛仔裤，脚穿匡威帆布鞋，一副大学生的打扮。由于两家公司有业务关系，李丽总是来缠张志刚。张志刚和刘成双的夫妻店越开越大，在北京的几大建材城都设有分支机构。在公司，刘成双是董事长，张志刚是总经理。一开始，张志刚总是借口到建材城检查工作，私下与李丽鬼混。但真正的老板刘成双眼线遍布，很快就东窗事发。当张志刚在自家的客厅里观看了不知道是谁录下的他跟李丽巫山云雨的激情视频时，他对刘成双搁了一句话，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着办好了。不等妻子发飙，他就摔门而去了。
1: 婚姻真是一场战争啊，你若杀我，我必反击。涂百耀听完刘成双的讲述，略有些调侃道，
0: 刘女士，恕我直言啊，您讲的并不生动，这个故事本来可以上头条，但是现在呢，只能放在中缝的位置了。
1: 刘成双觉得涂百耀这个人眼毒嘴毒，好讨厌，做医生一定是那种下猛药的主。但是这次刘成双没有反驳，涂老师，这是我真实的经历，我不会讲故事，我讲的这些不知道对你们的工作有没有帮助啊？
0: 基本情况已经可以了，不过您讲的呢，只能看作是主诉。目前来看，您、张志刚、李丽三个人的情况都必须清楚才行。您需要提供张志刚和李丽的相貌特征、联系方式和居所住址。
1: 刘成双按照涂百耀的要求，详细地提供了相关信息。末了，他还是不解地说：“涂老师，啊，恕我直言哈，我老公既然已经离开我了，恐怕难以回头了。他这个人没什么优点，脾气又倔，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0: 一个男人如果不倔，别说做成你们的这个规模呀，只怕想干成点小事都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真相。”

0: 绝大多数的男人都喜新厌旧，都渴望找到自信，并且通过与漂亮女人的交往来证明自己的自信。虽然我不敢肯定他跟李丽究竟发展到什么份上，但是我敢肯定，当他遇到一个比李丽更漂亮、比李丽更懂他的年轻女人时，他就会放弃李丽了。
1: 刘成双没有完全听懂。涂先生，就算他会移情别恋，可他也得回到我的身边来呀。
0: 我们自然会设法让他经历这种情感的转移。说得直白点吧，人的情感会生病，是病就得用药啊。对你老公这种情况，中药西药都不管用，得用人药。
1: 人药？刘成双一头雾水，将信将疑。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张志刚还不到40岁，就已经开始秃顶了。身旁的女人睡得正香，从窗帘缝隙里挤来的强光让习惯了早起的他出了一身毛毛汗。女人微微有些发胖，但是颇有姿色，眼皮还没有睁开，玉臂一伸，慵懒地抓住了张志刚的手，哼哼着撒娇，声音婉转如莺啼。张志刚没有挣脱，他的手被按到跌宕起伏的绵软之上，很快他的身体就起了反应，刚要靠近，却被这个女人喷出来的一口浊气熏得扭过了头。张志刚推开了她，才不到半年，他已经开始嫌弃面前这个表面小清新实则不太讲究的女人了。他心中老是想着，老婆刘成双虽然年龄比李丽大，但是个人的素质和卫生习惯那要强太多了，只是身体又本能地舍不得离开漂亮的女人。李丽坐起身，揉掉了眼屎，认真地看着肚腩隆起的张志刚问道，
1: 我们什么时候能结婚？
0: 急什么？张志刚冷冷地回答，这么严肃的事儿，能不能换个时间啊？总不能在出租房里谈结婚吧，我烦着呢。
1: 张志刚，你烦我更烦。
0: 李丽的眼睛本来就很大，生起了气就变成了牛眼，非常的吓人。
1: 你居然想玩我，没门！你名下不是还有几套房子吗？离婚按夫妻财产对半分，哪里会没有房子？
0: 你当那个刘成双是吃素的呀？张志刚厌恶地下床去洗漱，李丽胡乱地穿上了内衣，追到了卫生间门口，大声地喊：
1: 张志刚，老娘把话撂在这儿，怎么离那是你的事情，你娃儿敢算老娘，老娘横竖是个死，你跟那个姓刘的也不要想活。
0: 哼，你还敢威胁老子？张志刚扯出了沾满泡泡的牙刷，瞪着眼：你想死，老子成全你，你要是好好说，老子还真考虑与你结婚，你要是耍无赖，老子还就不结了，怎么着吧？
1: 行。李丽嘿嘿地干笑了几声，颤抖着手指着张志刚，挤出了一句方言：你娃儿不要后悔。
0: 张志刚一脚踹上了卫生间的门，谁他妈后悔谁是孙子。张志刚驱车赶到了新希望英语学校，上午第一节课差不多要上完了，严兰在教室门口拦住了他：
4: 张总，你怎么才来呀？学校是有规定的，凡是迟到的学员是不补课的。
0: 严老师，对不住啊，第一天上课就迟到，家里有点事儿，来晚了。
4: 行，赶紧进去吧啊！
0: 张志刚走进教室，找到座位，一节课下来，听严兰在讲台上上课就像听天书似的，只能听懂几个单词。下课以后，他想找严兰退学，但是严兰正被几个学员围在讲台前。张志刚如坐针毡啊！第二节课严兰讲的是什么，根本没入脑。他报这个英语班，原本是为了把生意做到国外去， 有一个加拿大籍的华人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认为他完全可以把业务做到国外，但是必须要会英语。张志刚正跟妻子闹离婚呢，心想要是到海外发展倒是可以躲开刘成双的纠缠。于是在这位外籍华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严兰，报了这个班。好歹熬到了放学，张志刚静等严兰收拾完书本和教具，见四下无人，才小声说道：严老师
1: 啊，
0: 我打算退学了。我
1: 啊，怎么了？是我讲的不好？
0: 哎，不是，是我的基础太差，我听不懂，我一句都听不懂，也学不会。哎，惭愧啊。
1: 嗨，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呀，对不对？慢慢来嘛，熟悉了就会了。
0: 哎，真的不行，如果退学，要是学费退着不方便，我就不要退了，只是辜负了严老师一片苦心呢，不好意思啊。
1: 张总啊，您可得考虑清楚啊，现在生意场上的人有几个不会外语的，您别一开始就放弃啊，遇到什么问题我看能不能帮忙。
0: 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不瞒严老师，我没上过大学，在中学的时候也没怎么学过外语。
1: 这倒没什么关系，很多人上过大学的也是哑巴英语啊，重新来学。不过呢，如果今天我讲的内容您都没怎么听懂，还是有些麻烦。
0: 所以呢，我干脆退学了算了。
1: 哎，不忙。张总，您是朋友介绍来的，您跟其他的学员是不一样的。要不这样，如果您中午有空，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0: 这番话正中张志刚的下怀啊，能跟美丽的英语老师共进午餐，那自是求之不得。离培训学校不远有一家茶餐厅，张志刚殷勤地请严兰上座，点完餐之后静静地听着老师的指点。
1: 严兰在认真考核了张志刚的英语基础之后皱眉说：张总，您的这个情况啊还真是有点难办，学怕是跟不上进度，可是不学那更是万万不可。
0: 这有没有更基础一点的班啊？零基础的那种。
1: 隔壁有一家小学，就是这年龄恐怕不太合适。哎呀，再说了，张总您那么忙，也不可能从 ABC 开始学起啊，对不对？
0: 那就看来只能算了。
1: 其实张总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要是我天天陪您学，用不了一个月您就会大有收获。
0: 天天陪我学
1: 啊？
0: 张志刚突然觉得心跳加速，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莫不是对自己有企图了吗？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严兰的目光里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而且话头也变了。
1: 但是我倒是愿意，可是我跟我们学校签订了5年的合约，校长啊对我有知遇之恩，不能当私人教练，再说了，私人教练必须早晚相陪才行啊。张总您是正人君子，我倒是不担心，我就怕我们家那位心眼小，到时候起了误会就不太好了，对吧？
0: 是。张志刚有些失落的尴尬的笑了笑，我就说嘛，那要不就算了，再说像严老师这样的私人教练我也请不起啊。
1: 严兰低头吃菜，半晌抬起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有些兴奋地说：张总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说完他拿出手机飞快地翻通讯录，紧接着打通了，温柔的声音飘进了张志刚的耳朵里：风琴，你最近到医院上班了吗？什么？还有一个月呢？哎呀，太好了！哎，是这样的，我在雅宝路，你赶紧过来。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张志刚第一次见到叶风琴，感觉自己有些恍惚。这个年轻的女子清丽冷艳，有一种脱俗的气质。她跟严兰坐在一起，如同火焰旁的一尊玉雕。特别是那耸挺的胸脯，犹如初春破土而出的竹笋一般的紧实。叶风琴在路上的时候，严兰就向张志刚建议 像他这种情况，最好有一位英语的私人教练早晚恶补，而他的同

0: 学，叫叶风琴，刚刚上完研究生，即将到医院工作，正好有一个月的空闲。
1: 不过愿不愿意还得看我这同学他本人，我呀只是一个建议。还有我这位同学心高气傲，至今都没有谈过恋爱，我是相信张总的人品才介绍给您认识的。
0: 张志刚心想，要是比你漂亮，我什么价钱都肯出。张志刚是草根起家的老板，在商场有一套，但是在情场却没有天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全部都拿出来跟刘成双搭班做买卖了，如今已经年届四十，才发现自己的情感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李丽这个妖精的确能满足他的欲望，但也是止于肉体，无法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见到热情似火的严兰的时候，男人本能的占有欲望曾让他心念闪动，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美丽的外语老师已经名花有主了，不过他仍然抱着幻想。但是叶风琴的出现却让他的心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十一集，
4: 叶风琴的出现让张志刚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女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烟火气，甚至都没有拿正眼看她，这让张志刚很受打击啊。他毕竟是一个资产千万的老板，从前出入各种场合漂亮的女人也见过不少，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视他如草芥。于是他表面上很职业地保持着微笑，可是内心却迸发出了一股狠劲儿。本来不想学这鸟语，但是今天老子还就学定了。
3: 叶风琴上桌之后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只是坐着听完严兰的建议，他直接回绝兰兰：不太可能，我口语不好，没有教学经验，关键是我得准备到医院上班，没有时间。风琴，不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吗？你就帮个忙吧，你看张总又不是外人，只是想学点口语，将来啊在国外开展业务的时候方便点
4: 啊。是啊是啊，叶老师您还多帮帮忙啊。至于学费由您定，多少都行啊。
3: 我不是老师，我是医生。张先生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4: 不是这个意思。哎，对不起啊。
3: 张志刚的脸上发烫，

0: 在底层奋斗多年，他虽然练就了韧性，也有了经济实力，但是内心深处的自卑仍然无法消除。他招手让服务生过来，取出信用卡买单。这个动作表明他不想再谈下去了，英语自然是不学了。
1: 张总，要不然还是继续在我们学校学吧。
0: 严兰有些尴尬地捋了捋衣袖，求助似的看着叶风琴，但是叶风琴形似木雕。张志刚拿起手提包，
2: 哎，谢谢严老师，不用了，谢谢两位老师，我先走了。
0: 等张志刚一走，严兰和叶风琴就到了邻桌。涂百耀放下手里的报纸，示意他们两个坐下来。严兰笑嘻嘻地说：“涂老师，现在谁还看报纸啊？小心啊，被张志刚给识破了。”
2: 如果我拿着手机玩，才会被识破。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年纪。按道理你得叫我叔叔。
0: 叶风琴却对他们的打趣不感兴趣。涂总，张志刚这么快就买单走人，是不是这次见面失败了？
2: 风琴，你记着啊，

0: 到好处。
1: 哼，教英语的怎么啦？恰到好处。本来鱼都已经上钩了，可是风琴一装冷美人，就把那张老板啊给吓跑了。
0: 钓鱼得有耐心，假如你们一见面，风琴一听说有钱赚，马上就答应，那么本案的目标就觉得上手太容易了。人呐，只有费尽心思得来的东西才会珍惜。
1: 关键是不是谁都有耐性啊，对不对？人家张老板本来就没想学英语，是我撺掇他他才来的。
0: 涂百耀没有接严兰的话，而是扭头对风琴说道，风琴，你怎么想
1: 啊？我在想，究竟在哪儿教他英语合适呢？是在北京还是在远方？
0: 当然是越远越好啊。涂百耀的眼神亮了起来，最好是在国外，让他完全没有依托，完全依赖你。
1: 严兰听的是一头的雾水，他皱眉问，喂，两位，人家都闪人了，你以为他是只猫，你想弄哪儿就弄哪儿啊？
0: 涂百耀笑了一下，站起身，行了，按原计划进行，谢谢严老师的帮助，您该上课了。张志刚驱车赶回家，一路上摇了几次头，这英语是不学了，但是今天饭桌上那个姓叶的小妞也太无理了，老子又不是非要跟你学鸟语不可，他娘的给我甩脸子，有学历就牛啊。心头越是这么想，他越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然而这种事情哪里能够勉强呢？事情突然，人家不愿意也在情理之中。比起这件事儿，最让他心烦的还是刘成双和李丽，一个死活不离，一个死活要接。男人女人看对了眼，在一起玩玩，各取所需，既不伤筋动骨，又有利于身心健康，可干嘛一定要结婚呢？想着这些，张志刚心烦意乱地把钥匙插进了房门锁孔。就在他开门的时候，分明听到里屋有响动，走进卧室，只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人，但是双腿还站在凳子上，放下来一看，是李丽，双眼紧闭。张志刚一把把李丽抱下来放在了床上，不耐烦地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要真想自杀，也不会等我开门才上吊吧？再说了，哎，这灯架能受得了你这身肥膘吗？
1: 李丽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边捶打他，一边大骂他没良心，嚷嚷着说，哼，我死了，你至少得判无期。
0: 张志刚只好安抚他，不是我不想跟你结婚，是人家刘成双死活不离，哎，你要是有办法让他离，那咱马上办手续，好不好？
1: 我才不像你那么怕他呢。
0: 等张志刚睡下之后，李丽下了楼，径直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直门银座地下一层的一家饭店。在进入小包间之前，他深吸了几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心想就算是刘成双大发雷霆也要去争取。他从小是在山里长大的，有一把子力气，胆子也大，再说了，这次是刘成双托人主动找他的，看来刘成双已经知道她老公不会回头了，被动了，这才找自己谈嘛。一进门，李丽发现自己的情敌刘成双已经坐在那儿了，中间人自然就是涂百耀。
1: 刘成双和李丽自然是认识的，在北京做建材生意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刘成双的。以前刘成双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要打李丽，被人给拉住了。不过今天的刘成双双目温和，像是在等老朋友似的，对李丽说，哟，小李来了呀，来坐坐坐，知道你喜欢川菜，就在这儿找了一家地道的。
0: 李丽鼓起的气突然间松弛了，她没有料到刘成双会这么的客气。她抬眼看了一眼涂百耀，心头反而对这个硬邦邦的男人有些胆怯，不过涂百药的话让他更放松了。小李啊，

0: 别拘束啊，我又不是黑社会。说罢，他掏出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放在了李丽面前。
1: 李丽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对心理咨询还是有所耳闻的，当即就挤出笑来。哦，原来涂老师是做这个的，失敬失敬啊。
0: 说句老实话，我跟刘女士认识也没两天，是她找我做咨询才知道你的。她呢，以前的想法是要找你拼。我为此做了不少工作，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坐下来谈的，这才建议啊，让她约你谈一谈。上午给你打电话，你还不太相信，对吧？
1: 是。
0: 刘成双让服务员上了菜，招呼李丽动筷子，并不着急进入话题。越是这样，李丽越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终于，刘成双开了口：“
1: 小李啊，听说你想跟我们家老张结婚，这是真的吗？”李丽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震了一下。她鼓起勇气说：“是真的。你确定他爱你吗？”“
2: 当然了，不爱我就不会跟我在一起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不过我想知道他究竟爱你什么呀？是你长得漂亮，还是你特别的有才华？”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李丽原先一直躲闪的目光，终于聚焦在了刘成双的眼睛上了。
2: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
1: 他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快乐。刘成双的微笑已经有点变质了，但一想到之前涂柏要苦口婆心的规劝，他还是忍住了。他从手包里找出一张塑封的照片，放在了李丽的面前。请问这个人你认识吗？
0: 李丽接了过来。照片上的女孩子站在开满鲜花的校园里，梳着马尾巴辫，皮肤白皙，双眼皮大眼睛，清纯的像她身后池塘里长出的荷花。从骨架结构来看，像是刘成双，但是与眼前这个干瘦、大眼袋、头发枯色、面色苍白、嘴唇乌青、唯有妆容精致的中年妇女，根本就没办法联系在一起。
1: 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等李丽回话，刘成双劈手夺过照片放进了包里，他有些气急。你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好看，还是现在的你好看啊？李丽本来就准备吵架来的，见刘成双快要恢复到本来面目了，他冷冷一笑道：“刘姐，此一死彼一死啊，过去的老黄历还能用吗？想装嫩，你怎么不拿你还在吃奶的时候的照片啊？”
0: 刘成双气得咬牙站起身来，但是涂柏耀眼明手快把他按住了，示意他暂时不要说话。小李，我作为心理师要提醒你一下啊。涂柏耀的鹰眼发出了寒光，你还年轻，说话要注意一点，你今天是来谈事情的，不是来吵架的。
2: 涂老师，你当然是帮着他了。
0: 我收了刘女士的咨询费，当然要帮他呀，但同时也是在帮你啊。因为你们这种事儿社会上太多了，多数人都是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但是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你以为只要你喜欢张先生就可以结婚吗？
2: 哼，你不要威胁我，我是外地人，但是我相信这是法治社会，资刚只要跟前妻分居两年就是可以离婚的。
0: 刘成双一直是强行忍着，但是此刻听到前妻两个字的时候，肺都快气炸了，两手直发抖。涂柏耀眼见事情要糟，赶紧说：“小李啊，信不信由你啊，你与张先生结不成婚，因为张先生并不爱你。”“
2: 你怎么知道？”
1: 李丽认为自己已经占了上风了，腰杆也挺了挺。“
2: 今天吧，不管你们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主意啊。是刘姐是有钱， 但你再有钱，你也买不回自刚的心。还有啊，千万不要打什么净身出户的主意，我咨询过律师的，你们的财产主要是自刚挣的，就算是对半分还便宜了你呢。你这个贱货。刘成双抓起茶杯就要砸，被涂百药给喝止住了。
0: 刘女士，要不这样吧，要不您先出去，我跟小李来谈。刘成双气得摔门走出了包间，依他的脾气，今天自己跟这个狐狸精总要有一个是失衡当场的。但是涂百药跟他有约在先，让他暂且忍耐，他实在忍不住，只能到外头去抽烟来消消火了。刘成双一走，李丽也没那么横了，他是为促成此次谈判有一定的进展而来的，至少也要摸清对方的底线。从刘成双对涂百药言听计从的情况来看，这个中间人是有用的。涂百药转了转手中的杯子，叹了一口气，哎呀，你们俩呀都不理智。小李啊，
2: 嗯，
0: 说实话，你真是笨得可以啊。
2: 涂老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是想弄到钱吗？你们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少讲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你直说吧，多少钱你才肯放手啊？
2: 涂老师，这回你真是错了啊，我是真心爱着志刚的，他就算是净身出户，我也会养他的。
0: 好吧，我就假装相信吧。不过在结束今天的谈话之前，我愿意帮你一次，请记住，只有这一次。如果你现在改变主意，我可以劝刘女士给你50万分手费。
2: 涂老师，谢谢你的好意啊，你不会觉得我们的爱情只值几平方米的房子吧？
0: 爱情？涂百药的目光变得森冷。我说的50万跟爱情无关，因为在我眼里爱情一文不值。我绝对没有威胁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接受，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2: 哼，那我也挺遗憾的。李丽说着就站起身来。本来如果刘姐的态度好一点，我可以劝自刚只要1/3的财产，就他这个态度没有商量余地了。
0: 好吧。涂百药摇了摇头，起身为他拉开了门。小李啊，你太年轻了，你今天的态度不仅使你失去了50万，连工作都要保不住的。
2: 李丽头也不回地说，你们完全搞错了吧，我可不是吓大的。至于你嘛，你想用江湖上的那一套来唬我，省省吧大叔，好好做你的心理咨询师这个貌似有前途的职业吧。哼。
0: 北京长街车流如涌，涂百药一边开车一边对身边的刘成双说，我跟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过这样也好，效果出来了。
2: 什么效果呀？我看啊，一点效果都没有。
0: 这你就不懂了，你猜我给他开了什么价？
2: 什么价？
0: 50万。
2: 想得美，便宜这狐狸精了。
0: 但人家还当场拒绝了呢。
2: 哼，他想要多少？
0: 他想要爱情。
2: 刘成双摁下车窗，点上烟，吸了几口才问，涂老师，你让我把年轻时候的照片给那狐狸精看，您什么目的啊？
0: 就是想让他知道女人的容颜是如何被岁月这把杀猪刀捅变形的。
2: 这话让刘成双又喜又烦。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啊？
0: 就算杀人也得先摇醒他吧。你之前啊想雇人弄残小李那种想法以后就不要再有了，没用，还会把自己毁了。你要相信我，我的办法管用。今天我们仁至义尽，小李连50万都不要，将来还要丢工作，实在不是个聪明人。
2: 我看他那个样子，恨不得骑在我脖子上为所欲为。这事儿啊，恐怕不好办。
0: 好办？这个小李比我想象的要笨多了。如果你对张先生的描述准确，我敢断定，此刻张先生已经开始讨厌这个小李了。 再加上我们的方案，一个月之内，张先生肯定跟小李分手。
1: 你肯定？
0: 哎，你还真相信他们有爱情啊？爱个屁！小李完全是看上了你们家的家产，如果你们离了，他俩结婚，不出一年就会再离。小李的眼神里全是对金钱的欲望，扯什么鬼啊？
1: 涂先生，你真的不相信爱情？
0: 涂白要有些急躁的超越了一辆贴着实习字样的 SUV。 我活了40多年，只见过一个人相信爱情。
1: 谁呀？
0: 你。
1: 张志刚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就被手机铃声给吵醒了。电话是严兰打来的，张志刚问了两句才听明白是严兰让他去退学费。严兰在电话里头说：
5: 张先生，我费了好半天劲才把钱给您退了。哎呀，您也知道，一般啊，我们是不退学费的。但是您情况特殊，又是朋友介绍的，我不能不管呢。
0: 张志刚心想，钱也不太多，所以就客气着说：严老师，谢谢啊，改天再说吧。
5: 啊，今天下午啊，我们财务在，改天的话呀，就不好办了。当然了，张总您是大老板，不在乎这点小钱，可能是我多事儿了。
0: 哎呦呦，严老师，您这么说真的让我无地自容。我马上就到学校啊。张志刚说着翻身下床，穿上了拖鞋。在洗脸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李丽。哎，这个人表演完了去哪儿了？他拿起电话打给李丽，电话关机。张志刚骂了一句，他洗脸换装，开车到了新希望英语学校门口，打电话给严兰，严兰的电话也关机了。张志刚非常不爽，心想就算你帮我退学费，也不能明知我来还故意关机啊。他正想掉头离开，突然车窗边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
1: 张先生您好，严老师正在上课呢，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说着把手中的一个信封递给了张志刚。张志刚一看，正是中午在饭桌上拒绝自己的叶风琴。他正要说话，门口的保安板着脸走过来吆喝：
0: 这儿不让停车啊，往前往前。
1: 张志刚连忙请叶风琴上车。叶风琴迟疑了一下，还是绕过车头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座上，再一次把信封递给了张志刚。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3: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老黄忠把宝刀一晃，掌得胜鼓，回营，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啊，他又悔又恨呐、啊，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呀、啊。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打个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就让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您怎么捉人家牙将陈氏来的？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氏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呐、啊，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嗯，哎，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冲撞老儿黄忠。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他一伙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老将军就明白了，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可以这么办呢、啊，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施了礼，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来时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老将军一听，可以呀、啊，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 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呢，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儿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儿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声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啪，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悄悄地把剑搭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噗，一剑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噗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他侄儿夏侯尚背后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啊？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擦啷的一下，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击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下来。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 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文古不进，文今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白马往回这么一搏，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啊！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呀，我的将军。”好，夏侯渊倒吸一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儿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啊！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封。你说管多大用的？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梢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疑呀、啊，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都杀过来，杀了一阵子，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呀？”“哎，小侄，你看那儿有一个山头高于定军山，那是什么地方？”“汉中和西蜀。”“论地理，那法正是活地理图啊，哪儿爱长什么树，哪儿爱生什么草，他都知道。说这儿叫宝剑峰，要站在那上边啊，正好看定军山大寨，是居高临下呀。”黄忠一听笑了：“那咱们要把这地方取过来，那该多好啊！老将军，恐怕夏侯渊在上边派人把守吧？嗨，你别看夺定军山困难，夺这儿容易。来，咱们两气加工。”一鼓作气，随着一阵鼓声冲上去了，就把这宝剑锋给夺过来了。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名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这定军山大寨啊，寨中的那些军校吃饭呢，都能看出来吃的是粗粮是细粮。嘿，这地方真不赖。老将黄忠乐了，夏侯渊急了。杜熙回来这么一说，夏侯渊站到寨口这儿一看，好嘛，我这地方归他了，他来个上打下不费浪，我这定军山完了，不行，我得把他起出去。夏侯渊让张合看守大寨，他带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宝剑峰下。你夏侯渊急了，人家老黄忠这回沉住气了，我在定军山前讨战，你不是不理我吗？今儿我也不搭理你，也这么耗着。不是，老黄忠在想对策呢。法正先生找老将军来了，您看见了没有啊？老将军，现在夏侯渊可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占了他的宝剑峰了，他那定军山山寨里受不了了，您看该怎么打呢？小侄啊，我正想要问问你呢，我倒有个办法。咱们把夏侯渊给激出来很不容易啊，这就像引蛇出洞一样。嘿嘿，黄忠点点头：“小侄，你算说对了，他这回既然出来了，我就不能再让他回去了。”黄忠老将向法正问计，法正给老将军出了个主意，说这回咱们要打的话呀，可得打个稳稳当当的，必须 得战胜夏侯渊，绝不能让他再返回定军山去死守啊。老将一听，嗨，孝直，你说的太对了，你快说吧，是什么妙策？老将军，我准备200名军兵，让他们手持大旗，旗分两色呀，一红一白呀。您尽管把人马领下山去，可是您别轻易和夏侯渊开战，您必须看我在山头上摆旗，白旗要一晃，您按兵不动，不管夏侯渊怎么猖狂，如何骂阵，您都别理他，等着夏侯渊和他的这些人马那精神头都折腾得差不多的时候，只要您见我把红旗这么一摇，您就给夏侯渊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就能战胜夏侯渊呢。

0: 黄忠一听此计可是很妙，但有一样，我把人马带在哪儿啊？您没看吗？宝剑峰的这山腰正中有一块平坦之地，您就把人马屯在那儿。那么我要是不下去，人家来讨战呢？人家要来攻我呢？攻您不要紧呢，您就以弓弩取胜，反正您就是不给夏侯渊的面见，让他干着急打不上来啊。别看这地方是他的地方，不是现在归咱们占着呢吗？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脚跟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黄忠这么一听啊，嘿，孝直先生，我依计而行啊。老黄忠就把人马带下去一半，给法正留下一半，法正就站在这山顶上边，把这旗子就准备好了。夏侯渊不知道啊，夏侯渊开始挺高兴，黄忠把人马带下来了，嘿，你只要带下来，我就有复夺此峰之望。等着等着没动静了，怎么回事啊？军校回禀，他说黄忠人马到了半山腰不动了。嗯，哦，夏侯渊点了点头，还想跟我使个稳军计呀、啊、你不动咱们去骂阵。骂了半天，黄忠装没听见，夏侯渊把大刀一摆，给我往上攻。这一攻啊，可不像黄忠攻杜西那么容易了，杜西那人马不多呀，一下子就让黄忠给赶跑了。而且杜西也没有准备，人家黄忠老将有安排，哎呦，强弓硬弩加石头，噼啦啪啦，远了射，近了砸，怎么也攻不上去。呵，把夏侯渊给气的，他在山下一趟这战马，不住嘴的在骂阵呢。你老儿黄忠要是有本领下来跟你家夏侯将军大战几百合呀，几百合，一合也不合。夏侯渊哪知道其中的奥妙，老将军正在半山腰那儿勒马横刀，回过头来看山头那旗子呢，一看法正啊在那儿摆旗呢，那旗子颜色是白的，这是不许出征，耐着性也得在这儿等着，只等摇红旗的时候才能往下杀呢。夏侯渊怎么能知道啊？虽然说黄忠的人马没动啊，可是这战鼓声压根儿没停啊，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夏侯渊觉得奇怪，这黄忠怎么回事啊？你说他惧怕我吧，他可把人马带下来了，带下来倒打呀，不惧怕我，那干什么把人马停在半山腰这儿干肋骨不出战呢？夏侯渊越想越生气，生气他就骂阵呢，骂阵人家就不理他，越不理他，他这火越大。夏侯渊气得暴跳如雷，连喊带叫，他领着人马呀是轮番骂战，轮番往上攻。骂阵白骂，攻也攻不上去，夏侯渊这通折腾折腾快两个时辰了，现在有点人困马乏了，别打了，暂时就在这宝剑峰下稍事休息休息吧。夏侯渊传令，让他这些军校暂且先歇一会儿，全都下了马了，有的把盔也摘了，有的把甲也卸了，反正你黄忠也不敢下山。这时老黄忠一看夏侯渊不攻了，老将军悄悄地把人马往前带呀。干嘛悄悄的呀？不能让夏侯渊发觉了吧，让他发现了就不得了了。黄忠吩咐手下的这些军卒离着夏侯渊是越近越好，那是为什么呢？等着，等着山头晃红旗的时候咱们好马上出战呢、啊、为什么近着点啊？短兵相接呀、啊、你离着太远了不行。老黄忠知道大概法正先生就要晃动红旗了，他的红旗一晃，我这人马还在半山腰呢，这马再快也不行，你毕竟没长翅膀啊，你横是不能飞下来呀、啊、 你往前这么一喊叫一冲杀，人家知道了，夸一下全都准备上，那准是一场混战，所以这两色旗子就白安排了。老黄忠那是真有智谋啊，当他觉得离着夏侯渊的这人马已经很近了，黄忠老将抹过身来往山头上这么一看，山上是红旗晃动，嘿，老黄忠这个高兴，心说诸葛军师，您把这法正这助手算给我派对了，简直都想一块儿去了。老黄忠传令大喊这么一声杀，可了不得。怎么了？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非常之快。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呢？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军校有在那儿吃干粮，有聊天的，连那么大的大将夏侯渊都在那石头上那儿坐着，刀在旁边戳着，马在树上那儿拴着呢。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快，那简直就像从半山腰上把这只人马拽下来似的一样，天崩地塌似的一般呢，就到了跟前了。与此同时，只听老将黄忠一声大吼：“夏侯渊，我的儿！”这老头今儿可真耐了份儿了。随着这喊声，人就到了跟前了。那么多的人马在这儿，老黄忠怎么能找得着夏侯渊呢？找得着啊，他有徽盖，有大道旗呀、啊。特别醒目，就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那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感情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闪都快，打闪没他快啊，用语言难以形容啊。随着老将军这声喊，那宝刀就举起来了，由上往下给夏侯渊来了个力劈华山。可怜夏侯渊呢，措手不及呀、啊，被黄忠一刀斩为两段。曹军一看主将被斩了，都懵了。哎呦，甭等着人家领着人马往下杀呀，自相践踏，不知死了有多少人呢、啊、黄忠率领着人马一阵掩杀呀，好可怜夏侯渊带出来的这哨人马，回去有那么个三五十人跑回定军山禀报张合去了，说将军夏侯渊被斩，可把张合吓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他害怕什么呀？那还了得了，把谁杀了？夏侯渊？哎呀，张合有责任呢、夏侯渊那就像魏王的亲兄弟一样，我可怎么见魏王去交代呀？来呀，备马！张合说着眼泪都下来了，他披挂整齐，提刀上马，由寨中杀出来了。他心里这恨呢、恨黄忠啊！今天我破出死命，我也要斩你黄忠为夏侯将军报仇。张合是这么想，他刚出寨不远，就碰上老将军黄忠，黄忠也不搭话，是举刀就劈。张合催马迎敌，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张合本想啊，今儿个要跟老黄忠拼命了，可是打着打着，突然间他的这些人马乱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张合这就打不了了，他心思乱了，拨马往回来。回到镇上，他问押镇官呢，乱什么？出什么事？哎呀，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啊，刘备的人马已经占了咱的定军山啊。哎呀，张合在凳中一跺脚，完了，这还怎么打了？也杀不下去了，赶快夺路逃走吧。张合率领着人马就败下去了。谁把定军山给占了？孟达和刘封，这都是诸葛亮军事神机妙算、巧安排呀、告诉他们两个说，只要是夏侯渊和张合都出定军山，大寨一空虚，你们就赶快把人马开进去。这二位是一点也没耽误功夫，就这么就把这定军山取下来了。取这座山花了不少的力气呀、那当然了，因为它是汉中的门户啊。这定军山就是汉中的西面的大门。这定军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勉县东南。西蜀军占了定军山，那是人欢马叫。张合将军呢、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一直败到了汉水，才勉强扎住了大寨。寨扎住之后，张合第一件事就是掉着眼泪给曹操写了这么一封告急文书，随后又附上一份自己的请罪书。他请罪啊，我自从奉命在汉中镇守以来，从瓦口关开始一直到这儿，是风头不顺，是连连败退，直败到定军山。现在定军山也没守住，夏侯渊将军也被人家斩了。那么我作为一个将官辅佐夏侯渊，我没有尽职尽责呀、就是说自己怎么苦劝让夏侯渊将军以守为上，他如何不听，也就是啊，陈述一番这个理由吧，使得曹操能够谅解他呀。实际张合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些方面张合高于夏侯渊。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兵书战策学得比夏侯渊透彻，另外他很会用兵。会用兵怎么还总打败仗？这可没法说呀。这用兵之道，天时地利战机，跟下棋一样，棋走一步错是满盘俱是空啊。张合碰上的这几个对手太厉害了，那真是棋高一招啊，所以他才有这次之败。曹操一见张合的告急文书和这封请罪信呢、他是放声大哭啊。夏侯渊是他的兄弟，曹操心疼得直跺脚。妙才呀妙才，你怎么就不听我相劝？未从出战之前，我给你写信去了，告诉你为将者必须刚柔并济，你怎么就不听张合的劝阻呢？你一向性格清躁，才有这场杀身之祸呀。哎，自己越哭越难过，哭着哭着，曹操一咬牙，怎么回事？他特恨这黄忠啊。曹操要亲自领人马复夺定军山，斩黄忠给夏侯渊报仇。他当即传令升帐，曹操在大帐中把令旗这么一举，告诉他的文武，刘备夺了我的定军山，他肯定上米仓山抢我的粮食去，现在我

老夫亲统大军为后卫，去与夏侯渊报仇，莫要走了黄忠。徐晃接过令箭，一声炮响，起营拔寨，全军上下所有将校眼睛都红了。为什么要给夏侯渊报仇？夏侯将军之死等于折去了魏王曹操一臂，所以这些魏军都急了，呵，铺天盖地奔定军山来了。定军山这时候干什么呢？嚯，定军山可太热闹了，是举山欢庆啊！黄忠早已派人向刘备报了捷了，说是已经斩了夏侯渊，夺过来定军山，把诸葛军师和刘备给乐得不得了。黄忠老将立了奇功了，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筵宴，给老将黄忠以及取定军山的这些人贺功啊，把老黄忠啊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他和刘备商议说，现在夏侯渊斩了定军山，咱们夺过来，曹操必然来给夏侯渊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操的威风。怎么挫他的威风呢？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都给他烧了。就这一下子曹操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这一生啊，专劫别人的粮草，他特别注意就是军粮啊，因为没有这粮，这仗就没法打。曹操知道这道理啊，所以他必然派人正在运米仓山的粮食。那么我们派这一将呢，必须要抢到他运粮之前，这叫深插敌后，这得派一个胆量大的，而且得轻骑前往，带大队人马还不行。那么这派谁合适呢？话刚说到这儿，老将黄忠请令。哎呦，保障中的文武看着这老头啊，真都想笑，心说这老头了不得了，看来取汉中啊他一人包了。诸葛亮看着黄忠微微一笑，汉升老将要讨令可以，不过您……老黄忠一看，看了看军师，心说怎么着，军师还说我老吗？诸葛亮不说那话了，说您连连作战，连连取胜，您已经很累了，要去可以，必须去两个人。老黄忠有点不太高兴，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就到米仓山烧个粮吗？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啊，汉升老将军，此次去烧粮非同小可呀，他又与取定军山不同了。第一呀，这次曹操亲自领兵来，要复夺定军山，给夏侯渊报仇。第二呢，张合在汉水扎寨，那肯定曹操必派张合由米仓山往外搬粮啊。张合非夏侯渊可比，夏侯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他为人轻躁，他轻举妄动，只要一发脾气，一冲昏头脑，什么他都不顾了。张合可不然，他那脑袋始终清醒，所以这次烧粮不那么容易。老将军您想呢？这个黄忠点头了，他同意军师这说法。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这么着吧，派赵云与汉升老将同往。遵令。慢来慢来。

诸葛亮把令箭呢又抽回来了，怎么回事？您先等等接令，说你们此次去呀，说不定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别想得那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在那儿等着你去烧。所以呢，赵云与黄忠二将遇事计议而行，就是说遇上什么事儿啊，二位在一块儿多商量。二将接令，带领着人马一声炮响，就奔米仓山来了。兵到汉水，二位就商量开了。商量什么呀？谁去烧这粮啊？老将黄忠一听，子龙，让我去吧。赵云打了个词儿啊，黄忠就明白了。赵云呢，不放心我的安危。子龙将军，你不必担忧，咱们定个时间吧。我去烧粮，您守寨，因为咱们扎寨这地方啊，这地利太不好了，这地势太险，就这儿扎营困难，恐怕扎不住。咱们必须呀，得火速行事，最好咔嚓一下，一个冷不防，把那粮给他点着，然后咱们就撤兵。为此呢，您呢守这寨，干系也很重大呀。为什么要定个时间呢？怕子龙不放心呢。我去烧粮去了，一去不回头了，那赵云不得急坏了？咱们这么办，我今天连夜进兵啊，是最晚等明天午时，我要是不回来，子龙你可千万接应接应我。老将军黄忠对赵云多客气呀，他跟谁说过这样的话呀？你来接应接应我，那显得多丢人呢。黄忠在赵云的跟前可没这想法。赵云一听啊，老将黄忠想得很细呀，那行了，军师已经嘱咐过了，老将军您多加小心，张合非夏侯渊可比，更要小心曹操已经做好了安排。黄忠点头，这我都想到了。说完话之后，二将是拱手而别。黄忠老将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等着吧。等啊等啊，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正午啊，再等会儿吧。等到辰时，说木下钟点九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巳时，按钟点说是现在十一点来钟，还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抬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随后赵云又派副将张毅，你必须如此这般给我看守住大营。说着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将军在马上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喊杀震天呐。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了，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他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老将军黄忠啊，让人家给包围了。谁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徐晃文聘呢，巧遇黄忠，这场恶战，徐晃暗传一令，说这员老将十分了得呀，自从他领令取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官呐。黄忠不是等闲之辈，今儿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啊，咱就见了奇功了，拿他谈何容易啊。得怎么办呢？咱们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让那铁甲

0: 军呢、啊，勾镰枪手、盾牌手，一层接着一层，把这老头给困住。徐晃这招还真灵啊，还真就把老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吗？黄忠啊，是偷着去米仓山放火，他能带多少人马呀？他带的这人马比人家徐晃啊少着好几倍呢，所以现在老将军没有办法，他就拼力的杀，想杀出条血路，杀出重围，杀不出来啊。怎么呢？徐晃和文聘呢、啊、是给夏侯渊报仇心切，立功心切，他死死缠住老将军不放，两个人是奋力死战。可是出乎老将军黄忠的意料，没想到赵云提前出营来接应来了。赵云将军一看黄忠老将被围了，当时他剑眉这么一竖，虎目圆睁，大吼一声，把银枪一抖，就杀进了重围。徐晃手下的那两个副将，那焦炳跟慕容烈，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被赵云挑于马下呀。赵云这一出现，是的，徐晃和文聘咔嚓下子就把战马勒住了，俩人有点愣了，说愣了好听，实际是有点发傻。他们俩人认识赵云、赵子龙啊，交锋对垒多年的老相识了。我说这赵云这是从哪儿来啊？他干什么来了？原来西蜀诸葛亮派人来烧粮，不光派的是黄忠啊，还派来个赵云呢。幸亏张合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不然呐、啊，不用这赵云，就是老黄忠恐怕就把米仓山的粮草都给点起来了。哪有派这样的大将军来烧粮的？看来这儿真烧，这不是废话吗？这还有开玩笑的吗？可这徐晃和文聘，你们俩人倒打呀！俩人一见赵云，光想心事了。可是就是这一瞬间，就这一瞬间呐、啊，那战场上可不同于别的。就徐晃和文聘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呐、啊、和黄忠老将杀开一条血路，杀出重围去了。徐晃一听，什么？出了重围了？不行，得把他捉住来给我追。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上来了。赵云和黄忠走了一段路，老将黄忠告诉赵云说，子龙将军，你看西南脚下有一将被围，那是我的副将张柱，请赵云将军你先回营，带我去救他。赵云一听，老将军您太累了，已经一夜没得休息了，您先回到营中去休息片刻，带我去救张柱将军。说完了，他一拨马就奔张柱来了。赵云打定主意了，我们西蜀将校不管是谁，一个留这儿也不行，你们想给困住没那事。赵云就杀过来了，他杀进了重围救张柱。这时候徐晃、文聘可就到了，后边的张合人马也围上来了。张合也吓了一跳，什么？赵云来接应黄忠？带我来看。他催马就过来。此时赵云已经把张柱救出重围，他告诉张柱，你赶快去追赶老将军，一块回营，把这些敌将交于我。说完了，赵云这么一拨马，徐晃、文聘、张合一个钉子形就把赵云将军给包围起来了。杀吧！他们大吼一声，喊杀的要生擒赵云呢。赵云将军眉头都不皱，脸上没有丝毫惧意，他把银枪这么一摆呀，这徐晃还想是像围黄忠那样，像铁桶箍似的，一道接一道，一道接一道，就把赵云给围在核心，你甭想走了。可是围不住啊， 赵云的枪马到处，那魏军就死伤一片。徐晃、文聘、张合三员大将围着赵云将军这么打，只看赵云手中这条亮银枪这么一抡呐、啊，哎呦，这枪都使绝了。怎么，那人武枪枪裹着人，真好似扳倒一座冰山，又像栽下了一片枪林呢。那直指一点没存，二撩阴，三盘肘，四分心，五进步，六点头，七枪索命，八枪莽翻身呐、啊！哎呦，这条枪啊，在赵云手里使的是梨花飞舞，瑞雪飘飘，好似银龙搅海，长空闪电，谁围得住？这时候啊，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他在山头远望。啊！哎呀，曹操怀抱令旗，手捻长须，坐在那儿愣了。这谁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八月七号到二十三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权益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从周一开始，我们的笑声编辑部呢就邀请到了相声演员英宁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6: 大家好，大家好，迫不及待的向大家问好。
5: 哎，我们这一周啊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相声演员的名字。
6: 小的时候家里给起个名字，学艺成熟了以后呢，可能又得再换一个名字。
5: 那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啊叫孝林。
6: 哦，
5: 这一听他就一定是艺名，
6: 是
5: 因为没人姓孝。
6: 哦哦，
5: 那孝林老师的本名叫什么呢？
6: 叫赵小林。
5: 这是某一位相声演员的名字。
6: 某两位相声演员都叫这个名字。
5: 哦，某两位啊。
6: 对，赵小林老师的这个本名叫赵小林，然后呢孝林老师的本名呢也叫赵小林，而且三个字都一样。两个人呢后来都工作在中国煤矿文工团啊，一位呢是相声作家，一位是相声演员，一位是我师父，一位是我师大爷啊。
5: 那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那后来都为什么就变成孝林了呢？
6: 后来呢就是起名字，就因为相声界同时他们年纪都差不太多，都叫赵小林，那么就容易闹混，到底是哪个赵小林呢？后来这个孝林老师呢就改名字，率先改名字叫赵孝林，孝声的孝，叫赵孝林。一起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熟悉的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老师就说，还什么赵孝林啊，就别要那个姓，就叫孝林多好啊。哎，在李谷一老师的建议下，就直接就叫孝林了。后来就很多朋友就是有像您这样的误会，以为孝林老师就姓孝呢，孝老师，孝老师，老这么叫，老那么笑着。
5: 哎，所以其实孝林老师名字叫赵小林，
6: 一直都叫赵小林啊，
5: 只是大家习惯了叫孝林。
6: 对，他也愿意用这个艺名和大家去交流。
5: 那我们来听听由孝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
7: 孝林广播电台。
8: 好，这就开始了。
9: 噔噔噔噔噔，
8: 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7: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8: 哎，你说9点不完了？
7: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8: 哦，这得听听。
7: 昨天晴。
8: 昨天
7: 前天。
8: 那前天干什么呀？
7: 后天。
8: 他又过去了。你
7: 听哪天的？
8: 我们听今天呢。
7: 今天夜间。
8: 哎，哦，你现看呢？
7: 看不清楚
8: 啊。这儿没窗户。
7: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8: 你跟没说一样。
7: 明天
8: 什么天儿
7: 还不知道。
8: 后天
7: 到时候再说。
8: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7: 风向
8: 啊，
7: 偏东转偏南。
8: 哦，南风。
7: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8: 他这儿刮旋风呢。
7: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8: 孩子没谱。
7: 孝林广播电台
8: 哪有你这台呀？
7: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8: 根本就没人知道。
7: 但是本台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8: 就你一个人？
7: 对，
8: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7: 你想听谁的声音呢？
8: 我想听的太多了。
7: 那你说说，
8: 像什么夏青、铁城、
7: 丁
8: 然、方明。
7: 行了，
8: 葛兰林。
7: 行了行了行了，
8: 哥啊，
7: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8: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7: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8: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7: 他们不上这儿来。
8: 呵，这位蒙氏。
7: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8: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7: 没有没有。
8: 你瞧，
7: 不可能不可能。
8: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7: 是吗？
8: 这是夏青同志。
9: 哎呦，
8: 你看，这是铁成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怎么着，
9: 他们都来了，
8: 今天都来了，
7: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8: 怎么你干嘛走啊？
9: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8: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9: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别学，
8: 人大家都爱听，你学的。
9: 您没人爱听，
8: 我爱听，
9: 没人爱听。
8: 爱听吗？
9: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8: 我说谁，你学谁？
9: 哎，你说谁，我学谁。
8: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9: 亚坤
8: 啊，知道吗？
9: 我们太熟了。
8: 还挺熟。
9: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8: 是吗？
9: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8: 哦，
9: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8: 行了，别说了。
9: 怎么了？
8: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9: 那当然是呢。
8: 啊，
9: 你等我问问。
8: 呵，
9: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8: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9: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这？
8: 他这赖你自己啊！
9: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8: 啊，
9: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8: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9: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8: 咋
9: 啊，
8: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9: 哦
8: 啊，
9: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8: 啊？喜欢。
9: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8: 好听。
9: 爱听不爱听？
8: 爱听。
9: 想听不想听？
8: 想听。
9: 学不了。
8: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9: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8: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
9: 怎么着，
8: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10: 我念几句唐诗吧。
8: 好。
1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8: 行了、啊，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9: 好，
8: 来吧，
9: 方明同志。
8: 啊，
9: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8: 对，
9: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8: 怎么着？
9: 按照我这改。
8: 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9: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8: 你有这把握吗？
9: 你听啊，
8: 啊，
9: 什么词来着？
8: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9: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8: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9: 什么诗？什么诗？
8: 春夜喜雨、啊。
9: 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啊。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8: 人都没注意呢。
9: 这好，
1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9: 好，
8: 你鼓什么掌啊？
9: 不是我带个头啊，
8: 他就带这头啊。
9: 告诉你
8: 啊，
9: 我的播音艺术啊，
8: 嗯，
9: 说句成语啊，
8: 怎么形容？
9: 有两把刷子。
8: 这是成语吗？
9: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8: 这话太大了。
9: 怎么叫话大了？
8: 不可能都像了。
9: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8: 谁都学得了？
9: 对，有这把握。
8: 那咱
11: 夏林
9: 啊，
11: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8: 好，夏青。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9: 怎么着，
8: 我佩服你。
9: 这可是你说的。
8: 我说的。
9: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8: 啊，又按你的改啊，
9: 就这么办吧。
8: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 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7: 近视眼。
8: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7: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8: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嘿嘿，好，您这毛病啊。
9: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啊，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8: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7: 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12: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啊，
8: 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7: 谁让你听词儿了？
8: 那听什么呀？
9: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8: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7: 宋世雄同志，哎啊，我学的像不像？
8: 你干嘛问他呀？
7: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8: 怎么着？
7: 宋世雄学的，哎，啊，
8: 不像话，就得你学。啊，
7: 我学，啊，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8: 干嘛？
7: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哎，啊，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8: 先等会儿，先什么播音员？
7: 者名啊，
8: 者名啊，什么呀？
7: 草字头加一者字，
8: 著名。
7: 著名者，这一点小事你别记着，
8: 这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7: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8: 懂你还念错了？
7: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8: 又错了。
7: 怎么了？
8: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7: 是怕你不懂。
8: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7: 我模仿能力强啊。
8: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7: 女播音员咱拿手，
8: 这也拿手。
7: 你像那个谁，
8: 啊，谁，哎，
7: 葛兰。
8: 葛兰我，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7: 嚯，林如。
8: 林如我们刚熟了
7: 哟。
8: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嗯，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7: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告诉你，啊，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8: 啊，你成、哎，你能学谁？
7: 我林如。
8: 学林如。
7: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8: 好，哎，学哪段？
7: 我就学啊阿信出走那一段。
8: 可以。嗯，来吧。
7: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开始。
8: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这
7: 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3: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0: 行了，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降临龙，
0: 像火车。
1: 刚才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学播音，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呢，一对搭档啊，全是艺名啊、哦，一位是徐德亮啊、哦，一位是王文林。
2: 哎呦，这一对都是艺名的，也不是很多，也有不少啊。嗯，这二位呢，我都非常的熟悉。嗯啊，一位是我的师兄，嗯，一位是我的舅舅。啊、
1: 不是，你要这么说呀、啊，我们聊到的相声里面，你们都能攀点关系。
2: 对对对对对，要么师承的关系，要么就是家里的关系啊。嗯，徐德亮本名呢，叫徐亮。
1: 我踢球的。
2: 嗨，我九岁就认识徐亮，小的时候在同堂学艺，他带着我去了很多相声前辈家里边去学习去，带我去票房，让我接触除去相声以外的其他的艺术形式。后来在2005年以后吧，他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就叫徐德亮了。
1: 嗯，那王文林先生实际上本名叫王慧林，
2: 慧优慧的慧，王慧林啊、嗯。他的弟弟呢叫王慧刚啊，然后姐姐呢叫王慧如，都是相声前辈啊，王长友先生的子女。嗯，那会儿我就叫慧林舅舅、慧刚舅舅，后来就是也是2005年之后，那改名字改文嘛，王文林，
1: 因为本来也是
2: 文字儿。
1: 文字儿，
2: 但是确实就是这个字儿，什么什么寿字儿啊，什么宝字儿啊，文字儿啊，就是当时就是大家通常起这个名字，就是重复率高一点，大家可能认为相声非得排这么个字儿，那确实没有这么多细节的要求。
1: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IT 大保镖》。
0: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啊，必须得懂网络。
3: 没错没错，
0: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3: 那是，您有什么特点？
0: 您必须懂硬。

0: 件，
1: 这是最基础的呀。
0: 硬件
1: 啊，
2: 说实话
1: 啊，
0: 大学未必学得着。
1: 为什么？
0: 大学学的都是软件。
1: 是啊，
0: 你说我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的，
1: 是
0: 未必懂硬件。
1: 哦，
0: 软件都什么？学编程
1: 啊
0: ，C 语言。C 加加，
1: 对，这高级啊！
0: 什么 DOS 系统，
1: 对，
0: 什么 XP
1: 啊
0: ，Windows 都学的这个，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真正硬件
1: 啊，
0: 也是我们这样的。
1: 你们这样的是
0: 大学这四年，我在中关村卖了四年电脑。
1: 不是您卖四年电脑干嘛？
0: 这您别瞧不起
1: 啊！
0: 你非得深入到第一线，你才懂这些个硬件呢。
1: 哦，
0: 什么是水货？什么是原装的？什么跟什么拼的一块好、
1: 哦、
0: 什么跟什么差的一块好，
1: 你看这基础，
0: 那装机
1: 哦，
0: 你会吗？
1: 我这是脑子不行。
0: 装机就是装计算机，就是攒机呀、啊、它不是一买的那品牌机，懂吗、哦、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样的主板配什么样硬盘
1: 啊、哦、
0: 你这硬盘挺好，搁这主板上不起那么大作用。
1: 哦哟呵，您这
0: 咱都懂啊，
1: 有研究有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哦，您还是这卖过这计算机，
0: 而且卖电脑跟卖萝卜绝不一样、
1: 啊，不，这俩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我先卖的萝卜后卖电脑啊。
1: 那您怎么还卖萝卜卖电脑？
0: 您卖萝卜跟卖电脑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萝卜这东西
1: 啊，
0: 它便宜
1: 啊，是
0: 就得靠着吆喝
1: 啊，小买卖吗？
0: 对不对啊？
1: 怎么吆喝、
0: 啊、吆喝老北京都这样
1: 啊
0: 一捂耳朵
1: 啊，

0: 还真卖过萝卜，
1: 就是萝卜赛梨辣了换，
0: 先这味儿，
1: 他得通过这个广告语让您买，
0: 没错啊，
1: 电脑不行啊，
0: 电脑
1: 都是柜台
0: 啊，对
1: 对不对
0: 啊？
1: 你人家去买去，你给人介绍
0: 啊，
1: 电脑没有吆喝的，
0: 没有，
1: 那当然了，
0: 也能着，
1: 您多咱看一人
0: 啊，
1: 中关村
0: 啊，
1: 海龙大厦门口
0: 是
1: 一捂耳朵
0: 啊。
1: IBM 电脑哎，赛过了大蒜吧喽，都这样的，
0: 没怎么吆喝的，
1: 对，
0: 没怎么吆喝的，
1: 这是我们的特点。
0: 哎呀，您真体会，
1: 又得懂硬件
0: 哦，
1: 又得懂软件，
0: 嘿，
1: 嗯，
0: 这是两个条件，
1: 对，
0: 还有吗？
1: 工作经验。
0: 实践，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就跟说相声一样，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0: 啊，
1: 这成，
0: 是，
1: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0: 那不行，
1: 这编程
0: 啊，
1: 计算机一样，
0: 是，
1: 我是高手，啊，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0: 对，
1: 都是这个，
0: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1: 小公司，
0: 您别客气，
1: 不值一提，
0: 您说说，
1: 中文名字叫微软，
0: 微软，
1: 您怎么了这是？
0: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1: 和您，
0: 呵，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0: 哇，大公司，
1: 呵，不算什么，
0: 不算什么。
1: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0: 啊，你瞧瞧，
1: 哎，
0: 哦，
1: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
0: 啊，
1: 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0: 非得离开，
1: 离开微软，
0: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
1: 哟？说不好听话啊，庙小，
0: 微软这庙还小，
1: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0: 哦，
1: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0: 哪家公司？
1: 倍儿硬。
0: 嚯，您上倍儿硬？
1: 哎，上这公司去？
0: 这是。电脑公司？
1: 不是电脑公司，
0: 他们
1: 这家公司呢，
0: 啊，
1: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0: 建材
1: 就是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起家，
1: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0: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1: 怎么挨不上？
0: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这个
1: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0: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1: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哦，
1: 而且那环境好啊，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啊，
1: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哦，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0: 不是你就干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1: 就这意思呗，
0: 啊，是
1: 下边还有呢，
0: 哦，下，哦，
1: 对不对，
0: 有地印的，
1: 哎，地下室，
0: 哦，地下室，
1: 对，
0: 哇，
1: 哦，你们一般的公司，
0: 啊，
1: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0: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1: 打着隔断，
0: 对啊，
1: 没劲。
0: 那
1: 你瞧我们这公司，
0: 你们这公司
1: 整个这一大片
0: 啊，
1: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0: 集中的，
1: 哎，一个口，
0: 哦，
1: 人不能进去，
0: 怎么？
1: 产品往里进，
0: 哦，
1: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0: 啊，对，
1: 切得方方正正的，
0: 哦，
1: 这么厚，
0: 嘿，啊，
1: 这么宽吧，
0: 哦，
1: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0: 哎呦，
1: 哎，
0: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1: 啊，得有火呀，啊！
0: 哦，对对对，
1: 烧火烧火，
0: 哦，
1: 在办公室里啊，
0: 啊，是是，
1: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0: 啊，
1: 你要一看通红，
0: 哦，
1: 这东西好，
0: 对，
1: 可以用，
0: 没错，
1: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0: 哎，那
1: 这不成，
0: 那没烧透，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您这砖窑，
1: 我们公司，
0: 哦，你们公司
1: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0: 为什么
1: 砖就得硬啊？
0: 哦，那是
1: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0: 对对对，
2: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砖硬
0: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1: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儿，
0: 这冰棍儿
1: 也得硬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上他们公司了。
0: 哦，
1: 我这一通狂喷啊！
0: 哎呦呵，
1: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
0: 哎呦，
2: 对不对
0: 啊？
1: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0: 哦，规定都在线了，
1: 哎，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0: 哦，
1: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0: 哦，
1: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0: 行了行了，
1: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0: 人外国有砖头， 就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1: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0: 您这外文真好、
1: 啊，对不对？没错，
0: 了不得。
1: 我一说，他同意了。哦，还真同意了。
0: 是。
1: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哦，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0: 这您这网
1: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0: 嚯，三台！
1: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儿，
0: 呵，您干嘛加班啊？
1: 你瞧啊，头一天工作呀，啊，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啊，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0: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1: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0: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1: 不是这白拿工资，哦、白上网，多好啊！啊，对不对啊？
0: 您瞧瞧，
1: 晚上到十二点钟啊，待着烦了，
0: 是
1: 上 Q。哦，刚一上 QQ 啊，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1: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0: 哦，她
1: 美女头像、哦、旁边有昵称啊，
0: 叫什么？
1: 芙蓉。
0: 姐姐。芙蓉姐姐。
1: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0: 不，里边说芙蓉。
1: 芙蓉 sister。
0: 这不一样吗？
1: 他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0: 行了，你就甭哎对付了。
1: 他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哦，我一瞧太贴心了，
0: 是不是？
1: 知道我加班呢，哦，我收吧，啊，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0: 你看，
1: 我打开一看，漂亮，
0: 好看，
1: 美女，哦，呵，胖胖乎乎的，哦，身材丰满，嘿，这一个黑套袖，哦，这一个黑套袖，哟，戴一个大墨镜，啊，打这儿黑的，这不是美女，
0: 这个
1: 熊猫。
0: 怎么来熊猫啊？
1: 不但是熊猫 啊还烧香呢。
0: 这中了毒了，这是
1: 没辙呀、啊！
0: 你看，
1: 赶紧杀毒吧。
0: 就是啊，
1: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0: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1: 生气啊！回去睡觉去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0: 那是
1: 九点钟一来啊，村长跟我急了，
0: 怎么？
1: 那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啊，那个脑那么都不亮了呢。
0: 哪不亮啊？
1: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啊？我您开机了吗？啊，您得摁那开关。
0: 对，
1: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你看看去啊，赶紧过去啊！咱们专业人士，
0: 你是专家呀，
1: 一直就干这个，
0: 那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般这种情况啊，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0: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1: 看插销插什么呀？
0: 哎呦，您可太高了！
1: 好多资深的维护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0: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插着呢。
0: 啊，是啊，
1: 插着呢。啊，显示器没开。
0: 哎，对，也没准。
1: 开了，
0: 哎，那怎么
1: 都不动，没动静。
0: 就是，
1: 我赶紧看看吧。
0: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1: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0: 好，
1: 再插一下。
0: 那是
1: 这样，避免这个接触
0: 不良。
1: 哎，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0: 就是
1: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0: 是、啊，
1: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半。
0: 哎呦，
1: 还是没动静。
0: 这一天呢，
1: 给我急的呀。
0: 是啊，
1: 我说您别催我了啊，我这不石头着呢吗？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啊。村长一听，开灯啊？开什么灯啊？
0: 怎么？
1: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0: 就这专家呀、啊！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英宁。
5: 小霍英宁继续在我们编辑部啊，跟大家一起聊相声听掌故、啊，我们下面要来说到的这一位相声演员，可能啊很多非相声迷不是特别熟悉，叫马静博。
6: 马静博先生啊，因为久战东北，后来呢又当老师，所以就可能大家就熟悉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甭管是录音资料还是录像资料呢，还是能找到相当一部分的。
5: 哎，而且大家如果有相声迷啊，就是你买过传统相声四大本，你会发现有很多就写着马静博整理，
6: 王宝同，哎，二位先生整理。
5: 哎，
6: 当年东北也出过什么相声这个小段啊，前面那个开场白的那些电话啊，那个集锦都是马静博王宝同先生整理的。
5: 哎，那么问题来了，马静博先生这个名字他是艺名还是本名？
6: 他本名不叫这个名字，是改的艺名。
5: 那本名呢？
6: 本名叫马景博，景色的景。为什么要叫静博了呢？
5: 谐音梗
6: 啊？不是，是因为就是马静博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侄子。
5: 啊，他有这么一层关系，
6: 他很敬重他的伯父。对，因为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就马三先生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5: 那我们来听听啊，由马静博、黄宗民合作的《白字会》。
7: 您看看我往这一站
8: 啊，
7: 我像个干什么的？
8: 哎呀，这是干什么的、
7: 啊、
8: 看不出来。
7: 你看不出来？
8: 我这眼神差。
7: 告诉你吧，我是个大文人。
8: 什么您呢？
7: 我是个大文人。
8: 我看您不像大文人。
7: 那我像什么？
8: 您像大蚊子。
7: 这叫什么话？
8: 还大文人？大文人有这模样的吗？
7: 文人什么模样？
8: 什么模样？
7: 你看得出来吗？
8: 我当然看不出来了。您
7: 看得出来？我就能看得出来。
8: 你能看出来？
7: 哎，
8: 您怎么看吧？那您要能看出来，这么着，您看看我怎么样？
7: 看看你
8: 啊，
7: 好，看看您，
8: 您看看我吧。
7: 好，
8: 怎么样？
7: 往前站
8: 啊，
7: 看看你啊。先看看你这五官
8: 相貌。
7: 哎，
8: 怎么样？
7: 好，确实好。
8: 怎么好法？
7: 咱让大家瞧
8: 啊，
7: 这五官长得是好。
8: 是啊，
7: 咱好赖不说啊
8: 啊，
7: 全长前面了。
8: 哎，废话，长后脑勺上，我走道还得倒着走，是怎么着？像话吗？可不都长前面？
7: 我细瞧瞧啊。
8: 哎，您仔细瞧瞧，别玩笑。哎，
7: 你呀
8: 啊，
7: 瞧出来了，
8: 瞧出来了，
7: 你不是大文人，你不是，
8: 我不是大文人，
7: 没学问。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没学问，这个。
8: 不，您先等会儿。您从哪儿看出来我没学问呢？
7: 这，让大家看看。
8: 看看
7: 这身上
8: 啊，怎么着？
7: 一支钢笔都没带，没学问。
8: 哦，没带钢笔嘛，就没学问。
7: 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没学问。
8: 哦，就这么看的。
7: 哎，
8: 那我要带一支钢笔呢？
7: 哎，那就是小学毕业。
8: 哦。一支钢笔嘛，小学毕业、
7: 哎、
8: 那我带两支钢笔。
7: 那中学毕业啊？
8: 我要带三支呢。
7: 大学毕业
8: 我带48支，
7: 那是卖钢笔的。
8: 好，卖钢笔、
7: 哎、那可不吗？
8: 我说您呐，认认真真的，
7: 认认真真的，
8: 您确实给我看一看。
7: 我甭看，我早就知道。
8: 早知道了？
7: 没学问。
8: 你瞧，他认准我没学问了呢。从哪点证明我没学问？我就不爱听这句话。您说
7: 说，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啊，有个字就敢呼着念，没学问。
8: 我是孟世航，
7: 我亲眼得见呢。
8: 哪件事儿您看见了？
7: 这不就前天的事儿吗？
8: 什么事儿啊？
7: 前天的事儿，人给他介绍一位啊，哎，新朋友。
8: 啊，
7: 他们俩一见面，互相交换名片。
8: 这互赠名片，这不新鲜呢。
7: 是啊，
8: 啊，
7: 他给人名片，人一瞧，哎呦，黄宗民，您就是黄宗民
8: 啊？对，没错。哈哈，
7: 您跟那个马志明说相声，
8: 可太对了。
7: 嗯，好好好，以后多亲多近。
8: 哎，啊，
7: 人家给他个名片。
8: 是，
7: 这位啊，姓于，
8: 哦，
7: 叫于府。
8: 这是哪俩字呢？
7: 就是干钩鱼。
8: 哦，
7: 斧就是那斧子的斧，一个父亲的父字
8: 啊，
7: 底下呢一斤二斤的金字。
8: 哦，斧头的斧。
7: 这位拿过来就念，嗯，哎呦，您就是干爹呀。
8: 好，谁呀？这是我吗？这是我吗？
7: 不是你吗？
8: 谁呀？这是哪的事儿啊？我连这俩字都不认识。
7: 别着急，别着急，
8: 再没文化也不这样。
7: 我这是说个笑话，这是。
8: 看看，别老玩笑。
7: 我呀，看你看不出来
8: 啊，
7: 有学问没学问，我怎么看呢？
8: 表面不好看。
7: 哎，看你我看不出来
8: 啊。
7: 要看那古人有学问没学问，一看就看出来了。
8: 哦，您看古人能看出来？
7: 那当然了。
8: 您上哪儿看去？
7: 嗯，
8: 啊，
7: 哪儿看去？
8: 就你这岁数，
7: 嗯，
8: 能看见古人？
7: 我能看见，
8: 这挨得上吗？
7: 能看见。
8: 哪儿看见？
7: 戏台上。
8: 戏，哦，在戏里边看。
7: 哎，对喽，古装戏里边，一看这古人，你看那个大才子
8: 啊，
7: 一看他走道就知道跟平常人不一样。
8: 怎么不一样啊？
7: 有学问呢。
8: 那有学问的人怎么走道呢？
7: 古人大才子
8: 啊，
7: 走道都讲究一步三摇。
8: 您走走
7: 啊，都这么走。你看看啊，拿着那个小扇子，
8: 是，
7: 那叫八根柴。

0: 乱步，
1: 斯文嘛。
2: 哎，有学问嘛，向着。
1: 对，
0: 你看看，走道就这样，下小雨了，照就这么走。
1: 那要下大雨呢？
0: 还这么走？
1: 下雹子，
0: 赶紧跑！
1: 哎，怎么跑了这个？
0: 跑，脑袋扎漏了一会儿，
1: 那还不漏啊？
0: 对不对啊？
1: 哦，
0: 有学问的人呢？
1: 啊，
0: 哎，不声张，什么事不声张啊？
1: 啊，
0: 比方说吧，街上有什么字儿，他不念出来。
1: 哦，不念出来，
0: 怕念出来念错了
1: 啊，
0: 念白字儿，让大家笑话。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没学问就敢呼着念，
1: 懵。
0: 哎，大写一念台。
1: 哦，一念台，
0: 画道念腰，
1: 你瞧，
0: 糖炒栗子
1: 什么？
0: 他念糖炒票子。
1: 嗨，
0: 沙田柚子，他念沙田肘子。
1: 还肘子？
0: 一国医院
1: 啊，
0: 他念一国酱园。
1: 不对，不对，这个医院跟酱园挨着吗？
0: 是啊，你看看，
1: 嗯，
0: 医院俩字儿，这么写。
1: 是啊，
0: 这是医，这是院。那个酱油那个酱字儿，你再看看是这么写，你看这俩字儿一跟酱是不是差不太多？
1: 还真差不多。啊，哦，这么回事。
0: 对了，医院他看着医院念酱园，
1: 你瞧，
0: 哦，酱园，
1: 嗯，
0: 一国酱园啊，哎呀，一国酱园，一国酱油一定好吃啊。
1: 想着酱油那儿，
0: 明天我得尝尝，
1: 要尝尝。
0: 转天拿着个大瓶子去了，
1: 干嘛呀？
0: 买酱油去了。
1: 哦，上那儿买去了。
0: 到那儿去，外国人不懂他话呀。
1: 是啊，
0: 他也不懂得外国话，
1: 怎么办啊？
0: 稀里糊涂灌了一大瓶子。
1: 哦，灌上了这。
0: 哎，灌的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是酱油。
1: 什么？
0: 石炭酸药水。
1: 呀嗨！
0: 到家糊里糊涂，
1: 嗯，
0: 炒菜吃完了，病了半年。
1: 那还不病啊？那能吃吗？
0: 半年好了
1: 啊，
0: 出来溜达溜达吧。
1: 是。
0: 一出胡同口，
1: 嗯，
0: 贴着一大布告。
1: 哦，告示。
0: 布告写的什么？不认识。
1: 哦，念不下来。
0: 哎呀，什么内容呢？
1: 嗯，
0: 他一看旁边有几位
1: 啊，
0: 那儿都念着呢，
1: 正念着呢，
0: 没念出声来，就是嘴唇一动嘛。
1: 哦，心里头默念，
0: 一点头，人家明白了，
1: 知道怎么回事了。
0: 没念出来，人怕念错了啊。
1: 就是啊，
0: 他一想，要怎么不念出来呢？
1: 嗯，
0: 能知道你就问问人家呗。
1: 问问吧。
0: 不行啊。
1: 怎么着？
0: 一问人多丢面子。
1: 哦，还嫌丢脸
0: 啊？显着没学问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冒充。
1: 这怎么冒充啊？
0: 他们都嘴动换。
1: 是啊。
0: 他也来了。
1: 他也来。
0: 到烧饼铺
1: 啊，
0: 买了个烧饼，站在布告这儿咬口烧饼。人家是嘴唇动换呢，
1: 嗯，
0: 念布告。
1: 是他呢，
0: 他这嚼烧饼。就在这头儿，哎，又来了一位，
1: 又来一个，
0: 确实一个字儿不认识。
1: 哦，还不如他呢。
0: 不认识，打算问问
1: 啊？
0: 问你问那有学问的呀？
1: 对呀，
0: 他专问这个吃烧饼。
1: 他怎么非得问他呢？
0: 因为他这个嘴唇呢，
1: 啊，
0: 比别人呢动换的厉害。
1: 哦，
0: 嚼烧饼的这是。问呢，你就问详细点吧。
1: 是啊，
0: 应该这样，先生
1: 啊，
0: 这是什么内容啊？您讲讲
1: 啊，多好啊！
0: 对，
1: 对，
0: 他问的太笼统。
1: 他怎么问的？
0: 说的也太简单了
1: 啊！
0: 哎，什么？
1: 哦，什么？
0: 什么？那意思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1: 哦，
0: 什么？
1: 啊，就俩字儿。
0: 他这儿啊，嗯，烧饼。
1: 烧饼啊！
0: 我告诉你，哪有烧饼的事儿啊？
1: 不明白。
0: 不。我说上边的
1: 啊，
0: 上面那是芝麻，
1: 芝还是烧饼的事儿。
0: 那黑的，
1: 黑的，
0: 嗯，黑的烙糊了呢。
1: 嗨，
0: 这边真气了
1: 啊，
0: 骂他一句，什么东西？
1: 哎，
0: 芝麻烧饼，
1: 还是烧饼，
0: 你这多有意思，
1: 多可气这。
0: 还有啊，为这个念字念白了
1: 啊，
0: 出笑话吗？为念白字啊，打官司的还有呢。
1: 哦，就为念错字，
0: 嗯，
1: 都打上官司了。
0: 就是吗？
1: 这怎么回事呢？
0: 有这么一个庙，
1: 一个庙，
0: 嗯，这个庙啊是文庙，
1: 文庙，
0: 哎，
1: 圣人庙。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那个庙那个墙上啊就写这两个字，
1: 什么字呢？
0: 写的就是文庙。
1: 哦，就这么两个字，
0: 文庙。
1: 哦，
0: 两个大字。
1: 对，
0: 前面就来了两位，
1: 嗯，
0: 白字老先生
1: 是

0: 大哥，咱走得真快啊！你看看啊，这么会儿啊，你看到了文朝了啊，
1: 文朝、嗯，
0: 文庙他说成文朝了，那个一看啊，哪儿呢？这怎么文朝呢？这是，
1: 真是，
0: 这不是丈庙吗？
1: 哎，丈庙啊，好，
0: 这个念文朝，那个念丈庙，
1: 俩都错了，
0: 谁不服谁？
1: 嗯，
0: 什么呀？文朝嘛，怎么丈庙呢？嗨，丈庙嘛，你怎么文朝呢？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服气人？你不服气人？你看俩人越矫情，声音越大，
1: 抬上杠了，
0: 正抬着杠呢。
1: 啊，
0: 前面来一位出家人，
1: 哦，和尚。
0: 哎，和尚，背着布兜子，
1: 布兜子，
0: 布兜上有两个字，
1: 什么字啊？
0: 写的是“打斋”。
1: 哦，是个化缘的和尚。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打斋两个字，哎、就是这个斋呀、啊。打斋，
1: 哦，
0: 这个斋
1: 是，
0: 哎，走走着，哎，大师傅，您先别走，
1: 干嘛呀？
0: 我们俩就为这事儿，你看这俩字啊，
1: 嗯、
0: 一指这文庙俩字，
1: 嗯，
0: 这俩字我说呀，文朝，
1: 嗯，
0: 他愣到丈庙，
1: 你瞧，
0: 您呢，公道
1: 啊，
0: 您就给我们说说，
1: 是、
0: 哎，我们俩谁说的对？
1: 谁说对吧？
0: 和尚，你说，哎呀，你们俩谁说的对呀？
1: 啊，
0: 你说文朝，他说丈庙。
1: 谁对呢？
0: 你们俩呀、啊、谁也不对，
1: 都错了吧？
0: 都错了。
1: 嗯，
0: 我没那个时间跟你们那说，我太忙了。你看一指他那兜子，
1: 兜子
0: 我还得打旗去呢。
1: 打旗呀、啊、好嘛，他也不认识。
0: 你看这旗字，你看跟粘字差不多吧？
1: 啊、哦、差不多，
0: 就差这个小字。
1: 嗯，
0: 这说打旗，你俩一听啊，什么旗？
1: 嗯，
0: 那不是打斋吗？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说打旗呀、啊？
1: 好
0: 哦，您也是白字老先生，
1: 认出来了。
0: 哎，你也别走了，你别走。哎，没我的事，怎么没你的事？不行不行，声一大，
1: 嗯，
0: 庙里头有个教书的老先生，
1: 哦，
0: 拿着书本就出来了。
1: 嗯，
0: 哎呦呦呦，三位，
1: 什么意思？
0: 您那小点声
1: 啊！
0: 我在里边教学呀、
1: 啊，啊，
0: 没法教了。净听您的了。
1: 哦，
0: 你这啊，哦，您是教书的老先生。
1: 是啊，
0: 太好了。
1: 好，
0: 我们就为这个字啊，这是抬杠呢。
1: 哦，
0: 我说这俩字文朝，他说那俩字丈庙。
1: 嗯，
0: 你看和尚打斋，他告诉我们打旗，
1: 瞧这仨
0: 谁说的对
1: 啊？
0: 您给评评，
1: 说说吧。
0: 这先生一听，哎，对，哎呀，你们谁对呀？
1: 啊，
0: 嗯。我也不敢说谁对谁不对。
1: 是，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嗯，我后边给你查一查。
1: 查什么？
0: 我那儿有字果。
1: 哎，字果，
0: 字会的会字啊。
1: 啊，
0: 他念成字果了，
1: 他也不认识和尚。
0: 我给你们查查字果。这一听啊，什么？你别走别走，那不是字会吗？你怎么说字果呀？
1: 你瞧，
0: 你也白字老先生，
1: 嗨，
0: 你还教他们呢？
1: 误人子弟嘛，这不、
0: 啊、你教人白字啊？
1: 啊，
0: 你也别走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四个人就归了县了，
1: 打官司了。
0: 官司
1: 啊，
0: 哎，也别说，
1: 是
0: 当地的这个县官，那是真有学问。
1: 是啊，
0: 有学问。
1: 怎么知道有学问呢？
0: 因为当地的绅士，
1: 嗯，
0: 给他挂了块匾。
1: 哦，送给他一块匾。
0: 哎，
1: 这匾文是？
0: 匾文呢？
1: 啊，
0: 三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写的是“赛东坡”。
1: 呵。有学问，
0: 有学问呢。
1: 嗯，
0: 就说呀，这个县官呢，
1: 啊，
0: 这个学问呢，才学，就好像宋朝的苏东坡一样，
1: 大诗人呢。
0: 赛东坡三个字
1: 啊，
0: 就在堂上悬着，
1: 嘿，
0: 即刻升堂。
1: 好，
0: 问问，
1: 嗯，
0: 四个人为什么打官司？
1: 问问，
0: 四个人一说这理由
1: 啊，
0: 我说那俩字是文朝，他说丈庙，
1: 是，
0: 和尚打斋说打旗，
1: 嗯，
0: 先生给我们。查字会嘛，他说字果。
1: 你瞧，
0: 您给我们断断，谁对谁不对？知县一听，就为这事打官司，
1: 不值当。
0: 就是啊，
1: 嗯，
0: 行，又是气又是乐，
1: 那还不生气？
0: 我吩咐你们四句
1: 啊，
0: 下堂去，以后为这事不要打官司。
1: 就是，
0: 人家吩咐这四句
1: 啊，
0: 这县官是真有学问。
1: 哦哦哦，
0: 真不愧这三个字，赛东坡。
1: 怎么呢？
0: 人家这四句啊，说出来就是一首诗啊。
1: 哦，是一首诗。
0: 嗯，
1: 哎，您给我们念念这首诗。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文朝丈庙两相宜， 对呀，两念相宜了。
1: 是，
0: 文朝仗庙两相宜。
1: 嗯嗯，
0: 和尚不该说打旗，
1: 错了吗？
0: 哪有先生查自古？
1: 哼，
0: 一指他这匾，
1: 是
0: 笑坏本县赛东皮。
1: 他也这白字啊。
2: 刚才是马静博、黄宗民表演的《白字会》。其实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3: 嗯，
2: 就是有一个相声演员的名字和自己的前辈可能名字撞上了，
3: 嗯，
2: 下面这一位也是王文友，
3: 嗯，
2: 他的名字跟谁撞上了呢？
3: 跟他的老师王文友，嗯，啊，不是，跟他的老师王长友名字撞上了。
2: 哦，
3: 这个1960年。北京曲艺团招收学员，来了几个淘气的小朋友啊，这个王千祥、李增瑞，然后李金斗、王长友，
2: 嗯，
3: 那么他们的责任老师呢是王长友、谭伯儒二位先生。
2: 你看混了吧？
3: 混了。小孩呢就淘气，那么王长小王长友呢在后边，老王长友在前边，小孩呢指着小孩叫那个老头开玩笑嘛，王长友叫一声王长友，老王先生就回头谁呀，啊，然后孩子们还乐，实际上我们找这个王长友。后来呢老师说这样可不行，这个这得换换，后来就让他起名叫王文友了。
2: 最倒霉的是王文友先生，对吧？我又没叫，又不是我起的外号
3: 啊，这个他们淘气的程度，您可能因为咱们没经历过老先生顽皮的童年啊，嗯，这个，你可能低估了王文友先生淘气的能力。
2: 行吧，那我们就来听一段作品啊，这是由李金斗和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
4: 这个王先生跟谭先生是我们哥四个的启蒙老师，
1: 不错。
4: 我们1960年8月26号开始学徒说相声，
1: 到现在50年了。
4: 哎，我们哥俩当时是一场，
1: 嗯，
4: 王老师跟谭老师教的我们第一个相声叫反正话，
1: 哎，那是基本功啊，
4: 没错。
1: 嗯，
4: 这个1960年12月26号，
1: 嗯，
4: 我们哥俩上台说的第一段相声就叫反正话，
1: 这记性多好啊！啊，
4: 我们哥俩给您再说一遍好不好？
1: 让您呢重温重温。
4: 哎
1: 哎，
4: 这个友哥，
1: 哎，
4: 这个反正话啊，
1: 嗯，
4: 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1: 哦，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呀？
4: 可以啊。
1: 啊，
4: 您比如说，我说捉子
1: 啊，那我怎么办呢？
4: 您说子捉，
1: 明白了，这就是反正话，
4: 行吗？
1: 没问题，
4: 开始
1: 来吧。
4: 我捉子，
1: 我子捉，
4: 行，开始
1: 啊。
4: 我捉子，
1: 我子捉，
4: 我以子，
1: 我子捉。
4: 我正子，
1: 我子捉，
4: 你自作得了。这个
1: 怎么了？
4: 我说捉子，您说子捉，
1: 啊，
4: 我要说乙子，您得说子乙呀，啊。
1: 这您还别较真
4: 啊，
1: 我有点顶瓜。
4: 您甭害怕，
1: 哎，有点顶瓜。
4: 您是我师哥呀，
1: 啊。哎，行行行，就这样来，不是吗？
4: 开始啊，
1: 没问题。
4: 我捉子，
1: 啊，我子捉，
4: 我乙子，
1: 我子乙，
4: 我二人瞪，
1: 我瞪二人，我瞪谁谁不打我呀？
4: 说说桌子上的摆设。
1: 嗯，
4: 我茶盘子，
1: 我盘茶子，
4: 我茶碗，
1: 我碗茶，
4: 我茶叶，
1: 我叶茶，我还海怪呢。我
4: 咱们
1: 啊
4: 说说人家各个部位。
1: 哦，从头到脚下
4: 倒反同人。
1: 嘿，太有意思。这个
4: 您听这个
1: 啊，
4: 我脑袋，
1: 我呆脑，我整个一傻子，
4: 呆头呆脑的。
1: 就是啊，
4: 我脑门子，
1: 我没脑子。
4: 我笨蛋，
1: 我眼眉，我没眼，我瞎子，
4: 我眼珠，
1: 我猪眼
4: 啊，哎呦，我鼻梁子，
1: 我量鼻子，没事，我量它干嘛呀？
4: 我耳刀，
1: 我刀耳，
4: 我嘴，
1: 我
4: 说不上来，
1: 我咬你，我
4: 咬我干嘛呀？
1: 废话，这一个字我怎么翻呢？
4: 说不上来，
1: 你得多说几
4: 个。我嘴里有牙，
1: 我牙里有嘴，
4: 哎呦。
1: 我整个一怪物啊！
4: 我胸口，
1: 我口胸，
4: 我心窝哟，
1: 我窝心呢，我是得窝心。
4: 怎么
1: 到现在了，一句人话没说呢？
4: 有好的，您听这个。
1: 嗯，
4: 我胳膊，
1: 我背胳，
4: 我大腿，
1: 我腿大，
4: 我脚巴丫子，
1: 我丫巴饺子。哎呦，我张脸。

0: 吃鸭巴饺子，
1: 逛逛花园吧。
0: 啊，溜溜花园，
1: 逛花园，
0: 我花园逛，
1: 我牡丹花，
0: 我花牡丹，
1: 我芍药花，
0: 我花芍药，
1: 待我是狗尾巴花，
0: 待我是花尾巴狗，
1: 哇呀！
2: 刚才啊，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李金斗、王文友表演的反正话。作品听完了，今天的笑声编辑部要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英宁和您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首先来关注电视剧《悬案新案》，7月22号 CCTV8 首播。另外呢，电影《大唐妖探》8月8号邀您看探案搭子破谜案。同时啊，梁咏琪领衔话剧《我们成为的他》上海首演，演绎女性成长心声。朗朗钢琴书2蝉联年度畅销专辑，更受邀亮相世界杯的官方活动。
1: 那么在展览的方面，《我的机器人朋友》探索展，还有《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以及海南沉香文化展观香，为各位呢打开了多重的感官窗口。
0: 我提到沉香这个，我还是挺想看看的。
1: 我也是，
0: 最近挺迷恋这个东西的。另外今天节目啊，我们会说一个伞。这个伞是什么？就是打伞那个伞。因为时值盛夏啊，蝉鸣阵阵，出门的时候的话，很多人会手边带一把伞，因为夏天的骄阳似火，一会儿呢就可能是骤雨倾盆，一把小伞撑开的就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挡得了烈日，遮得住风雨。小小一把伞从古至今变的是材质和工艺，不变的是那份匠心和巧思。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文艺广角呢，就和各位聊一聊这一把陪了我们几千年的小小伞具，说一说在它的开合之间藏着怎样的中国智慧。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电视剧《悬案》，正在 CCTV8 热播。这个剧呢是采用单元模式，首季呢聚焦珠宝行连环劫案和遍地旅馆灭门案。7月3号播出那个叫做《珠宝行连环劫案》，播出以后呢引发热议啊。那这个案子刚刚结束，我说这个剧情里面的另外一个案又起来了，就是明天开始起啊，遍地旅馆灭门案将在 CCTV8 21:30档每晚播出。
1: 先来说这部电视剧啊，它是以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主抓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所侦破的多起案件为基础的，改编创作了其中两起90年代的悬案，作为了系列剧的第一季。那么其中已经播出的刚才说的珠宝行连环劫案，聚焦的是一个报社记者白朗和刑警施占军，两个人呢是因为抓嫖结识之后，开启了警媒合作之路，跨越22年，联手追踪连环持枪劫匪徐亮这么一个事儿。
0: 这个剧集播出以后呢，顶级零元购，最懂小偷的保安这些趣味内容引发了各位的讨论。我一直在关注啊，那个岳云鹏演那个记者
1: 啊，
0: 就是演的还行，就我老跳戏，我觉得他老在说相声，
1: 就是形象根深蒂固了哈。
0: 对，没办法，有刻板印象了。但这个内容其实为严肃的刑侦题材，它有了增添生活化的气息。还有啊，此前就是你特别喜欢看那《冰水往事》，
1: 我真的很喜欢。
0: 你们那个江麒麟扮那个蛋拓，
1: 蛋拓，对。
0: 但是那个《冰水往事》里面他就演得挺酷的。这个剧里呢，他演一个那个持枪的悍匪徐亮。江麒麟说，剧中啊，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这个台词儿，特别贴合自己饰演这个角色徐亮的人物状态。角色跨度20多年，从壮年作案到中年落魄求生，整个的人生变化就是这个剧集它刻画人物的内心这个核心内容。
1: 那么区别于市面上侧重高能反转本格推理的悬疑作品，这部作品呢主打的是纪实的风格，规避刻意的一种所谓叫戏剧化的编排，以真实案件卷宗为创作基础，还原一桩横跨20多年的陈年悬案的全貌，所以呢也是真实的呈现了刑侦办案的工作状态。
0: 明天起呢，遍地旅馆灭门案呢是播出了啊。这个单元呢讲述了是由黄觉和姜冠南饰演的两代刑警耗费半生，凭借着 DNA 技术锁定真凶，由王传君饰演的这个角色和他的同伙的一个案子。王传君最近好像一直演这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叫低智商犯罪吧，
1: 也有他是吧，
0: 就是他演的悍匪，
1: 好像从上回那个角色走出之后就一路
0: 孤注一掷走不出来了、
1: 一路走这个路线了。这两个案件呢都显示还原90年代的刑侦风貌，深挖罪案背后的人性灰度和普通人的命运挣扎。如果说之前的珠宝行的劫案是硬碰硬的猫鼠游戏，那么即将播出的遍地旅馆灭门案应该算得上是一场软刀子割肉的人 信案战。
0: 这次的旅馆案和之前的珠宝行案都是独立成篇，但是却在暗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双单元叙事蛮有意思的，之前咱们用的不太多。
1: 对，
0: 哎，我觉得看这部剧的话格局就有了。而且据说啊，当然没有看明天这集啊，
1: 嗯，
0: 那全剧是没注水的，主打一个短小精悍啊。这个夏天如果大家看腻了那个偶像剧古偶啊，我就不看那个啊，那个太悬浮了，
1: 留出时间看悬案。
0: 其实还是穿着古装的霸总，
1: 对对对，
0: 还有大女主的逆袭，哎呦天哪，换汤不换药。
1: 对，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类型的作品啊，
0: 哎，厚重感、现实感，
1: 没错，
0: 绝对是各位下饭剧的好选择。
1: 能下饭吗？确定？我还没看呢，
0: 也可以
1: 推荐一下，
0: 也可以下的下不了饭，也有可能，是吧？
1: 对我来说，应该算下的吃不了饭吧。
0: 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荧幕上的谜案让人屏息凝神，而八月的影院当中还有一桩大唐的奇案等着我们去探。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时间8月8号上映。那么这部作品呢，在合家欢喜剧底色之上是全面加码了悬疑质感，故事从单桩的命案延伸至牵动全城的一个连环阴谋，以现实破案的紧张节奏、冤假搭档的趣味互动和层层反转的谜案剧情，释放出了非常强的故事张力和角色魅力。
0: 影片呢是由程腾执导，邀请观众一同踏入机关长安城，在笑闹之间揭开长安谜案的隐藏真相。
4: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
5: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啊、
4: 幸好。有人愿意帮你？
6: 谁呀？
4: 大理寺特聘天才民间侦探狄少。咱俩组队，
5: 血腥味到处都是，
4: 只要咱们人妖神探配合一下，
5: 就能找到凶手。
7: 人妖神探配合作
4: 战、这钥匙牵连几起凶杀，
8: 一个宁死也要藏，一个杀人也要抢。
5: 别杀！
8: 这到底……
9: 小官人，这钥匙的背后有别人想象的危险背后。
4: 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
7: 我们一定能抓住凶手，因为我们是人妖神探。
4: 下次连着说啊。
10: 哦。
0: 大唐妖探定档以来呢，它有个独特定位，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我刚才还想说呢，这个喜剧探可不新鲜了，后来发现是动画电影。
1: 对，人家走的是动画路线啊，
0: 也收获了大量观众的期待。那很多人看完这个预告以后啊，就被里面那个狄少跟阿萨这个鲜活的形象反差人设吸引，期待这位冤家搭档联手探案。同时啊，这个机关长安城是恢宏精巧，有东方美学，沉浸式的大唐奇境，环环相扣的推理脉络，现实破案的紧张节奏，这个故事应该还可以看的哈。
1: 嗯，而且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然是动画嘛，就要给小朋友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硬核探案作品的这种高观影门槛，把这种解谜趣味还有轻松叙事巧妙的融合之后，孩子们就可以跟着主角去追踪线索、查案、探索长安奇观，当然大人们也能够沉浸于推理脉络和角色的羁绊，丰富的看点呢就可以满足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朋友了。所以暑期算得上是合家欢的一个电影了。
0: 对，我其实特别期待那个熊大熊二他们去探案什么的。
1: 他俩能找到线索吗？
0: 那跟光头强斗了这十来年
1: 也算是有经验了。
0: 对，热闹的探案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部关注女性成长的话剧。其实在夏天里面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温暖的力量。
1: 日前梁咏琪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演。这部话剧呢，改编自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主人公从童年到婚育的平凡人生，呈现的都是微小但是却无处不在的日常之痛。
0: 主创表示，原著故事呢好像有些平淡，但是有着极强的后劲。他让自己啊跳出了固有的视角，真正看见理解女性的隐秘困境。说呢是希望观众能从这部剧里面换位思考，对吧？获得一些共情理解的动力。
1: 嗯，而且啊，这部作品是由梁咏琪领衔主演的，他已经入行30年了哈。 对呀、啊，
0: 天哪，
1: 曾经像是短发和口香糖的那个他，
0: 入行30年，
1: 30年，
0: 那这岁数应该跟我差不多了。
1: 对，他这一次也是挑战了自己啊，全程都是沉浸式的投入排练，深耕角色内心的世界。
0: 舞美设计呢，是打造了一个看似写实，实则透着怪异感的家庭场景的空间，强调一个叫做意外的累积，哎，就是一个意外。搭着一个结果层层叠加，后面这事儿他就没法收场了。他说声音呢、啊、也是这个剧里面的重要元素，像洗衣机的转动声，能不能买个降噪的洗菜声，共同营造出家中的忙碌啊，灯光与布景的配合层层递进，整体氛围从写实滑向了令人不安的一种氛围感。
1: 嗯，整部作品当中导演说想要传达的感觉就是，不要认为我做的已经够好了就停下来，更不要觉得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为什么就你要小题大做等等心态，你只需要慢慢的放下自己，认真的去看，就会有所发现。
0: 是，哎，梁咏琪当年啊，那是我们那大学生时代的女神存在。
1: 对，
0: 我剪短我的发，
1: 剪断了牵挂、哎、
0: 就她短发好像好看的女生，那时候偶像就她这么一位、
1: 嗯、
0: 其他人很少。
1: 对，
0: 如今她现在也开始演这种家庭的那种琐碎的这个剧集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把这个时间人生拉长来看的话呢，很多事情就会释然了。
1: 对、嗯、想明白了，
0: 是吧？
1: 曾经那个哒哒滴哒中一他，现在变成
0: 洗菜、洗衣机，
1: 对各种声音了，
0: 各种吵闹，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1: 嗯，是的。

0: 吧，舞台上演绎着女性的心声，那舞台之外呢，琴键上的旋律同样在盛夏奏响了。
1: 日前，德国古典音乐界公认的最高权威奖项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正式揭晓了。钢琴家郎朗呢，是凭借着《钢琴书二》再度斩获了年度畅销专辑奖。这个呢，是他继去年凭借着专辑《圣桑》荣获同一个奖项之后，连续第二年获得此奖项。德国古典音乐大奖的前身是古典回声奖，从1994年开始举办，就是要表彰古典音乐领域最高水平的杰出作品。而郎朗呢，是以15次获奖的惊人记录，持续的在刷新这一德国古典音乐最高奖项的历史记录。
0: 钢琴书二收录了32首被郎朗称为微型杰作的曲目，精心编制了一幅跨越时空的音乐画卷，强涵盖了巴赫、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巨匠的经典，也囊括了鲁多维科、艾奥迪等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更创新性的引入了《天使爱美丽》，这都是稍微流行一点的，像《爱乐之城》等等影视的动漫配乐，《原神》、《最终幻想》等等，这游戏它也有啊，
1: 对，是的，
0: 哎，你看大师就是这样，弹什么他都行。那不像有些挑神儿，那就不这我不能演啊，这我不能练，不是这个可以，他什么都能来。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呀，郎朗以他标志性的热情、诗意和精湛的技艺啊，赋予这些微型杰作的新的生命，让古典音乐真正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1: 大家最近如果关注郎朗的话，还发现他还受邀亮相了在纽约举办的一个世界杯的官方活动，而且当场带来了专属的独奏演出。演出的内容呢，包括像世界杯的主题曲 DNA， 紧扣世界杯的热血内核，同时呢也特别演绎了家喻户晓的中国经典代表作《茉莉花》等等。郎朗呢是以钢琴为纽带，将古典音乐艺术和足球体育文化相融在一块，在国际顶级的平台也是充分展现着中国的音乐

0: 当前正在进行中的郎朗还有一个中国巡演，
1: 对，
0: 就是他将依次亮相绍兴是7月25号，重庆是7月31号，崇礼是8月13，杭州8月16，台州是8月19，上海8月27。这行程啊，之前我看过他的一个纪录片，讲他那个行程已经排到了后年，就是他说是后年我的安排，他说我此时此刻明确的知道后年这一天我在干些什么，太满了。
1: 我觉得你已经很辛苦了，跟他一比的话，哎，小意思了。
2: 你拿我跟郎朗比，
1: 好好干了，
2: 会不会觉得？
1: 你底天也就知道下周的计划，明年有点远。
0: 我现在学钢琴还来得及吗？
1: 现在练练吧，姥姥可以弹个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再来听听传统戏曲的韵味吧，夏日里面经典老戏也有别样的清凉感。
1: 来关注一下甘肃呢，是有两部经典的剧目成功入选了2026年的经典折子戏。

0: 展演，其中呢是甘肃省秦腔艺术剧院的秦腔火焰居前后花园，还有甘肃省陇剧院的陇剧叫做风落池变草，分别呢会在8月9号和11号在梅兰芳大剧院进行演出。
1: 火焰居又名卖水记，这是秦腔的传统名剧，原为清代剧作家李方贵创作的皖文腔的剧本，当时呢是以皖文腔的皮影戏的形式演出的，后来被改编为秦腔上演。2022年，甘肃秦腔艺术剧院推出了由苏凤丽领衔主演的版本，此次展演也是由她领衔主演的。
0: 火焰居呢是秦腔的看家戏了，也是秦腔的花旦行当的珍品。在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呢也将这部作品拍摄成为了首部秦腔彩色影片，讲述的是李艳贵和黄桂英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这么一个故事。而其中呢，大家有非常多熟悉的一些折
1: 子，卖水、
0: 打鹿、祭庄等等，都是单独演出的。像裱花、赏景也都是经典的唱段，而且这个作品呢被京剧、豫剧、蒲剧、评剧等等剧种都是移植改编。像京剧卖水，由刘长瑜通过裱花唱段形成了花旦戏的珍品。
1: 还有刚才那个叫做风落池啊，它不是也入选这次经典折子戏展演吗？
0: 对，
1: 它是陇剧的开山之作。其中啊，那个变草就是分辨的变，草呢就是草木的草，它是一场以念白为主、唱腔为辅的重头戏，充分展示了风白柳、地油步子，这都是陇剧独有的绝活艺术特色。
0: 是的，
1: 呈现出了动里有静、静中求动、轻盈优美、生动俏丽的剧目特点。
0: 故事讲的是呢东汉末年渔女刺梁的故事，来为蓝本创作的。1959年进京献礼演出，演出之后呢，甘肃省委就宣布命名由该剧奠基的舞台艺术新样式叫陇剧，也就是说它的重要性是很厉害
1: 奠基的剧。
0: 对，没错。而且呢，决定组建甘肃省陇剧团，当然后来现在更名是甘肃省陇剧院了。那这次展演呢，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窦凤霞领衔主演的。
1: 对。经典戏曲呢是韵味悠长，现代科技呢同样精彩。接下来呢，咱们去看一个畸形展览。这夏日啊，暑期带娃可以探索一下未来，这个非常合适的。
0: 日前我的机器人朋友2026机器人探索展北京首站是在北京汽车博物馆举行了开展仪式。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11号，以触摸未来之躯、探索智能科技为主题，搭建起了前沿机器人科技和大众科普的沟通桥梁。
1: 本次展览呢是博物馆在科技科普领域的一次全新的探索。那么开展仪式呢，现场有多项重磅的内容同步落地了。比如说，北京汽车博物馆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揭牌，叫做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普创新实验室。此外呢，第二届汽车有意思青少年科学节正式亮相，设置了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体验展，还有 Car Car 剧场、车车剧场、无线工坊、竞速时刻、汽车大咖说等五大板块，一共是15项的活动，将与展览形成联动，为青少年带来多层次的科技探索体验。
0: 说完了科技展，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2000多年前的历史啊。炎炎夏日，咱们在简读当中寻一份古朴清凉。
1: 好家伙，一下穿越到过去了哟！咱们这暑期太丰富了吧？
0: 啥都有。
1: 我那边更是机器人呢，这边又是看汉奸是吗？
0: 要不是你就带着机器人穿回去。
1: 不用了，
0: 试一试什么感觉？
1: 我无敌了啊！寻秦记好就这个吧。
0: 哦，真的是，
1: 对吧？
0: 就带着现代的记忆和高科技，包括一些战术、一些理论，然后回到过去。
1: 原来我就是项羽，
0: 你太无敌了。好吧，回到这个展览，《流沙坠节：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呢，正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出，展期呢会持续到2026年8月23号。
1: 简牍呢是中国古代在纸张发明之前最重要的一种书写载体。那甘肃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的简牍，素有汉简之乡的一个美誉。甘肃的简牍呢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的价值。
0: 这次展览呢是遴选了甘肃简牍博物馆藏甲渠侯官遗址、监水金官遗址、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188件组精品简牍文物，以汉代西北屯戍立族的物质生活为主题，分戍所、戍族、戍守三个单元。展览呢通过一枚枚简牍向大家鲜活地呈现了汉代戍族早出晚归、巡查轮守、通宵厚望、烽燧烟火、年复一年开垦屯田这样的场景，让观众近距离地接触2000多年前汉代戍族驻守边塞的生活百态。
1: 我之前看过那个悬泉置的一个纪录片，真的很好看。他就讲当时悬泉置他们是怎么运营的，然后 哈，都有详细的各种记录。
0: 嗯，
1: 而且我觉得甘肃它的干燥嘛，所以的很多碱毒它保存的特别的好。我记得有个悬泉市的工作人员就讲，

0: 这个简牍就证明了当年谁从这走从这出的边塞、谁派来的人，他用了什么马，吃了什么东西，清清楚楚。为什么咱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绵延不息这么多年，它不会断啊？就是咱们这些古人的一点点的小小的记录下来，它可能在我看来，我认为比黄金啊、白银、珍珠那些可能还要珍贵。
1: 嗯，有道理。
0: 对，
1: 那你说我们每天写的那些工作日志啊，
2: 没有用，
1: 会不会留下来？
2: 不会。完全不，
1: 我也记得很详细啊。
2: 我知道
1: 什么时候做了哪期节目。
2: 现在我们拍的照片和打的这些工作日报、周报什么的，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 没用了吗？
2: 没用了。
1: 好吧，简牍当中确实是有历史的温度，那么湘文化里也有生活的雅致。最后呢，咱们去文艺旅沉香，在夏日当中寻一份宁静。
0: 观湘海南沉香文化展正巧也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前哨展厅展出，展览会呢持续至8月26号，展览分为四个部分，通过120余件套展品，从海南沉香的结香、采香、品香、用香等内容，展示海南沉香的氤氲华章。
1: 第一个单元叫做奇香天成，从形成、分类、品鉴、辨别等等维度来介绍沉香，展示了宋代丁谓天香传当中记载的芽香12状的完整标本，以及海南霸王岭沉水绿旗南香、海南李母山沉水黑旗南香等等旗南香标本。
0: 这个是不是很贵啊？旗南香
1: 应该吧。咱就别问价了，闻闻香得了。
0: 咱就说文化啊。第二单元呢叫做香溢琼崖，通过清代的琼梨风俗图中的采香图等文物，展示了黎族先民寻香、采香、勾香、卖香的场景。
1: 第三个单元是香韵九州，展示了汉代铜鎏金形炉、隋代瓷香薰、唐代铜荷花纹形炉等等跨越千年的历代典型的香具。
0: 哦，这是香具。还说
1: 最近好像也开始流行香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0: 不，这个你一直都懂吗？你一直都
1: 不以前 啊，就是咱们特别讲究的是所谓我们西方香水，但是现在又开始各种沉香、熏香，包括你看咱们台的新的文创，我昨天去逛的有一款扩香，就是现在越来越喜欢用这些东西了。
0: 这是不是天然自然对我们身体更好一些呢？
1: 可能会让人静心。
0: 我也经常用香的，
1: 对吧？
0: 蚊香
1: 很实用，不得不说。
0: 我真用啊，
1: 比我那个静心凝神可有用多了。
0: 我这是实用主义啊。第四单元呢就香聚万家，呈现了从古代繁荣的沉香贸易到人工干预结香的探索历程，以及科学可持续的现代沉香产业。
1: 总之呢，这次展览是用历史的温度带领观众走进了古人追求香文化的生活，当然也循着这缕穿越千年的芬芳，咱们可以共赴一场关于香的约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时值盛夏，蝉鸣阵阵，出门的时候呢，您的手边此时此刻有没有一把伞呢？
0: 没有，我不爱带。
1: 男生好像不带，但是现在女生出门我们都不讲究涂防晒霜了，要物理防晒。
0: 你们把脸都遮上了。因为我出门看一个女生吧，然后骑一个共享单车，
1: 对，
0: 眼镜是墨镜，脸上每一寸都是戴着那种奇怪的面具，然后戴着帽子，浑身上下就没有跟紫外线接触的地儿。
1: 对，要物理防晒，但我没有那么严实啊，但我会带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那个烈日特别灼热的时候，晒到皮肤上会有一种烫烫的感觉，所以还是需要稍微的防着晒。
0: 补钙呀、啊，
1: 补多了，补多了。要说呢，盛夏的时候，因为都说嘛，六七月的天，娃娃的脸嘛，对吧？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就骤雨倾盆了。所以呢，这一把小小的伞就撑开了，就是那个自己的小天地，挡得住烈日，遮得住风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把陪伴了我们几千年的伞，说一说它开合之间藏着怎样的中国智慧。
0: 说到伞，咱们每个人都太熟了，但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件看似普通的小物件，在咱们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它的背后藏着是整个中国古代的技术史、文化史的发展和变迁。从最早的笠，斗笠的笠嘛，到灯啊，这个灯啊不是那个灯啊，
1: 就是竹子草底下登山的灯，
0: 哎，跟现在流行那个灯不太一样啊。到后来的油纸伞、绸伞，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折叠伞、遮阳伞，一把伞的演变就是咱们中国人智慧和韧性的最好见证。
1: 那么说到伞的发明呢，民间流传着很多浪漫的传说。有人说啊，是鲁班的妻子云氏，她非常心疼丈夫常年在外面呢，这个造亭避雨，于是呢就仿照着亭子的结构，劈竹为骨，蒙上兽皮，造出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开合自如的伞。当然还有人说是鲁班的师娘看到工匠们日晒雨淋，动了恻隐之心，就发明了这件器物。虽然说啊，这个传说是很动人的，但是历史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0: 根据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专家的介绍呢，目前已经知道的最早的文字伞可以追溯到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面有这么一句话：人过于秋虚，女属豹子竹人，张伞以相之，则宜矣。这个伞呢，在秦简中的形态就是上面一个三角形，下竖一笔，两旁略如井字形。从字的形和字义来看，这个字应该就解释为伞了，这说明这个伞这个字儿啊，至迟在秦朝它就出现了。
1: 没错。不过呢，伞这种物品的出现呢，是比文字记载要早一些的啊。学界通常认为说，伞呢是在笠和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说的这个笠啊，就是用竹篾或者是棕皮等等材料编织的帽子，而灯呢，就是装了手柄的大笠。除了说它不能收放之外，它的形制和今天的伞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0: 早在先秦时期的国语当中，就有夫差指挥军队叫灯笠相望于艾陵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里面也写过相关的描述啊。这些文字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咱们的中国古人呢，已经习惯使用类似的伞这个用具来遮雨了。
1: 那么考古发掘呢，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直观的证据。目前发现比较早的伞的实物呢，出土于湖北省襄阳市的渔港楚墓。这个是一件战国时期的伞骨架，伞架高221厘米，伞骨长113厘米，一共有16根伞骨。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把伞的伞面推测啊，它没有办法来收合。虽然说做不到像今天这样可以开合自如，但是也能够证明2000多年前的人们已经在用竹木构建出了精巧的遮雨器具了，是非常令人叹服的。
0: 这个它是伞是伞，它没法合起来。
1: 对
0: 啊，有趣的是呢，在伞还没有普及的这个时候啊，大自然已经给了古人最早的灵感，比如说那蘑菇。
1: 蘑菇，
0: 我小时候就觉得那蘑菇就是一伞，
1: 小伞伞
0: 啊，对，一打起来可以躺板板是吧？
1: 那得多大蘑菇呀！
0: 不是那个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在《渔家傲·越女采莲江北岸》中这样写道：“莲叶层层张绿伞，莲房个个垂金盏。”您听听，层层张开的莲叶就像是一把把绿色的小伞吗？
1: 对，
0: 一个个莲蓬又像是金色的酒杯给倒垂下来。这晏殊呢，字同书，江西抚州临川人，14岁便以神童入仕，赐进士出身，后来官至宰相。他的词风的是清丽含蓄，这句莲叶层层张绿伞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早将伞的意象跟自然之美融为一体的经典描写之一。古人观荷叶如伞， 或许正是这自然界的启示，让伞的形制逐渐走向了人们的生活。
1: 如果说啊，手持的伞走的是一条便民之路，那么另外一种和伞形制相似的器物叫做车伞盖，走的就是一条尊荣之路了。在古代呢，车伞盖除了遮风挡雨，而更重要的是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著名的文物专家和考古学家孙基先生曾经呢，在他的《中国古都舟马车的结构》这个论文当中就指出，已知最早的车盖建于北京琉璃河1100号西周车马坑。这个车盖呢呈圆形，直径大概1.5米。虽然说啊，因为车马坑当中的车辆是拆开埋放的，相对的位置有所变动，盖的结构不太清楚，但是它依然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车盖实物。
0: 到了春秋时期，车盖的制作已经是相当考究了。山东曲南大店、湖南长沙刘成桥等地发现的春秋车盖工艺精湛，按照考工记的说法，盖工应该有28根，以象征天上的28星宿。还有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车盖，装盖工26根，与28根之数呢是非常接近的，少了2根。
1: 是的，
0: 什么地位好像没有那么高，是吧？毕竟是诸侯国，是吧？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车盖，盖工数量则要少得多了。
1: 那么现藏于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1号铜车马，这个算得上车伞盖的巅峰之作了。这辆青铜马车的车舆之内呢，竖有一把车伞盖，伞可以拆卸，伞下站立着铜玉官俑，整辆车呢是被誉为青铜之冠。而那一把车伞盖既是一个实用的器具，更是皇权和威仪的象征。
0: 在一些图像资料当中也能看见伞盖的这种身影。汉朝画像石上有羽人为西王母撑起伞盖，这个比较多啊。
1: 对，
0: 西王母呢就端坐在这个伞盖之下，仙山之上他这个就蟠桃会。哎，我一直不理解啊，就是之前好像没有看到汉画像砖当中有那个桃子的形象出现，是灵芝或者仙草什么的，为什么后来说有蟠桃大会变成桃子了呢？我一直没得到一个结论。
1: 哎，赶紧研究一下呀。
0: 没，
1: 我等着你的答案呢。
0: 没研究出来啊。在东汉人物的车马画像镜上，西王母头顶悬挂着一柄的曲柄伞盖，展现出她地位的一种尊贵。
1: 还有像山西太原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墓，徐显秀墓的壁画都是大名鼎鼎的啊，总面积有326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北朝保存最为完整的壁画墓，被誉为地下的百科全书。那么墓室西壁是墓主准备出行的场面，青罗伞盖，枣红骏马，骑手武士马夫随从，是构成了一幅出行的一个图景。那看得出来，这伞盖在古代呢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0: 象征地位和权势的伞盖在

0: 幅呢宋人风雨出行的生动画面这个跃然纸上。不过你知道他骑的居然是马而不是驴啊，
1: 这就已经证明
0: 他是有地位的。这个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纸伞两个字的文字记录。
1: 嗯，宋末元初文学家周密在鬼星杂事当中写道，内寺僧偶别门徒，至中途忘写语句，还取之。这就说明到了宋代啊，这语句已经是出门的必备之物了。那么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当中，小摊贩是在伞下做生意，伞展开置于店铺之前，道路旁还有桥梁两侧，画中或收或放的各种纸伞随处可见。人们登高避雨遮阳都会持伞支伞，所以说伞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真正的大众用品了。
0: 在宋代文人的笔下，伞不仅是一种实用工具，更是一道灵动的风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啊，这杨万里很有意思，他很有生活情趣，
1: 对，
0: 他愿意记录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他不像有些诗人，那确确实实都是好卖的东西，他很生活。
1: 对，
0: 杨万里呢，在绍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192年，乘舟路过安仁县，也就是今天江西省的余江县的时候呢，看到江面上有一叶小渔船，停下了船桨，却撑着一把伞呢，坐在船中。哎，这杨万里大师纳闷儿，这没下雨你打什么伞呢？仔细一看才明白了，恍然大悟，这俩孩子呀就把那个伞当作帆，借着风力啊让这个船前进，他就省劲儿了。
1: 好聪明啊。
0: 哎，我小时候也这么干啊。你知道我小时候我骑自行车你知道吗，我如果是那个就是顺风，我就把伞顶后面。
1: 哦，
0: 哎，就
1: 对的，顶在后面，这样他吹着你嘛。
0: 哎，真的，
1: 如果你是逆风往前走的话，再打一把伞那就更走上了。直接停下来了。
0: 我是怎么长到今天的？就这么不懂事吧这孩子。
1: 我跟你讲，幸好你没有碰到杨万里，否则给你记录下来流传千年。这孩子
0: 杨万里被童趣感染了，当即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舟过安仁》：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1: 哎，你看这最后一句写的，不是遮头是使风，非常天真烂漫的奇思妙想。这一把伞呢，在孩子手中不再是遮雨的工具了，而是驾驭风帆的智慧。刚才也说了，杨万里是南宋的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的诗呢风格是活泼自然的，善于从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诗意。你看这首诗就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市井生活当中伞和咱们普通人最亲切的连接。
0: 说到伞的诗意，还以为北宋文坛领袖不能不提，那就是欧阳修。他在一首《渔家傲》中啊，用伞的意象描绘了一幅绝美的荷塘晚景。
1: 日角沉红天色暮，清凉伞上微微雨，早是水寒无宿处，须回步往教雨里纷飞去。
0: 这里的清凉伞指的就是荷叶，夕阳西下，荷叶上落着微微的细雨，鸳鸯本想在叶下栖息，却因水寒无处留宿，只得在雨中纷飞。这写的还是不是鸳鸯的事儿吧？
1: 有内涵啊。
0: 这个有所指啊。
1: 嗯，
0: 欧阳修以清凉伞比喻荷叶，既写出了荷叶如伞的形，也写出了秋雨微凉的意，情景交融，令人动容啊。
1: 嗯，那么大文豪苏轼呢，也在诗《赠刘景文》当中留下了和伞相关的千古名句：“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0: 哎，你就记住这句了，就是橙黄橘绿时。
1: 对，这个最好背了这一句。
0: 颜色它就新鲜啊。
1: 对，
0: 第一句其实是最重要的啊，叫荷尽已无擎雨盖。苏轼呢在这里比喻啊，那曾经像伞一样为荷花遮风挡雨的荷叶，荷叶呢虽枯，傲霜的橘枝仍在。人生虽至秋冬，却正是橙黄橘绿的好时节。哎，就是夕阳无限好的意思啊。苏轼呢是以伞喻荷，以景劝朋友，勉励刘景文不要因为年华老去而消沉。人生的黄金阶段恰恰在这成熟丰收之时。这首诗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借伞的意象来书写友情与人生的经典之作。
1: 哎呀，这么厉害，回去我再把这诗好好背背。
0: 确实啊。
1: 好吧，那伞呢在宋代还承载着非常美好的情感的寓意啊。
0: 嗯，
1: 记录南宋临安城风土人情的梦梁录当中就记载说啊，当时男女成亲的时候，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欲令行郎各以之色，如花瓶、花烛，还有像百节、清凉伞和交椅。怎么样，能听出来吧？这个伞呢，就是作为一种增添喜庆的气氛、寓意美满幸福的礼物来出现的。
0: 一把清凉伞撑开的是两家之好，收起的就是百年之约。它其实讲

0: 还是友好约定，不像现在大家有时候说伞好像是什么分散的意思。
1: 哦，对对对，不能送伞，因为意味着散了。
0: 连定情的时候还用这玩意儿呢，
1: 对，白蛇定情的时候也用伞，对吧？
0: 电视剧是真没白看呐。
1: 那当然，这一把伞，要没那把伞，俩人都没有话头可以聊。
2: 哎，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啊，那你自己呢？我不妨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呐，你们快拿去。那你快回去吧。
3: 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2: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3: 哎，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白府。
2: 好。你说他会来吗？
3: 他？哪个是他？
2: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3: 啊，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也许就不来了啊？
2: 怎么说呢？
3: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2: 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3: 哎，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还有。
2: 还有什么？
3: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嗯，
0: 小青，赶紧给我下一场雨。明清时期，伞的制作技艺更加的成熟了。棉纺织业兴起以后，以棉布为伞面材料的油布伞比油纸伞更加坚固耐用，也颇受百姓欢迎。
1: 清朝晚期，标志着现代伞开端的钢骨伞，随着西方的工业文明进入到了中国，面对着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制伞业并没有甘于落后，而是奋起直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制伞技艺呢日趋精进，国货伞和进口伞没有什么差别。当时的广州和上海都有非常著名的伞厂，生产的钢骨伞特别受欢迎。
0: 在中国伞博物馆的展厅里面，就收藏着一把特殊的油纸伞，20世纪30年代的请用国货八角形油纸伞。这把伞长62厘米，由32根伞骨撑起，伞面呈八角形，中部彩绘梅、蓝、竹、菊四君子图，图案之间手书啊“请用国货”四个大字儿。这把伞的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它是实用的器具，也是反抗经济侵略的一个鲜明旗帜，传递着以消费救国的理念。
1: 那么在同一时期，有另外一位民族实业家都景生，则为中国的伞业写下了更加绚丽的篇章。都景生是杭州人，是他萌生了一个将西湖的风景和丝绸工艺结合这样的创意。于是呢，就找到了制伞师竹振斐，两个人一拍即合，在伞骨的技术上将竹子制作成可以自由开合的伞骨，而且啊，不用任何的粘合剂，全部都靠着古老的套合技艺。1932年，第一把西湖绸伞就在都景生的丝织厂成功的创制。这个伞呢，直径只有80厘米，伞面上呢，却以细腻的丝织工艺融入了西湖实景的图案，苏堤春晓的柳绿，三潭映月的湖蓝，雷锋夕照的橙红，都在丝绸上层层晕染。这把伞的一经上市，就引发了热潮，让伞再风景成为了独属杭州的文化符号。
4: 漫步西湖，手握绸伞，任清风拂面，浮现于眼前的是与杭州与西湖的美好回忆，拨动心弦的是手中绸伞撑开的那一段熠熠生辉的历史与传承。问世于1932年的西湖绸伞，共有18道工序，上百道步骤。收拢，它是一节细润的江南青竹；撑开，它是一朵美丽的西湖之花。西湖绸伞用料讲究，唯有浙江地区的淡竹，质地圆润，竹节细腻，可谓上乘。
5: 我们西湖绸伞选竹每年是霜降以后进行的，竹龄呢要在3到5年之间，选取的竹子呢竹节要长，没有阴阳面，大概一根长的竹子呢，淡竹呢也就能取到2-3把伞骨的料。
4: 制伞师傅 每年穿梭于竹林间，望、俯、秋、梁，近乎严苛的挑选，真可谓百里挑一。上伞面需要经过绷面等十多个步骤，是将伞骨与伞面粘合的重要工序。先塑形，后塑身，这关乎到西湖绸伞的面子。而伞面装饰工艺，则让西湖绸伞这把美丽的西湖之花形神兼备。
5: 我们西湖绸伞伞面装饰工艺主要有三花：刷花、绘花、绣花。其中刷花工艺是我们三花之首，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
4: 刷花工艺是将伞面图案进行拆解、分色、刻板、调色、刷花，一双巧手一气呵成。当色彩穿越纤细刷板，恰似江南丝丝细雨均匀飘洒。贴青是西湖绸伞能够呈现为撑开一把伞、收拢一截竹的关键。西湖绸伞的制作环环相扣，极尽讲究，始终保持着那份独到的体验。
0: 都锦生不仅是一位工艺大师，更是一位爱国实业家。一把西湖绸伞承载的不仅是江南的诗意，更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的铮铮铁骨。
1: 那么说到油纸伞和江南的诗意啊，就不得不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一位年轻的诗人撑着一把油纸伞，独自走在江南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当中，在恍惚间仿佛看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从巷子的那头缓缓地向他走来。这位诗人呢，就是戴望舒，而他写下的这首《雨巷》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朽的名篇。
0: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这首《雨巷》创作于1927年的夏天，诗中的油纸伞不再仅仅是一件雨具，它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撑着它的是彷徨的诗人，是时代的迷茫，是江南的烟雨，是中国文人心中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伞的形制在演变，但伞下那份中国人的诗意和愁绪却穿越了千年依然动人。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从襄阳渔港楚墓的战国伞骨架，到秦始皇帝陵的青铜车盖，从宋代《清明上河图》里的市井纸伞，到杨万里诗中不是遮头是使风的铜具，从苏轼《何尽已无擎雨盖》的深沉寄托，到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的彷徨雨巷，这把伞串起了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
0: 盛夏时节，不知您撑开一把伞走在阳光下，或者走在雨中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这把伞背后的这些故事？
1: 伞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中国智慧和中国制造的故事远远都没有画上句号。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0: 我是董斌，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8月7号到23号，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首次在北京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开启成长与勇气的奇幻旅程。
1: 北京时间